0: 近靠近。
1: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就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89.1。
2: 风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3: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891 化电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

0: 生活不能得过且过，
1: 没有快乐怎么过？
0: FM 89.1，交广，面对面，
2: 陪你一起
0: 快乐每一刻。

0: 用声音加油，
1: 让心情撒花。
0: 每天早八点到九点，
1: 交广面对面准时出发。
0: 准备好了吗？
1: 锁定 FM 89.1，
0: 握紧方向盘，
1: 开启活力生活新一天。

0: 北京时间的8:06，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891 化电融媒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交广面对面。大家早上好，我是嘉伟。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建明。
0: 阴雨绵绵的星期三呢，
1: 哎呀妈，今天这个阴雨啊那我觉得瓢泼大雨啊，
0: 就不能是阴雨绵绵了、这已经用不能用绵绵来形容了，
1: 那是挨浇了。
0: 这早上开车呀，这上车哎它就湿了，我还打了把伞，我下车呢我裤子又被雨浇湿了。
1: 这天我觉得打伞
0: 就是可不打吧、反正
1: 我觉得只能护住你的头部被浇湿。
0: 对
1: 啊，今早上那个从楼下走也是啊，打伞，然后呢虽然说伞打了但该湿还是湿，
0: 就是
1: 没啥太大用。
0: 这天吧应该穿个雨衣，
1: 穿雨衣正好，然后穿一个拖鞋或者然后穿个短裤，对吧，
0: 这穿短裤它该湿它也湿，
1: 那顶多是腿湿，那衣服不能湿，
0: 裤子它也湿
1: 那也湿，
0: 那水给你就是烧的呀，简直了。
1: 然后还主要是下雨还刮风，一刮风吧这个雨你就不一定是飞哪儿去了，
0: 转圈下
1: 你就围绕你的周围下雨。
0: 行了，这咱这个节目开始啊，先来关注一下这个最近的天气情况啊。今天这就不用说了，今天是一个100%下雨的天气。
1: 那因为现在下着呢。
0: 今天的最高温
1: 好像是从昨天晚上开始下了吧？
0: 对，从昨天晚上开始下。
1: 但是几点下没太注意啊。
0: 这今天的最高温度是-25°C，最低温度是-20°C。
1: 温差挺小的，那挺凉快，这个温度就是下雨。
0: 说到今天还是不光是全天有雨，还有一个阵风出现啊，阵风的风速能够达到。

0: 到每秒7米，
1: 刮风，
0: 嗯，
1: 所以这天我觉得还得适合穿个雨衣啊。
0: 对，
1: 打伞，哎呀，打伞的作用呢，可能没有雨衣那么好。
0: 那是了，那咱就非得出门嘛，就下着下雨天搁家待着不好吗？
1: 妈呀，我都想在家待着，那这是不允许啊。你有的朋友们这必须得出门的是吧？
0: 你在暗示什么？就
1: 是
0: 这下雨天
1: 必须得出门啊！
0: 就这下雨天我得来上班，最直白的一句话没说出来。
1: 后面那句话那不能说。
0: 嗯
1: 啊，
0: 就是显得你
1: 这个孩子们，你看都在上课呢。
0: 孩子们都考完试放假了要
1: 上啊？放假了吗？那我今早上我从这个正门出来的时候，看还有这个接送学生的呢。
0: 考试，
1: 今天考试啊？
0: 昨天跟陶楠上节目说，这个初中嘛是昨天考一天，今天上午考英语，
1: 到
0: 9点多就完事了。
1: 嗯啊，这祝孩子们考一个好的成绩啊！
0: 你没觉得现在大道上都没有那么堵了吗？就每天早上上班的时候，
1: 不知道，因为我都是腿着来呀。
0: 哎呀，这我今天来的时候就发现，就是车都少了很多。
1: 因为今天可能也是下雨的关系，
0: 那下雨天
1: 车，
0: 这车不应该更多吗？
1: 嗯，也对，
0: 那就说明一个问题，说这小学的孩子可能都已经考完了，要放假了。
1: 嗯，那现在可能分波是吧？
0: 对，
1: 有可能啊。完，在这种天气吧，这个大家出门啊，是行车呀，还是走道啊？第一，那就还是得注意安全啊。
0: 没错，
1: 有些坑洼路面呢，大家不要去踩。然后那个开车的朋友们，最好也别压，因为你不知道这个有多深，有没有坑啊？因为咱们看不到啊，看不到。
0: 而且这个下雨会导致路面湿滑，这个刹车距离可能会变长。
1: 对
0: 啊，这保持这足够的安全车距也十分重要的啊。

0: 这个天气情况说完之后啊，咱得回归到今天这个话题了，因为毕竟今天这期节目啊，就时间短任务重啊。
1: 嗯。
0: 啊，就是我俩只能跟大家聊这个上半段，因为下半段今天是周三会客厅。
1: 对。
0: 啊，又有这个嘉宾来这个做客直播间啊。那咱今天要聊到的这个话题啊，就是有哪些台词让你记住了一部电影？通过台词来判断电影，哪句是它的经典台词呢？
1: 嗯，让大家一下能记得住的，
0: 嗯、
1: 是吧？
0: 这我看大家在这个群里讨论的还是十分激烈的呀，这军伟尤其激烈。
2: 这军伟一瞅就没少看电影啊，在家待着没啥事，我就天天这个刷视频是吧？刷电影，以前的经典那些电影我都刷一刷，重新温习一遍。
0: 嗯，这各式各样的这个台词，这还是比较熟悉的是吧？这德国战车先说，他说为了胜利向我开炮。
1: 嗯，
0: 这哪部电影？
2: 这个老戏骨那个我也蒙住了，非常经典。
0: 这电影《英雄儿女》啊，这是战士王成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喊出的这句话，让无数观众为之动容啊。这场画面，这个据说是真实存在于抗美援朝战争的战场当中啊。这还是就是一些。红色的电影还是蛮出名的，
1: 对吧？
0: 能够给大家留下更加深刻的印象。但双子座说这个是黎叔很生气，后果很严重，这是哪个电影？
1: 嗯，
0: 我怎么感觉好像就是
1: 应该是看过，
0: 嗯，但是想不起来名啊。
1: 天下无贼，是不是天下无贼呀、啊？是吧？
0: 天下无贼，我就记住个王宝强，
1: 好像是这个。完整台词是啥？应该是说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你，黎叔很生气，后果很严重。
0: 嗯，
1: 应该这句话是吧？要没记错的应该是啊。
0: 你说天下无贼那是咋看的呢、
1: 嗯？
0: 他刚上映的时候吧，应该是我上小学的时候。
1: 那是04年，04年刚上映。
0: 04年，那我上小学一年级吧、
1: 嗯。
0: 那是我们上小学吧，每年寒暑假，学校会那啥，就比如说让你交20块钱，
1: 嗯，
0: 他给你发个20张、30张电影票。
1: 啊，能去看电影呢？
0: 对，就是你可以拿着电影票去看电影。
1: 嗯
0: 嗯、然后那时候《天下无贼》上映的时候，电影票一张你还不行呢，得要2张才能看这电影。
1: 啊，就是2张电影票顶一场电影。
0: 对
1: 啊，
0: 就是只是《天下无贼》这场是2张电影票顶一场电影。
1: 嗯，
0: 然后当时我跟我妈我俩去的嘛，就俩人4张票。
1: 嗯，
0: 那时候票都是一连儿，那你们你揪回这4张拿着去。
1: 那个时候是电影院呢，还是属于那个什么少年宫的类的呢？
0: 满那时候电影院跟少年宫搁一起。
1: 哦，搁一起。哦、
0: 就是，哎呀妈，口前电影院那时候就在少年宫里边。
1: 嗯。
0: 一楼是电影院，然后2楼各个房间是有这个学什么画画的呀、乱七八糟的这些东西的。
1: 嗯。
0: 啊，然后。

0: 那时候看电影就是都是在那里看，不像现在说又分几号厅几号厅的，那时候就一个大厅，然后里边都是座儿。
1: 哦，
0: 那座儿还是木头，座儿还挺硬的呢。
1: 啊，那个时候肯定是啊，
0: 嗯，
1: 不，现在可能是有什么海绵的，又有些小沙发那类的、啊。
0: 对，那时候都没有，就是感觉条件特别艰苦，那时候的电影院。
1: 嗯。
0: 啊，然后在那看，那一场也能容纳不少人。
1: 但是那个时候看的也是津津有味的。
0: 对。
1: 哎呀，特别新奇啊！因为那个时候看电影嘛，这个频率不可能像现在这么高。
0: 嗯，那时候反正就是人家播啥你就能看啥，不像现在说当电影一上映的时候，你想看啥你就看啥，想选什么选什么。那时候吧，决定权不在你手里。
1: 嗯，
0: 就人家放啥你瞅啥了。
1: 对，你现在你想看啥，可能你买那个当日场次的这个电影是吧？哪个座还能选？
0: 嗯，
1: 你在那个时候，片源也没那么丰富，就基本上就是固定就那些，
0: 很少。
1: 对，可能一个时期才会换一次。
0: 我记着小的时候看电影，其实它的来源都是来自于学校。
1: 嗯，
0: 就上学的时候，学校会定期组织看电影。
1: 嗯，
0: 然后就去了，然后那大家就是承蒙结果的，
1: 对，
0: 然后这走很远去电影院看电影，那时候应该是在娱乐这方面相对来说来的比较相对匮乏一些，在电影这方面，
1: 嗯，
0: 所以那时候再加上很多时候吧，你想都是一些孩子在一起看电影，就是关于一些像抗战呐、或者等等一些题材，可能没有那么的感兴趣，因为那时候觉得可能认知也没到那种程度。就那时候大家
1: 体会不到，可能是
0: 那时候大家更喜欢看一些什么动画片儿、
1: 那个孩子们嘛，那孩子们肯定是啊，
0: 什么玩具总动员呢，
1: 嗯
0: 嗯，就那些东西会比较更加吸引这些学生们。这俊伟还说了一个地道战当不是地雷战当中一个非常经典的台词、
1: 不见鬼的那个、是吧？
0: 这老板，你这瓜保熟不？这不应该是刘华强，好像是《征服》里边的一个片段呢。
1: 好像是在、那个瓜地瓜摊儿嘛，道边那个瓜摊儿，是不是？
0: 嗯，这就是看
1: 非常经典啊，挺有意思。
0: 看到这些台词，就有些这个画面就瞬间浮现出来。
1: 我这还想再看一遍。
0: 看呢，这回家晚上吃饭的时候就整出来、
1: 对，重新追遍啊。
0: 嗯。

0: 也确实看了不少电影呢。这刚你看后面他说那句，就是曾经有一份真挚的爱情。
1: 嗯，这个好像是朱星驰
0: 《大话西游》
1: 《大话西游》的那个、
0: 嗯、
1: 对。
0: 台词很长啊，他说曾经有一份真挚的爱情放在我面前，我却没有珍惜、
1: 嗯、
0: 等我失去的时候我才后悔莫及。
1: 对，
0: 人世间最痛苦的事情莫过于此，如果上天能给我一次再重来的机会，
1: 嗯，
0: 我会对那个女孩说出三个字儿：我爱你。如果非要在这份爱上加一份期限，我希望它是一万年、
1: 嗯、对对对，
0: 这台词也很经典，这一段
1: 太经典了、
0: 嗯、
1: 这句台词
0: 这被无数人所引用过。
1: 对，当时这个电影播完之后啊，那个时候这个很多那边微信还没那么普及，那时候 QQ 嘛，
0: 嗯，
1: 个性签名是吧， QQ 空间都在发这个台词，就身边朋友也是，那个时候真的是非常非常火。
0: 嗯，
2: 今天
0: 涛声依旧说这个台词、啊、
1: 嗯，
0: 我怎么觉得不像是电影，好像是《红楼梦》呢，有点想不起来了，就觉得好像在他好像在说《红楼梦》。
1: 嗯，这忘好像是在哪儿听过，
0: 听过是肯定听过了，但
1: 在哪个电影里面可能有点印象。
0: 嗯，
1: 那可能是应该是太久了，
0: 就是年头比较久远了，实在是想不起来这个到底是哪里来的了。我刚才找了一下呢，这出自好多呢，像鲁迅写的《狂人日记》里边也有这段词。
1: 嗯，而且这个词非常熟悉，你像那个郭德纲的相声之类的，
0: 对，
1: 是吧？

0: 就看来军伟就是比较喜欢看周星驰的电影啊。
1: 嗯
0: 啊，你看他刚才那句台词也是来自这个周星驰《少林足球》里边的，说做人如果没有梦想跟咸鱼有什么区别，
2: 改变了我们的模样，也让我懂得了要珍惜朋友的肩膀。
0: 你说这我就想起了一句台词啊，他说我本来是想咸鱼翻身，但没想到粘锅上了，
1: 粘上翻不了了。
0: 这是出自的，我刚才说这台词吧，出自一个电视剧叫《少年派》。
1: 嗯，
0: 啊，这里边这个说林妙妙啊，考试没考明白，啊，说这个化学考试打九分，
1: 化学考试啊，
0: 说本来要这咸鱼翻身，但没想到粘锅上了。
1: 你看现在有很多这种电影啊，或者电视剧啊，有很多这个台词啊，说完之后了，大家口口相传，
0: 嗯，
1: 啊，是吧，非常经典。
0: 很好多呀，其实，这个岳云鹏那段燕子
1: 啊，追车没有你我可怎么活呀？是不是？嗯、
0: 对。
1: 然后看有的时候还给弄个表情包，
0: 嗯，
1: 是吧？
0: 那个应该叫悬案吧？那个电影
1: 叫啥？我真是忘了。
0: 他和杨幂他俩演。
1: 但是这句话这个台词我实在是太熟悉了。
0: 哎、不对，是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1: 从你的
0: 这台词，岳云鹏在《从你的全世界路过》里边、在那追车，燕子，
1: 没有你我可怎么过呀？
0: 嗯，据说当年这段追车戏感动了无数的网友嘛。
1: 那这个是一把鼻涕一把泪的。
0: 嗯，

0: 大江说这胡汉三这是哪个台词的？胡汉三又回来了。
1: 胡汉三又回来了，他应该是老片儿经典红色电影，
0: 嗯，
1: 闪闪的红星，应该是
0: 看过吗？
1: 有点印象，我记得第一句话是怎么说的？说应该是什么各位父老乡亲，哎，没想到吧，胡汉三又回来了。
0: 嗯，
1: 应该这句话，啊，
0: 台词很经典，但是你让我说出自哪部电影，我这有点想不起来了。
1: 嗯，
0: 这台词就是现在被广泛引用嘛，就能适用到自己各种场合当中。
1: 哎呀，这个今天聊完这个话题啊，真的是，我是回去之后，我真的是好好的重新看一看这些经典的这种电影啊、电视剧啊一些经典的片段。
0: 嗯。你需要一个假期，在家躺在沙发里，
1: 从早刷到晚，
0: 嗯，
1: 把这些全都看一遍，
0: 整一杯红酒配电影，
1: 优雅。
0: 那我估计你这电影看不下去，一杯红酒下肚，
1: 迷糊了，
0: 嗯，
1: 我就睡觉了。
0: 嗯。

0: 小胡同志还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这个比较经典的电影啊，
1: 嗯，
0: 叫《天王盖地虎》。
1: 天王盖地虎。
0: 嗯，宝塔镇河妖。
1: 嗯，
0: 啊，这出自哪个电影呢？这是来自《林海雪原》，1960年上映的八一电影制片厂的经典老片啊。这个就是对咱们来说实在是太过于久远了。
1: 嗯，
0: 这个这台词电影当中是侦察英雄杨子荣。

0: 哎呀，这俊伟啊，我不跟你跳，你不行，你的腿脚不好。哎呀，这是《泰坦尼克号》里边的。
1: 哎，其实很多经典了，《无间道》《无间道》里有啥呀？给我一个机会，我想做好人，出来混，迟早要还的，是吧？
0: 就给你这个机会。有帐篷，帐篷，这《泰坦尼克号》啊也比较经典，这个
1: 太经典了。
0: 嗯，杰克肉丝儿，
1: 肉丝儿。
0: 这是比较有意思，这很多电影确实是人的这个过了很多年之后，你再回头去看这样的一个影片的时候，你还是会被里边的这些演技啊，包括这些台词啊所这个让你印象深刻。
1: 不知道大家看那个外国的那种电影多不多，你比如这个非常经典的有啥呢，这个《肖申克的救赎》，那个有些台词怎么说的，说这个希望是件好东西，也许是世上最好的东西啊，好东西永远不会消亡，忙着活或者忙着死，我觉得这是非常经典的东西。
0: 那我得看那个中文字幕，就你搁英文他自己说，我
1: 那个那个是英文，那确实那也同步一下呢。还有啥呀，那非常多的那个包租婆是哪个来的？哪个电影啊？功夫吧，功夫。哎，怎么又停水了？是吧？这个天下武功，唯快不破，这个不破，对不对？哎，那太多了。
0: 又没水了，
1: 又没水了。哎呀，谁一说呀？
0: 还有一个电影叫《我叫闪电》，
1: 这是哪个？
0: 疯狂动物城里面的树懒吗？
1: 啊，
0: 哎呀，
1: 说话慢悠慢悠的那个，
0: 对对对对对，
1: 是不？哎，你像前两年非常火的那个《流浪地球》，怎么说的？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行车不规范，欺人良类，是吧？那年多火呀，那句话。啊，一说到这个，马什么梅？马冬梅。
0: 对，
1: 夏洛特烦恼。
0: 夏洛特烦恼吗？还有那个去我家呀，我家的床又大又舒服。
1: 啊，这个是哪个来着？
0: 羞羞的铁拳，
1: 羞羞的铁拳啊，对对对对对。

0: 星在群里也说啊，下雨天请各位司机行车放慢速度，避免溅行人一身水。
1: 嗯，这个确实、啊嗯、
0: 作为行人之前我就被他们弄过一身水。
1: 嗯，这你当洗澡了？
0: 我这报警了吗？
1: 你当洗澡。
0: 对，让我猜台词。
1: 嗯，
0: 什么？我吃了一碗粉就给了，就、给了一碗粉的钱。
1: 嗯，
0: 让子弹飞，
1: 让子弹飞，有点印象。
0: 是不是军委让子弹飞？
1: 是不是？我觉得好像是吧。
0: 嗯，那说那个说胡万民质问说，六爷你吃了两碗粉为什么只给一碗粉的钱？
1: 嗯
0: 啊，我就吃了一碗的粉给一碗粉的钱
1: 啊。啊，对
0: 对吧，然后那个什么连就在纠结这一块儿，对吧、
1: 嗯、
0: 这是让子弹飞。他考我
1: 最有意思的是啥？刀进肚子。
0: 嗯，
1: 是凉粉还是凉粉？
0: 你这难为我呀，你等下回我给你出题的，我喊你。
1: 下周这么的，咱俩整理一下这个经典台词、
0: 嗯、
1: 让大家猜哪个电影。
0: 哎呦我天，
1: 是不是？咱俩就艾特军委。
0: 891首届高考呗。
1: 就看谁电影看的多啊。嗯

0: 些电影放在一起，就现在想一想，
1: 对，
0: 嗯，我们也有，
1: 而且当时看电影那个感觉跟现在看电影那种感觉是悟的啊，看的一些这个本质其实都不太一样，心态都不太一样。
0: 对，就是觉得可能是经过了长时间的这个历练呢，包括
1: 叫时间的。

0: 摧残。
1: 对，时间的淬炼，
0: 嗯，
1: 怎么能叫摧残呢？
0: 长大了吧？
1: 淬炼，嗯，你对电影的理解其实会发生一些变化。
0: 对，
1: 你看这我命由我不由天，嗯，我俩就属于直播间，嗯，对吧？
0: 那你看看压上了吗？你看。哎呀，我俩是直播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翻、
1: 嗯、
0: 啊！
1: 这俊伟这今天整挺好，这一早上来跟咱互动还挺频繁，
0: 嗯，
1: 对吧？那希望明天继续呗。
0: 等你，
1: 你这多来一会儿，咱唠唠嗑，对吧？要你搁家待你也挺无聊的，下雨你也出不去的，
0: 嗯，怪没意思的。嗯，
1: 好了，我们关注一下时间，北京时间的8:29了。那我们上半段的节目呢，就先聊到这儿。稍后是一段宣传，宣传之后是891周三会客厅，我们一会儿见，拜拜。

0: 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0: 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依山威民谣，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在，天境原来非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新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1: 家乡的声音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
2: 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
3: 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变得非常快乐。
4: 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八九幺，
5: 欢迎欢迎收听。
6: FM 八九幺提示您，安全用电要牢记，不要使用破损的电器和电线，老化和破损的电线容易发生短路和漏电，导致火灾和触电事故。不要在潮湿的环境中使用电器，水是导电的，潮湿的环境容易引发触电和短路。不要在超过电器额定功率的条件下使用电器，过载使用电器会导致电线过热引发火灾。不要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雷击事故。不要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火灾和触电事故。
7: 听车水马龙的声音，
8: 看日新月异的生活，
7: 锁定八九幺，
8: 把目光留在这座温暖的城市。
7: 快乐八九幺，
8: 幸福中国梦。
9: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10: 生活不能得过且过，
11: 没有快乐怎么过？
10: FM 八十九点一，八十九点一，交广，交广，面对面，陪你一起快乐每一刻。
12: 好了，北京时间8:34了 ，FM 八九幺周三会客厅又和大家见面了。本期嘉宾呢，我们有请到的是桦甸市中医医院副主任医师、内科疗区副主任丁春阳，和大家专门聊一聊胸痹心痛中医药防治特色。大家可以锁定 FM 八九幺音频收听，也可以通过桦甸融媒抖音号、桦甸发布视频号、桦甸融媒手机 APP 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当然了，在节目的进行当中哈，大家有任何想要问题咨询的，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听互动群，或者说直播间的评论区哈，来和我们互动留言。那丁主任呢？也会为大家一解答的啊。那丁主任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专门讲一讲胸痹心痛的中药特色防治。很多人呢对这个胸痹心痛这个名字比较陌生，但它其实就是咱们常说的冠心病、心绞痛
12: 啊，这些名字就非常熟悉了。
13: 对、是中老年人最凶险的心血管疾病。发病率高，猝死风险大，秋冬季节更是高发。西医治疗重在扩血管、抗血板、救急症，而中医在辨识先兆、调理体质、疏通经络、减少发作、预防猝死及术后康复上具有独特优势。中医讲治未病，不光能 防住病，更要能提前治病。
12: 哦，
13: 嗯，
12: 那咱刚才聊到中医说的哈，这个胸痹心痛，那是不是我可以认为就是西医的啊冠心病、心绞痛，它俩就等于一样呗？
13: 他们是完全对应的关系。
12: 哦、
13: 中医把胸部闷痛、绞痛、
12: 嗯，
13: 甚至胸痛彻背、背痛彻心，
12: 嗯，
13: 喘息不能平稳的病症，统称为胸痹心痛。包括西医所说的冠心病、心绞痛，
12: 哦，
13: 其中重症中医叫真心痛，相对应的是西医的冠心病、急性心肌梗死，是常见的极为重症。
12: 哦，是这么回事。
13: 嗯，
12: 那这个中医认为啊，那人啊为什么会得这个胸痹心痛呢？
13: 中医认为胸痹心痛的发病原因根本就是本虚标实，心脉闭阻。
12: 嗯，
13: 本虚就是指年纪大了，身体根基不足。或者久病体虚，长期睡眠不足，过度劳累，导致心气不足，心阳亏虚，心血不足。
12: 那这本虚这个意思，总的来说就是可能你的身体各方面的都有那么一点点的欠缺，是吧？然后导致这个问题，
13: 导致这个心脏正常也需要气血来濡养，气血不足之后呢，心脏失去气血的温养，心脏饿到发疼。
12: 嗯，
13: 典型的表现就是干点活或者多走几步路就胸闷气短上不来气儿，中医或者胸痛，中医管这种情况叫做不容则痛。
12: 嗯
13: 嗯，第二种情况就是标实，常见的几种原因就是第一个是寒邪内侵，嗯，说白了就是说凉着了或者体内有寒气，有些人吧平素体寒，或者喜欢吃寒凉的食物，或者天气寒冷不及时增添衣物，
12: 嗯，
13: 这些呢都能导致，说白了就老百姓所说的冻着了、凉着了。
12: 啊，
13: 这些导致这个寒邪吧钻到胸部，心脏血管遇寒收缩，就好像冬天这个自来水管冻住了一样。
12: 嗯，
13: 血液不通，不通则痛，则胸痹心痛就发生了。
12: 明白了。
13: 第二个常见的原因就是饮食不当。
12: 嗯
13: 嗯，因为现在生活水平提高了，大家那个油腻食物啊、肉类、脂肪、甜食摄入过多，
12: 嗯，
13: 或者暴饮暴食，脾胃运化不动这些好吃的，就导致这个痰湿内生了。
12: 嗯，
13: 痰湿呢阻碍这个心脏血管，就会导致胸痹心痛的发生。
12: 哦，
13: 第三个就是情志方面，有些人呢遇到事呢容易着急上火，或者长期呢容易生气抑郁，导致郁怒伤肝，肝气失于疏泄，这口气儿吧堵在这个胸口散不开
12: 啊，就上不来气儿，那是属于说堵住了。
13: 对，堵住了。或者有些人呢思虑过度，自己吧不能及时调节，导致胸中气机瘀滞不通，不通则痛。这种也会导致胸痹心痛的发生。中医有句经典总结，就是不通则痛和不容则痛。一种情况是血脉堵住了。第二种情况就是血脉供不上。这时就会发生胸闷、气短、胸痛，这就是中医认为的发病的根本原因。
12: 根本就是你气血供不上，血脉堵了，所以会导致这个问题，是吧？
13: 对对对。
12: 那哪些人群或哪些人是这种胸痹心痛的高危人群呢？
13: 常见的就是十大人群，一定要高度警惕。
12: 嗯，
13: 第一个就是年龄因素，
12: 年龄，
13: 男性大于45周岁，女性大于55周岁。第二个就是家族有遗传史的。
12: 那男性这个年龄还会提前45，然后女性55。
13: 对对对
12: 啊，这个女性这个可能是发病时间要比男性要晚。
13: 对对对对。第二个就是有冠心病、心梗的家族遗传病史的患者。第三个就是三高人群，高血压呀、糖尿病啊、高血脂症的患者。第四个就是肥胖人群，特别是腹型肥胖的人群。
12: 对对，就是胸肚子大那种。
13: 对对对对对对。
12: 然后就是东北话说啥，啤酒肚那种，
13: 对
12: 不？
13: 对对对对。第五个就是长期吸烟酗酒，有这种不良生活习惯的人。第六个就是因为工作呀或者个人习惯长期熬夜、过度劳累的人群。第七个就是长期焦虑、爱生气、压力大、肝气郁结的人。第八个就是久坐不动、缺乏运动的人。第十种情况，
12: 现在基本年轻人我觉得好像是
13: 都是
12: 这样，是吧？
13: 第九个就是长期这个高油、高盐、高糖饮食的人群。第十种情况就是既往有过冠心病、心绞痛或者胸闷胸痛这种病史的人群。
12: 那这个比如说啊，举个例子，就是胸痹心痛之前或者发作之前，那有哪些被我们可能被忽视的一些信号呢？
13: 70%以上的患者发作前呢都有预警，千万别当成简单的累着了。第一个这常见的表现就是反复发作的胸闷、心慌、气短，活动后加重。第二种情况就是胸部表现为隐痛，伴随压榨感、 紧迫感，胸口像压了一块大石头。
12: 嗯嗯嗯。
13: 第三个就是疼痛常放射至左肩、左臂内侧，或者是后背、下颌。
12: 嗯。
13: 有一部分患者表现的就是啥，嗓子眼发紧。
12: 嗓子眼发紧、
13: 或者是牙痛、胃痛，很多那个心绞痛或者心梗的患者，他的表现不是太典型，有的人表现胃疼，有的人表现牙疼，
12: 就个人体质不太一样。
13: 对，第四个就是莫名其妙的出现心慌、乏力、头晕、精神不振，第五个就是夜间有憋醒的症状，不能平躺，气短喘息，出现这些症状吧，这些就是中医常说的心脉失养、淤堵的前兆，一定要及时上医院检查处理。
12: 哦，这是属于这个，明白了。那典型急性发作，它有没有哪些非常危险的表现呢？
13: 常见的，可以出现剧烈的胸痛，持续不缓解，常常大于半个小时，伴大汗淋漓，面色苍白，四肢发冷，恶心呕吐，呼吸困难，这就有可能是真心痛，相当于西医的急性心梗。出现这些症状，必须立即急救。
12: 啊，那这个就特别危险了。
13: 对对对。
12: 那这个突发胸痛、胸闷，那中医急救的话，那第一步我们应该怎么做？
13: 牢记一个原则，就是先急救再中医。生命第一。第一个就是立刻停止所有的活动。
12: 不能动了。
13: 原地躺下或坐下。放松情绪，切勿走动和搬动。第二个呢，紧急拨打110。胸痛持续不缓解呢，应高度怀疑心肌梗死，应该争分夺秒送医。医院吧都有这个胸痛绿色通道。心梗的患者可以及时采取造影啊、支架啊和那个搭桥等治疗。第三个就是中医急救的手段，包括强力摁揉这个内关穴和膻中穴。这两个穴位可以快速理气止痛，或者家中有这个速效救心丸和复方丹参地丸，可以采取舌下含服的手段。
12: 就吃药是吧？吃药了的。
13: 最关键的时候不能喝水，不能进食，不要随意搬动，避免加重病情。
12: 就是基本上你不能动了啊。
13: 对对对。
12: 不能动了。
13: 那
12: 中医药防治的胸痹心痛，那最大的特色是什么呢？
13: 和西医的扩张血管、抗血管聚集、稳定斑块治疗不同，中医最大的特色是整体观念指导下的辨证论治。标本兼治，防治结合。整体辨证呢，就是不局限于心脏局部。着重于五脏整体调理，兼顾饮食、情志、体质，而非单一针对血管局部治疗。第二个就是标本兼顾。胸痛发作期根据病程病机不同，采取活血化瘀、通阳泻浊、化痰理气以治标为主。缓解期呢，以益气养阴、温阳固本为主，既缓解当下胸痛发作的原因，又能根除发病原因，减少反复发作。第三个方面就是中医非常注意调摄养护，通过调整情志、节制饮食、规律作息、适度的运动以及避免寒邪来减少疾病的发作，真正的做到急症救险、慢病固本、长期防复发。
12: 就是说从根本上预防一下的。
13: 对对对。
12: 那中医体质调理，那如何针对性的说养护心脏呢？
13: 中医根据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治疗方案是不一样。

0: 常见是六种体质，第一个是气虚体质，
1: 嗯，
0: 气虚体质的人常常容易出现心慌啊、气短呐、
1: 嗯、
0: 没劲儿啊，
1: 嗯，
0: 一疲劳啊、出汗呐、啊，
1: 明白、
0: 这个治疗重点是补气养心，平时要注意少劳累，多静养，
1: 嗯，
0: 常用的中成药呢，可以选择通心络胶囊、生脉饮口服液，
1: 哦，
0: 第二个常见的体质是阳虚体质，这部分人表现的就是怕冷、畏寒、手脚冰凉，
1: 嗯嗯嗯，
0: 冬季时容易加重。治疗是温阳散寒，平时要注意忌生冷，多泡脚。
1: 多泡脚也有好处。
0: 对，因为它是本身是寒性体质，泡脚可以起到温阳的作用。
1: 明白了。
0: 常用的药物呢，可以选择参附强心丸和麝香保心丸。
1: 嗯。
0: 第三个就是阴虚体质，表现为心慌、潮热、口干盗汗、失眠多梦。治疗的重点是滋阴养心，平时要注意少熬夜，少食这个辛辣、刺激的食物。常用的中成药包括天王补心丹、文心颗粒和参松养心胶囊。第四个体质呢，就是痰湿体质。就像我这种体质就属于这种痰湿体质。
1: 嗯嗯。
0: 表现呢就是肥胖、胸闷、
1: 哦，
0: 那个舌苔呢比较厚腻。
1: 哦。
0: 治疗呢主要是健脾祛湿，平时要注意清淡饮食，多运动。常用的药物呢就是丹楼片。
1: 丹楼片。
0: 第五种体质是血瘀体质。这种患者表现的就是胸部刺痛，痛处固定，面色发暗，完了那个口唇呢，表现为口唇是发紫发黑，治疗方案呢就是活血化瘀，通络止痛，平时生活上要注意少熬夜，少生气，适量的运动，常用这个中成药呢，可以选择血府周瘀丸啦，复方丹参滴丸啦和速效菌心丸，
1: 啊，这都可以的啊，
0: 对，第六种体质是气郁体质，表现的就是爱生气，遇到事儿呢容易急躁，愤怒，还有一种就是有的人表现为常常叹气笑话，感觉舒服了啊，这种患者，治疗呢主要是疏肝理气，或者是平时可以选择玫瑰花、荷花花来泡水代茶饮，多做那个舒缓运动，少生闷气儿，常用的中成药包括柴胡疏肝丸、逍遥丸。
1: 啊，这些也都可以。
0: 对、
1: 啊，
0: 就是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选择的这个
1: 药也不太一样，
0: 药也不太一样。
1: 所以这个吧，我觉得还是得去这个医院呢，去让医生、让大夫给你这个诊断。自己不能给自己看病，你这自己容易误诊呢、
0: 对对对。
1: 那我们日常饮食当中哈、中医有哪些护心养心的原则？
0: 总体的原则跟脑血管是一样的。就是低盐低脂、清淡饮食，不要暴饮暴食。第一个呢，就是多吃点温通活血的食材，比如说这个山楂啦、木耳啦、各种那个菌类啦、洋葱啦、芹菜啦、红枣。第二个，如果是体质虚弱的人呢，多吃一些养心补气的食材。常见的就是说小米啦、山药啦、莲子、桂圆。鸡蛋。还有包括淡水鱼。第三个就是说肥胖痰多的人群呢，可以多吃一些冬瓜啦。萝卜啦、海带啦、苦瓜这些食材。第四个就是说，每种体质都适应，就是多吃一些新鲜的应季蔬菜。
1: 啊，应季的。
0: 对对对。
1: 行，明白了。
0: 还有就是少吃几种食物。第一个呢，就是少吃那个生冷寒凉的食物。你包括夏天，现在就是
1: 喝点小凉水。
0: 对。
1: 对吧？
0: 凉的饮料啦、凉的啤酒啦，这些一定少吃。第二就是凉菜也要少吃。
1: 凉菜。
0: 第三个就是寒性的水果，因为寒性的水果吧，中医讲寒主收引，寒性的东西容易呢堵在血管收缩，容易产生血脉淤堵。
1: 哦，这么回事。
0: 第二个就是少吃肥甘油腻的食物，常见的烧烤啦、油炸的食品啦、肥肉啦、甜品啦、动物内脏啦，这些呢容易滋生痰湿，堵塞血管。第三个呢就是少吃过咸的食物，你比如说咱们这个东北常吃这个。咸菜啦，
1: 大酱，
0: 蘸菜啦、大酱啦，或者是一些熟食啦，它都属于加工的肉制品。中医认为它们容易伤心血、升血压。
1: 那这些我都喜欢吃，
0: 诱发胸痛。第四个就是少喝酒。
1: 喝酒，看来喝酒还是不行啊。
0: 对对对。
1: 那中医有哪些这个居家护心的一些这个穴位啊？就每天我们揉一揉、按一按，还能防止这个胸痛的。
0: 给大家介绍常见的五个穴位。每次呢按揉3到5分钟。这些穴位呢具有养心通脉、缓解胸闷胸痛的作用。第一个穴位就是内关穴。这个穴位位手腕上，它具有养心安神、理气止痛的作用，能够有效地缓解胸闷胸痛，是心绞痛的急救药穴。 第二个穴位呢是膻中穴，
1: 嗯，
0: 位于前胸部两乳头连线的中点，
1: 嗯，
0: 它那个具有宽胸理气舒缓解郁的作用，能够有效地改善那个生理后的胸闷胸痛。
1: 哦，
0: 第三个穴位是心腧穴，它位于后背部，它具有补益心气改善心脏供血的作用，能够特别改善心脏供血体虚活动后心慌气短的人，适合特别适合按压这个穴位。
1: 嗯，
0: 第四个穴位呢是足三里，这个很多那个人都知道这个穴位，它是属于保健药穴，位于小腿外侧，具有化痰降脂清理血管中痰浊淤血垃圾这个作用，能够有效的缓解心绞痛。第五个穴位呢是太冲穴，位于足背部，它具有疏肝理气，能够疏通气机，防止这个生气所导致这个心绞痛。
1: 啊，如果说这个经常你喜欢生气的，你按一按是吧？你防止这个生气之后了，你那心绞痛，哎，确实挺好啊。没啥事儿，确实得注意保养保养。所以说啊，那胸痹这种缓解期间呢，那或者是这个支架之后的一个术后康复哈，那中医有没有哪些特色的一些疗法？
0: 第一个就是中药汤剂的口服。这个汤剂的口服呢，一定要在专业的中医师指导下，
1: 嗯，
0: 通过辨质论治开方，气虚的补气，阳虚的采取温阳，
1: 嗯，
0: 血瘀呢采用活血化瘀的手段，痰湿的体质呢就需要祛痰化湿，
1: 嗯，
0: 气滞呢就是疏肝理气，要做到一人一方，从根源上改善心脉闭堵的原因。这个很多老百姓啊，他会可能根据自己的体质自己就调了。这个有些时候因为不是专业人员，他们可能就辩证的时候会有误差，所以说咱们要想吃中药调理呢，一定要选择专业的那个中医师。
1: 对，
0: 啊，
1: 这个一定的啊。
0: 第二个呢，就是采取针灸和艾灸的手段。
1: 哦。
0: 刚才之前说过那个几个穴位，第一个是穴位是内关穴，
1: 嗯，
0: 膻中穴，还有心腧穴、膈腧穴，还有神门呐、三阴交啊。这些穴位呢具有温通经络、补益心阳、滋阴养血、疏肝理气的作用。经常按压这些穴位呢，能够有效的缓解胸闷、心慌、气短、乏力及胸痛的症状发作。第三个方面就是可以采取那个中药足浴。特别是阳气不足的患者，因为他体内是有寒气嘛。咱们可以采用红花、艾叶、当归、川芎，还有积雪藤等中药来煮水泡脚。这些中药呢，能可以起到温阳活血通络的作用，温通那个下肢血管，改善那个局部末梢循环，减轻心脏的负担，也可以有效的缓解心绞痛。
1: 看来泡脚是个好事儿啊。
0: 对，这个即使阳气不是说这种体质的人，平时泡脚也可以采取一些中药采取泡脚。只不过这个中药这个方剂啊，根据体质不一样，可以采取不同的中药。
1: 明白了。
0: 第四个呢，就是说还是传统功法一些。八段锦啦、太极拳啦、还有五禽戏，这些那个传统功法呢，能够调和气血、舒缓神经、缓解那个焦虑、抑郁、改善心脏的功能。
1: 那中医调理那到底能不能代替这种西药？
0: 这种情况是绝对不能的，
1: 不可以，对吧？
0: 对，因为中医药呢，主要是辅助调理、减少发作、改善体质、预防复发。冠心病患者正在服用这个扩血管啊、抗血板聚集啊、包括降脂降压的药物，严谨三字停药、减药，因为中西医它那个治疗优势是不一样的。西药吧，在这个预防复发上，它也有相应的理论和用药，必须在中西医生共同指导下配合治疗，既治急症又固根本，这样呢才最安全有效。
1: 明白了。
0: 嗯，
1: 那最后哈，咱用几句话总结中医防治这种胸痹心痛的核心要点。
0: 中医讲究整体观念，天人合一。防病呢重于治病，在日常生活中呢要顺应大自然的规律，规律作息、清淡饮食、适度的运动、节制劳欲、调畅情志、静心守神、合理用药。突发胸痛时咱要及时就医。最后呢，就是各位朋友吧，胸痹心痛是可防、可控、可调理。中医重在早识别、早干预，通心脉、调体质。只要我们管住嘴、迈开腿、稳情绪、避寒凉，常调理，就能守住心脏健康，远离胸痛，远离心梗。希望大家把今天的知识记在心里，保护好自己和家人的心健康。
1: 那感谢这个丁主任哈，那我们 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一期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拜拜。

0: 现在是上午九点，开始工作之前，先给自己冲杯咖啡，振奋一下精神。我是肖汉。
1: 山峰碧水，画殿金城，生态画殿，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殿，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2: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0: 电视我的家，泱泱九长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帆，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依山威名遥，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仙境原来非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1: FM 八九幺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2: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化电融媒综合广播 FM 八九幺超级玛丽。
1: 穿越城市繁华，网罗汽车资讯，爱车更爱生活，尽在超级玛丽。

好了，北京时间9:05了。哎呀，这个前段时间哈，然后咱们不聊了一批这个15万左右的 V8 的啊二手车是吧？啊，也是满足了一大批这个追求大排量的朋友们哈。不过怎么说呢，其实二手 V8 吧，其实毕竟是情怀啊，再加上比较稀有的一个共存的一个产品是吧？而且呢，绝大多数哈都是这个豪华的品牌啊，那后期的维护啊、维修啊、保养或是使用成本来说吧，是比较高的，哎，所以呢，可能对于很多朋友们来说哈，这个啊不够接地气。所以呢，这个有朋友哈也是留言说了，说能不能找点这个接地气的车型是吧？咱们来聊一聊啊。然后这回给大家找了一些这个不到10万的吧，不到10万的家用的 SUV 哈。而且这个车龄呢，最长的不超过8年，然后短的呢只有3年啊。更重要一点啥，就现在啊，就是各家各业的哈，各家车企都在卷啊，是在这个价格比较低的情况下嘛，然后这些车的车况啊都还不错。首先我们来聊一聊这个国产的燃油车吧，是吧？其实说到国产的燃油车吧，这里面这领克的文化底蕴呢，其实还有技术来说吧，都是最接近合资品牌的一家啊。然后比如说这个领克首款的那个领克零一啊，它那个设计上呢是源自欧洲，然后再加上采用了这个吉利和沃尔沃的共同开发的这个 CMA 的平台打造的嘛，啊，安全性来说呢还是非常出色的。然后至于实用性这方面吧，虽然说零一呢是一款紧凑型的一个 SUV 啊，但它的轴距呢达到了2734啊。就是这个后排空间嘛，是完全可以满足啊我们家用的一个需求啊。然后在动力这方面吧，其实17到20款的车型是搭载了这个来自沃尔沃的这个2.0T 的低功率的发动机啊。然后其中那个前驱版匹配的是爱信6AT 的，然后油耗呢动力来说都不错啊。然后四驱呢是单独匹配的是七速湿式双离合啊，然后油耗呢略微提高了一点点啊。当然了，在安全配置这方面嘛，因为领克也是受这个沃尔沃安全理念的这个感染啊。然后零一的高配车型吧，不都是高配，中高配吧，中高配呢都是比如说这个主动刹车呀、车道偏离呀，还有这个避震辅助等等吧。这点来说跟同级别来说还是相当的比较厚道啊。然后作为一款2017年末上市的车型嘛，然后最早一批领克零一呢，也你看到现在也得有6、7年了，是吧？如今的新车价格吧，4到5折是非常正常的。然后目前在二手市场上嘛，车况好的2017款的中配零一的价格呢，是基本上是在6万多，甚至你花7万块钱，你还能买一个官方认证的二手车啊，就直接省去了这个验车那个烦恼了啊。如果说你预算特别宽松，你这个时候呢，你花10万左右，你能买一台高功率的2.0T 的，加上8AT 的，21款的车型啊，这个性价比呢也是很高的。

然后第二个就是这个斯柯达的柯迪亚克啊，如果说你觉得这个领克哈、啊、相对是小众了、啊，然后想要更方便的，比如说维修保这个维修的体验呢、啊，是吧？然后其实大家都知道哈、啊，这个斯柯达就是换标的平民大众嘛。咱就拿这个柯迪亚克来说啊，它这个底盘啊，这个平台动力总成，其实跟这个大众途观 L 呢是基本是相同的，基本上是一样的，但是价格来说是非常亲民的。然后动力这方面啊，像国产的这个一七款的柯迪亚克呢，是提供了三代1888啊，2.0T 的，然后1.8T 两款发动机啊，然后匹配呢都是这个七速湿式双离合的。然后18款之后吧，然后这个换装了更省油的2.0T 啊，1888了。相比老款的 1.8T 呢，增加了、马力增加了啊，然后扭矩也增加了，而且呢油耗还降低了啊。至于可靠性这方面吧，你说三代1888加上七速湿式这个组合吧，其实故障率呢不高，而且呢保有量呢哎很大啊，很多，然后再加上这个维修啊或者是保养来说吧，还是都很便宜的。然后其实这个新车的时候，就斯柯达其实新车价格就比大众要便宜啊，所以二手车呢也比较有竞争力了。目前来说吧，像17款的哈，17款的这个柯迪亚克啊，这个330那个，也就是说1.8T 那个版本啊，1.8T 那个，二手价基本上是在6万多啊，6万左右啊。然后你如果说你能把这个预算提到7万左右吧，那你能买到它升级版的2.0T 的发动机哈，就18款那个啊。这个油耗啊，动力啊，它都要比1.8T 的那个哈，更出色。

0: 嗯，
1: 然后对于喜欢比如说大的 SUV 哈，或者有二胎呀、三胎需求的朋友们来说呢，这个柯迪亚克空间是有点局促了啊。所以说这个时候呢，空间大，价格还得便宜，还有亲民啊。其实福特的第二代锐界呢，其实就很有吸引力了。然后其实这一代锐界吧，是发布是在2015年那个时候，然后现在看起来其实并不算太老啊。而且呢，这个二代锐界呢，它是在这个福特高端这个 CT4 的平台打造的啊。最明显的不同哈，它那个福特的后悬架跟这个捷豹的 XF 啊，老款的宝马 X5 啊，是吧，是比较类似的。所以那一代的这个锐界呢，就乘坐舒适性，像隔音来说哈，哎，还非常不错的。动力方面，就是二代的锐界呢，已经全系普及增压了，是吧？普通版的2.0T 的，然后顶配的搭载是2.7T V6 的啊，然后这两个都匹配的是6AT 的。对啊，熟悉福特的朋友们哈、啊，都知道啊，就是福特这个不是的那个蒙迪欧啊，这个最先使用的，不能说最先使用吧。它是比较早使用的是同款 2.0T 的发动机啊，而且故障率是比较多的。然后到了锐界这上面呢，其实这台 2.0T 问题基本上改进了。啊，那个时候也是锐界的口碑为什么比蒙迪欧好的原因之一啊。其实福特的保值率嘛。

一向都不高啊，然后所以吧，这也是给大家提供一个减重的机会嘛。然后目前15款、16款的锐界哈，正常售价应该是在7万左右，然后有一些很多的是在16到17上牌的，然后车况整体是比较好的。

能假如说你不是这个欧洲车的粉丝哈，或者对空间要求不高啊，那你可以考虑一下这个比较省油的日系车哈。就是其实在日系 SUV 当中嘛，舒适性最为出色的还是第三代奇骏的。做一款全球车型嘛，其实第三代奇骏呢和已经停产那个雷诺科雷嘉啊，都是这个 CMFCD 平台打造的啊。那时候2014年的时候吧，2014年的时候东风日产然后把这台车型引入国内车展之后吧，那个时候你看哈，凭借它自己那个底盘舒适性是吧，然后那个大沙发啊，那个时候隔音啊油耗还是比较低的是吧，那个时候真是第三代奇骏呢真的是最辉煌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哈，这个年销量哈一度能达到20万台啊，那是什么概念呢？所以吧，就是这一代车型啊，这一代车型呢，就在国内的保有量是非常非常高的，不一样啊，这满大街啊，保有量哈，大家还比较认可的啊。虽然说第三代奇骏底盘硬件来说吧，或是不是特别出众哈，但是调教的还是很舒服的啊，就非常适合在国内这种就是啊减速带比较多呀，是吧？而且这台车型搭载了这个技术非常成熟的2.0的和2.5的啊，4缸的啊自吸的发动机啊。虽然说这个动力参数哈可能哎不如这个同期来说这个增压这个发动机啊，但是日产发动机性能是比较稳定的，然后运转来说呢也是比较安静的哈，而且比较省油啊，换挡来说呢比较平顺的那个 CVT 变速箱嘛是吧，还是非常适合家用代步的。

其实第三代奇骏呢，在产品末期那个时候吧，优惠力度还是很大的，然后所以目前二手奇骏来说呢，价格也是很低的。车况比较好的，像一七款的呢，基本上6万多块钱啊。然后假如说是再稍老一些的，再往前哈、啊，比如一四款的，甚至啊5万多，5万左右就可以买得到了。

如果说哈，你喜欢长途自驾啊，或者是野外这种轻度的穿越啊，然后你可以特别关注一下车辆的通过性和越的能力。这个时候呢，全新标配四驱这个森林人啊，是不错的选择了。

要推荐的嘛，其实是第四代的森林人哈，发布的是发布于2013年啊，2013年那个时候，因为这个斯巴鲁的体量是比较小的，所以当时森林人嘛没有说采用模块化的平台啊，而是一个独立的产品。然后另外，其实作为怎么说呢，为数不多的进口的 SUV 嘛，就是森林人有一个独特的优。

优势啊，就是它的安全性呢是跟海外啊海外那个版本是一样的啊，是一致的。然后在同期那个时候吧，可能在这个国内生产的合资车这方面哈，有些标准啊，当时可能有些标准啊，可能是有所降低的啊，啊，当时说可能啊，可能啊，不绝对啊。然后这个至于动力这方面吧，森林人提供2.0的、2.5的两款的这个水平对置的自吸发动机啊。然后匹配的都是 CVT 的，然后怎么说呢，其实斯巴鲁 CVT 跟其他日系车油胎不太一样啊，斯巴鲁那个 CVT 传动带它是链条结构的，然后其他车一般都是钢带结构的啊。链条结构嘛，最大优势是强度比较高啊，不会断是吧，也不会打滑，所以呢适合这个非常适合森林这种标配四驱的啊。可能是或许觉得这个品牌相对小众嘛，而且这个水平对置发动机养护成本来说是比较麻烦的，所以这辆车保值率不高啊，不高啊。目前2016年上牌的话，车况非常优秀的森林人2.0的啊，正常行情也就是6万多啊。如果说你不介意车龄啊，5万多也能买到2014年上牌的森林人也是可以的啊。但是我说的都是这个车况非常优秀的，非常好的。

0: 对于预算比较充足的朋友们来说的话，其实大家肯定是多希望，对，希望多花点钱，然后买一台吃的比较短的二手车，是吧？其实这个时候第五代的丰田 RV 四，我觉得还是不错的啊。然后2019年一汽丰田，然后把这台车型引入到国内了嘛。作为一款这个全新的啊 TNGA 架构的打造的车型来说呢，第五代的 RV 四被动安全性能啊是有很大提升的。而且还标配了一个主动刹车啊，其实在合资当中嘛，属于比较厚道的了。动力这方面嘛，就这台车型提供2.0的啊，加上2.5混动的啊，这两种动力。其实还是比较推荐2.0自吸那个吧，因为全新的 TNGA 啊2.0的发动机呢，无论是动力还是热效率来说呢，在自吸车型当中哈都是第一梯队的啊。而且这么说吧，在纯燃油车型当中哈，平顺性啊、动力响应啊、还有油耗啊哈，都是比较出色的啊。这两年吧，其实这两年这个丰田呢新车优惠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一个优惠的力度啊，所以呢就是现在目前二手丰田嘛，这个价格来说呢不是那么坚挺了啊。你就现在在二手市场上嘛，就是2020啊2021款的 RV4 低配的车型正常是在8到9万。反正这个车龄来说是比较短的哈，是3年呐、4年呐，这个价格还是，这个价格还比较划算的啊。但现在也有一些这个比这个价格略贵的一些这个包牌包税的一个车型是吧？那些有些汽贸公司会卖啊。咱现在聊就是聊一些这个正常的哈，二手车的这个价格吧。完了，车况非常优秀的啊。
1: 忽醒忽睡，我又挣扎了一夜。
0: 然后如果说哈，你觉得这个 RV 四形象来说呢是过于成熟了哈，可以考虑日系第二代的马自达 CX-5 啊，这台车型是在2017年国内发布的，然后相比第一代呢第二代来说吧，外观呢内饰啊更年轻了，更时尚了，而且它优化了这个 NVH 这个性能啊。虽然说名义上是第二代吧，但是 CX-5 的动力和底盘没有什么变化是吧，然后2.0的呀2.5了自吸发动机，账面数据来说虽然不是很夸张哈，但是搭配马自达那个6AT变速箱之后吧，这反应速度啊、动力响应来说吧，还有换挡逻辑啊、机油的能力啊是吧，放在现在的燃油车当中还是比较优秀的一个水平。

0: 去。
1: 其实这么说嘛，其实像你看奇骏呐、RV 四啊这些车型嘛，其实，在中年用户的群体当中哈，这口碑还是非常不错的哈，然后比较喜欢。但是可能对于年轻朋友们来说吧，可能觉得有点老了是吧？有点老气，有点过时了是吧？然后这个时候有一款车的定位呢是比较时尚的，就是大众的探戈啊。是比较年轻化的，然后是2017年发布的车型嘛，其实探戈采用了类似吧，它只是类似跨界 SUV 那个设计啊，加上外观的细节啊，相对来说呢还是非常时髦的。然后并且呢，一汽大众哈，它2018年的时候引入国产之后啊，还加长了呢，哈，加长轴距了。然后其实和其他大众车型一样哈，探戈呢也是 MQB 平台打造的嘛，然后这个平台有个特点啊，就是非常适合做小车啊。而且呢，一汽大众呢在引进新车车型那个时候吧，很少会改变底盘的调教那个风格。然后二款之前的，你说探戈是1.2T 呀、1.4T 两款发动机是吧？然后就两驱版匹配的是七速干式双离合，然后四驱版的是配的是七速湿式双离合。其实大众的 1.4T 加七速哈，其实这个组合来说，无论是油耗还是动力来说都非常不错啊。然后在这个国内来说吧，保有量，哎呀，保有量大家有目共睹了是吧？啊，非常大啊，保有量真的是极大。所以呢，也是这么说吧，就完全不用担心啊维修啊这方面，或者是这个保养这方面啊。尽管说这个探戈新车定价是很高的，但是优惠力度。优力度怎么说呢，也不是特别大，但是二手车市场上面它性价比来说还非常不错的啊。目前来说6万左右能买到19啊20这个车型啊，而且配置来说呢车况啊都比较不错啊。最亮的眼珠是你。好，再来跟大家说一个吧，就喜欢大众的朋友们哈，可以如果说在这个自身条件比较允许的情况下哈，又怎么会抗拒奥迪呢是吧？其实10万以内我们虽然说买不到车况比较好的 Q5 啊，但是你可以轻松拿下一台 Q3 呢。你说第一代的 Q3 哈发布是2011年了，然后2013年一汽奥迪 Q3 引入国内之后呢，就熟悉奥迪的朋友都知道啊 ，Q3 是基于这个老途观的这个 PQ35 平台打造的嘛。但是空间来说还是比途观小一点。坚持做我的影子，跟着我一辈子。然后再加上 Q3，这个隔音水平是比较不错的，所以说这个车开起来还比较舒服的。Q3 呢，提供的是这个 EA211 1.4T 的和 EA882.0T 的哈两款发动机啊。1.4T 呢匹配是六速湿式双离合，2.0T 呢是七速湿式双离合。你像15款之前的车型都搭载是第二代 EA882.0T 的啊，烧机油的线是比较多的。然后16款是二代和三代 EA88 共用啊。然后17款之后才全面普及第三代的，所以说买 Q3 的话，直接可以从17款之后开始选啊，从17款开始选吧。然后其实17款 Q3 目前行情7万左右啊，还是挺有性价比的是吧？然后我们一起观察时间嘛哈。今天是北京时间9:29，那我们今天节目呢到这里就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明天同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生
1: 活八九幺，
0: 行车
1: 八九幺，
0: 时尚
1: 八九
0: 娱乐
1: 八九幺，
0: 你我共同的
1: 89.1
0: 兆赫，
1: 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2: 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依山威名摇，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天净原来吹梦断，随风飘荡在人间，竹子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3: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旅程。

0: FM 八九幺提示您，安全用火勿不要，不要乱拉乱接电线，不能用其他金属丝带过寻找物品和查漏煤气、液化气、天然气，不能倾倒液化气残液。不要把点燃的蜡烛和蚊香放在床沿和窗帘处。不要在室内焚烧物品。不要用塑料桶存放汽油，机动车加油时不要吸烟。
1: 阳光广播，幸福生活，锁定 FM 八九幺，欢迎收听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2: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3: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4: 小心哦。
5: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6: Seems so long, but it's just you.
2: 好节目从未缺席。
7: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8: 快乐
9: 快乐
8: 快乐
9: 快乐
8: 拼图。
2: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10: 化电融媒综合广播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乐享生活。

0: 如果给你一小时，你会做些什么？
1: 听一次诚意满满的演唱会，
2: 越过看似遥远的山峰，
1: 感受不一样的风土人情，
2: 仰望繁星满布的夜空，
3: 俯瞰一望无际的草原。
0: 其实生活处处精彩，
4: 提升消费品味，引领时尚潮流，传播中国文化，了解新鲜资讯，世界处处精彩，体验快意生活，
0: 乐享
3: 生活。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八九幺华电视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您走进今天的乐享生活，我是陶楠。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还是请到了心理咨询师孙秀琴老师，孙老师您好。
1: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
0: 那今天孙老师要跟我们探讨什么样的话题呢？
1: 今天想跟大家聊一聊关于这个尊重孩子。
0: 尊重孩子。
1: 最近有很多孩子跟我反映说，我们老师不尊重我啊，家长不尊重我。那我不知道在大家心目当中，这个尊重孩子到底意味着什么？
0: 而且我们也要让孩子知道什么是尊重。我们也非常想清楚啊，家长应该如何做才是尊重他？是无条件的溺爱他，顺从他，又或是说在有的事情上要坚持我们的原则啊，在有些事情上啊做到有的放矢，是吧？我们家长也要合理的判断这个度，对吧？
1: 是的。
0: 因为这个尊重不等于溺爱，所有的都依着孩子，可能这件事情本身就是有问题的。
1: 是的，就是这是一个我们经常说的话题，又是让大家非常困惑的话题。其实当我们踏上育儿的这个征程的时候，就要理解与孩子的感受发生连结的重要性。这就意味着我们需要尊重他的什么？他的情感，考虑他的需求啊，为他们创造表达真实情感的自由空间，避免的是什么？独裁和控制。那我们首先要明白，情感影响了人所有的行为啊。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行为是情感的一种外在的表现啊，表达的方式。因此，如果我们希望看到孩子行为的变化，我们首先要了解的是什么？他们的情感。需要掌握的经验法则是，所有的负面行为都是情感所受伤的体现。
0: 所有的负面行为都是情感受伤的体现。
1: 对，我为什么说最近大家都很纠结？孩子觉得这个家长不尊重我，家长觉得孩子也不尊重我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呢？因为我们家长往往误认为，我在要求他们屈从于孩子的感受时啊，就是我会导致放纵孩子，这孩子不越来越任性了吗？其实尊重孩子的情感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屈服于他的意愿，也不是简单的表示说我同意我不同意。每当我们按照自己的潜意识的标准来衡量孩子的行为时，其实我们就会蛮横地否认孩子的独特性，我们就会伤害他，我们认为这个事情就不可以的。
0: 对，这件事情上，就是说你认为不对或不好的事情上，家长也带有一定的主观色彩，是吧？
1: 是的，
0: 可能不同的家长看待这个问题的角度也会不相同。
1: 对，所以尊重孩子的情感呢，是指重视他们全面的发展，并非顺从他们某一时刻的突发奇想。为了辨别你是否真正尊重孩子的情感，哈，你问问自己，现在我需要为孩子做什么才能让他茁壮成长啊？我的孩子需要我说是还是不？怎么做才能培养孩子自我意识、自我调节的能力？我们大家都来反问一下自己。所以说，我们必须有能力分辨自己和孩子的情感包袱，凭直觉感受孩子的需要。这样的鉴别能力几乎与什么？你记不记得我以前讲过那个侦探，是吧？像侦探一样，和侦探的水平要相当的，凭直觉感受孩子的需要啊。这样我们才能发现孩子真实的感受啊啊！正如我们要找出驱使孩子做出反常行为的情感一样，我们也要明白你自己真实的感受。所以今天啊，说到自己的真实感受啊，大家去感受一下，当你和孩子的行为啊，让你感觉发怒的时候，你会怎么做啊？我有一个这个朋友啊，他有三个孩子啊，三个孩子，而且他是一个高知的一个大学的教授啊。他说跟孩子经常会这个就处理不好和孩子的关系。你看大学教授，我们觉得应该没有问题了，教个孩子，在大家的认知是不是越高知的人，他可能对孩子的教育会更好。但是他经常会跟我抱怨，他说他违反了我所有的规定，这让我束手无策啊。就是说这个孩子啊，说这个老大总是喜怒无常，桀骜不驯，公然违抗我感觉我很想那个扇他巴掌，就那种感觉。我说这不是一种感觉，哎，他说他就看着很震惊啊。我说他让你有什么？你看他描述的是什么啊？他描述的是他的一些想法。他说感觉就是我特别想尖叫。我说这也不是感觉，这是啥？他的情绪反应啊。你想尖叫是因为让你出现了某种感觉，那是什么感觉？你看我们在回溯，当孩子发现这个问题，我们的感觉到底是什么？ 啊，然后他就沉思了片刻，因为我在和他们沟通的时候经常会引导啊，引导他去思考，哎，你会发现你告诉他道理没有用啊，尤其人家大学教授啊比我的这个认知要高很多啊。然后他用柔和的语气说，我真感觉很无奈。我说是的啊，现在他找到了自己反应的根源，他的行为让你感觉无奈。我说那时候你能有几岁？他说有3岁。哎，大家感觉到没？我经常说，我说我们整个这个中国人啊，心理年龄特别的低呀 啊，跟孩子们讲课我也说，我说你知道吗？你看3岁的这个孩子和80岁的老人能打一起是吧？
0: 嗯。
1: 完了，这个无论我们多大，我们的孩子多大，我们都能跟他吵到一起啊，这就是一个不成熟的表现。所以当你的女儿，他家老大不尊重他的时候，他那个3岁的自我就被激活了啊，大家能明白吗？就是3岁自我。他说那他是他自己也感觉那时候感觉太可怕了，就是他觉得他平常给学生上课都没问题啊，然后你会发现一个大学的老师他经常会把孩子当成什么样的学生看待？
0: 当成就如果是他的孩子，他会觉得当成这个差生吗？
1: 不，就是小学的老师永远把孩子
0: 当成
1: 小孩
0: 的，
1: 幼儿园的老师啊，就
0: 永远把别人当成幼儿园的，
1: 对，永远把孩子当成幼儿园的，总觉得他没长大，
0: 他的对象感就是永远处在他所针对的那一层。
1: 对对对对，就这个特别的有意思。我们做过调查，幼儿园的孩子总是，幼儿园的妈妈们对自己的孩子总是觉得他还没长大。
0: 嗯，
1: 小学的老师的孩子，他总觉得孩子还处于小学，到初中高中还是用小学的方式对待他，而初中高中的老师对自己的孩子，他觉得你就应该什么都懂，你怎么就这么不懂呢？你就应该上来就是初中高中的水平。那大学老师他可能就是用大学孩子的标准啊，这是无意识啊，他可能也知道我孩子小啊。所以你看啊，这个经常是啊，就像这个我刚才说的我那个朋友啊，他这种恐惧就是他对孩子的这种恐惧啊就传递给了他自己。所以不尊重的原因，那我们在回溯的时候，可能他的小时候也受过父母不尊重的这样一个这个情况，所以他就会反馈回来，回溯过来啊。就所有我们所有的遭遇，包括我们童年的，包括我们平常我们原生家庭的，可能都会影响我们。这也就为什么我说我们的父母需要成长，当我们疗愈好了，那我们的孩子就啊，在他们接下来生命的延续当中，就不会再出现类似的情况了。我们在无意识当中啊，就是无意中，其实我们应该去看清孩子的需求啊，也能发现我们自己和孩子的冲突，因为他通过这个就知道了啊，他就知道自己的任务是双重的，首先要纠正女儿的表面行为，然后还要干嘛？轻轻隐藏这种行为背后的呼救。
0: 嗯，然后也要同时把自己的这个小我啊控制住啊，千万不要把自己那个3岁的我激活了之后就跟孩子对着来。
1: 是的，
0: 是
1: 的，是的。而且啊，你会发现啊，从表面上看，孩子试图将我们从他们的生活当中怎么样排除啊，藐视我们，操纵我们，而实际上他们发出的信号是他们需要我们。如果我们不听从他们内心的召唤，等他们长大以后，很可能会自暴自弃啊，或者将这种痛苦转移到他们孩子的身上。
0: 嗯，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突然长大了，就会发现自己变成了小的时候父母最讨厌，就是你最讨厌父母那个行为你就会做。
1: 对对对，
0: 有的时候你觉得我以后有孩子一定不会对他大吼大叫，但是在潜意识当中，可能在你幼小的心灵当中种下了这样一颗种子，等你长大了，你有了自己的孩子，当孩子就是跟你的意见有冲突的时候，你还是会用小的时候很暴力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1: 对，我经常会说，我说突然间你会不会有一种感觉，就你妈附体了，你爸附体了，
0: 对，
1: 就那一瞬间，你最不想活成谁的样子，长大之后你就变成他那个样子。
0: 嗯
1: 啊，经常会有这种这个。
0: 所以我们对孩子教育的时候，有的时候也要考虑到他长大以后，是吧？所以为了他负责，我们还是要多付出一些努力。
1: 是的，所以家长尊重孩子感受的唯一方法，首先是尊重谁？你自己的感受。只有摆脱了自己的情感困扰，才能走进孩子的情感世界。我们要重视孩子的情感成长，拒绝专制和放任啊。要开始看到抚养孩子并不是一种战略或者技术，而是在日常生活中对孩子本真的这样一个尊重，通过其行为了解其感受，不断地去切合孩子的那个自然 节奏。我经常说，我说我们要尊重孩子生命成长的规律，不能操之过急，但是也不能停滞，让他去停滞啊。其实我记得这个当初啊，那个我女儿这个让我辅导她家庭作业的时候啊，就是包括我想主动给她辅导，或者是她有时候会要求，但很少要求，她可能都会立刻说我都会，妈妈真的你别打扰我。那你们想一想，如果是这样的时候，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我记得我当时有几种反应哈，现在去想啊，回溯我可能是愤怒，我认为你真没礼貌，是吧？
0: 嗯。
1: 啊，我想帮你完成功课，完你那成绩也不咋地呀，你怎么就你都会呢？啊，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清楚啊，这个是谁的需要，是我们的需要。其实我们觉得他们不尊重我，同时其实我们对他也是没有
0: 尊重
1: 的
0: 啊，因为人家不需要你，你还非得要帮人家去弄，这个就是属于
1: 对对对、
0: 有点不太尊重他的意见
1: 啊。现在我们很多家长都不明白，作业是孩子的事儿，认为作业还是谁的事儿，
0: 我们家长的事儿，所以家长也很累。
1: 对，所以说孩子，当我给你完成作业的时候，就是一次一次不断强化，他觉得这个作业真是我爸我妈的事儿，跟我没关系啊。如果老师要求，家长会说，你看老师一遍遍在这个群里说，那我怎么办啊？那他自己去解决嘛。当他为他的行为，我们讲过多少次了，如果大家连续去听行为后果负责任的话，那么他就知道下次他必须写作业了。一次一次你帮他去安排好所有的事情，你认为那是尊重吗？其实也不是，其实也不是尊重他。
0: 其实有的时候家长也很矛盾，如果不帮他呢，又怕孩子独立完成不了啊。然后呢，如果说要帮呢，哎，还有难免这个有干涉过多的这个嫌疑，所以家长也挺不容易的。我们也可以表示理解，但是孩子会慢慢长大，我们也要慢慢试着放手，是吧？
1: 对，所以我们现在应该意识到啊，就是我们要改变对孩子解读的方式啊，大家注意要解读的方式。其实有些时候孩子拒绝的时候，他们在表达的是他们真实的感受，因为我们干涉了他，被控制欲使我们想要去帮孩子去完成一些事情，但是这不是他需要的，相反的，他要的是什么？空间、自由性和你对我的信任，因为学习就是孩子的事。现在非常可悲啊，学习都变成家长的事儿。我每次跟孩子探讨学习的时候，你会发现他是无力的啊，不想学习的，拒绝的，痛苦的。我在想啊，怎么办呢？你看还这个有的小学开始就这样，你多吓人啊啊。所以这种认识和领悟啊，我们家长不要再认为你是无辜的了。很多家长跟我说，老师我太无辜了，我真的啊尽心尽力的每天啊陪着他写作业啊，陪着他干事儿，陪着他干那儿啊，完了这个孩子一点都不喜欢我啊啊。所以我们要承认，其实我们可能才是那个粗鲁无礼的那一方，我们没有尊重孩子，我们用我们的潜意识，用我们自以为是那种感觉，侵犯了人家孩子的空间。所以当我们认识到这些的时候，只有当他们求助的时候，我才参与他的这个功课和生活。就是你会发现，孩子如果他需要，比如说补课，如果他需要你的帮助，他是不是会非常虚心的去接受啊？但是如果他不需要的时候，我希望我们家长啊，那个尊重就意味着你要学会怎么样去在那儿静静的看着他，陪伴他，不要轻易的去动手啊。啊，就是我一直都在，我会陪伴着你。我经常会跟我的孩子说的一句话就是我一直都在啊，只要你需要。那大家看这两句话啊，我一直都在，只要你需要，那就说你不需要的时候我不会出现的啊，我不会去干扰你的，我对你是尊重的，但这个尊重当中有没有爱，我还很爱你。
0: 所以说我们家长啊，真正的爱孩子也要是慢慢的适应他的成长啊，然后我们可以做一些陪伴啊，不会的时候都积累起来，然后每天啊积累一个小本本来问问父母啊。
1: 对，
0: 如果一直跟着做的话。

0: 啊，确实挺累的，我觉得这个，因为咱们家长每天工作也挺辛苦，然后晚上还要辅导他的作业，难免情绪上就会失控。这个作业谁一辅导，谁痛苦的，是吧？如果他自己能完成，我们还尽量给他一点个人的空间。
1: 是的，所以我们啊，尊重孩子，就是意味着要把孩子当做真正的人，独立的人啊。
0: 嗯，
1: 就是就像我们希望周围的人这样去尊重我们。我经常说，我说你尊重啊，就是说到尊重，说我们尊重孩子啊。我们去想你和同事之间的相处和孩子的相处，你在想你对你领导一定很尊重，你和领导的相处啊，你和孩子的相处，我们在好多次也谈过，说如果跟领导和同事的相处，你会思考很多，就这个话该不该说，我应该怎么说啊，这样的话可能会这个更好一点。但事实上我们在跟孩子说，我们想表达什么就表达什么，我们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其实没有顾忌的啊，是一点顾忌也没有。所以这是非常糟糕的啊。所以有些时候育儿过程当中，我们可能会出现一个焦虑期，会出现一个灰色的地带啊，比如孩子的父母对同一个问题抱有各自的看法啊，爸爸是这么想的，妈妈是这么想的，然后就会出现争执啊。其实有些时候我在想，我说答案并不是非黑即白，父母要善于处理这种性质并不绝对的问题，处理的效果取决于我们对孩子的感受和尊重。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深切感受到，就是你尊重孩子的前提是你要识别你对这件事情的感受，最真实的感受。
0: 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要站在孩子的立场是去思考问题，就像我们刚才说，我们其实父母也是扮演一个角色。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上班啊，或者是跟其他人的相处啊，我们都会因为这个角色的存在呢，然后就相对来说做的就挺好的。但在孩子面前觉得他是你的啊，他是你的所有物，你没有把他当成一个完整的人来对待。
1: 对，
0: 所以呢你就会觉得我让你做什么你就需要做什么。但其实随着他年龄的增长，他是有自我意识的啊，他也在成长。当我们要把我们的意识强加给孩子的时候，孩子是很不认同的，所以才会我们出现这些分歧。
1: 是的，所以我们要真的要分辨真实感受和情绪反应之间的区别啊，他们有巨大的不同。感受来自于内心，而情绪反应是我们以往潜意识模式的条件反射。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都处于一个条件反射的模式啊。
0: 对，我也觉得是，就是为什么别的孩子可能说这一句话，你就觉得不是不尊重，但你的孩子说这一句，你就会
1: 火
0: 冒三丈，是吧？那是因为他是你的孩子，所以你对他的容忍度就降低了。
1: 对对对，而且有些是条件反射，是比如这个孩子，你问我说你现在什么样的感觉，没感觉。
0: 你就会觉得他很敷衍
1: 啊。其实他就是条件反射。我说那你现在觉得你最喜欢什么？不知道。就发现孩子好多时候特别逗啊，他的无意识条件反射就是我都跟你拧，我跟你拧吧，就是我都没经大脑去思考，我就跟他们小，我说我到现在我朋友就特别拧吧，就已经年龄，因为我们都相反，我们每次问他，他会问我们吃饭的时候，他说吃火锅还是吃烤肉，比如要问你吃火锅还是吃烤肉，
0: 你做了选择说那不好啊，我们
1: 你就说啊，现在我比如我问你，我当他，我说那个唐楠，咱们今天吃火锅还是吃烤肉
0: 啊？那我可以说吃火锅吧。
1: 好，咱们就吃烤肉。这是他的模式啊，他的模式就是我会跟你说相反的事情。那已经是40多岁的人，你想还是这种模式。我就想到这个就是现在青少年期的孩子们也是这样啊，就是每次上课的时候总有那么几个捣蛋的啊，他也不是捣蛋，他就是无意识就这样回答，可能要是别的老师就会很生气，完我就很开心，然后我就会发现啊，挖掘出他这一部分，我可能就会调侃他，调侃之后你会发现啊，在下半段的课程当中，他那个啊就那个防御就下来了，然后条件反射就不再那个那么强烈了。他就会，
0: 一般孩子说不思考，直接说不知道的时候，他就是不想跟您沟通，
1: 对对对，完他就思考了、而且有的时候孩子那个防御机制就上来了，我不知道啊，我没感觉，我不想说，没啥说的啊，就特别逗。完然后他的防御下来之后，你会发现，因为我是带着尊重他们的，就每一个孩子我都非常的尊重他们，而且我说不同意你这个做法啊，但是我仍然爱你啊，对，我只对事儿不对人啊，就是在课上啊，就是而且突然说到这儿的时候就感触特别深啊。所以你看啊，就是我们如果说我们就是

0: 能够啊抓到孩子的这一部分啊感受，又知道自己的感受啊。当你的感受性，就是你这个人，你说你这个人是一个特别阳光、积极、乐观的人的时候，其实别人的情绪不会影响到你的。
1: 嗯，确实是这样。
0: 嗯，
1: 而且我们有的时候跟孩子在一起，我们就丧失了一部分理智。
0: 对，
1: 你总觉得他是你的一部分。你要跟别的孩子在一起，我觉得还是相对来说会比较平稳的就度过啊。但是跟自己的孩子，有的时候你理智就不占领高地了。
0: 是的，
1: 是吧？你的情绪就占领了高地，所以你会和孩子之间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所以当我们觉得都是独立的个体，他这样也是他很正常的。
0: 嗯，
1: 如果你越包容孩子，可能就慢慢的觉得，哎，这样也挺没意思的，是吧？
0: 是，
1: 慢慢的也就跟你沟通起来就顺畅许多。
0: 所以尊重我们自己的感受，尊重孩子的感受，这就是非常有效的育儿的这个原则。
1: 而且有的时候，孙老师，你没有发现吗？你越重视什么，什么越折磨你。你就揪着这个事情不放，哎，他就偏偏拿这个事情来折磨你。但你要觉得他跟我说我不知道，然后你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反应。
0: 对，
1: 然后你还跟他，嗯，
0: 对，你可能
1: 啊，原来是这样，
0: 啊，是的，嗯，
1: 那好吧。然后你下次再跟他说，可能孩子还有一种愧疚心理，我不应该跟爸爸妈妈那样说话。
0: 对，
1: 然后我应该换一种态度。哎，爸爸妈妈居然没有生气，他觉得这个东西对他来反馈就没有了。
0: 是，
1: 慢慢的也可能就会好很多啊。
0: 就是你不要成为你孩子情绪的开关啊。
1: 哦，对，
0: 这样的话可能你们就会相安无事，对吧？
1: 对，我也尽量做得到啊，在生活中去实践一下。但是有的时候真的是我们互相折磨啊，没有办法。是吧？然后呢，我们也不是要打擂台赛，
0: 嗯，
1: 非得分个输赢。
0: 对，
1: 因为孩子嘛，他的成长不是一蹴而就的。当有一天他长大，他也会认识到他自己的错误。
0: 是的，
1: 嗯
0: 嗯，他们很清楚啊，到底发生了什么。
1: 嗯，那非常感谢孙老师今天带来这样的话题啊，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0: 我们下期再见。

0: 带着微笑，让微笑感染周围的人。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十点整。
1: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枫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鸡山威名遥，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境原来吹凤冠，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2: FM 八九幺提示您，遇到火灾如何正确逃生。自救逃生时要熟悉周围环境，要迅速撤离火场。紧急疏散时要保证通道不堵塞，确保逃生路线畅通。紧急疏散时要听从指挥，保证有序的尽快撤离。当发生意外时要大声呼喊他人，不要拖延时间，以便及时得救，也不要贪婪财物。要学会自我保护，尽量保持低姿势匍匐前进，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保持镇静，就地取材，用窗帘、床单、自制绳索安全逃生。逃生时要直奔通道，不要进入电梯，防止被困在电梯内。当烟火封住逃生的道路时，要关闭门窗，用湿毛巾塞住门窗缝隙，防止烟雾侵入房间。当身上的衣物着火时，不要惊慌乱跑，就地打滚，将火苗压住。当没办法逃生时，要及时向外呼喊求救，以便迅速地逃离困境。
3: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八九幺，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

0: 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FM 89.1，一路陪伴。
1: 华电融媒综合广播 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乐享生活》。
2: 如果给你一小时，你会做些什么？
3: 听一次诚意满满的演唱会，
4: 越过看似遥远的山峰。
3: 感受不一样的风土人情，
4: 仰望繁星满布的夜空，
3: 俯瞰
5: 一望无际的草原。
2: 其实生活处处精彩，
6: 提升消费品味，引领时尚潮流，传播中国文化，了解新鲜资讯。世界处处精彩，体验快意生活。
2: 乐享生活。

面我们说说啊，每天吃20克，大脑老得慢，心脏更强健。可惜很多人啊不太会吃，也没有吃对。那想问一下大家，有没有一种食物每天只要吃20克就能让你的大脑老得慢一些，心脏更强健一点呢？答案肯定是有的，那就是坚果。说起坚果大家都不陌生，人们喜欢当零食吃的时候嗑点瓜子儿，感冒的时候熬碗杏仁粥，甚至逢年过节也离不开坚果礼盒。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吃坚果不仅是为了嘴巴一时的享受，它在慢病预防、脑力保护、心脑血管健康等方面简直就是超级食物。可是问题来了，吃坚果真的有那么神奇吗？每天吃多少量才算科学呢？选择时又该注意什么呢？今天跟大家聊聊这些容易被忽略的坚果真相。首先第一点啊，吃对坚果大脑衰老慢半步。你知道吗？每天吃适量的坚果可能让你老得更慢。权威的营养学前沿曾发表研究表明，每天适量的摄入坚果可以有效地缓解与年龄相关的认知能力下降。原因呢，就是坚果里的各种脑黄金功不可没，比如说多不饱和脂肪酸，如欧米伽三脂肪酸，对神经细胞膜的修复与信号传递至关重要，能够提升记忆力与专注力。还有就是维生素 E， 这是一种强抗氧化剂，可以清除脑细胞内的自由基，并且在一定程度上预防阿尔茨海默症。还有就是镁，数据显示许多人认知退化与体内镁不足有关，而坚果是天然的镁来源之一。生活场景啊，如果你经常出现今天刚想好的事情明天就忘的情况，很有可能是大脑开始生锈了。那是适量的坚果能为脑细胞补充所需的营养元素，就像是给大脑上了润滑油，延缓它的衰老速度。

脏更强健源于这些微量元素的保护。坚果对心脑血管的益处堪称教科书级别。2016年，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一项研究指出，每天摄入适量的坚果可以降低15%到23%的心血管疾病风险。这是什么概念呢？大约相当于每天绕操场快走1小时，对心脏的保护效果。这是因为坚果中搭配了多种对心脏至关重要的营养素，比如植物甾醇，帮助降低坏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还有就是膳食纤维，改善肠道的菌群，同时也能够促进胆固醇的代谢。再一个就是钾和镁，这两种矿物质能够调节血压，预防高血压的发生。特别是像核桃、杏仁、榛子等，它们富含天然的好脂肪，这些脂肪不会让你长胖，而是帮助优化身体中的脂质代谢，从而间接保护了血管的弹性。那生活场景就是当每天早晨晨练归来，不妨来一小把坚果作为能量补充品，既能提供饱腹感，又能呵护心脏健康，何乐而不为呢？但吃错坚果，当心健康害你啊。

那看起来坚果是健康加分项，但是吃错了可能会让你掉到坑里去。首先啊，坚果热量高是众所周知的情况。以开心果为例，每100克的热量为557千卡，相当于100红烧肉的热量。稍不注意过量摄入坚果，很容易导致热量超标，反而会为心脑血管系统增加负担。其次，很多坚果的加工方式暗藏玄机，过量的盐分，比如超市里常见的瓜子、花生，大多是经过盐焗或调味处理，这些盐分可能会导致隐性的高血压。

0: 还有就是糖衣过多，裹了糖衣的坚果，比如说蜜蜂扁核桃仁儿，虽然很好吃啊，但是额外附加了大量的碳水化合物，不利于血糖管理。还有就是反复油炸，有些加工坚果是油炸而成的，这不仅破坏了坚果的好脂肪，还可能会怎么样啊？产生反式的脂肪酸，对健康有害。
1: 没谈过几场恋爱，却相约伴娘伴郎的腼腆。
0: 切记啊，坚果再好也不能贪嘴，每天摄入20克左右就可以满足身体所需。不信你称一下，大约就是一小把的量啊。还有呢，坚果怎么选，牢记这几点。市场上的坚果琳琅满目，其中套路可不少，挑选时要擦亮眼睛。首先，原味第一，优先选择没有添加的原味坚果，尽量避开重盐、糖衣或调味品。还有就是少加工，尽量选择没有经过油炸的天然坚果，比如生核桃、烘焙腰果。还有就是我们要买一些什么样的包装更好呢？就是小包装更安全，因为坚果开封后啊，容易氧化甚至发霉，分装成小包装不但方便，还能避免变质导致的黄曲霉素的危害。

钱，我们买坚果的时候也要看好成分表，千万不要买这个含人工香精、防腐剂过多的坚果产品啊。所以我们根据具体的需求，可以优先推荐，想补脑的就选核桃，保护心脏的呢就选榛子和杏仁，提升肠道健康的就是开心果和巴旦木。那有几类人群使用坚果，有几个雷区，千万不要踩啊。对于坚果过敏的人，避免鹅掌、菊花生等常见过敏源啊，可根据安全替代品如葵花籽儿啊和南瓜籽儿来吃。还有消化道不好的人啊，也要注意把这个坚果换成喜欢的方式磨成粉去使用。那其实都说坚果保护心脑血管比较好，那它到底靠不靠谱呢？专家呢有几个依据。其实坚果中的好脂肪、抗氧化剂和矿物质确实对大脑和心血管健康有促进作用，每天控制在20克内，选对种类才是发挥坚果价值的科学方法。那还有就是选择天然的、原味的、少加工程度的坚果是健康选择，要远离重盐和重糖啊。那其实坚果还是不错的，但是我们要记住少吃添加剂太多的坚果。

现在这个季节呢，我觉得水果有一种水果是非常好吃的，而且大量上市，那就是桃子。它的含糖量不高，吃起来就很甜，一口还能爆汁。现在正在大量上市啊。那桃之所以养人呢，是因为它性味平和，营养丰富，有很好的补益作用。中医认为，桃味甘酸，性微温，具有补气养血、养筋生津啊、虚劳、喘喘、杀虫等功能。如果面黄肌瘦、气血两亏的人呢，吃桃子可以强健身体、丰肌美肤，更可以补益气血。桃呢可以去热解暑、缓解痛经和便秘啊、减肥排毒，还有预防乳癌。桃中的果胶更有美容养颜的功效啊。它的铁含量也挺高的，是苹果和梨的4到6倍，是防治缺铁所致的贫血的理想食物。桃呢，含钾也比较多，含钠也少，更适合含钠过低的人这个食用。桃的糖分呢，很容易被人体吸收，对于低血糖患者是有益的。桃子还含烟酰胺，能够促进血液循环、降血压，保护我们的心脑血管。桃历来被列为我国的五果之一，特别适合老年患者的营养食疗。那它可以防治虚劳和喘，可用3个鲜桃去皮，冰糖30克，隔水炖煮后去核，喝汤食桃，每日一次，还可以防治年老体虚、气血不足、乏力、眩晕啊。那当然啊，体热者是不宜多食的，因为它的性是偏温的啊。还有糖尿病者，虽然它是低糖的，但是也要少吃。第三点呢，就是没有成熟的桃子不可多食啊。过敏体质者，就对那个毛桃过敏的朋友也要少吃。吃桃的时候千万不要摸这儿摸那儿啊，以免引起身体的过敏。其实这个季节的桃子，我认为是很好的。如果你觉得吃毛桃过敏，咱们可以吃油桃嘛啊。那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吧。

0: 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1: FM 891提示您：一盔一带，安全常在。安全带等于生命带。驾乘车辆不系安全带是非常危险的行为。车辆发生碰撞、紧急刹车或侧翻时，安全带能将驾乘人员固定在座椅上。据数据统计，使用安全带可使驾驶人及前座乘客遭受伤害的风险降低50%，使后排乘客致命伤害风险降低25%到75%。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机动灵活性强，但发生事故时伤残致死率极高。规范佩戴头盔可以有效减少头部伤害，将严重伤害致死风险降低40%以上。此外，驾驶人最好身着颜色明艳的衣服，提醒过往驾驶人注意，树立交通安全意识，践行一盔一带。
0: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2: ，Turn on the radio，
0: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891跨境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3: 山峰碧水，跨电金城，生态跨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店，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成。

人生犹如一场旅行，有时候可以放慢脚步。一本书，一次光合作用，卸下心中的负累，诞生美好的力量。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身心的光合作用，带我们发现更好的风景。和我一起读本好书，让我们在阅读中发现世界。文心读书，浸润书香，点亮生活，开启你的读书之旅。

北京时间的10:34，各位听友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花莲融媒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文心读书节目，我是

是主播文心。那在今天节目开始之前呢，先跟大家哈预告一下最近几天的天气情况哈，因为最近几天的这个雨啊实在是有点大。那么据这个气象部门的预测呢，预计从7号夜间开始到11号呢，我市呢是有一次明显的降雨天气的这样的一个过程，而且呢降水啊是有明显的阶段性的。主要集中在呢是7号的夜间到8号的白天，那么9号午后到11号呢，有可能伴有局地短时的强降水、冰雹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降水量可以达到100到130毫米，最大单点降水量呢达到可能在180毫米以上。最大一小时降水量呢是在30到50毫米区间。那么根据桦田市防汛防台风应急预案的有关规定呢，会商言啊，这个经过一些会议哈、啊，来会研判哈、啊，这个到这个市防办的一些领导同意呢，决定是从7月8号的8点30分启动了啊防汛4级的一个应急的响应。所以说哈、啊，在这里温馨提示大家，一定要密切关注啊天气的动态，确保我们的生命财产安全。

阅读经典，启迪智慧。今天文心读书呢，与大家分享的书名叫做《敦煌》。那我们一听到“敦煌”哈这两个字哈，我们只要听到这两个字，可能心里面就会涌起一股很复杂的一种情绪哈。我们说它是一个地标啊，远在我们甘肃的最西端，在戈壁滩的深处，在漫天的风沙里。但是呢，它好像又离我们的心灵很近。近到一闭上眼睛呢，你可能就会看见飞天的飘带，能够听见驼铃的叮当，闻到莫高窟里那股混着尘土与颜料气味的古老而神秘的气息。那对于我们很多中国人来说呀，敦煌从来都不仅仅是一个旅游的景点，它是一种华丽又破碎的存在。我们赞叹敦煌无与伦比的辉煌，同时呢，又心疼它千百年来经历的一场场劫难。很多人可能还没有真正的踏上过这片土地，但是心底呢，早已经为它流过眼泪了。那无论呢，你到目前为止有没有去过敦煌，它都值得你投入感情，投入时间，把敦煌这个名字从心底里那一抹模糊的影子呼唤出来，让它变成一个丰富的文化印记。那其实我们说啊，敦煌并不是说一本书哈就能够写尽的。那我们今天讲敦煌呢，主要是参考了两部作品，一本是《敦煌全书》，那另外一本呢是樊锦诗与赵生良先生合著的《灿烂敦煌》。这两本书啊不一样，《敦煌全书》呢是非常的精美，也很详尽，它收录了700多幅敦煌的高清原图。那很多的卷页啊，如果说你把它展开来拉出来啊，它就是一幅长卷，很适合收藏，很适合拿着放大镜啊去看那些细节。但是呢，跟敦煌全书相比，灿烂敦煌哈就很薄了，它不到10万字。但这本书呢，好就好在该讲的都讲了，敦煌的历史脉络啊，包括藏经洞的发现经过、石窟建筑、彩塑、壁画这些艺术形式的精华呢，还有一代一代敦煌守护人的故事，在这本书里啊都写到了。它装着樊锦诗60多年守在莫高窟的所见所思和所感。如果说哈，大家听完这本书再去看敦煌，或者说再去看任何跟敦煌有关的这个展览，那么你的心里、你的眼里哈，相信一定会有一个完全不同的境界。那这本书的作者之一呢叫樊锦诗，她被称为敦煌的女儿。樊锦诗呢是在1938年出生，她的祖籍啊是杭州，她生在北平，长在上海。1963年呢，这个柔弱的女孩子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毕业以后呢，就一头扎进了漫天风沙的敦煌。到现在啊已经过去了60多年。一个在上海弄堂里长大的姑娘，把一辈子都交给了大西北的戈壁滩，他的名字已经跟莫高窟这三个字再也分不开了。而另一位作者呢，赵生良先生是敦煌研究院的资深学者，他长期研究敦煌艺术，尤其是在壁画方面啊造诣很深。敦煌呢，它不只是佛教艺术的宝库。那提到敦煌，大多数人脑子里面跳出来的可能就是莫高窟、大佛、飞天等等哈这些符号。甚至有一些人认为啊，敦煌文化呢就是佛教文化，它所表现出的就是佛元素啊，这就是对敦煌最大的也是最普遍的误解。那敦煌究竟意味着什么呢？其实呢，敦煌最早和佛教啊是没有绑定关系的。在莫高窟第一个洞窟被开凿出来之前多久呢？大概是在500年里，敦煌呢早就是丝绸之路上一个独立繁荣、生命力旺盛的文明枢纽了。所以哈，要想了解敦煌，我们首先要从它的地理位置说起。如果说我们翻开中国的地图，找到甘肃省，然后呢把手指移到最西端，那里就是敦煌。它的南边呢是祁连山，北边是北山，
西边呢，就是浩瀚的塔克拉玛干沙漠。祁连山的雪水融化，汇成一条大河，在茫茫戈壁中滋养出了一片狭长的绿洲。那就是这片绿洲呢，成了整个欧亚大陆交通网上最要害的咽喉，这就是河西走廊。那敦煌呢，就在河西走廊的最西端。那怎么来解释这个咽喉的要塞呢？古代呢，从中原到西域，或者说啊，从西域到中原，只要交流啊，不管走哪条路，敦煌呢是绕不过去的一个地方。商人出了玉门关和阳关，面对的呢就是无边无际的沙漠。那么从西域东来的驼队，在穿越了塔克拉玛干沙漠之后呢，第一眼看到的绿洲啊也是敦煌。那你必须要在这里补充饮水食物啊，打点关系，休整队伍。所以呢，敦煌啊，从它诞生的那一天起啊，就是一个文明的路口。我们完全可以想象一下哈，2000多年前的敦煌街头是什么样的景象。来自中原的丝绸商队正在卸货，从波斯来的商人牵着骆驼，上面驮着香料和宝石，游牧部落的牧民赶着马匹来交易皮毛，从中亚远道而来的僧侣们呢，是风尘仆仆的，想要寻找一个落脚之处。那么就在这里啊，各种语言、各种服饰、各种面孔的人交汇了。那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啊，敦煌一带呢就已经活跃着月支、乌孙啊这些游牧民族。后来呢，匈奴崛起了，把月支人赶走，占据了整个的河西走廊。到了汉武帝时期呢，张骞凿空了西域，霍去病大破匈奴，汉王朝呢在河西最先设立了酒泉郡。之后呢，又陆续增设了敦煌、张掖、武威三郡，合称河西四郡。敦煌这个名字啊，就是这样正式的进入了中华历史。那我们了解了敦煌，其实呢，就是梳理了一部浩浩荡荡的贸易史和对外文明的交流史。但是请大家注意哈，进入版图啊，并不等于被同化。敦煌呢，是长期保持着一种相对

独立而且很复杂的城邦特质。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这个地方啊，离中原太远了。从长安到敦煌，在古代车马都慢的时候呢，要经历好几个月。那中央的政令传到敦煌这儿呢，已经是层层衰减了。敦煌发生了什么？再缓返回到这个长安呢，其实这个消息啊也不会特别的准确。这种地理上的距离呢，就给敦煌极大的一个自主的一个空间。而我们看历史啊，就会发现两汉之后呢，有一段长达360多年的魏晋南北朝分裂时期。那这个时候啊，中原是乱成了一锅粥。那么敦煌呢，也先后被不同的政权统治，经历过前凉、前秦、后凉、西凉、北凉。那么在这些政权里面，有不少呢是少数民族建立的，他们呢就带来了各自的草原传统和外来文化。每一次政权的更迭，就更像是往一个已经装满了很多东西的容器里哈，再注入了一些新的元素。所以说啊，敦煌的底色从一开始啊就是多元的、开放的、务实的。它不能用一个词或者是说一个时间段、一个标签哈来说清楚。那我们就会发现哈，敦煌非常的丰富。那游牧民族的豪迈和中原农耕文明的秩序，这种感呢，感觉哈就会在这里呢去相互碰撞。而中亚山谷的世俗精明与佛教僧侣的虔诚信仰呢，也会在这里共存。那从政治角度上来看呢，敦煌呢又是交通的啊一个要塞，兵家的必争之地，各个政权呢对它的控制都是非常的严格的。那从文化角度来看呢，敦煌并不属于任何一个控制它的政权，它甚至并不完全属于中原啊，也不完全属于草原。那你说这个敦煌它到底属于谁呢？啊，属于它自己。正是因为这种骨子里面的包容和独立，才为后来莫高窟的诞生做好了准备。那佛教的传入呢，也就被敦煌自然而然地接纳了，没有排斥，也没有警惕。所以说啊，敦煌啊只是一个佛教圣地，那这个概括呀，只是一个片面的印象。首先啊，敦煌是丝绸之路上一个有着强大独立性的文明的熔炉，而佛教呢，只是其中最耀眼、最灿烂的一缸卤水啊。理解了这一点哈，我们才能够彻底的看懂敦煌。

那我们说哈，这个佛教在敦煌这哈，只是其中最耀眼、最绚烂的一炉钢水哈。那我们接下来再来看一看啊，这个敦煌的故事要从什么时候说起呢？敦煌非常重要的故事哈，那是在公元366年的一天啊，一个名叫月准的和尚呢，从中原啊云游到了敦煌。他见城东南啊地势开阔，就信步来到了荡泉河畔的一处高地，前面呢就是三危山。他面对着这座山参禅入定。那么当月准睁开眼睛的时候呢，突然看见对面三危山上啊出现了万道金光，在金光当中呢，仿佛有千佛化现而出。那么这种光景啊就转瞬即逝啊，但是呢让月准呢感到非常的奇异啊，他就想这一定啊是虔诚修行得到的感应，所以呢他认为啊这是神明给他的启示，就决定呢在这里住下来修行。然后呢他就请来工匠，在荡泉西岸的岩壁上凿开了一个石窟，在这里啊开始坐禅和修行。这个洞窟啊非常的小，如果说跟今天莫高窟里那些华丽的大窟来对比呢啊，你甚至都不会注意到这个小小的洞窟，但它的意义啊比任何一座大窟都更加的深远。因为月准做的呢不仅仅是在戈壁上挖了一个洞，而是在这里啊种下了一颗种子，他把一个精神坐标定在了鸣沙山的崖壁之上。那么从这一刻起，

敦煌就不再只是一个交通要塞，它成为了一个精神汇聚的原点啊。就此呢，转折点来了。那坐禅到底是个什么文化呢？为什么和尚要到石窟里去坐禅呢？哎，这个问题很重要哈。因为坐禅啊，它并不仅仅是一种仪式啊，说你盘腿打坐啊就可以了。它是佛教最核心的修行法门之一啊，它是一门功课。禅这个字呢，是梵语的音译啊，意思就是静虑，静静的思考，让这个散乱的心呢能够沉静下来，进入一种高度集中的状态。那佛教认为啊，人的烦恼痛苦全都是因为你的这颗心呢不能够安定，被外界种种的声香色味触法牵着走啊，你不停地去在攀援，在追逐，所以呢就永远得不到内心的安宁。那坐禅呢，就是把向外跑的心呢收回来，安住在一处，让你超凡啊，超脱这个凡事。那这就要求啊，你的环境呢要足够的安静，足够的隔绝。所以说啊，莫高窟崖壁上的这些洞窟啊，简直就是说完美的天然的禅室。那坐在这里呢，关上窟门，风声、人声、驼铃声啊，全都被挡在了外面。在只有一点微弱光线的幽暗环境当中呢，僧人的心呢不再被外界牵引，可以回到自己的内部，完全沉浸在对佛的观赏之中。但是更有意思的是啊，在这个极小的物理空间里呢，修行者在精神上追求的呢却是无限的大。有一种修行方法呢叫做十方诸佛观法，而就是修行者呢要依次面向东方、南方、西方、北方和东南、西南、东北、西北以及上方、下方这十个方向，观想每一个方向呢都是光明清净、充满无量无边的佛。那这就意味着一个人虽然身处只有几个平方的石窟里，但他的心智和心识和这个智慧呢需要穿越整个的宇宙哈。这个呢叫做方寸之间自有大千。那么这个月尊啊，开了第一个窟之后不久呢，啊，又有一个叫法良的禅师呢，也来到了这里。他在月尊的洞窟旁边开了第二个窟，那接下来呢，就是第三个、第四个，一直到很多了。那么这种禅窟的模式啊，就这样传播开来。而敦煌真的是非常适合的地点，它是啊干燥少雨，是戈壁的气候，也为这种洞窟的保存提供了条件。那到这里为止呢，莫高窟啊还只是一处僧人的修行地，让它真正变成千佛洞的是后来的俗众的加入啊，就是大众啊对它的关注和改变。因为丝绸之路上有很多常年行走的商人，那么这些人呢每一次出发都是生死未卜的，那么在这条路上有风沙，有盗匪，有各种不可预知的危险，是非常苦的。所以当他们平安归来的时候呢，他们就要感恩和还愿。那当他们要出发的时候呢，就要去祈求一路平安，要许下愿望。所以啊，他们的心里面呢会对佛生出深深的依恋啊，那是很真实的一种愿望。所以呢，从官宦到商人到平民百姓，有钱的出钱，没钱的出力，就开始在敦煌的崖壁上呢开凿各种各样的洞窟，在这里面呢塑造佛像，描绘壁画。他们的目的啊和那些僧侣不太一样，僧人呢是为了在这里坐禅修行，然后得到超脱。那俗世的众人呢，更多的是为了积功德、祈福报和还愿。他们怀着一个朴素的信念，认为啊修一个佛窟啊，塑一尊佛像，画一幅壁画，就有很大的功德，能够给自己和家族啊带来福气。那么这些出资来塑佛像和描绘壁画的人啊，有一个专门的称呼哈，叫做供养人。他们会把自己的形象呢也画在壁画的某一个角落里，然后呢在旁边写上某某某啊，一心供养。甚至呢会把自己的面貌上的一些特征，然后塑造在一个佛像的身上。那么在唐五代时期啊，供养人的这个像哈、啊、就画得越来越高大，有的甚至和真人哈、啊、一样的大小。

堂第130窟有一幅都督夫人太原王氏礼佛图啊，如果说大家有这本书啊，可以对照高清图来看一下。这幅图啊颜色很鲜亮，非常的漂亮哈。那个画的上面呢，就是都督夫人和她的两个女儿，还有她的一众侍女。她的衣着呢，就是盛唐时期女子的典型的服装啊，叫这个诺裙啊。然后呢，侍女穿着圆领的长袍。那这幅图有多大呢？尺寸呢高是3.07米，宽3.42米啊，非常的大。如果我们能够站在那个洞窟里，那你在壁画下面呢是要仰着头看的哈，会感觉非常的震撼。那像这样的供养人壁画在莫高窟里啊有很多很多，有一些洞窟呢具有家庙的性质啊，就是某一个家族呢进行礼拜活动的场所，所以呢往往把这一个家族的人从祖先到儿孙的形象呢全部都画在了这个洞窟里。然后呢洞窟里面供奉的佛像和壁画的内容呢都是按照这个家族自己的信仰特点啊来制作的。所以从这些洞窟的供养人形象上，我们还可以了解到当时一些世家大族的真实情况和他们的生活方式。那到了唐代呢，莫高窟的崖壁上呢已经是密密麻麻洞窟错落，像蜂巢一样星罗棋布，大大小小上千座，这就是莫高窟后来被称为千佛洞的原因。而莫高窟这三个字究竟意味着什么呢？啊，有一种说法哈，说这个莫呢是通那个大漠的漠啊，意思就是沙漠高处的洞窟。那还有一种说法呀，是莫高窟呢指的就是没有更高的了啊，形容这里是功德无上。当然了啊，除了这两种主流的说法，还有很多其他的解释哈，我们有兴趣的呢也可以去了解一下。但是听到这里哈，我们就对莫高窟的形成哈就有了一个了解。从这个月隼的一个人的这个顿悟哈，到千佛洞的壮观的景象，这个过程的演变本质呢，就是一场持续千年的由无数个人接力完成的精神工程。在月隼开窟之后200多年里，莫高窟是一直在生长的，但真正让佛教在敦煌，在整个中国扎下生根啊，然后长成大树的呢，是后来的魏晋南北朝时期。那魏晋南北朝整个360多年的时间里呢，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浪漫的啊，很漫长的一个动荡期啊。在这个时间里呢，一个普通人究竟过着什么样的生活啊？他今天呢，可能稍许安定一些，明天呢，家里可能就会兵荒马乱了。今天田地还在，那么明天呢可能就是一阵铁骑踏了过去，什么都没有了。那你辛苦一辈子攒下的家业呢，也许在一次战火当中呢就灰飞烟灭了。自己能不能够活到老，孩子能不能够长大，父母能不能够善终啊，都是不确定的事儿。一个家族几代人都没有见过太平年，人的心力呢就是在这种漫长的灰暗和混乱当中被消耗掉了。可是呢，就是在这样一段时期，佛教啊迅速的发展起来。其中呢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呢，就是在于佛教啊有一个说法叫修来世。那本土的道教和儒家呢都是非常重视今生今世的，所以呢在那种乱世之中，底层的民众觉得哈，我今生今世好像看不到希望了。可是呢人呢是要寻求一点慰藉的，怎么办呢？啊，那么士族阶层呢就把般若和玄学结合起来，把这个般若和玄学结合起来，然后呢高僧大德的易经弘法呢都是推动佛教啊在这个时期呢迅速发展的一个深层的原因了。那有资料显示说呢，南朝梁石健康这个地方呢，仅仅僧尼的人数呢就将近了10万人，这个数字啊它很庞大。那么到了北朝北魏的末年，僧尼呢就将近200万人了。到了北齐北周，那么僧尼的总数呢就是300万，占当时北方总人口的1/10。那么10个人的这个里面呢，就一个哈是出家人，上至贵族，下至平民，基本都是信佛。这显然哈就演变成了一个社会的现象。

0: 所以说，如果说我们再回过头来哈、啊，再看敦煌，再看千佛洞哈、啊，就会恍然大悟哈、啊，说这些洞窟里面的每一尊佛、每一笔绘画的背后啊，可能都藏着一个具体的人，最为具体的心愿。那么在这个时期，敦煌洞窟里的文物有什么样的典型特征呢？如果大家想更详细的去了解敦煌，明天的同一时间呢，文心会带着大家继续走进敦煌。文心读书哈、啊，今天的节目呢就与大家分享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是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2: 音乐使你无限激昂，当你飞驰过后，悠然地开着车，想象自己在进行一次漫游。不知道是车下的路随着音乐起伏，还是音乐跟着车下的路波动。但是这都不重要，要的就是此刻的悠然心醉。每天 FM 89.1，在这里等你。
3: FM 89.1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4: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从这期节目开始呢，我们一起跟随主讲嘉宾李一多老师学习吉祥经。尊敬的李老师您好，欢迎您。
5: 尊敬的主持人您好，尊敬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从这期节目开始啊，我们要共同学习吉祥经了。其实我们以前曾经录过一组春节特别节目，
5: 是的，
0: 是给大家讲吉祥经的。
5: 对，当时是一个选讲了，
0: 是
5: 啊，这次希望能够把吉祥经呢这个全面的给各位听众朋友做一个介绍。
0: 嗯，好的，那我们就细细的来讲，细细的听。今天要学习的第一句话是：物尽于痴人，应与智者交，尊敬有德者，是为最吉祥。
5: 嗯，这个吉祥二字啊，
0: 嗯，
5: 是中华民族这个语言里头啊，
0: 嗯，
5: 最能打动人心的这个字眼之一了。
0: 嗯，
5: 所以我们都一般在过年过节的时候呢，也祝大家呢这个吉祥如意。
0: 吉祥如意，说起来说的人高兴，听的人也欢喜。
5: 对，然后过去按照这个好像清朝的时候都是说您吉祥是吧，
0: 哎对，
5: 老佛爷吉祥是吧，
0: 见面一拱手您吉祥、
5: 哎、吉祥就是说要把这个祥瑞啊、
0: 嗯、
5: 啊和这个叫吉嘛，是吉利了，
0: 是
5: 把吉利祥瑞呢就送给别人，送给大家、
0: 嗯、
5: 我们自己呢也希望自己的人生呢很吉祥、
0: 嗯、
5: 是吧，那怎么才能做到吉祥、
0: 嗯、
5: 怎么才能做到最吉祥，
0: 那我们这个经典的系列节目全都是讲怎么样让我们的人生达到最吉祥的
5: 最吉祥的，哎、
0: 嗯、
5: 所以这个吉祥经呢这个就是充满了祥瑞之气哈、啊、就好像是都是很正能量哈、
0: 啊、
5: 然后告诉我们呢怎么样这个获得生命中的这种幸福啊啊、
0: 嗯、
5: 获得吉祥的人生啊啊、
0: 嗯、
5: 远离这种不吉祥的事情了。
0: 吉祥经出自南传佛典中小部经典的小诵经部分，由序文及十二偈颂组成。在吉祥经中，世尊提出了38种断恶修善之法，能够为我们的生命带来无上的吉祥。这些内容大致涉及贤者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乃至证得涅槃之最上吉祥之法，循序渐进地教导我们人生世间究竟何为最吉祥。无需祈愿或等待，透过践行世尊所教示的38种吉祥法，就能得到最大的安稳与幸福。
5: 那这个第一句话呢，就告诉我们，他说你这个什么是最吉祥啊？他首先他讲叫勿近愚痴人，
0: 嗯，
5: 啊，应与智者交，尊敬有德者，是为最吉祥。他实际上讲了三件事情了，
0: 嗯，
5: 那我们先看这个第一句话啊，三件事情的第一件事情啊，
0: 是
5: 勿近愚痴人，
0: 就是不要靠近愚痴的人。
5: 愚痴，这就涉及到一个问题了，就是什么叫愚痴人是吧？
0: 对，
5: 为什么让我们这个不要靠近愚痴人？我觉得这个话也很有意思的。那个吉祥经的第一句话就告诉我们，这和人交往的时候啊，要慎重。
0: 嗯，
5: 所以我们经常讲叫做与人交往的时候非常慎重。我也在想，为什么他把这个
0: 交友的事儿放在第一条来说？
5: 对对对对，是不是为什么放在第一条啊？是吧？
0: 嗯，
5: 这个值得我们来反思了。
0: 嗯，
5: 因为呢，我们经常有的时候看到有的人啊，他就这个成功了，是吧？
0: 嗯，
5: 那因为他交友交的朋友好。
0: 嗯，
5: 大家互相提携呀，他人生就越走越美满了，
0: 善有相依。
5: 哎，那有的呢，他就可能就垮下去了。
0: 嗯，
5: 因为交友不慎呢，交了几个匪人，
0: 嗯，
5: 是吧？交了一些恶人，
0: 对，
5: 这就把他给带沟里去了。
0: 是，
5: 哎，所以过去这个中国的古话讲啊，叫做近朱者赤，
0: 近墨者黑，
5: 叫物以类聚，
0: 人以群分，
5: 是吧？对对对，好几种说法了。
0: 嗯，
5: 那就基本上讲，我们接触什么样的人，就会受到什么样人的影响。为什么呢？这里头有深层的一些东西了。
0: 嗯，
5: 就是我们人呢，他这个来到这个人世间呢，他不是孤独的，
0: 嗯，
5: 是吧？我们你说完全就一个人孤孤独独生活，跟世界人所有人都不打交道，那几乎不大可能，
0: 也没有这样的人，我觉得
5: 也没有这样的环境了。
0: 对，
5: 想找个孤独地方，你吃饭上哪儿去啊？
0: 对呀，啊，买菜怎么办呢？
5: 买菜怎么办啊？喝点水啊，所用的这些身边的这一切物品都是别人生产提供的，
0: 我们都要去采购。
5: 对，如果完全是自己一个人生活的话，那就不知道是什么样的生活了。
0: 嗯，
5: 所以呢，他一定是和人在一起的。
0: 对，
5: 这是一个特点。
0: 嗯，
5: 第二个特点呢，我就在想啊，就是我们人啊，实际上是特别容易受环境影响的，
0: 不知不觉的就被环境给影响。
5: 这就是通常情况都是这样的，就说一个人可以不受环境影响，是吧？
0: 嗯，
5: 他完全跟环境拧着成长，逆着。
0: 嗯
5: 啊，我们讲叫就反向的，这我觉得只有两种人。
0: 嗯，
5: 一种人就是这个大逆不道之人，是吧？还有一种就是他真正觉悟之人，他无非是两种人嘛。
0: 嗯，对，
5: 通常情况下他都受环境的影响。
0: 嗯，
5: 所以呢，一个人呢，他如果生长的环境是吧，成长的环境，
0: 嗯，
5: 工作的环境，学习的环境，
0: 嗯，
5: 如果是一个比较好的环境，
0: 嗯，
5: 那当然他的心态也会比较好，人生成长啊，幸福美满呢，啊，这个也比较容易实现了。
0: 是。
5: 那相对来说，如果呢，这个家庭教育环境、生长环境、
0: 嗯、
5: 学习环境是吧，工作环境不理想，
0: 嗯，
5: 有时候就会受到负面的影响。
0: 对，
5: 所以这就是人容易受到环境的影响。所以呢，既然人容易受到环境的影响，那我们当然对环境就要比较在意了。那在环境里面对人影响最大的又是什么呢？
0: 就是他人。
5: 对对对，
0: 就是人。
5: 实际上呢，这个人是我们环境当中对我们影响最大的因素了。
0: 对。
5: 因为人和人之间他有交流，还有一个就是说人会有模仿，
0: 嗯，
5: 然后有这种相互的这个心灵的这种震荡啊，或者我们讲叫同频共振吧。
0: 对
5: 啊，张三想什么，我大概也想什么，
0: 嗯，
5: 我想什么，张三也会想什么，互相会影响的。
0: 是，
5: 所以呢，这个人和人之间的这个交往呢就很重要了。吉祥经理啊就告诉我们了，
0: 嗯，
5: 他说呢，千万不要呢接近这个愚痴人。那接近愚痴人，我们就会变得愚痴了。
0: 对，
5: 那当然，这里就可能有一个问题了，就是什么是愚痴？应该讲叫做善恶是非不分了。
0: 对，是非颠倒的。
5: 是非颠倒的，这一般容易把人这个带到沟里去了啊。
0: 对，
5: 他是非善恶分辨不清楚。
0: 嗯。
5: 那么这个要想把是非善恶分辨清楚呢，我们每个人都希望分辨清楚，对不对？
0: 对。
5: 你说我们每个人哪希望愿意做坏事的？曾经我们在学习班上，我就请大家举手，说愿意做坏事的请举手，没有一个举手。
0: 啊，愿意做不孝之子的请举手，也没有人举手。
5: 对，我说愿意做好事的呢，大家都举手，是吧？但是呢，我们再接着问一个问题，说那我长这么大做的每件事情都是对的，从来没有做过坏事的，请举手，也没有。那就是说明什么呢？我们每个人呢，虽然都想做好事哈，但是呢，往往啊，就是因为这个善恶是非的标准不明。
0: 嗯，
5: 所以呢，他就会犯错误了。
0: 那照李老师这么说，我们普通的人很有可能就是个愚痴人呢。
5: 应该是这样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现在我们观察我们自己啊，这说的有一点点，有一点点这个叫做啥抽象了哈。
0: 对。
5: 其实我们观察我们自己啊，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判断标准呢，就是社会标准。
0: 嗯。
5: 比如张三怎么样做的是吧？张三爱打扮。
0: 嗯。
5: 周围的朋友都在那打扮，那我要不打扮。就显得不合群喽，
0: 对，
5: 那我就跟着大家一起打扮喽，
0: 嗯，
5: 是吧？那现在周围的朋友呢，一到晚上都去喝酒去了，
0: 嗯，
5: 那我要不喝酒的话，我不就又显得跟大家
0: 格格不入了，
5: 于是我就去喝酒去了，
0: 对，
5: 所以我们的标准呢，其实呢也没标准了。
0: 就是
5: 随大溜了，
0: 是，
5: 实际上是这么回事了，
0: 嗯，
5: 是吧？那么这个随大溜对不对？这就是另外一件事情，
0: 嗯，
5: 随大溜能跟大家在一起，但是对不对呢？这得另外一个，这个得要再加一个层次来思考它。
0: 嗯，
5: 思考也不行，其实思考也想不清楚。
0: 嗯，
5: 因为思考也是在我们这个环境来思考的。
0: 对呀。
5: 那这个时候要知道它对不对呢？唯一的方法就是要学习。
0: 哦，还是要对照经典。
5: 对照经典来学习，那我们就知道了什么叫是非善恶了。
0: 嗯、
5: 比如说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是吧？
0: 嗯、
5: 那个孝敬父母，这就是一个标准。那按照自己的选择，有的时候呢，可能张三对父母不好，李四离家出走，王五呢自己过自己的小日子，是吧？
0: 嗯，
5: 哎，那我们大家都这么学，都跟着做啊，觉得好像理所应当的。但是你从这个道理上来讲，从我们的这个人伦角度来讲，从这个良心角度来讲，
0: 嗯，
5: 从人性的角度来讲，那这个父母长辈啊，年老体衰啊，是吧？那是需要呢有子女来照顾的。
0: 对。
5: 那么他们呢，为了养育子女，呕心沥血是吧？殚精竭智，付出了一生，付出了半生，甚至一生的精力。
0: 对。
5: 那在孩子长大了以后呢，这个父母依然这个关心、爱护、思念是吧？保佑着自己的孩子。
0: 嗯。
5: 那对这个我们后代子孙啊，这个对后代子孙来讲，这个父母的恩情啊，经常有一句话讲叫“恩重
0: 如山”。
5: 如山
0: 呐。是
5: 恩情很深厚的呀，这样深厚的恩情啊。
0: 对。
5: 那么对于这样的这个父母这样的深厚的恩情啊，那我们作为人子，为人子啊，那是理所应当，首先应该去报答的。
0: 对。
5: 这件事情首先应该报答。所以你看中国的那个孝经，我们孔老夫子讲那个孝经上就讲，是吧？他说天地之性人为贵，是吧？
0: 嗯。
5: 人之行莫大乎孝。
0: 嗯。
5: 他说在我们天地当中啊，我们人是很可宝贵的了。
0: 对。
5: 但是人的行为，所有的行为当中最重要的行为呢，是孝敬自己的父母。
0: 对。
5: 孝顺自己的父母，孝养自己的父母。
0: 嗯。
5: 这件事情是我们为人的，为人子的啊，这样一个最基本的义务。
0: 哦。
5: 或者说是责任，这是从法律上的讲了。
0: 对。
5: 实际上是我们心中啊，要想感恩，要想报恩，首先要做的这件事情。
0: 哦，
5: 那这就是个标准了。
0: 嗯，
5: 所以呢，如果这个标准要是真明白了，是吧？
0: 嗯，
5: 我觉得我们曾经有一次，我看中国那个明星啊，就是这个叫做明星孝子选拔大会，好像是有一个节目叫《天下父母》吧？
0: 选拔那个明星当中的孝子。
5: 对，明星当中的十大孝子，我记得好像是有一档节目叫《天下父母》。
0: 嗯。
5: 山东电视台。
0: 嗯。
5: 这个山东卫视，好像是组织的。
0: 哦。
5: 哎，其中呢，大概就有这么一位明星，他就讲，他讲得非常好。
0: 嗯。
5: 他说，从小他的父母就告诉他，
0: 嗯，
5: 绝不能与不孝的人交往。
0: 对，这句话我也经常听到一些身边的朋友说。
5: 是吧？你说这个说这个就是秘密了啊，这是秘密，其实就是对这句话的一个诠释。
0: 对。
5: 物尽愚痴人嘛，谁是愚痴人呢？不孝的人就是愚痴人。
0: 对，这个标准是很容易找到，很容易实行的。
5: 对，但是我们得稍微得学一点，是吧？我们不能看周围的人大家都不孝，俺们就跟着不孝，那不行。
0: 对。
5: 是吧？那个人的做法，人的那你自己的做法，你那不一定符合天道。
0: 对。
5: 那违反了老天爷的这个，我们讲违反了这个大自然的生命。

0: 规律了，
1: 嗯，
0: 大自然的生命规律的话，乌鸦上知返璞啊，
1: 对，
0: 叫小羊上知跪乳啊，
1: 嗯，
0: 那个老乌鸦老了之后，那个小乌鸦到外面找点小虫子还喂老乌鸦呀，
1: 是
0: 是吧？那这个是它这个属于天道啊，这属于天道啊，
1: 嗯，对，
0: 所以呢，这就属于一个标准了吧？
1: 对，
0: 还有一个标准，我们比如说我们讲的和那个不诚信的人不要在一起。
1: 对，说话不算数。
0: 说话不算数，比如说这个呢，日常生活当中呢，我们说是这么说啊，他不容易做到。
1: 嗯，不容易做到。
0: 那打个比方说，这个朋友是吧，我也是好朋友了，
1: 嗯，
0: 哎，他违反了合同，违反了谁的合同？不是俺俩的合同，他是我们两个有合作，他违反了我的合同，我肯定不理他，对不对？
1: 对，那是自然而然的。
0: 对，那我他都害了我们，我肯定生气了。
1: 对，
0: 他违反了别人的合同，
1: 嗯，
0: 比如说他跟他的什么伙伴交往了是吧，他为了一己之私，
1: 嗯。
0: 啊，为了这个减少自己的这个叫什么，这个损失吧，
1: 嗯，
0: 不顾别人，不管别人的损失，
1: 嗯，
0: 就违反合同了，弄得让人家啊工厂啊开不下去了，生意做不下去了，是吧？
1: 嗯，
0: 债逃不回来了，合同履行不了了，
1: 对，
0: 就这样的人，
1: 嗯，
0: 那这样的人属于什么呢？叫不诚信之人呐。
1: 对，
0: 那不诚信的之人是什么人呢？就叫愚痴人。
1: 哦，第二个标准就是看他讲不讲诚信。
0: 哎，不讲诚信的也是这个愚痴啊，这愚痴指的是善恶是非标准糊涂的人嘛。
1: 对，对，
0: 是不是？
1: 嗯，
0: 所以这个标准一下就清楚了。愚痴人他不是傻子，我们不能说就是脑袋转得慢一点就叫愚痴人，
1: 嗯，
0: 脑袋转得快一点就是聪明人，那不能这么算的。
1: 对。
0: 现在好像很多其实有时候反过来看，那脑袋转得慢的人啊，他挺厚道。嗯，
1: 对，他反而可能是好人。
0: 他是好人，他厚厚道道的，是不是？人家也
1: 很可靠，
0: 很可靠，在家里头呢，
1: 嗯，
0: 老老实实的孝养父母，对兄弟姐妹呢，
1: 嗯，
0: 都非常的这个友善有爱，是吧？
1: 对。
0: 工作的时候呢，认真负责，也不会那个偷奸耍滑。
1: 嗯。
0: 我们认为呢，就是憨厚，认为甚至有时候认为他傻。
1: 对。
0: 其实他不傻。
1: 哦。
0: 那就叫做那不是愚痴人，那才是真正的有德行的人，有智慧的人。
1: 哦。
0: 那现在所谓的这个聪明人都是啥呢？就偷奸耍滑。
1: 嗯，
0: 是吧？为了自己的这个一点小的私利啊，是吧？
1: 嗯，
0: 啊，就是这坑蒙拐骗、损人不利己的事情，做这些事情。
1: 比如说毒食品呀，毒菜品呀，都是那些看似很聪明的人做出来的。
0: 对呀，还有那为了自己的生产，这个能够做得好一点，
1: 嗯，
0: 就不惜污染破坏这个环境。
1: 对。
0: 是吧？还有就是你比如说这些前一段时间的那个药品是吧，
1: 嗯，对，
0: 那个很好的过去那个药它都是很，
1: 嗯，
0: 这个很便宜又好使的，
1: 疗效又好又便宜，
0: 哎，他把这些药呢都给你不卖了，或者然后呢专门搞一些什么包装一下，弄一些新名字，
1: 嗯，
0: 是吧？
1: 嗯，
0: 然后出厂的价格呢实际上很低，然后呢在市场
1: 卖几十倍的价格，
0: 几十倍上百倍的，
1: 对，
0: 然后还勾结啊这个一些这个违法商人是吧？
1: 嗯，
0: 然后呢还有就是去收买一些官员，
1: 对，
0: 最后把这些不好的这个产品
1: 药品
0: 要推到市场，
1: 对，
0: 啊就这个至少是增加了大众的无数的经济负担，
1: 嗯，
0: 啊，而且呢还不仅仅如此了，整不好这药效到底好不好，天知道，
1: 是。
0: 当然我们不是说这个对医疗我们不信任了，是吧？那个很多的医生啊，
1: 嗯，
0: 都是辛勤的努力和工作，是吧？
1: 嗯，
0: 为大家治病救人呐，啊，救死扶伤啊，
1: 嗯，
0: 在努力着。但是也有的人他就这个缺少这种德行啊，
1: 嗯，
0: 说这就属于这个，这叫愚痴人。
1: 可能我们看他没出事的时候，觉得这个人很聪明，赚了很多钱。
0: 对呀，我们不会判断的时候，就以钱来能判断，是吧？因为他只要赚钱多，有钱，那我们就愿意跟他交往。
1: 嗯，
0: 没钱，我们就不跟他交往。那不是这样的啊。
1: 嗯。
0: 他这个愚痴的标准不是以钱多钱少来判断的，说钱少就是愚痴人，钱多就是聪明人，他不是。
1: 嗯。
0: 是吧？也不是说钱多就钱少就一定是这个不愚痴的，是吧？
1: 嗯，
0: 也不是钱多呢就一定是愚痴的，那也不一定。
1: 也不一定。
0: 哎，您的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人家踏踏实实的工作，本本分分的做生意，
1: 嗯，
0: 是吧？
1: 嗯。
0: 哎，然后这个我们讲这个叫做通过物流啊，通过销售啊，通过自己的努力啊，
1: 最后发家致富，
0: 哎。对啊，这个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啊，这个勤劳致富啊，
1: 嗯，
0: 是吧？然后这个就是创新致富啊，
1: 嗯，
0: 是吧？为社会服务致富啊，那这个都是很值得我们尊重的。
1: 对，
0: 但是这里头的关键标准呢，他就讲这个愚痴的问题。
1: 愚痴就是是非标准不清，
0: 哎，善恶是非不清，
1: 嗯。
0: 那么那个善恶是非的标准要到哪里去找，这就是个问题了。
1: 嗯，对。
0: 所以我们现在讲啊，学习经典，学习传统文化，其实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把善恶是非的标准呢说明白了。
1: 对。
0: 那善恶是非标准其实也比较简单，要说复杂也复杂，要说简单也简单。
1: 怎么简单呢？
0: 你比如说我们现在讲就是你看这个中华有八德嘛，
1: 嗯，
0: 是吧？中华八德是中华美德，中华美德其实就是个标准。
1: 孝悌忠信礼义廉耻。
0: 对，孝是吧？ 替就是兄弟之间要交有

0: 爱了，
1: 对，
0: 那他在兄弟之间讲有爱的人，这就不是愚痴人。
1: 哦，
0: 在家孝敬父母的人是吧，这就不是愚痴人。孝悌忠，忠就是尽忠职守，
1: 嗯，
0: 过去的说法叫忠君爱国，
1: 对，
0: 那现在来讲就是尽忠职守。
1: 哦，比较敬业，
0: 哎，
1: 但
0: 是对对，恪守本分，对吧？他是爱国嘛，
1: 嗯，
0: 所以这个忠里头呢，广义上讲，忠就是爱国了。我们现在讲的这个，
1: 嗯，
0: 这个我们国家社会的这个主流，这个叫什么核心价值观嘛？
1: 有一个爱国，
0: 有个爱国，敬业爱国嘛，
1: 是
0: 吧？敬业爱国里头实际上就讲的是忠了，
1: 嗯，
0: 哎，他就把它变成了敬业，一个是爱国，爱国是指国家，
1: 嗯，
0: 敬业是我本分，我是做事就是认真，
1: 对，
0: 哎，那这个就是不愚痴的。
1: 哦，
0: 你不爱自己的国家，爱别人的国家，那很奇怪喽。
1: 是
0: 生在这个伟大的国家，生在自己的祖国，妈妈再穷再破，她也是自己的祖国呀。
1: 嗯，
0: 过去还讲法是吧，叫儿不嫌母丑，这个狗不
1: 嫌
0: 家贫呐，
1: 对，
0: 是不是？
1: 嗯，
0: 那你现在这个我们不能连狗都不如，对不对？哎，看谁哪个有钱，你就认做干爹去了是吧？
1: 嗯，
0: 恨不得赶紧脱离自己的祖国啊，把自己的一身那个黄皮啊换成白皮，说这个东西有点太这就叫愚痴了。
1: 哦，
0: 就是非善恶不分了，
1: 嗯，
0: 啊，这个也不知道这个恩情了，祖上恩情也不知道了，
1: 嗯，
0: 就这个是我们要去思考的。当然，并不是说我们出国就一定不爱自己的祖国，对不对？
1: 嗯，
0: 那现在国际社会大交流，
1: 对，
0: 互相来往，有很多的外国朋友到中国来工作啊，来促进这个，
1: 嗯，
0: 这个中国和国际社会的这个文明交流，是吧？国际文明的这个交流，
1: 嗯，
0: 那我们中国有很多好的文化呀，好多好的产品呢，供给其他的国家人民去学习去享受，
1: 嗯，
0: 是吧？那做这些的工作，我觉得还是很有意义的，但是别忘掉自己的祖国。
1: 嗯，
0: 那即使我已经变成了其他国家的国籍了，那心里可能还有祖国呀。
1: 对，
0: 所以我也有这种感觉啊。有的时候呢，在自己的国家反倒不一定爱国，离开了自己的祖国呀，
1: 嗯，
0: 还很爱国呢，是吧？
1: 所以想出国的就出国吧，出了国以后会更爱国的。
0: 对对，就据说呢，出国以后70%的人都比较爱国，是吧？
1: 对对对。
0: 那在国内是不是这个比值我也不知道了，是吧？
1: 嗯，
0: 但是所以说这个爱不爱国呢，是心理的事情了。
1: 对，
0: 实际上这个爱国就是一份，我觉得对恩情的这种纪念和记忆。
1: 是
0: 啊，那这就是一种忠的情怀，我们讲是吧？
1: 嗯，
0: 孝悌忠信呢，就讲诚信了，
1: 讲诚信
0: 啊，礼，知书达理，
1: 嗯，
0: 是吧？
1: 嗯，
0: 礼义讲道义，
1: 嗯，
0: 讲恩义，讲情义，
1: 嗯，
0: 是吧？你就不能说这个到时候建立忘义呀，
1: 嗯，
0: 啊，见了钱，见了名，见了地位，以前那个义都没有了。
1: 哦，
0: 啊，现在的话找各种各样的理由，其实就是见利呢忘了义了。给自己找各种各样的理由来说服自己的良心了，那叫自欺欺人，是吧？
1: 嗯，
0: 那这个事情不做，讲道义的人，
1: 嗯，
0: 大的讲是吧？
1: 嗯，
0: 讲恩义的人，再小点讲，讲情义的人是吧？
1: 对，
0: 哎，这个都是属于呢，就是我们可以交往的人。
1: 嗯，
0: 礼义廉，这廉洁奉公啊。
1: 嗯，
0: 这个廉字，这个不光是做官员要廉的，我们
1: 普通人怎么廉呢？
0: 普通人那就比如说我在单位里头做工作，我们可能是做销售的，对吧？
1: 嗯，
0: 我做销售的，我不去拿这个回扣啊。
1: 对。
0: 对不对？这个回扣现在暗箱操作呀，这个是害死了中国呀，这个商德呀，这害死了中国。所以为什么现在有很多的人跑到外国去买那个东西，是吧？
1: 嗯，
0: 我听说还有跑到日本去买日本产品。
1: 对，
0: 其实在日本买的很多产品是在中国生产的。
1: 对呀，
0: 那很奇怪了，为什么在中国生产的这些好的产品在中国买不到，非要到日本去买呢？
1: 因为中国生产的这些好产品都到日本去了，是不是我们买不到这么好质量的呀？或者是大家
0: 很奇怪吧？就说是不是这当里可能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了？比如什么？但实际上都是一些小东西了，比如说马桶盖了，
1: 嗯，对呀，
0: 又不是什么高科技，又不是原子弹，对不对？
1: 对，
0: 不是什么武器，
1: 嗯，
0: 怎么可能在中国买不到呢？但他中国就是买不到，他为什么买不到？你去分析他，
1: 为什么？
0: 因为我们的市场啊，
1: 嗯，
0: 它不是以这个物美价廉作为判断标准。
1: 他
0: 是以回扣多少来进货的，你明白我的意思了吗？
1: 有点不明白
0: 啊。就比如说这个商场里头为什么进这个东西啊？是因为他到给那个销售员的回扣有多少。
1: 哦，
0: 啊，所以的话回扣给的多他就进这个产品，是这样一来的。
1: 嗯，
0: 所以他我给这个产品的时候，我是给那个个人有这些底下操作，
1: 所以他就进，
0: 哎，这样一来的话，他进的产品不见得是质量最好的，而很可能是回扣最多的。咱们因为没做这个，脑袋有点转不过来，是不是？
1: 对对对。
0: 所以说呢，它这个标准呢，它不是以啊，不是以这个廉为标准，是吧？
1: 嗯，
0: 这个我们讲廉呢，它是讲的这个收了多少钱，它这底下暗箱操作。那这个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我怎么守住自己的廉心呢？
1: 嗯，
0: 是吧？那我要把好的产品提供给别人。
1: 对。
0: 那不好的产品，我们回过头来要求我的企业要来改革呀。
1: 嗯，
0: 我不能用这种什么低价的，低价的当然可以了，我不能用回扣的，
1: 嗯，
0: 等等这些方法

0: 耻啊，
1: 不义，
0: 不义是吧？
1: 嗯，
0: 不知羞耻的，那这个就属于愚痴。那对于这些人呢，我们远离他，
1: 哦，
0: 因为我们如果去跟他在一起，就会长时间长了就会受他影响，甚至我们接纳他的价值观，最后呢，时间长了，慢慢的就被他带走了，
1: 对，
0: 熏得跟他一样了，这样我们也会变成这样一个不忠不孝、不信不义，啊，不知廉耻的人，把我们自己就带到沟里去了。
1: 哦，这个标准看起来并不难把握，也不难学。今天我们其实这句话有三条，我们只讲了一条。
0: 是的，
1: 就是物尽愚痴人，就可能可以保证我们的吉祥。
0: 是的，所以这是这个吉祥经理的这个第一句话呀。其实，我觉得也是告诉我们在与人交往的时候呢要很慎重。那最关键的是我们自己心中呢要有善恶是非的标准，这样你才能判断出哪些人属于愚痴人，哪些人属于真正的有智慧有德行的人。这样呢才能够在生活在我们日常的社会生活当中啊，去选择我们值得交往的人，让我们自己的人生呢也通过和这些有智慧有德行的人交往的不断提升。
1: 大家不要有压力啊，李老师讲了八德，大家说我修完八德得多长时间呢？我们可以从一条做起，从孝字入手，
0: 从孝字入手，百善孝为先嘛。
2: 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由北京诚敬和教育机构荣誉出品，出品人朱双刚、朱双强，总策划李义多、雅青，总编辑孔翠玲、马丽格，录音合成张振平。

0: 山水画殿，五彩金城，观风、赏画、游湖、览松、品蛙、垂钓。来到画殿这座小城，领略京城自然风光，感受和谐与浪漫。特色景区、特色小镇、特色乡村、特色民宿，这里绿水青山与镇经发展相互交融。创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打造活力新地标，大美画殿欢迎您。
1: 消防它连万家，防火安全靠大家，宣传是我相随，防火知识常相随，预防比责任重，安全比去心惊，全民参与防止火灾，平安千万家。抽烟后你别乱吸，小心隐患要警惕，出门不忘三件事，熄火断电关燃气，电动车别乱放，安全充电最妥当，家用电器种类多，同时使用麻烦多，用电器。

0: 防止破损起火花，用火用电人人责，经常检查那就得，堆杂物堵通道，时常清理最牢靠，火灾隐患要挪移，通道宽敞好撤离，小伙懂用灭火器，那么使用方法要牢记，一波二握三压下，其实不就要靠它，119要牢记，遇事报警打电话，警方消防安全险，化电人民笑开颜，平安喜乐迎龙年，风风火火过大年，风风火火过大年，咱们平安喜乐迎龙年。
1: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品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2: Turn on the radio，
1: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891化电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3: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4: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3: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4: 就是这座城，
5: 这里是化电。
4: 化电人的生活，化电人的世界，
5: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6: 把握时代脉搏，关注社会热点，聆听全新资讯，欢迎走进化电新闻。
7: 您好，观众朋友，今天是2026年7月7号，星期二，农历5月23，欢迎收看化电新闻。
8: 今日小暑，暑是炎热的意思，小暑为小热，还不是一年中最热的时候，故称为小暑。小暑阳光猛烈，高温潮湿多雨，有利于农作物生长。
7: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8: 经济开发区多点发力，攻坚突破，奋力书写高质量发展新答卷。
7: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年初以来，经济开发区紧扣全市1321现代产业体系和四个定位战略部署，全力实施1165攻坚行动，保持双征姿态，激活双化动能，牢牢扛起经济发展主阵地、产业集聚主战场职责。围绕开放新区、发展强区、创新活区、共赢荣区工作路径，统筹推进各项重点工作落地落实，全力书写高质量发展新答卷。
8: 在坚持招商为先、项目为王的工作思路引领下，经济开发区不断拓宽招商路径，综合运用产业链招商、以商招商、上门招商等方式，常态化开展外出对接洽谈，先后赴南昌、金华、乐山、宣城等地开展走出去、请进来招商经贸活动26次，梳理有效项目线索32条，企业人脉信息75条，目前已落地签约项目4个，总投资3.4亿元，重点跟踪推进意向项目10个，总投资11.55亿元，项目储备持续扩容。对照全市1135发展思路，经济开发区分类推进续建、新建、储备及重点项目，组建专项工作专班，落实领导包保机制，搭建全周期管理加全要素保障加全流程服务工作体系，建立项目进度台账，实行挂图作战、倒排工期、压查施工。当前在建重点项目9个，总投资8.5亿元，其中有机废弃物项目加快手续办理与场地平整，预计8月初动工，年产10万吨白桦树枝产业园同步推进基础设施建设与设备调试，7月底竣工投产。餐厨垃圾绿色循环处理项目加紧完善前期手续，计划9月底集中开工，项目建设整体有序推进。依托在建投产项目，经济开发区建立动态监测、精准施策、要素保障、服务赋能4位一体工作机制，优化三竹两辅产业布局，农副产品加工、新能源、新材料三大主导产业集聚度。

0: 提升至75%以上，机械制造、医药健康配套产业同步提档升级，筑牢经济增长支撑。一至五月，园区规上工业产值实现10亿元，产业提质效果显著提升，经济运行态势平稳向好。优质营商环境是产业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经济开发区坚守服务无止境、永远在路上、企业有事马上办工作理念，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健全企业诉求快速响应渠道，常态化开展入企走访，擦亮落户开发区办事不犯愁服务品牌，累计走访企业109户次，协调解决生产经营各类难题35件，问题办结率、企业满意度均达100%，以精准高效服务护航企业稳步发展。7月6号，我市开展中小学家校共读、悦享书香阅读成果展演活动，深化书香校园建设，夯实家校社协同育人成效。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黄继安、副市长景年瑞、市政协副主席苏涛参加活动。活动以情景剧《一卷开悟照古今》精彩开场，舞台演绎充分展现经典阅读魅力。展演环节中，小学、初中、高中各学段分别开展阅读竞赛，小学组分为学生单人阅读与亲子共读两大板块，设置成语接龙、知识抢答题等，将化典本地历史、红色抗联文化相关内容巧妙融入，让学生在比拼中了解家乡文化，铭记红色历史。初中组聚焦师生共读成果比拼，参赛教师围绕经典书目赏析，引导学生畅谈阅读收获与感悟，生动呈现师生同读共研良好风貌。高中组以学生单人阅读竞赛为主，比拼内容涵盖古诗词《飞花令》、成语典故现场解读，充分展现青少年深厚的文学积淀与深度阅读思考能力。
1: 有幸登上本次展演舞台，分享我的阅读收获。平日里，我常与父母共同交流，也乐于和师长同窗探讨书中的感悟。此次展演活动对于我而言，既是一次难得的自我历练，也让我收获了许多高效的阅读思路。往后我仍会保持每日阅读的习惯。
2: 本次竞赛呢，是市教育局落地全民阅读、深化家校共育的一个重要举措。接下来我们会常态化地推进书香校园建设，借助家校共读，涵养优良家风，以书香陪伴青少年健康稳步的成长。
3: 本台消息，近日花椒乡开展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处置工作，并与西关厂房德林驾校练车场地东50米处设置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点，通过细化回收流程、规范台账管理等，将回收工作落细落实，持续管护农田土地，着力解决农业生产废弃物带来的各类突出问题。此次回收工作严格遵循农户上交、村级宣传归集、乡镇集中暂存、县级统一转运处置工作流程，该乡依托微信通知等多种渠道开展宣传动员，引导农户将农药包装废弃物整理好后统一送至乡级回收点，回收现场规范使用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台账与专用回收票据，逐笔登记品类、数量，全程溯源可查。回收物经点位分类密闭存放后，定期转运至县级处理机构进行无害化处理。截至目前，全乡累计回收废弃农药瓶38万余个，农药废弃包装袋4万余只，回收整治成效凸显。
4: 我们定期开展全域清理和宣传引导，规范回收处置流程，从源头杜绝农业包装废弃物污染。下一步，我们会健全长效管理机制，常态化巡查整治，筑牢乡村生态安全屏障。
0: 近日，胜利街道东胜社区开展共建城乡家园、共树文明新风志愿服务活动，扎实推进人居环境提质升级，共建美丽宜居家园。近日，明化街道爱华社区开展地下空间防汛应急实战演练，面对模拟突发险情，该社区快速抢险、科学处置，使演练达到预期效果，为防汛救灾奠定坚实基础。近日连续降雨，花椒乡友谊村、关门喇子村、兴林村等村屯道路出现路基损坏，道路淤泥积聚，影响群众出行。花椒乡积极组织人员开展抢修工作，实现道路快速畅通。
3: 俗话说，小暑大暑上蒸下

0: 处，小暑一到，盛夏高温来袭，一年里最闷热潮湿的桑拿天如约而至。居民用电用气用火量剧增，在防暑降温的同时，安全不容忽视。
1: 一、家电避暑，杜绝电器火灾。高温天气，空调、冷风机、冰箱昼夜不停，切勿多个大功率电器共用一个插排，避免线路过载。定期检查空调外机与散热口，切勿堆放纸箱、绿植，也不要用防尘布遮挡，避免阻碍散热。老旧电线开裂插头及时更换，人离家务必关停非必要电器电源。二、驱蚊用品远离热源，谨防引燃。蚊香切勿紧贴窗帘、床单、纸箱摆放，睡前应熄灭。花露水喷雾杀虫剂内含酒精，不要靠近灶台、插座，明火喷洒，存放于阴凉避光处，避免阳光直晒。三、厨房防火，勤查燃气管线。夏季高温易造成燃气软管软化老化，每日用完燃气关闭阀门，定期查看软管有无开裂漏气。灶台周边不堆放食用油、塑料袋等易燃杂物，油锅起火可盖上锅盖窒息灭火，严禁泼水。
0: 今天新闻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收看更多化电资讯，请您关注化电融媒 APP 和化电发布微信公众号。
1: 下面请您收看化电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
0: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有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东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5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小雨转中雨。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0: 需要十分钟的时间，班车往返一次需要一小时，昼夜交替需要一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转身的瞬间。聆听 FM 891，声音让我们如此如此靠近，靠近。
1: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9。
2: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3: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2: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4: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1: 有路，有车，有声。

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柿树是白桦树，画电柿花是冰莲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西山威名遥，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至，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

0: 吃饭，天净人来黑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福祉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卷我在京城。
1: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八九幺，陪伴
2: 陪伴，
1: 始终如一，
2: 始终如一。
3: FM 八九幺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1: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4: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小心哦，
5: 八卦提示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1: 好节目从未缺席，
6: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7: 快乐拼图。
1: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8: 碧水画电金城，生态画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成。
9: 走到生命的哪一个阶段，都该习惯那一段时光，完成那一阶段该完成的职责，顺身而行，不沉迷过去，不狂热的期待未来，不管正在经历着怎样的挣扎与挑战，虽然辛苦，却依然要快乐，并且相信未来。慢下来，更幸福。
10: 陪您一同走过。生活八九幺，行车八九幺，时尚八九娱乐。把你我共同的89.1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3: 今天的挥发和周末诵读五一特别节目，我们来跟大家聊聊幸福。说，幸福从来不是外在的拥有，而是内心的安宁与满足。在纷繁复杂的世界里，我们常常被各种声音裹挟，将幸福定义为有。我们追逐着那些外在的东西，以为拥有了它们，幸福便会如约而至。然而，当我们停下脚步，静下心来，才发现真正的幸福其实藏在那些看似无的瞬间。无忧无虑 是幸福最纯粹的模样。小时候我们奔波在田野间，笑声回荡在蓝天白云之下，那时的我们没有烦恼，没有压力，只有对世界的无限好奇和对生活的满心欢喜。长大后，我们追求的想要的东西越来越多，却常常忘记幸福其实就在那些简单纯粹的时刻。放下手机，远离喧嚣，与家人围坐在一起聊聊家常，听听窗外的风声，感受彼此的陪伴，那一刻所有的烦恼都烟消云散，幸福在心底悄然绽放。无病无灾是幸福最坚实的基础，健康的身体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最宝贵的财富。当身体不适，我们才深知健康的可贵。那些曾经被我们忽视的平凡日子，原来就是幸福的源泉。清晨醒来，阳光透过窗帘照在脸上，我们呼吸着新鲜的空气，感受着身体的活力，这就是幸福。当不需要华丽的辞藻去修饰，也不需要外在的物质去证明，它就在我们身体的每一个细胞里静静流淌。有多半是给别人看的，而无才是我们自己的。我们常常为了满足他人的期待去追求那些所谓的有，却在追逐的过程中迷失了自己。当我们学会放下那些不必要的有，拥抱内心的无，我们才能真正感受到幸福的温度。幸福从来不是外在的拥有，而是内心的安宁与满足。愿我们都能在生活的喧嚣中找到属于自己的无，让幸福在心底生根发芽，绽放出最温暖的光。

0: 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FM 891，一路陪伴。双拥是什么？
1: 双拥是积极支持部队建设和练兵备战，让他们成为一支能打胜仗的铁军。
2: 双拥是为军人解决后顾之忧，让他们安心戍边为国。
3: 双拥是传递党和国家的关怀，让他们在政策落实上放心，在工作上安心，在生活上顺心。
4: 双拥是对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的保证。
5: 双拥是军民团结、雨水情深的一幅幅画卷。
6: 祖国繁荣、社会和谐是人民的幸福。保卫祖国、守护人民是军人的使命。
7: 军爱民，民拥军，军民一家亲。
0: 创双拥城市，祝幸福化电。
3: 化电是双拥模范城市创建。
0: 创建
8: 有你，有你，有我。

0: 又是一个交通小高峰，回家路上注意安全。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
1: 家乡的声音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
2: 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
3: 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像你们一样的非常快乐。
4: 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891，
5: 欢迎收听。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放电人民广播电台，
7: 随身而行，平安相伴。
8: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静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依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至，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在，天境原来黑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9: 画电人民广播电台 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1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4: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玩意儿？
1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4: 010-8410-9427，
15: 010-8410-9427。评书机。
14: 正说到空锤撞铁锤，那空锤能撞过人家吗？齐国远被人家呀打翻在地呀，这下可把梁大锤那梁师太给气坏了。梁大锤平白无故的扑了一脸白灰呀，虽然没迷着，但是那玩意儿也不干净啊，气得梁大锤呀奔过前去，砰一脚就把齐国远踹在那里了。想起来呀根本不可能啊， 气死我了，把我们好悬给唬住啊，要你的命啊。往上一举铁锤，要下棋毒手，这一锤下去，天王老子来了都救不活了，除非是神话小说呀，换脑袋行。哎呦，齐国远一看呢，完喽，我搬兵不成，死在这里了，我砸死你。梁德锤把锤一举，刚要往下砸，也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啊飞过来一个石头子儿，这个石头子儿啊正好打在梁德锤举锤的这肩膀头上啊，啪，哎呀，打的这个生疼啊，梁实在一颤位身子，这锤就没砸下去，收回锤来，哎呀呀呀，另外一只手攥着锤往自己肩膀头上抚啊，这人的本能反应啊，怎么回事？梁实在把身形这么一转，就发现呢，有打山坡之上肉当啷啷，肉肉当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扔下了三件兵器，紧接着咕噜噜噜噜噜噜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有打山坡上啊，咕噜下来两个大肉团子，哎呦，没把梁实在吓坏了啊，这怎么情况啊？难道说下来大狗熊了？这狗熊也不这样，好像穿着衣服的。梁山吓得想往后退，但是脚下踩着那齐国远呢，一趔趄差一点没坐那里。就见这俩大肉团子由打山上咕噜下来之后舒展开来了，其中一个比较大的肉团子站起来了，嘿嘿，怎么样，滚山坡好玩不好玩？另外那个也站起来了，嘿嘿，还真好玩，以后我还带你滚，好啊好啊好啊，走，咱先看看那三蓝电壳去。哟，这说着话呀，憨憨傻傻的声音，梁世泰仔细望这一瞅，哎呦，由打山上啊滚下俩人来，这是不是什么肉团子？围头的这位呀，哎呦我的天哪，比自己还得猛啊，上处天下处地，像半截黑塔相仿，一哈腰由打地上啊捡起他的兵器来了，他的兵器往手里这么一戳，梁实在这么一看，梁实在又是吓一跳啊，就这是一杆大铁枪啊，不对，这铁枪也不这样啊，就好像是一杆半截子旗杆差不多少啊，好叫一般人哪用这样的兵器呀、啊？明白了，明白了，这也是空壳的，纸糊的，今天竟遇到唬人的了。一看这位，看那年岁呀、啊，40多了，一脸短胡子茬，大鼻子大嘴，不过这眼睛啊，一个眼大一个眼小，雌雄眼儿。光头没戴帽子，这基本上都快没头发了，稀不愣登的，但是由于有胡子能看清楚，这是个男的。再往旁边一看，这个子比这个男的略微的矮那么一头多，但是宽着好像比这个男的还得宽那么几寸，哎，一走路浑身这肉直颤呢、梁大锤一看心说，这是山精，这什么呢？这是个男的女的呀，哎，这人长得好生奇怪呀，盯着这个人看了半天，这个人一看，哎呦，脸一红，嘿，哎，我说你这个男的怎么老盯着我看呢？是不是本姑娘长得漂亮啊？啊，哎呦，就他这么一笑吧，甭提多难听了，那真是憨憨傻傻，嘶嘶哑哑，说公不公，说母似假，比女的粗，比男的嗲，那就像一只乌鸦吃了鱼没吐刺，嗓子挨了卡，就这个嗓子世界上找不到俩。就见这人笑完之后，冲着这梁大锤喊了一声，嘿，我说你这人怎么在这里欺负人呢？梁世泰这才看清此人呐，就看此人相貌奇， 身材高，一丈余，水桶腰，防驼臂，大脸庞，黑漆漆，抹子眉，蒜头鼻，大嘴叉，笑嘻嘻，招风耳，两边立，头上黄发还挺稀，打着卷儿，沾着泥，蓬蓬松松，还用草绳系，项挂犬牙37，手戴护腕危险臂，斜披一张黑熊皮，光着大腿没下衣，顶梁杠的做武器，男儿装束真威仪，身材魁梧体轻健，攀山越岭不费力，自幼降龙能伏虎，世上人赞无言女。哎呦，是个女的呀！哎呦，我的妈耶！这梁师太当时一吐舌头啊，先说话，今天呢，我算是遇到一位相貌无双、身材绝伦的绝世猛女呀、啊！嘿嘿，这要不是在白天看到，要是晚上冷不丁的碰到这位呀、啊，那准以为是山精出现，得给我吓个魂飞魄散呢、啊。哎呀，这一对这傻哄哄的东西从哪来的呀？这个时候啊，那趴在地上齐国远没有挨。

那一锤，把眼睛也睁开了。尤其听到这个人这么一喊一叫唤，齐国远在地上偏过脸去，使劲的用眼睛往这边一瞥，哎呀，我的天哪！可把齐国远给乐坏了呀！怎么的？齐国远看到熟人了，他一眼发现那个拿着大铁旗杆的非是别人呐，正是金氏孟奔罗士信。只不过罗士信旁边那个老母的那谁呀？那是怎么长那么难看呢？甭管是谁了，罗士信在这里我就死不了啊！哎呀，齐国远乐了，在那里就喊呐：“我说士信，士信，快来救我！快来救我！再不救我，我命归位了！这小子要砸死我呀！”说怎么这样啊？半个嘴张不开，那半个嘴压在地上呢。罗士信一听，用手一指齐国远，就给身边的女的说了：“看见没？”这就是我说的，我们山里头的三个蓝电壳，大蓝电壳、二蓝电壳，它就是三蓝电壳啊，它就是三蓝电壳。那俩蓝电壳呢？那我哪知道啊？他怎么被人打倒在这里了？那我哪知道啊？他怎么来这里了？那我哪知道啊？嗨，齐管一听，傻子。别说你不知道了，快点救我呀，把这小子给打跑了啊，他要打死我。罗士信一听，那还了得呀，这蓝电壳死了可没地方配种去。哎呦，齐国远一听，这傻子呀，什么话都说，别那么多废话，赶紧的把这小子给我揍跑了。好嘞，揍跑干嘛呀？我把他给穿了蛤蟆得了。小子呀，打我们蓝电壳呀，我给你呀拍死得了。这不也抄起大铁旗杆，入入入，就两三步就来到了梁世泰近前，拿着大铁旗杆照梁世泰这么一扫。梁世泰一看，你甭来这个，你跟下面这齐国远你们一起的，我听出来了，肯定你们是朋友啊。齐国远拿着两柄大锤，其实里面那是糊的，那铁片那不是实心的空锤，他就拿着锤呀、咋唬人的。你别看人高马大，这玩意儿啊没有什么力气。哎，又来一位拿着这出了号的铁旗杆啊，这肯定也是空膛的，这玩意儿指不定用什么糊的呢，我还能上你当吗？你不是来了吗？来吧，我拿锤撞撞吧。这位梁世泰啊也不知天高地厚啊，一看呜一下子，罗士信这铁旗杆扫过来了，梁世泰双手攥着冰铁压油锤，哎，横着这么一挡，哎呀，他，哎呀，他来来来来，他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怎么呢？那你想想，梁世泰双锤撞到罗士信那铁旗杆上，能好得了吗？被罗士信的一铁旗杆崩飞了冰铁压油锤呀、崩出去两丈多远，落到地上，罗士信肉这大铁枪啊就扫过去了。哎呀，扑通，这梁世泰一下子就趴倒在地了，也松开了齐国远。齐国远趁此机会不噜一下子又打地上爬起来，嘿，这小子士信把他给拍扁了。好嘞，拍扁他。罗士信把枪一收，拿枪杆就砸向梁世泰呀。梁世泰吓得亡魂皆冒啊！现在梁世泰呀就觉得双臂好像骨折一般的，这个疼劲甭提了。一看虎口都震裂了，那鲜血都流出来了。梁世泰到这个时候才知道啊，闹了半天来的这是个真货呀，人家真有力气呀。一听恶风不善不好，梁世泰赶紧的一咬牙关，身形在地上那么一滚，啪！罗士信一铁旗杆砸在地上，把这山石地呀、砸出了一道铁旗杆的印子，举起来，还跑，再来一下，啪！
哎呦一下子，粮食袋咕噜往旁边又一滚，人再来啪啪啪啪啪，粮食袋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直在地上滚呢，一边滚着粮食袋呀，心说话，以后啊给我再送个外号吧，什么外号啊？叫我剑枪滚。哎呀，他突然间想起来，前不久遇到那个苏定方，人家拿枪扎自己，自己就在地上咕噜咕噜乱滚。今天又遇到这么一个傻大个子，人家拿着铁皮杆往地上抽，自己还是滚，那自己不叫剑枪滚吗？哎呀，咕噜咕噜咕噜咕，啊咕噜咕噜咕噜，嘿嘿嘿，人还打不着他了，揍的啊啪啪啪啪啪啪。这罗士信呢，越打越起劲，粮食袋总有滚不到位的时候，万一一不留神，那罗士信一枪砸在身上，那就跟那苏定方不一样了。苏定方一枪铆在身上，铆不巧了还能活，罗士信这一枪要抽在身上，嗨，整个的枪过之处粉碎性骨折呀，人就得给抽成两半。哎呦，可把粮食袋给吓坏了呀，正在这危机关头，哈哈哈哈，李元霸又回来了。李妈怎么回来呢？李元霸那马好啊，那一字末脚偏累赖麒麟，日行1000，夜走800，那多快的速度啊，眨眼功夫把粮食袋甩开了，还往前跑呢。西府赵王李元霸呀，扭回头一看，哎呀，一个人也没有了，坏了，我那徒弟落了单了，这要是被那好家伙蓝脸人给追上，给一锤，我徒弟不就完了吗？我活这么大岁数了，好容易有这么一个徒弟，我哪能让人打死呢？哎呀，不行，我得去接应。想到这里啊，这西府赵王李元霸真讲义气，扭转马头他又回来了。离多远就发现呢，这金氏孟奔罗士信抡大枪正砸人呢，李元霸坐在马上这么一看，哎呦，这不是那大个子吗？他怎么跑这来了？坏了，我那徒弟肯定不是他的对手啊！我得喊两声，哎，别打了，我在这里。看看我是谁？他这么一喊，罗士信那大铁枪就没往下砸。罗士信就觉得这个声音怎么那么熟悉呀？赶紧抬起头来，往远处使劲睁开小绿豆眼儿。他不能睁大眼睛，他大眼睛啊看不准。大眼睛晚上能看得见，小眼睛白天能看得准。他这么一聚焦，这不是白头翁吗？哎呀，这白头翁怎么脑袋又不白了呀？啊，白头翁变成小老鹰了。你别看罗士信这个人傻，短心眼儿，但一个记性好，看见的人呢，他永远忘不了。甭管你这人穿着打扮，再巧妙，再乔装改扮，瞒不过罗士信的眼睛。因为人家看人呢，跟普通人看人不一样。普通人看人辨认人，可能啊在身上相貌啊体态呀、这个方面去着一些记忆点。但罗士信呢，人家可能有点那种定位捕捉的意思，人啪啪啪给这人体身上啊来几个定位点，只要你的定位点不变，甭管你再改变自己，再抹花的不像自己了，人家罗士信根本不看你表象，一看就是那个人。所以他一眼瞅见呢，这不就是在四平山上跟自己打斗的那个挺有力气的小子，那白头翁吗？因为当时啊，李元霸被程咬金摔得脑袋破了，缠着绷布，一脑袋全是白布。那么在罗士信的世界里头，所有人都是鸟啊，都鸟人呐、他给每个人起鸟的代称，所以叫着李元霸白头翁，他觉得头是白的，白头翁。可是今天人李元霸脑袋好了，脑袋上没白布了，他有点诧异，这白头翁怎么脑袋他不白了呀？
那既然不白了，改个名吧。一看这李元霸跟雷公仔似的。

0: 那鹰钩鼻子，尖嘴猴腮，干脆呀，就叫他小老鹰吧。小老鹰、小老雕、鹰崽子都是他。他认出来了，枪一不打，梁世泰呀，有了生还机会了。扑棱一下子，一个驴打挺，又打地上蹦起来，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赶紧的往自己师傅这边跑，一口气跑出了这罗世信攻击的势力范围，大口大口喘着粗气呀，真累坏了，也吓坏了。罗世信还乐呢，你这黑山抢，你跑那么快干嘛呀？你跑快了，我就抓不住你了吗？我一迈腿就把你给追上了，不过我现在不追你了，我等着这白头翁，我们俩架没打完呢。他把枪啊那么一蹲，就等着李元霸了。想起四平山呢，俩人吹对枪，自己招了他的道了，他夹着我的枪把我摔一跟斗啊，要不是后来有人赶到，我呢那回可能就要吃亏。所以罗世信这个仇啊一直记着呢，把大枪往地上一蹲，就在那等着李元霸。就见那个女的过来了，哎，我说夫君儿，夫君儿啊，他喊罗世信喊夫君儿，夫君儿啊，这是谁呀？这个呀，这个我告诉我女，就是在那个山里头，他跟我打白头翁，就他后来有人啊给我们俩分开了，他摔我一屁墩儿，我还没报这仇呢。这罗世信说的语无伦次，但人家俩的世界呀能沟通。这女的一听啊，他把你打个屁墩儿啊，那好，今天呢咱哥们俩给他干，不用你，我自己今天就能把他穿蛤蟆。这是齐国远呐，拍拍屁股跑到罗世信近前，哎呦，世信世信，你这是从哪来呀？你来的太好了，哎，我说你能不能抓住这李元霸啊？抓住他，你别打死他，抓住他，让他呀跟我到这铜旗镇去，跟我破这铜旗镇。罗世信听不明白齐国远这番话，什么这镇那镇的，我就有铁旗杆，我没有铜旗镇啊，你就甭管了，你把他给我抓住就行了，能抓住不？我们打死他也许行，抓住他够呛。罗世信呢，人家有自知之明，上一次跟着李元霸动过手啊，两个人谁高谁低，大家心里就明白。要是论力气，两个人半斤对八两啊，说有可能把他给打死，要我抓住他，罗世信还真就不敢打包票。这个时候李元霸那匹马哈就来到近前，约约约约约约约约约约，李元霸把马勒住一看，哎呦，这一会儿功夫不见，梁世泰成泥人了，浑身上下全是土啊，脸上青一块紫一块的，怎么在地上磕的隔的，那玩意不是那么好轱辘的。李元霸一看还真就心疼徒弟，哎呀，这怎么回事啊，
1: 师傅，来个怪人，你亲父啊，
0: 哎呦，小孩终于见到娘了。李元霸一看，用锤一指，你被他欺负了，
1: 我被他欺负了，师傅替我报仇。
0: 李元霸说了，我说师太呀，被他欺负了就被他欺负吧，是师傅也为了也不算丢人呀。梁师太一听，第一次见师傅那么怂，从来没见过师傅夸过别人呢。
1: 师傅，他是何人呢？
0: 他呀，我也不知道他是谁。总之啊，他的力气不比你师傅力气低，我不能坐在马上，坐在马上我这匹马受不了，我得下来。哎，我说今天咱师徒俩估计够呛，他们那边一个使大锤的，一个使大铁枪的，还有那个我不认的，这下子咱俩够呛啊。
1: 师傅，那个使大锤的你别怕，已然被我把这锤呀打扁了。
0: 哎，打打打打打。

0: 伸过手，没事，女的不用怕，你抵他俩，我抵这一个。李元霸说着，又打德胜沟上把一对擂鼓瓮金锤拽下来了，当啷这么一撞，哎，我说大个子，咱又见面了，咱就再来来吧，哎，来来就来来，这才引出来一猛，再会，一杰，
1: 陪您走过。生活八九幺，行车八九幺，时尚八九娱乐八九幺，你我共同的89.1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2: 山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店，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0: 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89.1一路陪伴。
1: 听车水马龙的声音，
0: 看日新月异的生活，
1: 锁定891，
0: 把目光留在这座温暖的城市，
1: 快乐891，
0: 幸福中国梦。
2: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画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湖石国家分。

0: 人民广播电台 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起义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他。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5: 正说到挂锤庄，一猛再会一劫。怎么还在挂锤庄呢？啊，没跑太远，挂锤庄边上。没想到在这个地方，李元霸和罗士信俩人又撞见了。李元霸说：“那咱俩就再来了吧。”上一次四平山没打够，我还想揍你这白不是你不是白头翁了，小老鹰。这位一抡掌中大铁旗杆，那位啊把掌中擂鼓瓮金锤中间一碰，这俩傻子呀，见面就打呀，哪有那么多话了。这位抡动铁旗杆往下就砸，那位双锤往上就挡，耳轮中就贴，烫！哎呀，哒！俩人呢都有心理准备啊，有过一次交锋啊，所以这么一撞，各自往后倒退，但是不像第一次交锋那个时候那么狼狈了，往后倒退几步，嘎！这边呢拿铁旗杆的尾巴往地上一戳，那边哎。拿两柄大锤往地上这么一杵，都站住了。还那么大力气呢，没丢啊！来吧！哒！又往中间一撞，哒！他俩打架呀，咱不多描述了，怎么的，跟打铁差不多少，就来回撞呗，没有其他的招数啊！当！在那撞个不停，罗士信身后那个女的一看，怎么回事，夫君怎么给他打起来了？好啊，我帮你。这位啊，由打地上拾起了两件特殊兵器，齐国远都不认得，仔细一瞅，好家伙，顶门杠、铁门栓呐，一根大顶门杠子，这顶门杠子混铁打造啊。还有一根长方形的，这玩意儿啊是铁门栓，也是用混铁打造的，一手拎棒子，一手拎着铁门栓，就想加入战团。齐国远一看，别介啊，你叫我干嘛？你是谁？我

0: 我是罗世信的好朋友，你别上去，他俩打没事，你呀打这个。齐国远用手一指那梁世泰，又一指李元霸，他跟他俩是师徒，他俩一伙的，咱仨一伙的，咱俩打他一个，把他拿住了，别打死啊，拿住了有用。有啥用啊？你那夫君有用。那好，我夫君有用，我就得给他办。小黑小子，来吧！
1: 这位晃动顶门杠的铁门栓，奔梁世泰就过来了。阵列双臂呀、都发颤了，战斗力大减呢。但一看人家打过来了，那不能不迎接呀，赶紧的拎双锤大战这个女的呀！啊，当！这一棍子砸过来，双锤这么一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这俩人呢也都是各自倒退一步。
0: 哎，这个小子还真够力气。哎呀，
1: 梁世泰心说：“这个母子呀，怎么那么大臂力呀？”再来，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怎么这节奏啊？这边一个顶门杠子，一个铁门栓，他得揍两次，所以是当当。李元霸、罗世信那边是当，你再听吧，在这山道之上。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好家伙，还真有音乐点儿。说齐国远怎么上啊？齐国远现在没兵器呀，心说我空手上什么呀？看他们两队啊打得挺欢的，哎，一时半会儿啊势均力敌，我先抱着肩膀头看看吧。看着地上的自己的那一对破锤，齐国远心疼啊，哎呀，回去我还得糊啊，糊这两柄锤得多费事儿吧，得费好几天功夫啊。哎呀，现在这锤呀、是使不着喽，苍啷啷把腰中锁胯宝剑拽出来了。一会儿如果这个女的她不是那梁世泰对手，我就得上去双战梁世泰呀。顿时啊，在这山道之上，五个人打成了两对儿啊，叮当叮叮当叮当叮叮当，一时还真难分出输赢啊。但还那句话，两虎相斗必有一伤啊。这罗世信跟着李元霸打久了，两个人呢肯定得有一个负重伤的。上一次四平山，若非那江松江永年及时赶到，恐怕那傻小的罗世信得吃亏。怎么说，这位李元霸比他精点，李元霸能够拿锤锁他的枪啊。今天李元霸也想这么做，所以四个人打的是不可开交啊。那正在这个时候，由打李元霸身后啊飞奔而来几匹快马呀，为首的有两位，那都是头戴斧头，身穿圆领箭袖，足蹬乌皮六合靴，都是当时啊达官显贵他们常服打扮，只不过衣着华丽呀、腰下佩剑鸟翅环得胜钩上，一个挂着一杆长枪，一个挂着一把开山月呀，就是跟程咬金似的车轮子大斧子。在他们身后跟着十数骑从人，也都是拿刀配枪，年岁都在20岁往上，28岁往下，都正当年的小伙子，一个比一个精神呢。疾驰而来，离多远？前面两人呢，把马勒住了，挑梁棚往对面这么一看，我说：“那是罗世信吗？”哎，我看着像啊。哎呦，那不是三郎吗？赵王啊！哎呀！前面那人仔细一看，可不是他吗？终于把他给找到吧！哎呀，把人急死了！这他们怎么会打在一处呢？哎呦，那不是金花吗？金花也在这里呀！金花给谁打呢？不知道，快，赶紧的制止这场战争啊！这简直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了！赶紧喊，哎，三郎！

0: 元霸还不住手，一家人，金花还不赶紧给我住手，我到啦！俩人喊着往前催马，就来到事发近前呢。这么一喊还真有效果，正赶上罗士信和那西部赵王李元霸分开，后面人一喊，李元霸拎着双锤一听，怎么那么熟悉呀、啊？转回身一看，哎呦，说这下完喽，被人给找到了，不好玩。罗士信拿枪往地上一杵，瞪着雌雄双眼这么一瞧，追上来了，真给撵上了。我说金花撵上了。他一说这话，那个女的虚晃一招，把这顶门杠的铁门栓左右一分，蹦出圈外呀、啊！往这一看，哎呀，被我哥哥追上了，咋办呢？要不是咱俩，赶紧的跑，不许跑，不许跑，士信，别跑啊！让我们找你找的好苦啊！哎呀，你们怎么偷跑干嘛呀？这把我们着急的。俩人说着话，甩凳离鞍，跳下马来，哒哒哒哒哒哒。来到事发当场啊，赶紧把手那么一伸，就拦在了西府赵王李元霸和金氏孟奔罗士信中间，把两方给隔开了。梁世泰呀、啊，累得呼哧带喘，因为梁世泰刚才挨了罗士信那一枪啊，把梁世泰打的这口气还没顺过来呢。这个女的力猛，掌中的铁门栓沉呐、啊。所以呢，打的梁世泰现在有点没有续上气儿，趁此机会多喘几口气呀、啊。来到师傅近前，师傅，那到底怎么回事？哎呀，李元霸一看，当啷当啷，把锤扔了，赶紧的来到了挡在自己面前的那人近前，一撩袍，扑通一声跪倒在地。我给姐夫见礼了。他一喊姐夫，这个时候齐国远在旁边仔细一瞅，哎呦，兄弟是你呀！齐国远噔过来了啊，砰一把呀，把这人的腰给搂住了。李元霸一看，噌一下子就站起来，哎呀。小心姐夫，这个贼人要对你不利，我打他，别，那你赶紧一摆手，退了下去。这你得喊哥哥，这跟你姐夫啊是结拜兄弟，不许伤了他们。哎呀，他说他跟我师爷是结拜兄弟，又说跟姐夫你是结拜兄弟，那他到底跟谁是结拜兄弟？都是，你师爷是谁？我师爷你都不知道，程咬金的啊！那位一听我降辈了，程咬金多咱成你师爷了，好家伙，程咬金比我大两辈啊！这齐国远一乐，嘿，我说子长啊，哎呀，要照这意思呀，我跟四哥一辈啊，你呀跟着李元霸论，去你的！这位一推齐国远，大家别打了。都是自家人呢，差一点没伤了自家人，这是何必呢？那位说来者是谁呀？来者非是别人呐，李元霸的大舅哥，也是贾柳楼46友结拜的兄弟，也是唐国公李渊的好女婿，李渊唯一的那位姑娘李三娘的丈夫，柴少、柴四昌、柴骏马。旁边那位呢，书中代言老李家四大家将之一马三宝，那后面跟着的全是家丁了。那柴少在双方都是亲戚，跟齐国远一个头磕在地上的结拜兄弟，跟西部赵王李元霸那正儿八经的亲戚。马三宝呢，跟那个女的俩人是亲戚。那女的一看马三宝走过来了，哎，哥哥你咋来了呀？哎呀，一说这话，马三宝气得瞪他两眼呢，妹子呀，你不辞而别，把老爹爹都快气死了呀，都快急死了，这才让我来找你呢。
1: 我这不是跟着我夫君要去见我大伯哥吗？我夫君说了，得见大伯哥见老娘，我们才能成夫妻呢。你光让我在家待着，我们成不了夫妻咋办呢？所以我就跑出来了，你急什么呀？
0: 哎呀，这俩傻东西，行行行，都别打了，都别打了，都把兵器放下，都自己人，都坐在一起啊！元霸，这柴少赶紧喊李元霸，李元霸站起来了。柴少一指，这罗士信呐，是你的哥哥。
1: 哎呀，我这辈儿怎么那么小啊？一会儿爷爷，一会儿哥哥啊，他是我哥哥，他是你的哥哥。你要打他，跟打我一般，打他我生气。一生气，你会开挡雷，我明白，我明白，你别生气，那不就我哥哥吗？我还挺喜欢他的，哥，那我对不起，刚才跟你又干起来了，我给你拱个手赔个礼行不行？
0: 哎，李元霸这人呢，情商挺高的。柴少又告诉齐国元老七啊，给罗士信说，别打了啊。哎，老七过来，我士信呢，别打了，这都自己人，这位啊。是你黄巧哥的好朋友好兄弟啊。
1: 哼，罗士信一乐，我认得，我们哥哥伙计。
0: 这齐国远迷糊了，我柴少，这到底怎么回事啊？这女的这跟你们也有亲戚，这罗士信怎么也认得？哎呀，这到底怎么回事啊？哎，柴少说怎么回事啊？什么叫无巧不成书啊？是这么回事儿。柴少啊，就给齐国远讲述了一段奇事。什么奇事呢？还得由打罗士信身上说起呀。罗士信四平山一战，身受重伤啊，昏迷不醒，后来被困麒麟峪，好不容易脱险了。那身上受的箭伤就甭提了呀，运到瓦岗山是好生调理，哎呦，没把秦琼的母亲宁氏老夫人给疼坏呀，天天掉泪呀，埋怨秦琼啊。后来告诉秦琼，包括李密，这是我的儿子，不是你们西魏国的大将。原来为大魔国呀，差点没把命扔了。现在改朝换代了，成西魏国了，行了，那就算接过一篇去。以后西魏国派谁，也不能再派我儿罗士信了。再派我跟他没完，我不同意。我甭管他是谁。哎，秦琼啊，被娘骂的不敢吭声。李密也连连说呀，老夫人，你放心。我呀，绝对不会动他啊！士信以后就跟在你身边，就这样。罗士信呢，在这宁氏夫人、贾氏夫人精心调治之下，逐渐的恢复健康啊。罗士信本身也皮糙肉厚，也筋折腾，虽然中那么多箭，毕竟没有感染。哎，慢慢的箭伤痊愈后，这罗士信呢，活蹦乱跳了。一看瓦岗山出兵，又打这个关又打那个关，哎呀，热气腾腾啊。罗士信看着就眼馋呐，经常的央告老夫人，娘啊，我也想下山，我想跟我黄强哥跟那蓝电壳，我也想打仗去。待着，在家待着啊，好好的陪娘，哪也不许去呀。好了，伤疤忘了疼了。前些天扎的跟刺猬似的，你疼不疼啊？我这不好了吗？好了，你就不疼了。不许你去，你要去呀，为娘我不放心，日日为你担心啊。那你就是不孝，留在为娘身边，咱在山上多好玩啊。
1: 山上不好玩，山上没仗打，
0: 没仗打，给你一群牛放牛去。
1: 我放牛我放够了，娘啊，让我下山吧。
0: 但甭管罗士信怎么央告，老太太就是不许。罗士信呢也没有办法了。那到后来瓦岗军打破了虎牢关，长平王邱瑞身死， 四宝大将上师徒也死了，这李密不是领兵回来要打那宁阳关去吗？回到瓦岗先歇歇兵，同时啊安葬老王爷。那老王爷跟着宁氏夫人这有关系呀，那是宁氏夫人的妹夫啊。老王爷的夫人也姓宁，那是秦母的妹妹呀。这妹夫没想到这么死了，哎呦，把那宁氏王妃呀痛断肝肠啊。宁氏老太太也非常痛心呢，日日夜夜得陪着妹妹安慰妹妹，怕妹妹有好歹。结果呢，这个心思就没放在罗士信身上，让贾氏夫人呢多看着罗士信点。贾氏夫人看得住吗？罗士信一看这些天呢，娘天天哭得跟泪人似的，没工夫管自己。又听说呀，李密带兵要去打宁阳，我黄小哥呢？你黄小哥呀，带兵打那红泥关去了，没回来。他们都走了，都有仗打，留着我在山里头，我都憋死了。他到处溜达，溜达来溜达去，听着当兵的呀，议论纷纷，怎么的？叹息老王爷呀，哎，你看老王爷，一辈子荣华富贵，你说你偷溜着出山干嘛呀？在山上待着多好啊，这么一偷溜着出山，把命就送到外边了吧？哎呀，在山里头最安全了。那位说，听说呀，不是偷溜着出山，是咱们魏王啊带着出去，那谁知道啊？这些人议论纷纷，罗士信后半截没听见，就听见前半截了。罗士信心说话啊，那老头是自己偷着跑出去的呀，没让他出去他跑出去了。他跑出去呢，我为什么不能跑出去呀？对，嘿嘿，我也偷着跑，趁我娘这两天不知道吧，我偷偷的找我黄小哥去。哎，对喽，傻子呀，有傻子的心呢。于是罗士信就偷偷的跑回自己的住处，把自己的兵器那杆大铁枪，当然后来经过重新的打造了，把那枪啊原来也折了，打短了，短了也两丈多长啊，前面的枪尖更锋利了，该加配重的加了配重了。总之啊，现在这杆兵器那在这罗士信手里啊确实不错，使用的得心应手，把这杆大铁枪往肩膀头上这么一扛出去喽。他啥也没带，他认为扛个铁枪就行了，还用带什么呀？什么吃的喝的呀，什么金钱呢，盘缠呢？人家罗士信脑子里头根本就没这根杠。这个傻子的世界呢，那一定是阳光明媚的，他一定不会有愁心呐。扛着大旗杆就下山了，走到这山门的时候，那有人拦着呀，有人认得呀，哟，这不罗将军吗？您往哪去呀？我出去溜达溜达，找我黄巧哥去。您这出关有令牌吗？什么是令牌？就是有谁呀给你命令让你出去吗？没有。哎呦，没有不行，我们呢无令不得出山。
2: 为什么呀？
0: 这是规定啊。
2: 规定？规定不了我。开着门，我要出去，
0: 人家拦着不让出，最后傻子急了，
2: 再也不让我出去啊，咯楞，
0: 他把大铁枪啊摘下来了，
2: 我扫死你们。
0: 哎呦，这些人呢可知道罗士信的厉害呀。有个老兵啊就说，行，赶紧的啊，把门开开，放他出去，赶紧向上汇报啊，谁都知道谁能拦得住罗士信呢？咱拦不住，他又是傻子，咱呢图把自己性命送到他手里一点儿也没有效用啊，赶紧就听他的吧。大家没办法，把这寨门打开，罗士信高兴了，
2: 这下就好了，嘣，把大铁枪往肩膀头上这么一扛，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 娘啊娘啊娘娘娘娘啊娘啊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
0: 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他黄巧哥在南边的红泥关呢，罗士信呢，奔冰州去了。
3: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八九幺，陪伴始终如一，
4: 始终如一。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1: 全程最全程八点一声八点一化电活力调频。
2: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3: 用心生活真的很动听。
4: 小心哦。
5: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2: 好节目从未缺席。
6: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7: 快乐
8: 快乐
7: 快乐
8: 快乐
7: 图图。
2: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5: 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9: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10: Turn on the radio，
9: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八九幺，化电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11: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1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5: 010-8410-9427，
16: 010-8410-9427。评书记。
17: 正说到罗士信偷离瓦岗寨呀、啊，那谁敢拦他呢？他就跑出来了，要找他的黄巧哥，就是要找秦琼。其实当时啊，秦琼在红泥关，按说呢，出了瓦岗寨，你得往这南边走。但罗士信他本身出瓦岗啊，出的就是北门。走的金提关，他也不知道哪是南哪是北，哪边有黄巧哥哪边没有，反正路上啊碰到人就问，我问，你知道我黄巧哥在哪吗？那人家哪知道啊，遇到好人呢一摆手，不知道不知道，你问别人去。 遇到那些心存不良之人，一看他是傻子，有些人呢就爱调理人家傻子，就欺负人家智商有问题。你黄巧哥，我黄巧哥，你黄巧哥呀，在那边呢，哪边？那边，一直走，那得走多远？走多远呢？走上半个月，就看到你黄巧哥了。那傻子他哪知道这个呀？那走吧，一头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直插西北去了。其实啊，他的方向是奔滨州太原去了，他哪知道啊？一路之上往那走，但你别忘了，咱说了，这罗世信光想着找秦琼了，他也没带什么盘缠，他光带着他的大铁枪了。他知道那玩意儿啊是打人的，那不能扔。什么叫钱呢？哪个叫衣服啊？什么叫饿呀？什么叫暖呢？他不明白，吃饭不知饥饱，睡觉不知颠倒啊，所以没带钱。往那迈开飞毛腿，他跑得挺快的，跑出去一天去都没吃饭，到了晚上忍不住了，我饿了，哪有东西吃？那谁给他东西吃啊？在瓦岗山，贾氏夫人天天的照顾他吃喝，宁氏老夫人饿着谁也不能饿着他呀，早早的就把东西啊给他端过去了。所以对罗世信来说呀，这吃喝呀那就是天上掉下来的，他根本不用考虑，该到吃饭的点儿，牛肉大饼管够，现在上哪找去？哪有大饼了，哪有牛肉了，找吧。找来找去一看，路边上有一家酒肆饭馆，闻着香味进去了。我要牛肉大饼。人家一看，哦，客爷您要多少？多少都行。怎么叫多少都行啊？这哎呀，看您这块头，这么着吧，给您先来三张。三张是多少的？那人一看，这位可能有些缺心眼，行了，先来三张吧，您先吃着。来了三张，来了一斤牛肉。这罗世俊呐，拿着大饼往这手掌里这么一放，这一张大饼跟着罗世信手掌差不离儿啊，抓起牛肉奔儿往这饼里一塞啊，嘣，这么包了个饼包子，蜜一卷，吭哧吭哧两口，一张大饼下肚，再来一张，照样吭哧下肚，再来一张，照样三张大饼，一眨巴眼功夫没了。我还饿。店小二一看这位能吃啊，再来三张。再来三张，那还饿，一共吃了15张大饼啊，这牛肉吃了5斤。你说这位呀、啊，这胃怎么长的咱不知道，反正人大力不亏，那吃东西啊也吃多。吃完之后，这位把嘴一抹，睡觉。你看天黑了，睡觉吧。哎，店员一看，我们这倒有店房，您到店房里去吧。让进店房找了一间屋子，这位也不管那一套，也不用什么被褥，往床上一躺，大铁枪往旁边一竖，鼾声如雷就睡着了，一直睡到第二天大天亮，一不愣身子他起来了，我饿了。这店小二一看这多好，饿了就吃，是困了就睡，睡完了再吃，好，赶紧的上早饭。早饭呢吃了5屉大包子，喝了半锅粥，喝的这个店房里的其他客人呢都有意见了，怎么呢？人家端着碗过来要打饭，你看这饭怎么没了呀？啊，哎呦，这店小二啊，赶紧的说，各位，我马上熬，这么着吧，我给大家熬糊涂吧，这下米是来不及了，全让这位给喝了。哟，这位怎么那么能吃啊？大家有意见，罗世信不管那一套，吃完喝足了，把嘴一抹，他拎起自己大铁枪迈步就走。哎，店伙计拦了，我说给钱呢？
0: 什么东西？
17: 给电饭钱。您昨天晚上吃大饼，那牛肉，又住一晚上，今天早晨这一锅粥，5屉包子，这不少钱呢。我们算了算。大概其呀、1两5钱银子。
0: 什么叫1两5钱银子？
17: 给钱，这个鸡爪子我不吃，不是鸡爪子，是钱。这店小二一看坏了，这位就是个傻子，他大概其不知道吧，就是你吃人东西你得给人那闪亮亮的东西。我没有，没有那行啊，那没有你不能走，你得还我们钱才能走。这店小二一着急过去一拉罗世信，罗世信也着急了，我要找我黄小哥，你拽我干嘛？起一边去。罗世信呢拿着巴掌这么一甩，你想想那罗世信天下第一猛啊，李元霸的劲大不大呀？跟罗世信都不分上下，那何况这小伙计呢，能拦得住罗世信吗？再看小伙计被罗世信这么一扒拉，一下子呀扒拉飞了，成人风筝了，飞出去三丈多远，要不是有墙挡着，这小伙计啊还得往外飞呀，飞呀就摔那儿了。罗世信不管，拦我干嘛呀？我找我黄小哥去，找我黄小哥去，拎着大枪迈步蹭窜出店房，三窜两蹦，店房里的这伙计掌柜的再追出来踪迹不见。怎么咱说了罗世信有几绝呀，其中一绝飞毛腿，你别看那两条腿呀，比四条腿的马跑得快呀，日行1000差不多少啊，往前这么一肉肉肉肉几步三里地过去了，你上哪追去？罗世信吃饱喝足了，他高兴了，大铁枪往着肩膀头上一扛，唱着他的鸟儿歌，嘿，罗世信呐，这一辈子就这一首歌，就这么往前走，反正是饿了找户人家，要么是饭馆，要么是人家进去就吃，人家给还则罢了，有那聪明的一看是傻子，得了别理他，怎么谁知道有钱没钱呢？我们这里啊没东西，没东西，
0: 没东西，没东西，我怎么闻着香啊？
17: 你看你说他傻吧，他有的时候还精，是啊，没东西怎么有香味啊？
0: 我找找。
17: 这傻子呀一找人家不让找，谁不让找，一扑棱那腿断胳膊折呀，跑到人家厨房里一看，那锅往外冒烟呢，
0: 这不是吃的东西吗？
17: 过来一拉着锅盖一看，里面炖着肉呢，炖着菜呢。就这位呀又怕别人拦，
0: 怎么办？
17: 用手啊蹬这么一炖锅，好家伙，这一炖锅，那锅本来是镶在这灶台上的，下面用泥糊着呢，那你想想这种泥的摩擦力怎能够比这天下第一金是梦奔罗世信的力气呀？啊砰，就把这口锅呀由打灶台上给端下来了，然后一夹自己的大铁枪端锅走喽，嘟嘟嘟嘟嘟嘟嘟嘟，跑出去了，把人家锅端跑了，找没人地方哗啦哗啦用手这么一捞，一会儿功夫风卷残云，一锅菜一锅饭吃完了，他也不给人送，没用喽，棒往旁边一扔啊，把枪一夹，他又跑了。反正是啊，遇到饭馆端人饭馆的锅，遇到人家端人家这户人家的锅，总之啊，罗世信走一路端了一路锅，这一路老百姓倒霉了，这也不知道啊从哪来了个黑煞神，怎么呢也不伤人也不打人，反正到你家就把你家锅给端了，有的追出去多远去发现一口空锅背回来了，有的呢觉得这锅根本的追不回来也懒得追了，那再买一口锅吧，再买一口锅镶到灶台上，总之这老百姓认倒霉了。这傻子就这么呀一路跑一路端锅，结果呢就奔滨州这个方向，这一天呢就来到了滨州的新州新兴县。说怎么还滨州怎么还新州啊，滨州是一个大范围， 山西这一块都叫并州。那并州下面也可以叫并州城，那就指的太原。那并州太原城旁边有个小城叫做新州，新州底下有个新兴县，这个新兴县呢就是现在的山西省新州市，当时叫新兴县。这罗士信你看看，由打河南滑县那个地方滑州啊，跑到了山西新州，得跑多远去吧。其实现在秦琼呢还在红泥关呢，当然红泥关已然打下来了，程咬金被秦琼赶走了，程咬金跑临阳关，程咬金到挂水庄，都这个时间发生的事儿。但这个时间罗士信跑新州新兴县去了，到新兴县呢也那样，饿了跑人家家里把人锅端了，人家一拦拿手这么一扒拉，噼里啪啦倒地一群呐。最后这家老人一看，行了，别难为这个大汉，这个大汉呢看来是个傻子，缺心眼儿，让他吃吧。咱就算呢施舍一锅饭了就得了呗。再看罗士信呢狼吞虎咽，大家一看罗士信现在呀那跟出着瓦岗不一样了，灰头土脸，这一路之上没洗澡啊，身上这衣服这边一道这边一个口子，怎么呢，一路之上他也不管大路小路经济从，反正是有路没路都往前走，遇到山了咱说了还那样，人家也不找山道，一看到山顶了怎么下去，干脆滚下去吧，咕噜咕噜咕噜咕噜，由打山顶就滚下来了，皮糙肉厚不在乎这个。所以你琢磨琢磨，到了这个地方呢罗士信能好得了吗？哎呦跟个叫饭花子也差不多少。这老头一看呢这位也是饿了，

0: 这人呢又傻，咱上前呢弄不巧被他打了，让他吃吧。这孩子气不过呀，咱家好容易今天焖锅干饭就让他给吃了啊，咱今天改善生活全给他改善了。老头说，看我的，这位大汉，你这是上哪去呀？
1: 我找我黄小哥去。
0: 啊，找谁去？
1: 黄小哥。
0: 这老头心说，还有叫黄小哥的？那有叫老家贼的吗？
1: 有，我们那里有老家贼，还有蓝电壳，有红电壳，还有小画眉，还有小板灵
0: 呀。这老头一听，你是那鸟窝里出来的吧？怎么都是鸟啊？
1: 都是鸟。我看你也是鸟。
0: 我是什么鸟？
1: 你是秃鹫。
0: 对，老头心说，我成秃鹫了吧？那是我这脑袋上没毛了，我也不行行行行。看起来呀，这傻子眼里头没人呐，全是鸟人啊。那你为什么端我们家锅？
1: 我饿了。
0: 哎呀，饿了别端我家锅呀。我家锅里头啊，就是这干米饭，我顶多给你撒点盐。我告诉你，要想吃好的，前面有户人家敢去吗？
1: 哪里呀？
0: 往前走，一直啊，顺着我家门口的道，往前走个十里地，那个地方啊，有个马家庄。马家庄，你瞅谁家门楼最大？你过去呀，拿脚把他家的门给踹开。然后跑到他家厨房里端他家的锅，他家锅里炖的都是山珍海味啊，什么烧鸡扒鸭子烧肘的都有。罗世信一听啊，你看罗世信傻，他知道什么好吃？
1: 有牛肉烙饼吗？
0: 有。哎呦，他家呀就爱吃牛肉烙饼。
1: 那太好了，快赶紧到他家吃去吧。好嘞，我先吃完这一锅。
0: 得，这老头一看这位不傻，我们家这一锅饭呢，这怎么也躲不了这一个无妄之灾了。行行，你吃吧。吃完之后别忘了到他家去，他家有牛肉大饼。
1: 我知道了。往前十里地，马家庄，有一大户人家踹开门，到他厨房就端锅。
0: 对。这老头心说，这傻子也不傻。
1: 哎呀，
0: 这旁边的他儿子说，爹，你怎么知道他家去了？那可是马老员外家。对，就知马老员外家去。马老员外家的业大呀，啊，那一对儿女那都会武术啊，家里光家丁都200多人呢，哪一个人不是铁打的汉子呀？就这位呀，让他端咱家锅吃，让他白吃咱家饭，咱们不敢打他，他敢到马老员外家去吗？
1: 到马老员外家，马老员外就得揍他。马老员外打不了他，马老员外那一对儿女，马老员外家里200多家丁，
0: 还不得把这位给揍成肉泥呀？那不就给咱出气了吗？嘿，爹，要么人家说你是秃鹫呢，你比那秃鹫还贼。去，说什么呢？这是给咱家出气。对，爹，你太精明了，你太损了，你才损呢。别吭声，把这傻小子支过去就得了。罗世信哪知道这个呀，把这一锅饭吃完之后没吃饱，半饱。人家家里啊就三口人，小两口一老头，三口人吃饭能做多少啊？这罗世信一个人得吃8个人的饭呢，没吃饱啊，奔那家去啊，牛肉烙饼记住了吗？赶紧去，正好是饭点儿。
1: 那好，十里地，我眨么眼功夫我就跑到了。
0: 对，快去。罗世信呢也不道声谢，抓起大铁杆往肩膀头上这么一背呀，噌就窜出去了。
1: 娘，
0: 迈开飞毛腿，10里地呀，眨么眼功夫，罗世信那腿咱说了呀，那叫动腿。怎么叫动腿啊？动车，哎，他叫动腿。好家伙，比那动车高铁呀，都差不离儿，嗖一下子就到了。一看这马家庄要比刚才那个小村镇呢那要繁华的多呀。哎呦，光着人家大概得有200多户啊，那很少见这么大的庄子，200来户人家的庄子，那人口就得上千呢。这罗世信来到这庄里。

一看，哎呦，正中央有那么一个大院，高大的门楼啊，门外边啊有什么拴马的庄子呀，有那垂杨柳啊，还有厅事房管事处那懒凳啊，一看就是大户人家。但是院门紧闭，门上镶着那大铁钉子，有两个大寿衔着环，那一般的人家在当时谁能盖得起这样大的庄园呢？这样豪华的门楼啊。嗯，这就是牛肉烙饼他们家。罗世新高兴坏了，噔噔噔走到台阶之上，一看这门关着呢。对了，刚才那个秃鹫说了，说让我呀过来把门踹开。要不说傻呀，人家让你踹门你就踹呀。罗世新也不管那一套，一抬腿，砰，那这门紧踹吗？被罗世新这么一踹呀，甭说开了，两扇门噗全踹飞了，罗世进嘣就迈进去了。这地方好，这地方比那瓦岗山也不赖呀，我来端锅喽。罗世进呢还真正大光明，说着端锅到处就找啊，那人家家里有家丁啊，有那长短工啊，一个怎么回事啊？呜，过来，你谁呀？我找厨房。你找厨房干嘛？我要端锅，我要吃大饼烙肉。大家一看，这是个傻的呀，快快赶出去，赶出去！这些人往前这么一拥，罗世新一看，你们干嘛？不能在我们家，赶紧出去，赶紧出去！往外一赶，罗世新，我要烙饼。他拿大铁枪，嗖这么一扫，我的妈呀！这些人吓坏了，怎么那么大的一个铁枪啊，吓得往旁边这么一躲。罗世新乐了，别拦我，谁拦我我把这脑袋揪下来。厨房在哪？他拿枪一指，厨房就在这边。人家一指，罗世新一看呢，这地方还冒烟呢，我闻见香味了，我吃牛肉烙饼。这位啊拎着大铁枪就来到厨房近前，这枪太长了进不去，砰往外这么一竖，罗世新奔进去，打开锅盖一看，哇，人家一锅饭呢，但不是炖肉烙饼，哪那么便宜的炖肉烙饼啊，一看是什么呢，臊子面。到山西了吗？臊子面呢，肉末面。罗世新看，这也好吃，把它端起来吧，扣着锅沿使劲砰，把这锅就由打灶台上给起下来了。然后罗世进端着锅，他想出去，走到厨房门口一看，嚯，就人家家呀，这好几十位的长短工家丁，手里拿着刀枪啊，拿着顶门杠子呀，拿着火通镖啊，在外面已然包围了整个厨房啊。罗世进一看，这又要打架，我不愿打架，得了，你们先站着吧，我干脆在这里吃吧。把锅往那一放，罗世信也不管烫不烫，拿手当筷子捞着这面条吃啊。什么叫捞面？捞面呢，正宗的捞面是人罗世信发明的，人真正捞啊，捞起来这一吃啊，这些人都傻了，都这是怎么回事啊，这真是个傻的呀，怎么这不怕烫啊？这些人议论纷纷，谁也不敢上前。为什么呢？看到那杆大铁枪在那杵着呢，就那杆大铁枪，好家伙，没见过这么长的，就这往秤上摇一摇，这不还得好几百斤重啊，能够拎起如此重的兵器的人，那谁敢上去？大家围着罗世信，这罗世信一会儿把这一锅臊子面就给吃完了，这还差不离，吃了个八分饱。罗世信呢拿手往身上蹭了蹭，这锅呀我就给你们搁这儿了，你们再放到灶台上就行了，我走了。砰，罗世信把这大铁枪一拽，拎铁枪就走啊。这些人能让走吗？你走不了，走不了，你吃了我们家东西，毁了我们家东西，焉能这样走啊？那怎么办呢？不走难道说打架吗？这些人不敢打。这个时候啊，就听见有个人说了，好啊，打架就打，我正烦着呢，你跑。

0: 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听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1: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891，陪伴
2: 陪伴，
1: 始终如一，
2: 始终如一。
3: 大美画电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耕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断山花，赵大西山威名遥，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境原来吹凤冠，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阴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0: 画店人民广播电台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
1: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机。
4: 正说到罗士信马家庄端锅呀，这罗士信也是被人给调底了。人家一看你端了我们家的锅，吃了我们家的饭，我们也不敢打你，干脆呀，把你指到马家庄马老员外他家，你去端这家的锅，你一端呢准挨揍。人家家家大业大，使奴换婢，能容忍一个外人跑这里端锅吗？你肯定挨揍啊，挨揍了给我们出气。罗士信哪知道这个呀，到这里端锅这么一吃，果然被人家打了包围了。但是马老员外这些手下家丁一看呢，罗士信人高枪长，哪位敢上前呢？光在外面围着咋呼，但是没有一个敢过来跟罗士信动手的。罗士信乐了，你们让开吧，我早就完了，你们打不过我，连上来都不敢上来，哪个敢跟我打？这罗士信呢还叫上号来了。结果这么一叫号，有人喊话了，我敢跟你打。腾，有打人外头一扒拉人群，就纵身跳进一人呐。这人往里这么一跳舞，这家丁啊长短工啊当时爆发出一阵响声啊，也不知道是笑还是惊异还是错愕，反正是啊一阵响声。罗士信瞪着雌雄大小眼这么一看，就见蹦到自己面前的这位呀，个子好高啊，比自己稍微的矮那么一头，但是比一般的人又高那么一头，不过这个身子比自己还宽。罗士信呢那是虎背熊腰，可这位啊就跟个大肉球大肉丸子差不多少，就是直着跟横着差不离儿。往脸上一看呢，就这脸跟自己都差不多少，一张饼子脸，两道浓眉，一看这眉毛啊是专门的画过的，拿那最粗号的眉笔使劲的刷刷刷刷刷刷，在这里画了两道豆虫眉，豆虫眉啊就跟两条豆虫啊卧在那里差不多少。人家关羽叫卧蚕眉，他这叫卧豆虫眉。那蚕跟豆虫不一样啊，那蚕那多细啊，豆虫那多粗啊，就两根卧豆虫眉，一对大眼睛往外翻翻着，还有点肿眼泡。那这大眼睛比那罗士信的大眼睛还得大一圈，罗士信的大眼睛啊都跟牛眼差不多少了，小眼睛甭管了，小眼睛没有可比性。那就这位大眼睛比罗士信的还大出一圈去，就在脸上瞪着，你想想那多吓人呢，啪啪鼻子

孔往外翻翻着，厚嘴唇，撇着大嘴，这脸上敷的这个粉呐、哎呀，煞白煞白呀。别的化妆的人家真叫敷粉，但这位呀，那就不能叫敷粉了，这位叫告粉，得把这胭脂啊、粉呐、倒在碗里，倒上水，最好打个鸡蛋清，怎么那玩意有点粘性，和弄和弄，和成糊糊，往脸上一点一点告啊，告完了之后，这满脸呢煞白煞白，看不到原来的肤色了。就敷上这种粉，这个时候啊，你就不能笑了，甚至说脸上就不能有大的浮动、大的表情了。一笑一有浮动，嘎巴嘎巴往下掉渣，甚至啪啦一大块的往下掉，梳着一个横七竖八的头型，这头型是什么头型也都叫不出名的了，插着各式各样的花，有家养的花，有野花，红的、黄的、白的、紫的。反正插了一头，而且金钗银簪，这脑袋上也别了不少，这么一动弹叮当作响，上身穿着藕红色的那么一个粉绫子短袖。你那个时候已然呢天热了，人家当时可能也有短袖，这个一般人呢没穿过这样的，可能是人家特制的，露出两条胳膊，就这两条胳膊呀，比一般的两条腿都粗，下身是粉绫缎子七分裤，说那年代有七分裤吗？差不多少，就是啊到膝盖底下，没有到这踝子骨，就这么一个小裤子，可以说也是短衣襟小打扮，腰间呢扎着一条汗巾，手里头拿着一对特殊的兵刃呢。为什么特殊啊？就这一对兵刃呢，它成不了对，那因为是两根呢，咱只能说一对，这一根左手拿的是一根顶门棍，右手拿的是一根铁门栓呐。顶门棍、铁门栓，那可不是一般的木头做的，枣木的、桃木的，不是那个，而是呢混铁打造。也等于啊，左手一根铁棍，右手一根铁门栓，左手握的是圆柱形的，右手握的是一个长方体。你说这玩意儿谁给他打造的呀？拿在手里咣咣来回的还直撞，发出清脆的声音。罗士信一瞅，你谁呀？就听对面这位说话了。一张嘴呀、哎呦，又沙又嗲，我是谁？我是这里的主人呐，我是谁？你跑我家来端锅来了，把我家的东西都吃了，你还在这里要打人，哪有这个道理呀？别人不敢打你呀，我就敢打你。你要打我，我打你。那你打吧。罗士信说到这里啊，把身子一拧，就背对着这人，然后呢把屁股往后面一撅，你打吧，打完了就算呢，我这一锅就白吃了，咱们就两清了。罗士信还知道两清呢。这人一看，我可真打你了，你打吧，真打了，你打吧。嘿，这人往前呢跟了几步，拿起手里的那把铁门栓，照着罗士信的后背呀、啪。其实啊也没有用太大的力气，但是这要是卸到一般人身上，一般人也受不了，就大概其那么一个力气吧，不会把人打死，但多少的会打一些淤青啊。啪，打在罗士信背上啊，那就跟打在钢板上、石头上差不多少吧。疼不疼？不疼。你要打再打，赶紧打，打够了我就走。呀，还不嫌疼呢？那我可拿着顶门杠子打你了。打吧。好嘞。这位啊，又拿起左手的顶门杠子，棒。

0: 又给罗世信来了一下子，疼不疼？
1: 没事儿，你打吧，赶紧打够了，别那么多话了。
0: 呀，
1: 那我打你，棒棒棒棒棒棒，
0: 敲了罗世信那十下子，罗世信就在那撅着等着挨着，没有还手。这人一看呢，把这两根棍儿往地上一杵，
1: 不打了，你转回来。
0: 罗世信呢，把身子转过来了，打够了，打够我就走了，
1: 别忙，我得问问你，我这么揍你，你为什么不回手打我呀？啊，你那不也有一杆大大长铁棍吗？你拿起它来，咱俩打打呀。
2: 我不打。
1: 为什么呢？你不敢给我打。
2: 我不是不敢给你打。
1: 那怎么不打？
2: 我黄脚哥说了，不让我欺负女人。
0: 你看，要么说跟着贤良品字高啊，这罗世信跟着秦琼秦母这么多年，那受熏陶啊。别看罗世信这脑子呀短路，好像啊有些智商低，但是慢慢的跟着好人也学好人呐。秦琼啊也会教育罗世信，男子汉大丈夫啊，那不能说欺负女人啊，仗着自己有力气打女人最让人看不起了。记住吗？你这力气不小，说有男的要跟你比力气，你可以打他，但是要是有女人呢，不能欺负人家，明白吗？
2: 明白。
0: 经常的呀给罗世信做这种思想教育，所以罗世信今天这才说出一句话呀，
2: 我黄脚哥不让欺负女人。
0: 他一说这话，当啷当啷，怎么呢？就见对面这位呀，把手里的顶门杠子铁门栓扔了
1: 呀。
0: 当时啊一蹦多高，噔噔噔噔，怎么呢？小跑两步又来到罗世信近前。
1: 我说，你看出我是女人来啦？
2: 罗世信说，你不是女人，你谁呀？
1: 哎呀，他们都看不出来，他们都说呀我长得不像女的。也就是你说我是个女人呐。
2: 你本来就是女人嘛。
1: 你好眼力，好眼力，哈哈，就冲你看出来我是个女人呐。
2: 那怎么着？
1: 那咱俩就再打打呗，看看是我能打过你，还是你能打过我呗。
2: 我都说了，我黄巧哥不让欺负女人。
1: 没事，刚才要打是你欺负我，现在呢是我乐意跟你打。
0: 怎么呢？这位刚说到这里，突然间呢就听见有人咳嗽了一声。锦花，窝闹，
1: 退下来。哎呀，坏了，我爹来了。
0: 就见这位呀突然间脸上兴奋的神色没有了，伸手把地上的顶门杠子铁门栓捡起来，低着脑袋一转身，这嘴呀撅成栓头驴。
2: 爹，你咋来了呀？
0: 你们折腾成这样子，不让爹来看看吗？这怎么回事啊？围这么多人，不就是有人过来吃晚饭吗？咱们家里什么时候缺着一锅饭呢？我常给你们说呀，要心怀怜悯之心。这世界上啊，挨饿的人多了，谁没有一个着急的时候啊？谁没有一个困难的时候啊？饿了吃两口饭应该给人家，哪有这样的拿刀动枪的围着人家，岂是待客之道吗？都散了，都散了。
1: 哟，
0: 众人一看呢，来了一位50多岁的老者，一身员外打扮，头戴员外巾，身披员外氅，往脸上看，黑灿灿的面皮儿，络腮胡须，长得还挺粗壮，但是说话文质彬彬呢。一看呢，就是本宅的主人呐。这些长工短工家丁们一看，员外也发话了，赶紧散了吧，散了吧，呼噜呼噜呼噜，都散了。 这老员外就有两个跟随跟在身边呐，面前就是刚才那位女子，另外就剩罗世信了。老员外一看别人都走了，这才呀面容和缓，先是瞪了瞪这个女孩子，先推到一边，然后迈步来到罗世信近前，上一眼下一眼，仔仔细细打量打量罗世信。好大的个子呀！这位壮士，失礼了，失礼了！罗世信瞪着雌雄眼这么一看，
2: 没失礼，失啥礼呀？失礼找找去。
0: 这位一听啊，知道这位短心眼儿，怎么样啊？吃饱了没有啊？
2: 还差点儿，
0: 没问题，差点我还有。这也是小厨房，真正大厨房在后头呢。这么着吧，请这位壮士随我进客厅，到那里我款待壮士。
2: 那太好了。那不打我了。
0: 哪能打壮士啊，请客厅用餐。
2: 我想吃牛肉烙饼。他们说你们家有。
0: 这员外一听明白了，这肯定啊，中间有坏人呐。牛肉现在有现成的，想吃烙饼，我让人马上去做。
2: 有牛肉就行，烙饼有没有都无所谓，有点面呢就行了。
0: 好啊，我这有馒头可不可以？
2: 可以，直接馒头就牛肉，也挺好。
0: 那好，马上给你腾馒头。把牛肉给你温温，马上给你端来。
2: 太好了，你是个好人呐。
0: 请请请请请。这员外爷呀就把罗世信让到了他们家的待客厅啊，员外爷亲自在那陪着，那个女的也一直在旁边站着。这员外说，你站着干嘛呀？还不回你的闺房？
2: 我看着他挺有意思的，我想看着他吃饭。
0: 行吧。这员外觉得今天呢也够委屈这位的了啊，就不再跟他矫情这事儿了。你愿意看就看着吧。时间不大，有人端来了热气腾腾的大馒头啊，又端了一锅热气腾腾香喷喷的牛肉。呵，罗世信一闻，
2: 这个好吃。
0: 好，好吃你就多吃点，
2: 那我就不客气了。
0: 罗世信呢一手抓起馒头来，另外一只手他就想捞那盆里牛肉。
2: 给你拿筷子拿勺子，
0: 拿来勺子，这玩意儿太麻烦，捞着吃得了。当啷当啷往旁边一扔，他也不用啊，哗叽哗叽，一手馒头一手牛肉啊，往嘴里就塞，狼吞虎咽。你别忘了刚才吃了一锅臊子面了，还那么好的胃口啊。吃的这位员外呀在旁边看着就乐呀。好吧，我真羡慕啊，好饭量啊。一会儿功夫，一盘馍吃完了，牛肉还剩一点底汤。这位端起锅来一扬脖，咚咚咚咚咚，把这汤啊也倒进嘴里了。
2: 行啊，
0: 怎么样啊，吃饱了没有？
2: 吃饱了。这一会儿吃的还有点撑啊，你别说，最后那个馒头不该吃。
0: 哈哈哈！吃饱就好，吃饱就好。来啊，撤下去，撤下去。有人赶紧的把这盘子锅给撤下去。这位员外爷就问呐，敢问壮士，你尊姓大名啊？
2: 啥意思
0: 啊？就是你叫什么名字呀？
2: 我叫。我叫什么来着？刚才吃饭前我还记着呢，现在我对了，我叫秦罗世信呐。
0: 哦，秦罗世信。这位一听怎么四个字啊？你家住在什么地方啊？
2: 我家住在山上。
0: 山上？哪座山呢？
2: 那什么又瓦片啊，又岗啊什么的，那地方
0: 瓦片。哟，瓦岗山。
2: 对了，我家住瓦岗山。
0: 哎呀，这老者一听瓦岗山，那可是大魏国的地盘啊，那了不得呀， 瓦岗山上的秦罗师信。哟，罗师信好像听说过，监视孟奔呐。哎呀，跟我们那位三公子听说在四平山上两个人打得不分上下，他怎么又信秦了呢？秦，哦对了，听说这个罗士信是秦琼的兄弟，难道说这个秦是秦琼的姓吗？难道面前这位大个子，哎呀，那我问一下，秦琼您可认得呀？
2: 谁？秦琼，秦叔宝，那是我黄小哥。
0: 哦，哎呦，这老员外一听乐了，哎呀，闹了半天是当世的英雄啊，监视孟奔罗士信呐。
2: 人家都这么叫我，我也不是啥意思。
0: 嘿，员外爷一看，这真的了，你怎么跑我们这来了呢？
2: 我找我黄小哥，他们指的在这方向，我就跑这来了，我也没见着我黄小哥，我也饿，我就端锅，就你老头好，请我吃牛肉。
0: 哦，这老头一听啊，点点头啊，这真是缘分呐！没想到啊，秦琼的兄弟跑我这来了。好啊，好啊，好啊！哎，这么着，石心呐，您呐也别往别处去了，我看出来了，你是走错道了。我呢，赶紧的派人呐，给那秦大帅送一封信去，让他派人呢到我这来把你接走，你看如何呀？
2: 那我能找我为什么让人接呢？
0: 我怕你啊不认道。
2: 我认识道。行行行行行，
0: 这位一看知道罗士信呐有些憨傻，也不跟罗士信矫情。正在这个时候，噔噔噔噔噔，有脚步声音，一个家人走进来了，来到员外身边，伏在耳朵边给这员外呀说了两句话。哦，这员外一听，我马上去准备啊。员外说完呢站起身来啊，石心呐，我让人呢给你倒点水喝啊，你在这等着我，一会儿啊我再来陪你说话。
2: 没事，
0: 现在天色快黑了呀，今天就在我这住下。不行啊，我派人呢带着你去找你的黄巧哥，这样啊就不会走错路了，好不好？我金花呀跟着我走。
1: 我爹爹，我觉得他挺有意思的，我在这跟他聊会天行吗？
0: 这老头一看，这是老头女儿啊，女儿突然间来兴致了，跟今天白天不一样了。今天白天女儿一直撅着嘴，一直情绪很低落，老头啊也觉得挺对不起他的。一看现在女儿高兴了，也罢，你们俩好好聊着啊，可不许打架。
2: 我怎么会打架呢？刚才都不打，我黄小哥说了不让欺负女人。
0: 哎，好好好，那就多谢世信承让了啊。哎，快走快走，这员外呀跟着管事的人走了，这里头就剩下罗世信跟这位姑娘了。这姑娘看着罗世信直乐，嘿嘿嘿，
1: 哎呀，你真能吃啊，比我都能吃啊。
0: 罗世信看看他，
2: 我说你叫什么名字呀？
1: 我呀，我叫马金花。刚才那老头那是我爹，也是这里的员外爷，他叫马亮，马员外。
2: 啊，马员外，马员外好人，请我吃饭是好人，
1: 请你吃饭就是好人呐。
2: 啊，
1: 嘿，我告诉你，在我家你又端锅，你又吃饭，我们也没打你，也没揍你。所以罗士信呢，这饭你不能白吃。
2: 不能白吃怎么办呢？
1: 那你得帮我忙。
2: 我帮你什么忙啊？
1: 罗士信呢，你得帮我去打架去。
3: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4: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3: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4: 就是这座城，
5: 这里是画店，
4: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5: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0: 喝杯浓茶，振作精神。现在是下午两点，有音乐的陪伴，让工作更顺畅。
1: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89.1。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1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0: 随身而行，平安相伴。
3: 大美化电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女文化，化电士树是白桦树，化电士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

0: 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卷五彩京城。
1: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

0: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FM 89.1，活力调频，活力调频，一路相伴，相伴。
1: FM 891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2: 文明礼仪是你我之间的桥梁，每一次有序的遵守，每一次文明的行为，都让生活变得安全便捷。文明就餐，你每一次的适量，每一次的珍惜，都是对劳动的最大尊重。你的每一次拾金不昧，你的每一次微笑服务，
3: 欢迎光临。
2: 文明就是靠着这些小事来传递。如果人人都懂得文明，人人都遵守文明，那我们的城市就变得愈发的幸福。争做明理诚信市民，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891花莲融媒综合广播新闻对对碰。

0: 新闻碰到快嘴，不如建明碰到家伟。
1: 你有什么可豪横？
0: 新闻对对碰，碰不上，你得后悔。
2: 哎呦我的妈！

0: 时间的14:07，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 891华电融媒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对对碰。大家下午好，我是佳伟。
1: 大家下午好，我是佳明。
2: 曾与我同行的身影如
0: 哎，这两天这个睡眠不太好，
1: 就
0: 是十分嗜睡呀、啊，就一睡觉就感觉像昏迷了一样。
1: 一睡能睡一天。
0: 睡一天、因为咱没试过，不知道能不能睡上
1: 一天。能睡一宿啊。
0: 反正这一宿这觉睡的我感觉也不太解乏。这总体来说呀，我觉得可能是因为热的事儿。
1: 温度不太适宜。
0: 就是闷得慌。
1: 嗯。
0: 要回家其实就好一些，因为回家有空调啊。
1: 嗯。
0: 这吹了空调睡个觉，哎，还挺好挺好的。这个温度啥的觉得也还是。比较
1: 舒服
0: 和适宜这个睡眠的这个环境，啊，但我现在这就那就比较简陋，我那块就有一个风扇，这我妈又说那啥给我买了个空调扇，这还在路上，
1: 那也行，
0: 我准备这个期待一波，就看看、
1: 好不好用，
0: 好不好用？他说这空调扇买的是格力的，我说那格力做空调做得好，我说那空调扇好
1: 专业的，
0: 能不能行啊？
1: 空调扇没用过，
0: 没用过，
1: 啊、
0: 这
1: 不太了解。
0: 哎，这一说空调啊，就是这头两天就看有人讨论，说这空调到底是你出门就应该关上，还是说不关？
1: 啊，这个我也看了
0: 啊，就是人家说这个是短途出门，比如你下楼买点啥玩意儿啊，
1: 出去个把有时那种是吧？
0: 对，你到底是关还是不关？是随用随开还是24小时都开着？那空调到底哪样的方法能让它更加省电？哎，咱今天来盘盘这件事儿啊，
1: 省点是点呗。
0: 对，这是很多朋友应该都是比较关注的一个问题，就特别是家里有空调的，哎，这可能是感觉到这屋里温度降下来了，我就把空调就给它调到，就给它关它。
1: 对，反正温度够了，我也不用了。

0: 哎呀，这夏天呢，这咱说入夏失败，但它也算是来了。这温度呢，其实也不低。现在，那这既然这样的一个时候到了，那又到了用空调续命的时候。网友啊，不少人都晒出了空调的省电经验，说24小时不关空调啊，这个电费甚至更低啊。但也有网友晒出了图片，说连续开了24小时，它耗电会更高。
1: 说啥都有，反正是啊。
0: 就对于像我们这种打工人、搬砖的人来说，哎呀，这一分一毛，这都是那个十分重要的
1: 血
0: 呀。
1: 汗钱呐！
0: 对，那你说出门后隔8到10小时再回家，那是24小时开着更划算呢，还是只在屋里有人的时候才开空调更划算？咱先说说吧，就是空调哪种开关方式最省钱？哎，这事我觉得咱应该先盘一盘。其实咱这事儿吧，不能一概而论。就简单说呢，这不仅和空调的工作原理有关，还和房屋的隔热效果呀，以及所在城市的气温、房屋的朝向等等都
1: 属
0: 有
1: 于
0: 关
1: 啥
0: 联。
1: 呢？综合因素。
0: 那说准了，这是综合因素，对吧？那到底咋综合的呢？首先第一个就是咱先说说空调这一部分啊。我们都知道啊，由于空调在运行过程当中呢，耗电并不是恒定不变的。空调刚开启的时候呢，会有一段这个功率的峰值。
1: 它在往上跟这个工作，得降温呐，
0: 它得顶一
1: 马力
0: 顶
1: 得
0: 啊，
1: 大呀。
0: 这段时间呢，这个耗电呢会增加，而当温度趋于稳定之后呢，空调的运行功率会下降，并以一个相对稳定的低功率运行，所以空调一直开着，并不会更费电。哎，这是结论，咱先说了，空调一直开着，
1: 这算好事啊。
0: 并不是很费电，是不是？这是个好事。那接下来咱再往下说啊。那如果说你一个人呢，这身处在空调房里，这房间需要长时间维持一个相对低的温度，那么让空调一直开着，确实比频繁开关空调更加的省电。

0: 哎呀，接下来给大家说一组这个实验数据吧。这是南京供电局的工程师做过这样的一个实验啊。他们呢在两个条件相似的房间之内，将空调是都设定为26摄氏度。第一个房间里的空调呢保持一个持续运转的状态，第二房间空调呢5到10分钟就进行一次关机操作。在半个小时的时间里呢，两个房间的空调耗电量均为0.24度。
1: 都一样吗？那意思？
0: 鉴于第二个房间的空调实际上只运行了15分钟的时间，那足以说明啊，手动操作开关空调没有更加的省电。再加上这个频繁开关空调会对压缩机造成损耗，所以这样的做法的确是得不偿失啊。
1: 所以就是在家的时候你可以一直开着，不用说一会儿一开一会儿一关的。
0: 对，这在家如果说你比较期待一个恒定的、比较均衡的温度，那就将空调始终设置为一个温度就可以了。那第二个和这个有关的就是房屋的环境和外界的温度啊，因为空调从来都不是说制造冷热。而是将这个热量它进行搬运，它把室内的热量收集起来，再通过室外机排放到室外，让屋里的温度逐渐降低。所以影响空调耗电的不仅仅是空调运行的时间，我们还要考虑到就是室内的温度差别呀。室内外的温度差别越大，空调消耗的能量也就越多。其实除了温差呀，房屋的隔热性和所处的位置也是十分重要的。
1: 但是话说回来吧，其实你就咱们属于这个上班族来说哈，你白天你也不在家，那你白天你就没有必要说空调还得一直开着保持这个恒温。虽然说吧，耗电量是比较低的，比较小，但是没有什么意义。你等晚上了到家了，你把空调一开，开一宿，好好舒服，舒舒服服睡个觉，我觉得这个最合理。
0: 对，这是比较合理的一种方法。就等你下班之后回家再开，你可以开到第二天早晨。
1: 对，因为你白天说你也不在家，你也出门了，这空调一直开的，这个屋里是保持恒温了，但是屋里咱也不待呀，没有人啊，
0: 就有点浪费，这是属于。当然啊，这有一些特殊的情况，比如说家里有老人呐，或者需要特别特殊照顾的人呐，你就可以选择开启，因为出门一两个小时很快就回来了，就没有必要反复的去开关这样的一个
1: 空调。你要是下楼，比如说买个菜呀，溜达一圈啊，或者是这个吃点啥喝点啥，你就没有必要说把空调关上，因为一会儿就回来了。

0: 咱接着往下说啊，其实说到一种组合呢，它也会，更加的省电和空调来搭配使用啊，那就是空调加电扇。
1: 嗯，这个好像之前我记得咱俩好像聊过这个事儿，是
0: 嗯，
1: 吧？
0: 如果在吹空调的时候呢，再打开一台电风扇，就能够帮助你省电，而且呢，不需要这个专门的空调扇啊。
1: 对，因为它那个风扇转的时候，它能让你里面那个就屋里面的空间嘛，变成一个流动的状态。然后这个气温低于体温的时候呢，它流动的空气可以让咱们这个体感温度是有所下降的。所以说吧，风扇是可以辅助空调降温的啊。
0: 那我这没有空调，我这只有风扇和空调扇，它俩放一起用能行不？
1: 你就试试呗，试一试，万一好使，
0: 能不能各
1: 我觉得
0: 家
1: 是
0: 省
1: 可以
0: 电？
1: 的。你看空调扇它也是冒凉风啊。然后风扇呢？你说把这个房间里面这个空气流通一下，那整个房间凉的这个速度也就更快。
0: 但是空调扇的这个工作原理吧，你就说它把那个，
1: 得加冰是不？
0: 对，它有那个冰晶盒，你需要冷冻，冻完之后还需要加水。就相当于自
1: 对，
0: 制了冰水，然后用风扇去吹，
1: 吹出去啊，吹出去凉风。
0: 对，然后
1: 就是它一晚上，它那个冰晶盒里面这个冰啊。能消耗多少？是一宿就没了，还几个小时就没？不知道能挺多长时间
0: 它用不了很久，基本上就是几个小时，
1: 啊，就没了。
0: 但是它里面不还需要加水吗？靠你加水，它也能实现这
1: 能凉
0: 个
1: 快一
0: 降
1: 点。
0: 温的这个方式吗？哎，总体来说，我觉得这个空调扇呢，就它肯定是没有空调来的更加直接了。
1: 对，那原理不一样。
0: 这个之前看到说，在2013年呢，在加州伯克利分校，当时也做了一项研究啊，说在开着空调的时候，如果在周围放一个小功率的这个电风扇，就像刚才说的，他说能让人感到体温有一个明显下降，差不多能抵消3度左右的空调升温。
1: 那其实也差不少，3度左右呢
0: 这项研究当中也提到了，空调设定的温度啊，每提高1度，能降低大约10%的能耗。那提高三度，那省下来的电量呢，是远高于电扇的耗电量的，所以这是一个绝对的物超所值。
1: 其实我在家这段时间用空调，其实我都把空调调到29度，
0: 嗯，
1: 我就要不低了我就太凉了。
0: 那你不开它多好呢？
1: 那不行，不开
0: 那30度到头了。
1: 不是，其实它这个温度啊，就29度这个温度啊，跟咱们平时29度这个温度，我觉得还是不太一样，有差距，
0: 那有凉风的
1: 有凉
0: 29度
1: 风
0: 和热风的29度，它确实不太一样。
1: 对吧？所以那得开着啊，要闷的。
0: 基本上我在家空调最开始回家是就是16度，然后风让它这个吹向呢向上吹，吹个大概10分20分，整个温度下降之后我就调到了26度，
1: 妈
0: 然
1: 呀，
0: 后把这个风速让它降到几档。
1: 你不冷吗？
0: 二十六度是一个国际温度啊，而且它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省电的一个温度。那就放在那儿呗，就吹着去呗。哎，我是一个，
1: 极其怕热的呀。
0: 也不能说极其怕热吧，就是我对这个房间的温度怎么说呢，就是千万不能高了。
1: 可以低。
0: 我很长一段时间，那在高中以后吧，就是集训的那段时间和考试的那段时间，那你想，那东北是冬天呀，我基本上晚上睡觉，如果要是有这个空调的房间，我会把空调打开。吹一会儿，然后再睡觉。如果没有空调，那可能我就得开窗户，就得开一会儿。
1: 通通风去
0: 对，
1: 啊，
0: 就
1: 降降
0: 让
1: 温，
0: 屋子里的温度达到一个
1: 合适的
0: 相
1: 一个
0: 对
1: 状
0: 来
1: 态。
0: 说比较适合我的这个温度来再睡觉。所以总体来说，有的时候26度我觉得还好，但是特别热的天，可能26度我觉得还是有点高，我还得让它再低点儿。有的最开始用空调的时候，那就是把它温度直接都集中到16度。
1: 一直开16度，
0: 但是后来发现开16度总吹也不行，因为这什么关节啊什么的，
1: 空调病属于说啊，
0: 对，就不能总这样啊。那为了健康着想的话，还是得这个稍微健康一些。而且空调总开16度，它压缩机其实一直在运转，
1: 高功率运行啊，
0: 那就不行了，那就调到一个国际温度嘛。哎呀，还有很多朋友就是说呀，说那空调制冷包。

0: 包括空调在使用的过程当中，那省电的这个问题啊，和空调的清洁有没有关系？其实跟空调的清洁也是有一点非常直接的关系啊。
1: 空调不有那个滤网吗？
0: 嗯。
1: 就是每年呢，把那个滤网摘了洗一洗，清洁清洁。因为滤网呢，这个东西啊，它也会根据时间，那上面会有一些这个细菌呐、啊、啊霉菌呐、啊，而且它那东西如果说这个呼死了，它影响制冷的效果。啊，出风量也不够大，而且它这个空调一直在高功率的状态下去运行，然后状态还不好，所以一是费空调，二是费压缩机，第三呢就是感觉制冷效果不好。
0: 我这空调就是每年会清洗，自己在家就可以清洗，买那空调清洗剂，
1: 嗯，
0: 他给你带全套的，要什么刷子呀，要什么的这些东西，
1: 嗯，
0: 你把滤网摘下来之后，按照它说明把那个泡沫喷在空调里边，
1: 嗯。
0: 然后你可以用刷子刷一刷，然后现在空调都有自清洁的模式。
1: 对，
0: 你等你刷完之后，你打开自清洁模式，一会儿它就这空调就
1: 干燥了，
0: 干燥了，它就、
1: 嗯、
0: 干净了很多。就反正每年都会清洗一下，因为我觉得
1: 有必要。
0: 长时间不清洗的空调，它打开之后是有一股那个霉味儿的。
1: 对对对对。
0: 嗯，因为之前跟安装空调的师傅也聊过，他说其实空调这东西吧，它你看在室内机，
1: 嗯，
0: 它里边其实是有导水槽的。
1: 有，
0: 但是导水槽其实是有一定深度的，有的时候可能，哎，你这突然间关机了，把空调关掉了，那水它排不出去，
1: 嗯，
0: 那它可能在里边干燥了或怎么样，再跟灰发生反应啊，就会有，
1: 就跟咱车里面空调一个原理，
0: 对，你就得定期清洁，我觉得还是十分重要的，啊，因为这个你说不清洁，比如说滤网上有灰啊，有霉菌等等的，不仅影响出风量，而且呢，这个还会更加的费电，你想想达到同样的制冷效果的话，
1: 嗯。
0: 嗯，所以定期清理啊也是非常非常有必要的，而且大部分空调的滤网都可以很方便的手动拆下来的，清洗也是比较方便的。你看人家这个建议是最好两个星期就清洗一次过滤网。
1: 两个星期？
0: 对，两个星期清洗一次。
1: 哦。
0: 但是我觉得自己家好像没有那么
1: 频繁，有可能一年才清洗一次啊。
0: 还有一些空调，就我说它有这个自清洁的这个功能，你也可以使用一下。这也有人有实验有发现啊，说清洁滤网啊耗电量呢仅为0.103度，
1: 嗯
0: 嗯，所以总体来说，它没有那么的费电，采用自清洁的这个模式啊、所以家里有空调的朋友们，如果说温度不达标，或者你觉得风量不达标，那就适时的给空调做个清洗，是不是？
1: 干净的，吹得健康，
0: 让这个风速能够达到你的需求。

0: 最后啊，也有一个需要说明一下啊，这不少网友会调侃啊，说那不吹空调是不是更省电？
1: 那热呀，
0: 嗯，
1: 那多热呀！你这天儿
0: 你
1: 不
0: 这
1: 吹
0: 就
1: 空
0: 属于
1: 调。
0: 没苦硬吃的，我觉得，就是为了省电而不吹空调，就忍热，到最后
1: 你
0: 呢，
1: 要是没有的，你不说啥。
0: 啊，就像我这没有，整个电风扇我也就能对付了。
1: 嗯。
0: 你说有的情况之下，我是一定会开的，我不会考虑说那点电费的问题的。
1: 嗯，
0: 那万一中暑，我觉得得不偿
1: 再
0: 失的问题。
1: 买点药，看个病，
0: 嗯，
1: 是吧？那药也挺贵呀，主要是
0: 对呀，啊，
1: 这药
0: 关键是，
1: 比电费贵。
0: 而且呢，就是即使说在家开空调的朋友，建议1到2小时开窗通风一下啊，避免在一个封闭的环境之下，氧气含量下降，
1: 嗯，
0: 二氧化碳浓度过高啊。

0: 对，不管怎么说，通过今天这个话题呢，也是希望大家能遇到一个这个清凉的夏天，度过一个这个美好的夜晚，对
1: 没
0: 吧？
1: 错。
0: 嗯，那好了，我们关注一下时间，北京时间的14:29了，那我们这一期就先聊到这，下一期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说你。
1: 家乡的声音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变得非常快乐。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八九幺，
2: 欢迎收听。
3: I love 睡了吗？
1: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女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依山威名遥，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松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松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仙境原来非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京城。
4: FM 89.1花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FM 89.1，一路陪伴。
5: FM 891提示您，安全用电要牢记，不要使用破损的电器和电线，老化和破损的电线容易发生短路和漏电，导致火灾和触电事故。不要在潮湿的环境中使用电器，

0: 水是导电的，潮湿的环境容易引发触电和短路。不要在超过电器额定功率的条件下使用电器，过载使用电器会导致电线过热，引发火灾。不要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雷击事故。不要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火灾和触电事故。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2: 全程最
3: 全程
2: 八零一八零一化电活力调频。
4: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5: 喧嚣的城市，聆听一种只属于你的广播，一种态度，
6: 一种沉默，
7: 一种沉默，
5: 一种感动，
7: 一种期待。
5: 此刻，让时间在属于你的空间停住。向南华，正青春。
8: 从小到大，你听的最多的是什么？
9: 听话。
8: 听什么话？
9: 听别人说话。每天不同的人对我说着不同的话。我想静静，别问我静静是谁。
8: 那你想不想听点不一样的？
9: 听什么？
10: 只听音乐，不听话。
11: 用好歌让你放松心情，忘却烦恼。我们只听音乐，不听话。

0: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1: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0: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1: 就是这座城，
2: 这里是画店。
1: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2: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3: 大美画店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店是树是白桦树，画店是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断山花，赵大依山威名遥，京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仙境原来非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无在京城。
4: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5: FM 八九幺提示您，安全用火五不要：不要乱拉乱接电线，不能用其他金属丝代替保险丝，防止超负荷用电。不要用明火寻找物品和查漏煤气、液化气、天然气，不能倾倒液化气残液。不要把点燃的蜡烛和蚊香放在床沿和窗帘处。不要在室内焚烧物品。不要用塑料桶存放汽油，机动车加油时不要吸烟。
6: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八九幺，陪伴
7: 陪伴
6: 始终如一，
7: 始终如一。
6: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

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0: 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美食每一刻》。

0: 千万别调台，
1: 满满三十分，让你嗨起来。
0: FM 891，每时每刻，
2: 生活宝到账，100分。

北京时间的15:36，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 891华电融媒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美食每刻。

今天这期节目啊，咱来点这个高大上的这个美食啊，咱说说国宴。哎，这国宴这事儿啊，说起来呢，就是国家名义的最高礼宴。这打根上起，它就不是咱自个家随随便便吃顿饭。在《周礼》《礼记》里啊，就早把这个规矩定下了。可以说呀，那时候人提到了这个国宴呢，是天子招待诸侯功臣的。到了唐代呀，新科进士重榜啊，朝廷要摆文喜宴。元朝呢更是邪乎啊，那个炸马宴一开就是三天啊。到了明清，国宴呢就更是登峰造极了。满族人进关，哎，搞了个满汉全席，燕窝、鱼翅、海参、鹿筋等水陆八珍基本共有。这排场啊大得很，菜品加起来一共108件，北菜54道，南菜54道，面点44道，光是面粉就得45斤，这叫翻桌菜。吃完一段换个桌子，哎，就跟现在这分餐制是一样的啊。要说到最精彩的呀，还得是1949年那一场开国第一宴呢。那时候在北京饭店来了600多位宾客，北京饭店平时摆弄个西餐还行，但弄中餐呢，当年还是头一回。于是啊，就把京城淮扬饭庄的御华台的9个名厨都调来了。哎，你说他为啥要挑这个淮扬菜呢？这南方人。

方人他都能吃，不上不下，不咸不辣，哎，正好。这菜品端上来，冷盘五香鱼，肴肉大头，随后是热菜红烧狮子头，干焖大虾，红趴鸭。这最后跟的是炸年糕、黄桥烧饼收尾。那软兜长鱼，哎，也就是炒鳝鱼啊，后来被称为共和国第一菜，就成了国宴雷打不动的看家菜肴。这后来呀，国宴呢就越来越简单了。到了上世纪60年代，一场国宴啊能摆50多桌，哎，冷菜6道，热菜4道，大杯小杯斟满茅台，这个宾主挨个敬酒，硬是能磨2-3个钟头啊。后来规格一再缩减，折腾成4菜1汤到3菜1汤、2菜1汤。这如今啊，一顿国宴控制在1个钟头左右，服务员上菜呢都掐着秒表计算，控制在90秒内。这餐具啊摆放的规矩，盘子距离桌边是1.5厘米，丝毫不差啊。现在呢实行分餐制，一人一份，这挨着筷子刀叉啊，不管是谁来都能用。这说到底，这国宴就是一根筷子啊，一把刀叉，几道淡菜，几分和气，大家坐下来慢慢吃，慢慢聊，就跟过日子一样啊。这山珍海味啊不如舒心合适，这才是咱中国的待客之道。所以你说在咱中国这国宴，哎，一般都吃点啥呢？

咱先说说这国宴菜当中的其中一道啊，叫椰香鸡豆花。这说是豆花，其实跟豆子啊没有半点关系。端上来的时候呢，这个汤清的像白开水一样，一眼呢就能望到眼底。这汤里握着一团雪白雪白的絮状物，这云朵似的浮着，然后撒上几粒枸杞，几根豌豆苗点缀啊，干净的很不像话。这说到椰香豆花鸡，其实它也有它自己的这个来历啊，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这个豆花鸡的原型呢，可以追溯到唐代的贞观年间啊，距今也有1300多年了。这个唐太宗的长子啊，因谋反被废啊，流放到黔州玉山啊，也就是今天重庆一带啊。这个太子当时啊，郁郁寡欢，茶饭不思，这贴身的丫鬟呢，为了能够让他开胃吃点饭啊，就误将这个鸡胸脯肉呢剁成细蓉，啊蛋清呢打成泡沫啊，混入鸡汤煮出来，形似豆花的啊嫩白的凝状物。这太子尝了一口，哟，哎，这味道不错啊，这菜呢，于是就得了个名，叫啥呢？叫太子豆花啊，后称鸡豆花，在当地也是流传了千年啊。可是这个玉山呀、啊，自古就是以盐运为重镇啊。这明清时期呢，盐商云集，那鸡豆花呢也成了盐商招牌菜啊。据当时的说法是啊，豆花不用豆，吃鸡不见鸡。在清末的《成都通鉴》啊，已有鸡豆花的记载了。在民国后呢，入高档的川菜宴席，被誉为川菜的清鲜极致的代表。在1959年的时候啊，这个椰香版呢是专为外宾所打造啊。这1959年的时候，人民大会堂建成，那川菜大师刘金松啊，将传统的鸡豆花引入国宴啊，定名为鸡蓉豆花。为了适配东南亚和欧美的外宾口味啊，后期加入了椰奶增香提鲜，升级为椰香鸡豆花，这口感更加温润，奶香呢也更加的浓郁，也成为了国宴的保留菜。据说这道菜做起来还挺费劲啊，他得把这个鸡胸肉啊用。

味儿，反复的捶打成蓉，然后过箩滤筋，和蛋清啊、豆粉啊搅成糊，然后呢冲入滚沸的高汤当中，小火慢慢煨成絮状，所以才有了那一句吃鸡不见鸡，不似鸡肉胜似鸡肉。它那汤底啊用的也比较讲究啊，它是用老母鸡和火腿调出来的清汤，加上鲜甜的椰汁和椰子肉一起熬煮，这入口啊是咸香清纯，最后一丝若有若无的椰香挂在喉咙里，不抢味儿啊，就是一点点的回甘。这菜呀、啊、来头也不小，这2017年11月9号在国宴上，它就是头道的热菜呀、啊。

接下来咱再说一道和鸡有关的菜肴啊，这就是国宴当中的长安葫芦鸡。哎，这菜一上桌啊，光看外形就比较讨喜啊，整只鸡全身形似葫芦。这道菜呢，不是用手掰的，用筷子轻轻一拨呀，这骨肉即刻分离。哎，送进嘴里，外皮是酥的，啊，一咬呢，能够这个细微的听见咔嚓声，里头的鸡肉呢，却嫩得一抿就化。这个咸鲜中透着十几种香草料的复合气息，越嚼越醇厚，哎，一点都不腻啊。最讲究的版本，哎，鸡肚子里边呢塞的是鹿筋、干贝这些高档食材，撕开鸡皮，热气裹着鲜香直往上窜呢。哎，这菜呢，它的年头啊其实也不短，而且关于它的说法呢也有不少。据说啊，这道菜的起源呢是唐代尚书府的生死菜呀。这正史当中有所记载啊，说长安葫芦鸡呢始于唐玄宗天宝年间，也就是公元742年前后啊，出自礼部尚书。他在这个《云仙杂记》当中呢也有所记载啊。

这据说呢，这当时啊，第一位厨师在家里做这个整只鸡的时候，采用了一个先煮后炸，哎，肉老筋硬啊，最后被杖毙了。最后第二位厨师呢，他是先煮后蒸再炸，酥嫩达标，但骨肉散碎啊，被怀疑偷吃，结果也是出现了一些问题。到了第三位厨师啊，他用麻绳啊把这个鸡捆成葫芦状，按照先煮再蒸再炸的工序啊，成品这外皮金黄，肉质酥烂，形似完整的葫芦，一抖即脱骨，入口即化啊，就把它定名为葫芦鸡。

到了1988年呢，他拿下了中国商业部颁发的优质食品金鼎奖。在2018年9月份的时候呢，也入选了中国菜陕西的十大名菜。到了2023年5月，在欢迎晚宴上，葫芦鸡更是头牌登场。

这连着说了两道鸡哈、啊，那咱接下来再来说说这个北京烤鸭。北京烤鸭这东西啊，说老它是真老啊，在南北朝的时珍录当中就有所记载啊，当时叫制鸭，算下来也有1500多年了。据说这明太祖啊视鸭如命啊，御厨呢便研制出叉烧、焖炉两种的烤法。在15世纪初啊，迁都北京啊，这烤鸭呢也就跟着进京了。在嘉靖年间呀、啊，便衣坊在菜市口的米市胡同开张，仅600年的老字号啊。到了1864年，这全聚德突然之间冒出来了，挂炉烤鸭一出，金陵片皮鸭就靠边站了。可以说这北京烤鸭啊，它是上过58次国宴，在2008年的时候呢，也列入了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这几百年的底气呀、啊，硬得很。这做法呢也是比较讲究啊，这得用北京的田鸭，45天出栏，2.5到3.5公斤。这打气、烫皮、挂糖水、风干，一道工序都不能少。果木明火去烤，哎，枣木呢或梨木最佳啊。出炉时候皮呈现出枣红色，手指一敲，空空响。这片鸭师傅啊，一只鸭子能片108片，皮带皮带肉。这荷叶饼一摊，甜面酱一抹，葱丝黄瓜一搁，哎，这卷起来咬一口，简直是外皮酥脆，内质鲜嫩，这汁香啊在嘴里就炸开了。可以说这道北京烤鸭也是国宴上的老演员了。

0: 作为一个标准的吃货，吃不是因为饿了，
1: 而是嘴巴寂寞了，晓得吧？
0: 好吃你就多吃点
1: 啊，不好吃啊，多少你也要吃一点啊。

北京时间的15:53，您正在收听到的是花点融媒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美食美客。一段片花过后，咱今天接着聊聊这个高大上的国宴菜品啊。这刚刚啊说到了两种鸡的做法，一种鸭子的做法哈、啊。那接下来是得上点素菜的，这国宴它也不能都吃荤的，是不是？那接下来啊，咱就说说这个淮扬菜的看家本事。这说点啥呢？说说这个大烫干丝啊。这大烫干丝啊，也有一个别名，哎，叫大煮干丝，对吧？那这是淮扬菜的一个看家本事。说来话长啊，这前身呢是清代乾隆年间的酒丝汤啊。这酒丝都有啥呢？火腿丝、笋丝、银鱼丝、木耳丝、口蘑丝、紫菜丝、蛋皮丝、鸡丝，外加干丝啊，这九种丝是汇成一锅。传说呀，这个乾隆下江南啊，扬州官员把这道菜端上餐桌，皇帝吃美了，从此这道菜就在扬州扎了根。在清代啊，也有诗人写过说加料千丝堆细缕，这描绘的就是当年扬州茶社吃干丝的盛况啊。在1949年10月1号开国第一宴上呢，就摆上了鸡汤煮干丝。在2018年9月份呢，它也入选了江苏的十大经典名菜。2008年啊，这干丝的制作技艺呢，也列入了扬州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这老外吃完都竖大拇指，叫它东亚名肴。这做法呢就比较讲究了，一片白干啊，片成18到24片，再切成火柴杆粗细的丝儿啊，用这个沸水烫2到3遍，去除豆腥。这个鸡汤烧开，再下入干丝，然后下入虾子啊，熟猪油，然后旺火15分钟，再小火焖5分钟。出锅盖，虾仁啊，火腿丝啊，豌豆苗，这干丝呢绵软爽滑有韧劲儿，汤汁浓白纯鲜啊，不见一滴油花。这个佐料啊按季节去更换啊，这春季呢用竹蛏，夏季配翠扇啊，秋季佐蟹黄，冬季用野蔬。

咱接下来再说说啊，这个龙井虾仁，这杭州人啊讲究这道菜就俩字，叫老龄啊。这菜的根儿呢扎在清末啊，那会儿安徽厨师就拿雀舌呀、鹰爪呀炒河虾了。后来杭州的厨子受东坡的那句“且将新火试新茶，诗酒趁年华”的点拨，把明前的龙井跟这个鲜的河虾啊搁在一块儿。这最悬的是乾隆微服下江南啊，龙井村喝了一杯新茶，偷出来了一把茶叶。到饭馆点虾仁掏茶叶时候呢，被小二瞧见了龙袍。这厨子一慌啊，把茶叶当葱花撒到锅里，得哎歪打正着了。这杭州老话叫虾毛碰死耗子，这耗子呢碰的汁。这几百年前的事啊，一锅就炒出来了。这做法呢不复杂，但全是精细活啊。这个活的大河虾剥壳洗三遍，洗到雪白，蛋清淀粉上浆。龙井呢用80度的水泡1分钟，茶和汤分开，宽油滑虾仁15秒捞出，茶叶和茶汤一起下锅，烹黄酒，大火颠几下再出锅啊。据说这道龙井虾仁，虾仁玉白，茶叶碧绿，一口下去鲜的直掉眉毛，这香的嗓子眼都发甜啊，清清爽爽不腻人。这道菜在1959年呢就进了杭州36道经典名菜，2018年9月10号评上了浙江省的10大经典名菜，在1972年登上了国宴，2016年 G20 峰会啊也上了桌。这一桌菜啊吃的是手艺，更是几百年来杭州的老底气。

这今天的最后一道菜，我想留给东坡肉啊。这道菜呢，根在眉山啊，始于徐州，成于黄州，得名于杭州。说白了，就是苏东坡拿了一块猪肉，炖出了一千年的名堂。在1077年，苏轼在徐州当知州，黄河决口，他扛着麻袋跟百姓守了70多天，才保住了城啊。这百姓杀猪送肉啊，他让家人烧成了红烧肉回赠啊，人称回赠肉。到1080年的时候，他被贬黄州，穷得叮当响啊。那时候鸡肉呢贱如泥土，他反倒写出了这个猪肉颂啊。然后到1089年的时候，到了杭州，然后百姓们也是抬猪担酒来拜他，他就把这个肉呢切成方块，烧得红酥酥的，分给民工啊。东坡肉啊就这样叫开了。这道菜呢也讲究慢火少水多久，五花肉切得方方正正啊，皮朝下码在砂锅当中啊，这锅底呢铺入葱姜，倒入黄酒、酱油、冰糖，小火焖炖2个小时，再蒸半小时啊。据说这1949年开国第一宴就有他，2016年 G20 峰会他也被端上了餐桌啊，2018年入选了湖北的十大经典名菜，2020年列入了湖北的非遗。一块肉炖的是日子，哎，也是文人的骨气呀、啊。这国宴的菜啊，咱没说完，明天的同一时间咱接着唠啊，看看还有哪些上过国宴的那些经典名菜。北京时间的15:59了，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变得非常快乐。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891，
1: 欢迎继续收听。
2: 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听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FM 891，一路陪伴。
3: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891，化界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前行。
4: 丹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0: 来到不可思议的世界，聆听让你心颤的声音。
1: 悬崖之上，死一般的寂静，只有风声在回响着。他就那么静静地坐在山崖边上，任由群鸟飞扬，淡定而永恒，仿佛是一尊雕塑一样。他不说话，我也不说。他不说，可能是因为在想什么事情；我不说，是因为不敢，因为我不知道他到底要干嘛，怕一句话不对头惹急眼，他给我宰了。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不得不如履薄冰。就这样，在他身后足足站了十几分钟功夫，感觉腿都有些麻的时候，他才终于又进一步动作，仅仅是扬起右手。我这才注意到他的手非常漂亮，不胖，但是不是骨瘦如柴那种，非常圆润，手指修长，在月光下皮肤上都泛着点点晶莹的光泽，就像是一件艺术品一般。很难想象这会是一具尸，不，或许现在应该称之为魔。在此之前，我一直想象不到诗歌里说的鹅鹅红粉妆，纤纤出素手，到底是一种怎样的情形。那种形容太笼统了，直到见到他，我终于明白了。也就是他这么轻轻一抬手，那却盘旋在夜空中的老鹰当时发出非常刺耳的尖叫声，完全破坏了我和他之间的静谧之感。不过伴随灵媒尖叫，我发现我的身体已经恢复了自由，完全是出于本能的，我的手放在拜壁刀上。入了这一行，这似乎已经成为我的习惯了，刀在人才安心。你不需要紧张的，我说了不会伤害你，就不会伤害你。这时候坐在悬崖边的女孩终于开口了，犹豫了一下，又补充说道，最起码今夜我不会伤害你。此刻他的声音非常平和，不像是图腾鬼庙那天晚上那么凄厉，听起来非常悦耳，甚至让我不禁产生一种错觉，我面对的是个活人。这时候他终于缓缓转过了头，当我第一眼看见他眸子的时候，我有些发愣。他的眸子很明亮，非常清澈，不染尘世丝毫的尘埃，像一个未经人事的孩子一样的眼睛。很难想象这样的一双眼睛竟然会出现在一具旱魃的身上，只不过我也只能看见他眼睛还有白皙的近乎苍白的皮肤了。除此之外，他整张脸用一张素纱挡上，我也看不清。不过面对他这双干净的眼睛，我内心忽然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仿佛我打心眼里希望这个有着出尘背影的存在，面目并不像大多数粽子那般狰狞可怖，甚至是恶心。这时候他忽然对我招了招手，说，过来我身边坐吧。坐过去，我的心跳一下加速了，不是心动，而是吓的。不过想了想我自己现在处境，我还是阴眼走了过去，坐在他的身边。说实话，他和我想象中是不太一样的。在我想象之中，旱魃应该那种金面獠牙、浑身血腥味和尸臭味大粽子，然而呢，他不光眉清目秀，简直像个折若人间的仙子一般，甚至连身上都带着一股淡淡清香，似乎是百合花的香味。犹豫了一下，我终于鼓足勇气抬头看着他，问他，你到底要我来这儿干嘛呀？他的眼角一下子弯了起来，似乎是笑了，然后用那双清澈的眼睛看着我说，如果我说我只想找个人来聊聊天，你相信吗？说此一顿，他转过了脸，目光凝望着老龙窝断崖下面的群山， 轻轻说道：“这个地方很快就要血流成河了，一切的一切在这里开始，也应该在这里结束。你知道的，死亡前夕，无论是人还是其他，都是非常惆怅的。我也是一样的，所以我想找个人聊聊天。”他的话让我心中一动，这话里似乎夹杂着别的意思呀。仔细琢磨了一下，我的整颗心已经渐渐沉了下去，似乎他快要完成蜕变了。他完成蜕变之日，可不就是白羊与血流成河的时候吗？想了想和他之间的强弱，我还是决定相信他说的话，于是抬头问道：“那为什么你选的人是我呢？”“
2: 因为你和所有人都不一样啊。”
1: 他轻声说，“
2: 我一直都在看着你们，观察你们。那三个臭道士我不说了，满脑子维护人间正义的想法，在他们看来，活人永远是对的，死人永远是错的，迂腐至极。我不想和他们说话，我只想杀死他们。你的两个同伴，他们没有独立的意识，善与恶对他们来说都是无所谓的。在他们看来，只要是你做的，那就应该是他们做的。我不喜欢他们，但是也不排斥他们。可你不一样，看得出你其实是一个桀骜不驯的人，你敢怀疑一切，这世间伦理道德还有人们所谓的秩序常规，你只会用自己的心去评价对与错。你这种人适合做先驱者，然后像在封建时代质疑神权的那些科学家一样，会有大成就，但一生也注定充满蹉跎和坎坷，承受所有人的怀疑和排斥目光。不过作为一个死去的人，我却喜欢你，因为你离经叛道，所以你大概能站在一个公正角度来和我聊天，而不是一看见我就悍然拔刀，直接将我打成做错的一方。这话我没法去接，这样的评价算是褒义还是贬义呢？不过有一点，我觉得他说的对，所谓的阴阳秩序在我来看就是个屁。死人害活人就一定是死人罪孽吗？我不喜欢那些总摆出一副受害者模样，吵吵着要必须惩奸除恶的人。反正一路来经历这么多，我觉得有时候其实活人比死人可怕。死人最多呢就是凶戾，就像一头野兽一般，知道横冲直撞，蛮横强来。而活人虽然没有死人那种力量，但是活人的人心和人性才是杀人不见血的刀子，比蛮力更加可怕。犹豫了一下，我鼓足勇气问他：“能告诉我你身上到底发生什么了吗？为什么你一定要让所有人都死呢？”我说：“因为他们该死，你信吗？”
1: 他轻轻别过脸去，沉默了下去。过了许久才轻声和我说道：“
2: 其实我完全没必要和你说这些的，可是就在刚才，我忽然改变主意了。我想把我的一切告诉你，这个故事或许你能带出去，然后说给更多人听，让那一天到晚把阴阳秩序挂在嘴边的伪君子们好好评一评，我复仇到底对不对。”“
1: 好。”我点点头，“如你所愿，今天晚上你我不是敌人，你只是讲故事的女说书郎，而我呢则是一个听书客。”他一下子歪过脑袋打量起我，眼角弯弯的，特别好看，分明是在笑，而且我猜测他白纱下面的笑容一定是很好看的。就这样，他足足打量我三四分钟的时候，才终于开口说道：“
2: 我发现我比之前更喜欢你了。当你和村外那几个臭道士说出你肚子里那些惊世骇俗的想法， 想对白羊玉那些畜生弃之不顾的时候，那时候我在想，如果你不和我作对的话，我或许可以不杀你。现在这想法更加强烈了，因为我觉得杀掉你这样一个人，对于黑白不分的世界来说，或许是一种损失。
1: 说完，他没再看我，对夜空的老鹰招了招手，那老鹰直接朝我飞了过来，一下子落在我腿上，吓得我差点没掉到悬崖下面去。不过那老鹰没有攻击我，渐渐的我也安静了下来。
2: 看他的眼睛。
1: 这时候他忽然开口说了一句，一听这话，我连忙凝神朝老鹰眼睛看去，当时我就愣住了，因为那老鹰血红色瞳孔中竟然浮现出一些画面，
2: 就他娘的跟看电影似的。
1: 略一琢磨，我明白了，这老鹰是灵媒，和汉魃本心相通，汉魃就是把他心中所想的通过灵媒的眼睛表现出来，说白了就是让我亲眼看看他到底经历了怎样的痛苦，而不是让我听一个用苍白的语言凝聚出的无关痛痒的故事。画面的最开头没什么惊心动魄的画面，其实记录的就是一个简单家庭的点点滴滴，没有声音，所以他一直在旁边轻声补充解说着。开始记录的是上个世纪末国家开发大西北洪流，那个时候有一大批高学历青年放弃城市工作的丰厚薪酬去大西北支教，在这一批青年之中，说说学历最高莫过于一个叫沈丽的年轻人，他毕业于清华大学，年纪轻轻的就取得咱们国家最高学府的博士生学位，可是在毕业的时候他却拒绝国外很多研究小组的高薪聘请要求，穿了一身粗布衣服，那两双老母亲临终时给他留的千层底鞋，背了行囊一路跑到青海一个小村庄，他并没有生在那里，最后却扎根在那里，将一生的心血都交付给那个小村庄的所有孩子，甚至他还在那里娶了一个农村女孩，并且和这女孩结婚了，有了一个非常非常可爱的女孩。女儿降生那天，沈丽给女孩取名字叫沈梦琪，寓意平安吉祥，希望女儿一生能够纯净和快乐。那时候沈丽经常抱着小梦琪笑着说，小梦琪啊小梦琪，快快长大吧，等你长大了，爸爸就把这一片爸爸亲手打造的世外桃源交给你了。懵懂的小梦琪呢，就总会问，世外桃源那室内有什么样子呢？这时候向来脾气好的沈丽会阴沉着脸严厉地说道，永远不要对那个地方产生好奇，红灯酒绿之下掩藏着一头头怪兽，能把人吃的骨头渣的都不剩下，还不如在这个小地方安于一生，快乐比什么都重要。小梦琪不懂灯红酒绿是什么样子，那些怪兽又在哪儿藏着呢？沈丽不肯说，每次都点一点自己心窝子。那时候小梦琪根本不懂自己父亲说的是什么，但是他却记住了，做人要快乐要乐观。日子这么一天天过去，农村虽然贫苦，但人生一世不过就是一张床一身衣三餐饮水而已，哪里什么都不缺，这一家人也有着富贵人家没有的爱和快乐。可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老天仿佛故意不想让好人长命一般，一场灾难毫无征兆的侵袭这个家庭，小梦琪的妈妈得了乳腺癌，这个噩耗狠狠袭击这个家庭，沈丽几乎在一夜之间白头，而这个他付出一生心血的村子在这时候终于给他回报了，村民们砸锅卖铁凑出10万块钱让沈丽给妻子看病，就这样沈丽带着妻子还有小梦琪第一次离开村庄了。那一年小梦琪19岁，那是他第一次看到外面的世界，车如流水马如龙啊，有很多很多人， 虽然那些人没有他们村庄的那些人的脸上笑容，只有残酷的冷漠，但是赵梦琪还是对这个截然不同的世界充满了好奇，尤其是那一辆辆行驶的车子更让他感觉新奇。可是小梦琪没有想到的是，就是那些他好奇的钢铁怪兽夺取了他父亲的生命。在列车停在太原时，沈丽下车给妻子买东西的时候，一辆出租车直接把他撞死了。那时候正是深夜，沈丽躺在冷冰冰的街上，竟无一个路人管。他的父亲还没断气的时候，围观的路人就在指指点点，甚至有人笑着说：“哼，看，脑浆都流出来了。”可是那些路人有时间指指点点，却没有时间拿出手机打个电话叫救护车。就这样，等救护车赶到的时候，已经错过了最佳救护时间，沈丽的尸体都凉透了。至于肇事者，早就跑得没影了。事后调查结果，所有围观路人害怕事后报复，无一肯说出车牌号，无一敢作证。而国家花了大笔的钱才打造了天眼工程的摄像头，拍到的肇事车是套牌的，根本查不出真实车主。交警到出租车公司查询，出租车公司呢互相包庇，无人肯说出到底是谁撞死的人。就这样，沈丽不明不白的死了，留给母女俩的是被尸检员切割的七零八落的尸体，直接送进火葬场。一把大火之后，只剩下骨灰。一位曾经热血报国，不要功名利禄也要教书育人的教师，就这么不明不白的就死了，杀人者仍旧逍遥法外。沈丽死了，母女俩还得活着。那个时候沈母的病情已经到了不能再拖的地步，可是经过这么一档子事情，母女俩带的钱呢已经没多少了，首都是去不了了，只能在太原找个医院看病。手术还算成功，可是术后的化疗却差点要了沈母的命。小梦琪站在病房外面，眼睁睁看着自己的母亲因为化疗吃不下饭，可是为了保证营养活下去，用指头抠住喉咙往里面捅饭菜。沈母不知道自己的女儿其实在外面看着呢，只是笑着和旁边已经泪流满面的护士说道：“不管怎样，俺得活下去。俺那娃他爸没了，要是没了俺，他咋办呢？”始终快乐的小梦琪在经历这一切事情之后，脸上的笑容终于消失了。化疗费用很高，紫杉醇药物化疗一次就是10000元，再加上乱七八糟费用，很快娘俩又陷入经济困境之中。那时候亲眼看过母亲为了自己和病魔斗争的小梦琪终于醒悟，自己得做点什么。他看到医院门口有卖花的小女孩，那些小女孩一个月也能挣一些钱，虽然有些微不足道，但是小梦琪义无反顾。于是他开始在医院门口卖花了。他始终记得父亲说过的话，要快乐，要把笑容给别人。你是怎么对别人的，别人就怎么对你的。是的，小梦琪始终都这么做的，他总是把最好的笑容给别人。可是他不知道的是，这个世界上的人和他们那里人是不一样的，不一定得到了就会回报。他一次次被人粗暴的推开，或者一次次被一些猥琐男人调戏，他总觉得那些人是好的。卖花的钱虽然不多，但他仍旧在做着。直到有一天，一个人找上了他，带给他希望，又带给他永远的痛苦。这个人当他出现在阴影中的时候，我一眼就认出了，他赫然就是在白杨峪祖宗祠堂里面的那个屠宰房的王老三。王老三告诉小梦琪说，有一大笔买卖要让小梦琪去做，说是白杨峪有一对新人要结婚，需要999朵玫瑰，让他明天送过去。一朵玫瑰2块钱，999朵就将近2000块。 对于小梦琪来说，这是一大笔钱。于是他一口答应下来，并且第二天坐车赶往晋北，将玫瑰花送到了白杨峪。然而当他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他才发现这里根本没有什么所谓的新人结婚，这个村子是一个人蛇村。白杨峪被三峪之宅

0: 世代贫贱，贫贱自有贫贱的活法，他们干脆做起了人蛇买卖，就是去外面骗一些孤身在外打工的女孩，以各种借口把女孩骗去他们村子，然后直接把女孩扣下倒手卖了。至于卖了之后是女孩去被丢了，还是国外做鸡，还是扔到鸟不拉屎的地方给人做鸡，就不是他们考虑范围了。结果不言而喻，小梦琪被扣下了。为了能卖个好价钱，且村民还特地为她打扮了一下，结果小梦琪一打扮出来，那姿容比明星都有过之而无不及。于是她打扮出来那天晚上，王老三和一大帮子村民闯进关爱他的房间，对他施暴，那场面一丝不差的全落入我的眼睛，甚至连我都眼红了，别过了头，因为我怕自己落泪。女孩挣扎的样子甚至让我清晰感觉到她当时的绝望和无助。最后王老三他们出来了，小梦琪不堪其辱，一头撞死在门柱上。这种事情对于白杨玉来说还是头一次，毕竟现在这社会贞洁观念已经很淡薄，一般女孩谁会那么想不开呀。老村长召集村里人一商量，于是把小梦琪的尸体丢进老龙窝，那里野兽横行，很快尸体就会被啃没的，只要大家不说，深山老林的谁知道啊。画面到这里戛然而止，后面发生了什么不用说，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白杨峪的村民抛尸地方恰恰是三峪之宅的风水玄眼，一下子引爆了这个地方沉埋600年的隐患。看完之后我深深呼出一口气，我终于知道他在怨恨什么了。他在怨恨这个人心叵测的世道，他在怨恨这个好人没好报的年景，他更怨恨这个荒唐事件的无道，他最怨恨的是白杨峪村民的狠毒。于是他化为旱魃向这个世界索命。这个时候他终于缓缓扭过头，那双清澈的眼睛只剩下平静，但平静的背后确实犹如怒海狂澜般的怨恨。他们该杀吗？或者说他们有资格活在这个世界上吗？他一脸平静地问我，到底是我错了，还是这个世界错了？
1: 大美挂电视，我的家，泱泱九长的苏女文化，挂电视树是白桦树，挂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发，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三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依山威名摇，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松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

0: 上，你我都是风景。听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1: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2: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1: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2: 就是这座城，
3: 这里是画店。
2: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3: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4: 阳光广播，幸福生活，锁定 FM 891，欢迎收听画店人民广播电台。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4: 全程最全程八九一声八五一画店活力调频。
6: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长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湖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增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静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鸡山威名遥，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净原来吹梦断，随风飘荡在人间，徒子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京城。
4: FM 891提示您，一盔一带安全常在，安全带等于生命带，驾乘车辆不系安全带是非常危险的行为，车辆发生碰撞紧急刹车或侧翻时，安全带能将驾乘人员固定在座椅上。据数据统计，使用安全带可使驾驶人及前座乘客遭受伤害的风险降低50%，使后排乘客致命伤害风险降低25%到75%。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机动灵活性强，但发生事故时伤残致死率极高，规范佩戴头盔可以有效减少头部伤害，将严重伤害致死风险降低40%以上。此外，驾驶人最好身着颜色明艳的衣服，提醒过往驾驶人注意，树立交通安全意识，践行一盔一带。
1: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2: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1: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2: 就是这座城，
3: 这里是画店。
2: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3: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7: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

0: 坑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1: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

我前两天看到一部电影叫做《陪你很久很久》，它的文案，会有那么一天，你也会放下今天的执着和不舍，带着些许的遗憾，是认清，是放过，是释怀，是无能为力。这首歌，你不懂我的难过。

我喜欢在睡不着的时候来翻一些书。昨天我就翻到了西贝的《路人》，然后就看到了那一段文字：想饮一些酒，让灵魂失重，好被风吹走。可以想到，终将是你的路人，便觉得沦为整个世界的路人。风虽大，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2030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当我们谈论起怀旧的主题的时候，当我们听着怀旧的音乐的时候，我们更多的是怀念那些从前慢的日子，和那个时候人与人之间简单而真挚的情感。这首歌《从前》。

我怀念从前的你们，还有从前的自己。故事很久，但永远闪亮。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注意行车安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整。
1: 走到生命的哪一个阶段，都该习惯那一段时光，完成那一阶段该完成的职责，顺身而行，不沉迷过去，不狂热地期待未来，不管正在经历着怎样的挣扎与挑战，虽然辛苦，却依然要快乐，并且相信未来。慢下来，更幸福。
2: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891，陪伴，
3: 陪伴，
2: 始终如一，
3: 始终如一。
4: 大美画电是我的家，泱泱九长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画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依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净原来黑梦断，随风飘荡在人间，竹子悲鸣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京城。
1: FM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0: FM89.1 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1: FM89.1 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5: FM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2: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0: FM891 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2: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

0: 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八九幺，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前行。前行
1: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2: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小平，
3: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1: 好节目从未缺席。
4: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5: 快乐
6: 快乐
5: 快乐
6: 快乐
5: 图
6: 图。
1: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7: 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听 FM 八十九点一，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1: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
8: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0: 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1: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世界，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端详精悍，纯美芬芳。
2: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1: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欢迎收听品读十分。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品读十分。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请您欣赏姜宝军的人物散文《民间藏书家蔡大成》。文学主打星单元继续播出唐诗地图，为大家介绍张志和的《渔父歌》。
4: 中国传媒大学崔永元口述历史研究中心的一层多了一间图书馆，国清传记馆。这家传记馆陈列了17000多本人物传记，其中涵盖了中国历史上的政治人物、经济学家以及军事将领等诸多方面。与众不同的是，这家开设没多久的图书馆，图书来自一位民间藏书家的毕生收藏。他就是数十年如一日在潘家园旧书摊收集传记书籍的蔡大成先生。因为从小在图书馆里长大，蔡大成对图书馆有着独特的感情，创办一家图书馆是他一直以来的梦想。为了这个梦想，他开始了相伴一生的图书收藏生涯。今天我们就通过姜宝军的人物散文《民间藏书家蔡大成》听听他的故事。
1: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3: 来到传记馆，首先映入眼帘的

0: 就是国清传记馆的匾额。为何叫国清？国和清分别取自蔡塔成先生父母的名字，另外清乃是对人的尊称，国清二字合起来就有凡来借阅者皆嘉宾之意。走进馆内，只见靠着三面墙摆放着长长的书架，书架上摆满了书籍。这些人物传记的书籍依据人物的社会身份大致划分为政治、经济、军事、文学等十大类，既有现当代历史上的人物，还有古代历史人物的传记，有最近出版的，也有珍贵的旧版本，另外还有早期出版的外国名人的传记。坐在宽敞明亮的图书馆内，蔡大成将往事娓娓道来。蔡大成1955年出生于北京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中国科学院图书馆的副馆长，他从小就在图书馆的书库里转悠，时间久了，他对于书的位置熟稔于心。有人来借阅图书时，不知道某本书的摆放位置，蔡大成却能迅速帮人找到那一本书。或许正是在那时，图书馆之梦在少年蔡大成的内心撒下了一颗小小的种子。
1: 1975年，蔡大成来到延安插队，就是在那个物资极为匮乏的年代，他开始了倾注一生的购书和藏书事业。每天能挣点工分，再加上父母的补贴，有点闲钱后，蔡大成就会到县里的新华书店买书。他依然记得自己收藏的第一本书《拿破仑一世传》，当时特别兴奋，花了我3元钱，这是我买的最贵的书。要知道我当时一天工分才有7分钱，而且来回一趟要走140里地。1978年，蔡大成到西北大学经济系读书，此时他开始有意识收集经济学家以及科学家的传记。1980年4月，两届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约翰·巴丁到西北大学做学术报告，蔡大成拿着一本既有巴丁教授的诺贝尔科学家传记集《科学界的精英》找他签名。没想到巴丁教授签完名后问蔡大成，书里哪一段讲的是他？当时蔡大成既紧张又激动，翻了半天也没翻到那一段，尴尬不已的他转身就跑了。至今回想起那一幕，蔡大成多少有些怅然，巴丁教授不会以为我是为了骗他签名而顺口胡诌的吧。
0: 没过几年，蔡大成回到北京了，买书读书成了他最大的爱好。是那会儿工资不高，再加上和父母住在一起，没有地方放书，只好压抑自己的购买欲望。即便是这样，他还是积攒了几百本人物传记。上世纪90年代，蔡大成转型做了一名律师，后来分了房子也小有积蓄，工作之余他开始自由的购书，此时潘家园书摊成了他的首选之处。国清传记馆开张半年多，蔡大成的一些好友会来这里看他。此次与记者同行的还有一位蔡大成的好友潘家园老彭。老彭也爱逛潘家园，多年前他常在潘家园书摊上碰见蔡大成，一来二去两人就成了朋友。老彭打趣地对记者说，别看蔡大成这会儿穿得特别体面，淘书时他可是蓬头垢面的，手都是黑的。蔡大成听完，脸上浮现出小孩般真诚的笑容。对蔡大成来说，在旧书堆里淘宝的感觉令他倍感亲切，到潘家园淘书也成为他生命中的一部分。每周六7点多钟，蔡大成就会如约来到潘家园旧书市场，在旧书堆里花一上午挑出20来本自己喜欢的书，然后带着满心的欢喜和沉甸甸的书回到家里，手不释卷地读起来，几十年如一日。即便如今已经退休，蔡大成仍然坚持这个习惯。
1: 在数十年的潘家园淘书生涯中，有不少难忘的记忆，有如获至宝的兴奋，也有诸多难以释怀的遗憾。蔡大成说，对于传记的版本他并不是特别留意，只要内容有趣就会买下来，不过书买的多了看的多了，对于哪些版本比较珍贵他也会有大概的判断，因此常有捡漏的喜悦。3、4年前，他在潘家园一家书摊看到一本包惠僧回忆录，巧的是那段时间蔡大成一直在找中国共产党早期争议人物包惠僧的资料，而且他也了解到曾公开发表过包惠僧的回忆录，只是发行的数量极少，市面上极少见到， 所以当他看到这本书时，毫不犹豫地就买了下来，这本书也成为他的心头好。另外还有一本《黄木兰回忆录》，黄木兰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女特工，2017年初去世，享年110岁。他买的是第一印第一版，如今颇具收藏价值。
0: 逛旧书摊逛得久了，蔡大成更加在意淘的过程。如果是成套的书籍，他会设法在旧书摊上凑齐。有一年他在书摊上看到了中华书局出版的《顾维钧回忆录》，这一套回忆录共13册，以非常详实的史料展现了民国第一外交家顾维钧的经历。他特别喜欢，于是每次逛潘家园就特意留意这套书。经过长时间的收集，终于凑齐了其中的12册。这里还有一个小插曲，他发现这套回忆录的第13册是索引，蔡大成当时觉得没有太大的价值就没有买，现在回想起来也留下了不小的遗憾。
1: 如今12册深蓝色封皮的《顾维钧回忆录》被蔡大成放在国清传记馆的小柜子里珍藏，在这个小柜子里还有他最得意的镇馆之宝，1957年版的全套20册的鲁迅全集和鲁迅译文集。大家打趣地问能卖多少钱，蔡大成微微一笑，市值也就2万左右吧。后来在淘书时，为了不留遗憾，蔡大成财大气粗地将一些合集包圆。他走到书柜，指着一字排开的文史资料特辑，兴奋地讲起了当年的故事。几年前他在一个旧书摊上发现一套文史资料选集，与众不同的是，这套书从1到100册非常完整，一本不缺。蔡大成当时就心动了，他问老板多少钱，老板喊150元，蔡大成毫不犹豫，乐呵呵地掏出150元把这套书拿下。
0: 数十年的藏书生涯，蔡大成总共收藏了2万多本人物传记，此时心中的图书馆之梦也开始变得强烈而清晰。诱发这个梦想的还有一个非常现实的原因，这么多年不停地买买买，书没地方放。蔡大成住的地方是一间复式楼，楼上有个40平方米的小屋，虽然可以放些书，但是随着书越来越多，放书的空间越来越少，他甚至担心这些书把楼板给压坏了。因为时刻担心书没地方放的经历，这位西北大学经济系的高材生提出了一个有趣的理论，一个时代的书价是否便宜与那个时代的房价有关联，因为人们买了足够多的书之后就要辟出空间来放书，这个时候就要用房价来衡量这些书的市场价值。蔡大成说，经过我的测算，如今一本50元的书真正的价值在600元左右，这也是为什么如今人们的工资大幅提升但仍然觉得书不便宜的原因。
1: 2014年，考察了一圈后，蔡大成来到房山的一个小区，租了一套120平米的房子，办起了社区公益图书馆。此时令他魂牵梦绕的图书馆之梦终于走入现实，蔡大成将他收藏的2万本书仔细分类，制定借阅制度，并聘请志愿者为社区居民提供借阅服务。这一新奇的做法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小区里的人都喜欢来这里读书，有些家长还会带着孩子过来玩。后来蔡大成特意购买了一些绘本在图书馆以供孩子阅读。尽管如此，蔡大成还是觉得社区图书馆离自己真正的图书馆之梦还有一点点距离，因此在开办1年后，他谋划着找另一个地方开图书馆。正在这期间，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和一个几十年没见的朋友联系上了，而那个朋友正是永源基金会的一位负责人。他告诉蔡大成，中国传媒大学崔永源口述历史研究中心也在收集关于人物历史方面的书籍。蔡大成思量再三，2016年春，他将自己藏书中的17000本人物传记捐给中国传媒大学崔永源口述历史研究中心，4000本经济类书籍捐献给国家行政学院。口述历史中心也特意腾出一间数百平方米的房子，并以国清传记馆为名陈列他的藏书。经过近半年的整理和分类，2016年年底，中国传媒大学崔永源口述历史研究中心的国清传记馆正式向人们开放。
0: 如今看着国清传记馆宽敞明亮的空间，整齐码放的书籍，以及人们在此络绎不绝的身影， 蔡大成心里充满了欣慰。那一刻，他觉得自己理想中的图书馆就是这样的。虽然这些书的扉页都印上了口述历史中心的藏书章，但是蔡大成将自己所藏图书分享给众人的激动却没有丝毫的打折。他也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够帮助国清传记馆充实更多的传记图书。在踏出国清传记馆大门时，蔡大成回头望去，不禁连声称赞，真好。说毕转身离去，他突然又像想起了什么似的惊叹一声，又得去买洗衣液了。一行人不解，问买洗衣液是何掌故，蔡大成像孩子一样笑了，超市里买洗衣液能送买菜的小推车，这个小推车是我近几年买书的主要运载工具，可是这些推车的车轮特别不耐用，没使几下就坏了，我已经用坏了七八个了，这几天又要换了。
1: 朋友们，江宝君的人物散文《民间藏书家蔡大成》我们欣赏完了。这篇质朴的文章为我们介绍了一位很质朴的藏书家蔡大成。蔡大成不是富豪，一本50块钱的书也曾经使他犹豫，他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收藏家，全套13本书他曾因为第13本是索引而没有买。他凭着兴趣在潘家园这样非常平民化的地方精心淘书，一本本积攒下来，又把它们回馈给社会，分享给他人，这种精神值得感佩。如果您想读人物传记，中国传媒大学崔永元口述历史研究中心的国清传记馆到那儿去吧，精心淘来的书会被更多人读到，这应该也是蔡大成最开心的事儿。
0: 听众朋友，品读十分继续播出，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清单元继续播出唐诗地图，为大家介绍张志和的《渔父歌》。
1: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2: 华夏文明千年世，江山处处有唐诗。您现在收听的是《唐诗地图》，
3: 欢迎收听《唐诗地图》。今天我想为您带来中唐时期著名的诗人张志和的一首《渔父歌》。

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诗名中的渔父，也就是钓鱼的人的意思，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它有着独特的隐喻含义。相传姜太公曾经在渭水边垂钓，最终吸引了周文王的注意，成为了周王朝的开国功臣。自此以后，渔父一词在文学中便蕴含了怀才不遇的隐士的含义。东晋时期，陶渊明曾在《桃花源记》中也写过一个捕鱼人，之后渔父一词又增加了新的含义，被人们用来指代理想社会的发现者。本诗的作者是中唐时期的诗人张志和，这首渔父歌只是他众多同名作品中的一首。诗歌起首处写道：西塞山前白鹭飞。这个西塞山在今天浙江省的湖州市西南，而湖州也正好是诗人的故乡。因为地处太湖南岸，湖州由此而得名。作为一座有着2300多年历史的江南古城，湖州拥有大量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除了本诗所提到的西塞山之外，向天下闻名的莫干山、南雪

和飞鹰塔等等也都位于湖州境内。受太湖水系的滋养，湖州自古就有鱼米之乡的称谓，后人也将此地称作是南太湖的一颗明珠。公元732年，诗人张志和诞生于湖州。他16岁进入朝廷为官，有感于宦海风波和人生无常，在母亲与妻子相继故去后，毅然选择放弃仕途。唐肃宗再三挽留未果之后，便遂送给他一奴一婢，以伺候诗人起居。张志和便带着这奴婢二人一同返回故乡，遁入西塞山中隐居。在唐代时候的西塞山尚且与太湖水系相连，所以诗人才能有扁舟垂纶、浮三江、泛五湖，以渔樵为乐的性质。千年之后，太湖水系发生变化，地质景观早已不同从前。诗人以渔父歌为名，正是为了暗指自己飘然隐士的身份。诗歌起首两句：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语言通俗易懂，而描绘的画面感又极强。诗歌中间提到斗笠与蓑衣的形象，既符合一个捕鱼人的身份，更为一幅静态的画面融入了一缕动态的元素。落到结尾处，春风细雨不须归一句，既为全诗所描绘的画面加入了最后一抹色调，更让人感觉整幅画面都活了起来，使读者很容易就在脑海中形成一幅动静结合的中国水墨画。最后，让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种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感觉吧。

0: 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
1: 朋友们，张志和的渔父歌我们欣赏完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 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1: 曹金山的胆子可真够大的，他被堵到李显军的帐篷里，躲在茶几下，还想盗宝刀。有那么句话，撑死胆大，饿死胆小的。这口刀真就叫曹金山给弄过来了。就在一眨巴眼的功夫，他把刀摘下来，抱在怀里，左手握着刀鞘，右手摁着蜂簧，准备随时亮刀刺杀李显军。李显军的精神呢，全注意那个碎茶杯了。宝刀被摘下去，他没发现。为什么把碎瓷碗扫出去，李显军也不觉得扫兴，还往下说呢。今晚上扫点安心，明天出战，平安擂下这口宝刀，也能荡平受赢。说着，习惯的一摸刀柄，没摸着，他低头看看肋下，哟，左肋下只有个金钩挂在皮带上，宝刀不见了。他不相信自己眼睛啊，揉了又揉，往左边又看了看，没有，又瞧瞧右边，也空空如也。李显军脑袋嗡的一声，可吓坏了。这口刀是他命根子，想当初为得这口刀，不知死了多少人才落到他们手里。白天凭这口刀战胜两员宋将，怎么宝刀不见了呢？是我摘下来放哪儿忘带了？又一想，不能啊。我进大帐的时候还握着刀柄呢，怎么喝杯水的功夫刀丢了？难道大帐内闹邪？他一着急，出了一身汗，酒劲全没了。哎呀，难道我的宝刀叫人偷走了？谁能进我的帐内，从我身上把刀盗走呢？我这跟头栽得太大了。就凭我大名鼎鼎二路元帅，坐在帐内把刀丢了，传出去成了笑话。谁这么厉害偷我的东西？他越想越恨，越合计越生气，还怕王冠知道是暗器暗兵。别看他不说，众将也看出毛病了。因为城里中行里外，方才李显军指手画脚，眉飞色舞，突然眉毛拧起，眼睛瞪圆，牙关咬得嘎嘣嘣直响，把王冠卫士吓一跳。爹和患什么病了？怎么无故变脸了？脸上的横肉乱颤，一定出了大事。哼，把他气的，你看着吧，这个事儿小不了。谋士左天奇是又惊又灵啊，他看见李显军摸刀柄没摸着，仔细一看，哟，闹了半天宝刀丢了，这可了不得。王爷不说破是怕我们笑话他，他不说我也别点破。听他下文。李显军这个人呐，装不住事儿，压不住火，气他一拍桌子，真是岂有此理。诸位军校，你们随本王多年，都知道本王出世以来横勇无敌，威震三江，想不到今晚有人在太岁头上动土，火神庙里点灯，和我动心眼儿，敢偷我的东西。大伙一听都糊涂了，出什么事了呢？左天启明白，这是要说了。就在这阵儿，李显军双足往桥底下一伸，正碰到曹金山的腿上。李显军不觉得脚下软乎乎乎的，好像贴着他。他灵机一动，明白了，桥底下有人。对，要不是桥底下有人，我的宝刀不会丢得这么快这么蹊跷。想到这儿，他往桥底下一瞧，正赶上曹金山仰脸往上看，两个人的眼光啪就撞到一块，俩那心啊忽悠了一下，差点都晕过去了。李显军看清楚了，桌底下有人，真是谁呀？ 胆大包天，藏在我脚下还敢偷刀，此武艺非凡，一定是个来无踪去。

0: 有的大方。这个家伙如断了我的双腿，不费出一回之力啊！哎呀，这个太危险了，怎么办？海啸被抓他，不行，风紧地崩，狗急跳墙。他先给我一刀，我当时就断气，不能喊，不喊我多活一会儿，要喊马上玩完呢。我先别动声色，等一会儿。别看李显军力能拔山，横勇无敌，也没经过今天这个场面。刺客手拿凶器，坐在这眼前，随时可能杀他，把他吓住了。李显军像目标凝塑一般，曹天山吓得颜色更变，暗想：怕什么来什么，怕叫他看见，他真看着了。这小子准下毒手，我不能束手被擒，冲过去拼个鱼死网破。又一转念，不行啊，现在是李显军一个人看着我，要是冲出去，帐内的敌将全瞧见了，十多个校尉一拥而上，每人一刀，就得把我剁成肉馅儿了。在众目睽睽之下，想要逃之夭夭，谈何容易？还是藏在桥底下安全。李显军，你不抓我，我就不动声色，你要伸手，我就用这口刀刺过去，给你来个大开膛，把你杀了。我再被抓住也够本了，这两个人是麻杆打狼，两头害怕。只见李显军二目发直，曹金山不错眼珠的盯着他，谁也不说话，这是剑拔弩张，随时有异常的血战。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突然帐外有人高喊：站住，干什么的？刘德龙有奸夫在这儿呢，我堵上了，跑不了了。嘡啷啷啷，我梆梆梆梆梆梆，跟帮乱点，铜锣乱敲，打破了帐内的寂静。李显军听说外边有奸细，纵身往外就跑。这就叫人盲无知啊！你要出去，先把桌子底下那位抓住啊，怎么能舍近求远呢？李显军也是被曹金山吓糊涂了，忘记桥底底下这位了，所以窜到帐篷外边问：那些在哪？在哪儿？在那边，在那边。李显军的校尉各亮兵刃，冲出大帐保驾。李显军顺着军卒指的方向观看，在离他几十丈远的地方围了一圈人，手持兵刃，大呼小叫：好小子，你想跑，看刀看枪，打！定当定当战！李显军几步来到切近，长身躯往里边一瞧，被围困之人正是白天和自己交手的婆子冯茂。这才叫仇人见面分外眼红。李显军想，这婆子真厉害，夜入我敌营，如走无人之境，叫我碰上，看他往哪儿跑，想着吩咐校尉：来呀，给我抬热，我要抓住冯茂，把他开膛摘心，用他的人心下酒。吃校尉把槊抬来，李显军抓在手内高喊：宋家二郎，闪开了！军卒各收兵刃，闪出一条道路。李显军腾腾腾走进人群，手中横着金槊：活的遇见本王，休想活命！冯茂手压松棒，看见李显军，这心呐、唰就凉了多半截。完了完了完了，出不去喽！就是冯茂怎么跑这儿来了？曹金山和冯茂未到明罗路，来到敌营，两人营内分手。曹金山从东营进来，冯茂是从北营混进来的。两人约好在于洪的大帐集合。于洪的军帐在哪呢？冯茂也不知道，只能慢慢查找。没想到他摸到林文善的帅帐外，躲在帐篷外边听里边说话。帐篷里林文善和于洪还有几个谋士正在谈论白天之事，别人声音呢、他听不出来，于洪和林文善的语音冯茂听出来了。只听于洪高念道号：武良田尊元帅，你不要担心，石英中了我的鲁木伤，不出七天就得双目失明， 这回宋营再也派不出什么上将，我们二路元帅李王爷可以包打天敌。冯茂一听，喜出望外，哼，正谈鲁木沙呢，这可太巧了，听见他们谈些什么。又听林文善说，就是啊，你别太自信了，宋营能人很多，难道治不了鲁木金沙的伤？治不了，这是我们门户独家暗器。哎呀，前天你用五毒梅花针打伤冯茂和李秀英，你还说谁也治不了呢，为什么艾银平给治好了呢？哎，这回跟上次不同啊，请元帅放心。哎，我呀，别人不担心，就担心刘天定会治这种伤。他是骊山圣母弟子，善治百病，如果治好艾银平的石英的眼睛，咱们可就没指望了。哎，你把心放到肚子里吧，没有我的明目录，就是神仙来了也不行。李斋说话，冯茂听得清清楚楚，暗暗佩服刘金定博学多读，知多见广。他看见艾延平的伤，就知道是什么打的，什么药能治，跟于洪说的一般无二。老道啊，明目录放哪儿啊？你都说呀。哎，姓林的，你帮我刨根问底才对呢。又一想，先别急，再听一会儿。又过了片刻，就听林文善说，真要是这样，本帅就放心了，你可得把明目录收存好了，千万别让宋将盗走。忘安吧，要在贫道手，哪个敢再虎口拔牙。军师，不怕贼偷，就怕贼想，你可别大意失荆州，真要被盗走，成了画虎不成反类齐全。哎，你把药放哪儿了？冯茂听了这番话，心里暗乐，姓林的真是我的好帮手，我要问的话他都替我说了，日后抓住林文善网开一面，因为今晚上他帮了我的忙，听见吗？明目录在哪儿呢？于洪压低嗓音回答，上外听不太清。这个冯茂急得恨不能进帐钻进于洪的嗓子眼里，最后听于洪说，元帅只管放心，一切有贫道，我回去看看药匣，你也休息吧。于军师您走好，明天再会。说着于洪戳大帐，林文善将住，冯茂从后边转到另一个帐篷后边偷眼观看，见于洪和林文善告别，有两个道童挑灯带路，于洪迈着四方步紧跟着后边回八卦帐篷，冯茂在后边跟着，高抬九星罗布捏珠千珠，左左右闪走了很长一段路，才来到八卦帐前。于洪止住脚步，站在门前往左右看看，没有可疑之处，才推门而入，随手将门关上。冯茂在帐外看不见，急着他团团转，也这可怎么办？他东找西瞧，围着八卦帐转了半圈，哎呦，有个好地方呢。什么地方啊？牛皮帐篷，三面有窗户，窗户上放着牛皮窗帘，因为天热帐内太闷，牛皮窗帘卷起来，东边的窗户正对一个马棚。冯茂纵身蹭上了马棚，趴在了棚坡上，从窗户往里边瞧，看得清清楚楚。帐内迎面是一张条椅，摆着五花大供，金顶香炉，炉中香烟霭霭，有两盏蜡烛，蜡花没点，半明半暗。左边是一张仙床，放着行李，右边是一张八仙桌，有几把椅子，坐着四名道童。于洪进来，四名道童站起施礼，师傅您回来了。于洪点头，坐在太师椅上，道童献茶，茶罢隔盏。于洪从床上拉出一只铁皮箱子，打开箱盖，从里边拿出一个紫檀色金漆木匣，这个木匣有一尺二寸长，六寸宽，五寸高，是长方形的，雕刻着八仙上寿，八个犄角用金件锁包，盖上有提手，旁边有锁。于洪把木匣拿过来一摁，崩黄，嘎巴， 锁头自开，打开盖儿看了看里边的东西，又盖上了，锁好，装到箱子里，推到床下。这个木匣里装的全是各种药，这是于洪的命根子，是他师傅给的，就仗着这匣子药，身价倍增，所以加十万分小心，恐怕丢失。每天专人看守，四班轮流，是每班四个人。这些开药匣的全是于洪的心腹徒弟。于洪开药匣没有闪错，主虎道童说：“徒儿，近来战事紧张，要格外留神，不能大意，要防范有人偷盗那个木匣。一旦出了闪错，药儿的性命。”师傅，您放心，我们每天瞪大眼睛看着，连眼皮都不敢眨。您放心吧。
1: 嗯，
0: 于洪满意的点点头，然后坐在蒲团上，盘膝打坐，闭目养神，练开气功了。四个道童不敢打瞌睡，扒着眼睛瞪得跟羊肉包子似的，看着床底的箱子。冯茂在马棚上听得清清楚楚，看得明明白白。不用问，明目录准在那个药匣内，但是偷不出来呀。于洪寸步不离，我不敢下去。哎，这个杂毛老道太厉害了，几年前我到八卦帐叫他用五毒梅花针打伤，虽然爱银瓶刘金定能治，我现在要受伤，连金羊也出不去呀。最好把老道支走，剩下道童就不怕了。也不知曹金山哪去了。嘿，你来给我帮个忙，咱俩一唱一和，珠联璧合，准能成功。曹金山哪去了呢？就在这阵儿，桥楼之上，梆梆梆，晃晃晃，打过三更三点，冯茂有点失望。他正想对策的时候，哎，一阵脚步声，来了一名旗牌官来找于洪。尊是林元帅，请您议事，有急情相告。于洪睁开眼睛答应：好，贫道马上就去。
1: 是。
0: 于洪要走的时候还嘱咐呢：徒儿，为师去去就归，千万莫打瞌睡。遵命。于洪跟旗牌官走了。冯茂想，于洪是走了，屋里还有四个呢，我一个人对付四个不那么容易，怎么办呢？他正犯愁，帐内有了动静。方才于洪在屋，四个道童老老实实，规规矩矩，一个个像老鼠见了猫一样。于洪走了，呵，都活了。四个道童连打带闹，胡说八道。这个说，咱师父老大惊小怪的，无故的晚上不让睡觉，看着个破箱子有什么用呢？可不是吗？看得我眼睛性子都疼，遭这个罪干嘛？虽说大一点说，咱师父怕把药箱子丢了。那个说怕什么呢？谁能偷？军营把守这么严，宋将混不进来。哎，可别大意呀、啊！几年前宋将冯茂就混进来了，进来又怎么样了？他也没把高怀德救走啊，他不是受伤了吗？没救出高怀德，可把史建超和曹汉救走了，还杀死清风明月两位师兄呢。说到这儿，那咱们小道童害怕了。嗯，师兄你别吓唬我们啊，不是吓唬你们，是真的。哎，都好好坐着啊，看着别出事。其中两个岁数小的耍滑偷懒，笑嘻嘻说：师兄，我出去方便方便。你是不是要出去散散心？不是，我去解手，喝水喝的太多了。那好，在门口解吧。不行，我解大手。你不是水喝多了解小手吗？我喝凉茶，凉茶喝多了，他这个我肚子疼。去可去，快点回来，免得师傅回来罚你顶香。行。说完，两个小道童一起站起来了。被这师兄拦住，哎，怎么一块走呢？我自己去害怕，找个作伴的，一会儿就回来。那位师兄一想，也行，反正你走多大功夫，我也走多长时间。就这样，两个小道童出了帐篷门，将门关上，互相做个鬼脸，低声说：
1: 走啊。

灶房弄点酒，偷块肉，找个门神地方喝两口，太好了，嘻嘻，走。两个道童借着尿道溜了。屋里两个道童也不甘心寂寞，稍小点说，师兄啊，你上当了，他们俩不定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呢，咱们两个别傻坐着，也找点乐趣。你说在金陵咱们可以长夜欢饮，又能夜取星楼，如今闻不着焚纸香气，看不见娇艳丽人，守这么破箱子，哎呀，要把人憋死了。哎，都是咱师父给咱找事儿，放着福不祥，跑这么穷山僻壤之地，事务轻松，怎么能开心取个乐呢？这两个人说话被冯茂听见，哎呀，冲这四个小老道不安分守己，南唐也得亡国，正经事不干，净长花花肠子，我吓唬吓唬他俩。想到这儿，冯茂唰飘身落地，回到帐篷转了一圈，往周围看看，现在子时早过，要到下个夜了，人中将士早已入梦乡，群僧君族也没了精神，跑到一起聊闲天，周围无人。冯茂来到八卦帐前，对着门凳压低嗓子，故意憋成粗声粗气，学着于洪的声音说，孽障，你们敢违背为师之命，竟然有贪花吝啬之心，实在可恶之极，为师绝不容孽障辱我道家之名，定要尔等性命以正门功。说着冯茂抽出双棒，腾一脚把帐篷门踢开，腾纵身来到帐内，回首砰把门关好，往里边一瞧啊，冯茂笑了，怎么了？屋里的两个老道真以为于洪回来了，吓得双膝跪倒，磕头如七千岁，你不敢正视，眼帘低垂，口中哀告，呵呵，师父饶命，就这一回，下回不敢。冯茂想，这两个东西胆小如鼠，我拿我当于洪了，看他吓成这个样子，可见于洪素日对徒弟心狠手黑，弄得徒弟当面说好话，背后去闹鬼，按理说不该杀这俩道童，我得了名不入就走，今天不杀可不行，我不杀他们，他们俩就许坏了我的大事。想着趁两人惊魂未定之时，冯茂抡起双棒一齐落下，一棒一个，两人当场被命，死尸躺在地上。冯茂收起双棒，从床底下拉出木箱，打着箱子从里边提出金瓶木匣，一使劲扎吧将锁拧断，打开木匣一瞧，里边有各种小药瓶，五颜十色，琳琅满目，形状圆的、扁的、方的、三角的、六棱的、压压葫芦的，使料也不同，有紫玉的、碧玉、玛瑙、琥珀、翡翠、黄杨木，大的如鹅卵，小的如枣核，有的贴着标签写了药名，大多数没有字，有丹药、面药、丸药、水剂、片药，说不清什么玩意儿，其中有一个是供窑烧的青花小瓷瓶，里边装着药水，这就是明目录。这个药匣是于洪的全部家底儿、宝贝疙瘩、命根子，叫冯茂全弄到手了，看了半天也不知道哪个是明目录，怎么办呢？眼珠一转，计上心来，我给他包了吧，都带回去。嗯，想到这儿，他把胸前石畔解开，把所有的药瓶子本本本全装到怀内，前胸五鼓起个大包，成了鸡胸脯了，又将师傅他勒紧，把小瓶勒住，免得互相撞坏，这才将蜡烛吹灭了，从帐篷出来，把门倒带上，这心里别提多痛快了，比吃两粒顺气丸还顺溜呢。嘿嘿，于洪啊，我可走了啊，看你怎么办。他离开八卦帐，奔前营去找曹金山，找了半天也没找着，哪去了呢？他像夜游神似的，东走走西转转，越转胆越大，偏巧转到李显军的大帐不远的地方，迎面来了十多个游动哨兵，挑着灯笼，吓得冯茂急忙闪在灶旁一堆草垛后边，还没站稳呢，有人大喊一声，谁？原来草垛上有人睡觉，被冯茂惊醒了，那个人一喊，

0: 着转身就走，正在我刚扶走到这儿，和冯茂来个对面，打更的看见了，
1: 干什么呢？
0: 冯茂也不答言，转身还要走，走不了了。这是巡更的站岗的，齐声高呼：“有奸细，快抓住！”哗，把冯茂围在当中。冯茂想，围上也好，要一到手，我在这一被围，曹金山准知道，一定能赶来，咱们弟兄好双双出营。故此，他来这周旋。没想到李简军提着金硕来了，冯茂吓了一跳：“哎呦，怎么碰上这种瘟神了呢？今天碰上他，弄不好我走不了了。”李显军用硕点指，说道：“你到我们军营做什么来了？
1: 哎，找你来了，
0: 找我作甚？白天你用宝刀削掉我的棒尖，我这一对零斤棒变成一轻一重，使起来不得劲儿啊！今晚找你，求你帮个忙，把我这个棒尖也削掉一块，不就匀称了吗？”冯茂这番话给李显军提醒了，暗想：我怎么出战呢？我茶底下藏着个贼，盗走我的宝刀，我得先抓里边那个贼，夺回宝刀，再抓驼子不迟。想到这儿，他扭头往回跑。王官问是弄不清怎么回事，怎么刚从帐内出来就回去了呢？也不敢问呢，也跟着回去了。那李显军窜到帐内，打个垫步，来到茶几前，用金槊挑起茶几，用力一甩，把茶几摔个粉碎。往下边一看呢，啊，道道之人风聚皆无。李显军的火大了，回头问校尉：“贼人呢？”校尉莫名其妙反问：“什么贼？道刀贼。”到谁的刀啊？
1: 你们这群饭桶，
0: 没看见我的宝刀丢了吗？我的茶底下藏着贼，把我的刀偷去了，你们为什么不给我看住？回王爷，您没说在您的眼皮底下蹲着盗刀贼呀、啊、所以您老出去，我们也跟出去了，恐怕贼人溜走了。
1: 混蛋，给我找！
0: 是。刚才李显军离开大厦，乐坏底下的曹金山，暗想：天不灭我，阎王爷不收我，捡一条小命。外边是谁呀？来了这么早，就是我的大将，此时不走，等待何时？他从茶底下钻出来，提刀在手，没从门口走，用宝刀把牛皮帐挑开，钻了出去。抬头看见天上星斗之光，长叹一声：我也叫两世为人呐、啊。今晚上这口刀能助我一臂之力。他把宝刀挂在自己的皮绳带上，听了听，不远之处有喊杀之声，一定是冯茂跟敌人交手打仗，我得给他解围。就这么来到谢晋，挤进人群，翘首相望，人群当中正是冯茂，俩人见面别提多高兴了、啊、兄弟哥怎么样，要到手了？
2: 宝刀也到手了，咱们走吧。
0: 哎，哥俩刚想走，站住！李显军横住

0: 从小事开始。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整。
1: 大连人民广播电台 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2: 保江王刘显军进了紫帐，要抓盗刀贼，结果扑了空，气得他暴瘦如雷，转身出帐篷就要抓冯茂。那冯茂和曹金山见面之后又惊又喜，就怕刘显军追上来不敢恋战，两个人并肩厮杀，杀透重围，躲到一座空帐内。就这阵啊，李显军到了又扑空了，当时把肺都气炸了，急忙传令停住，小雨四个营门的将官叫他们攻上前，刀除鞘，严加防范，一定要抓住宋营的两个奸细，哪边发现奸细放火箭为号，本王去亲自领旨。命令传出，整个大营全动起来了，人声鼎沸，灯火通明，到处是搜捕之声。李显军顶盔挂甲上了战马，准备迎战。就在这阵，他的皇叔江宁王李博赶来增援，他带着林文豹、典七2000人和李显军会合一起，要抓冯茂和曹金山。这么大个连营，想抓人太难了，上哪找？李显军说：“不用找，咱们在营中10字路口等候，不管奸细要走哪个营门，都得从那儿过。咱们在10字街口等候，他们插翅也飞不过去。”对，这2000多人往10字路口这一站，把道路插死了。你看，李显军找不着冯茂，冯茂可看见他了，他在哪儿呢？离李显军不太远的地方有几座帐篷，冯茂和曹金山正趴在帐篷顶上往四下张望。当发现李显军堵在10字路口，冯茂犯愁了。哎呀，我们出不去了，他往那一堵，我们想从北门走不容易，闯不出去怎么办呢？哎，兵书上写36计，其中有一计叫声东击西，我们要出北门，先往南门上，把李显军的注意力引过来，再转身奔北门。想到这儿，冯茂一拉曹金山说：“随我来。”两人说，飘身落地，一直往南边跑，故意的叫敌兵看见。敌兵发现奸细，马上放火箭。李显军看着信号，急忙带队奔南边追来，眼看又追上了，两人又钻到暗处躲起来。李显军左找右寻，找了半天也没影，正在转悠呢，冯茂又出来打一阵，李显军又催马去追。就这么停停打打，打打停停，把李显军的军卒引到南营门附近，两人这才躲到了无人之地，趁他们不备之时折回头往北跑。守北门的将官呢，是立地军高白杰和刘孝。那白杰前者被刘金定打吐血，现已好转，镇守北门，听军卒报告，今天晚上有奸细闹连营，吓了一跳，心想真要宋将从我的房地逃走，于洪准得怪罪，这怎么办？急忙传令叫弓箭手张弓搭箭准备阻击，削刀手藤台手列立两厢准备应战。就在这阵，猛然听军卒高喊：“了不得，奸细奔北门来了！”我把白杰吓坏，怎么又奔这边来了？快放信号给李显军元帅送信。两支火箭腾空而起， 李显君在远处看见了，那个大骂：“哎呀，冯茂好狡猾呀！方才往南杀，这一会儿折向北营，这是拿我当猴耍呀！快，前队变后队，后队变前队，奔北营！”一声令下，如同山倒，军卒掉头又往北边跑，一边跑一边喊。兄弟们，散开喽！我们是抓奸细的，要奔北营啊！快躲开呀、啊！沿路的士卒纷纷闪开，队伍畅通无阻，很快到了北营防地。这时，冯茂和曹金山被困在乱箭之中，两人一倒着，人家乱箭激发，哗，就给推过去了。李显君的马上看得清清楚楚，高个子那个宋将。手里拿那把刀是我的劈水斩龙刀
3: 哦，
2: 在这儿用我的刀杀我的人，这回我看你往哪儿跑。想这高喊：“三龙二郎，闪开了！”队伍让出条路，李显君、李博、林文豹撤过去。冯茂和曹金山见有人呼喊，急忙收兵刃，抬头观看啊，看见那三个人，心中忐忑不安。糟了，就这么走走不了。曹金山说：“我打上几阵，就这么一压单刀，来到李显君的马前，哈哈大笑。哎，李王爷，宋军千里，终有一别。甭说了，请回吧，我们哥们要走了。”呸！别想好听的说了，我是送你来了，我是要你命来了。你手里的刀是不是刚才从我那儿偷的？偷的？谁说我偷了？难道不是我丈夫那口刀吗？
4: 啊，是啊，
2: 那是我看不见拿的，把刀还给我。谁说是你的？
4: 你叫他，他能答应吗？
2: 哼，这口刀在我手，就是我的。胡说，是你偷的。你说错了。宝剑赠烈士，红粉赠佳人，千里马要有千里人来骑，宝贝得有德有才人才能留住，你无德少才能留住宝贝吗？宝刀落在我的手，哼哼，它可以为国立功，宝刀落在你的手成了废铁。少说没用的，我就是刀的主人。哎呀，你得便宜卖贵，弃此本王，你叫何名？
5: 我叫曹金山，好，姓曹的，砍树。
2: 抡起金树往下就砸。曹金山不敢去磕，他的宝刀正飞，他仗着身体灵便，叮叮叮，身形一闪，大树砸脱了。他刚想往回抽树，再次进招。曹金山举起宝刀，照进金硕的眼翅上的一砍，是听着苍啷一声，李显君吓得战马窜出两丈多远，将金硕提起看了看，金硕的眼翅被削掉一个，他哪受过这个呀？竟是他削人家兵器了，今天是他的刀削了他的树，气得差点昏过去。曹金山一看，心中大喜，趁李显君没过来，他回头就跑：“冯将军，快跑啊！快跑啊！”李显君急忙传令：“来呀，给我四面包围，开弓放箭！”
5: 是。
2: 弓箭手呼啦围了个圈，将冯茂、曹金山围在当中，四面放箭。南唐兵自己人射自己人呐、啊，一排箭嗖嗖嗖射出去，没射中冯茂和曹金山，把对面自己的弟兄射倒七八个，气得这边骂去了：“别射了，自己人！”那边说：“我也没射你们呢，我射的是宋将。”嗨，你射我兄弟身上了，哪有什么宋将？
5: 哎，那是误伤，不怪我呀。四面放箭，我不射你，你就得射死我呀！
2: 这个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这位正说话呢，迎面那位急了，嗖！这一箭正射在对方的嘴里，
5: 从嗓子眼射进去了，门牙碰着四个，把他疼得一松后手，嗖飞出一支箭，又把对面敌的眼睛射瞎了。这就是战场上瞎指挥闹得自残骨肉。立着金刀白杰见势不妙，急忙高喊：别射了，敌将跑了。那冯茂和曹金山趁乱之际，从军卒头顶跳过去，飞奔北营门。两人很快杀到北营门下，抬头一看，哎呀，不好！怎么？营门关闭，上栓落锁，下边站着100多名弓箭手，个个张弓搭箭，箭头冲着两位好汉。再走一步，立即开弓放箭。二人看罢的心呢，唰就凉喽。营门关闭，又有重兵把守，怎么办？就在这时，李显军、李博、林文豹、白杰、刘孝等人催马赶到，呼啦一下子把两人围在当中，又怕他从军卒头顶上飞过去，在周围的树杈上、帐篷顶上都派弓箭手压准，就是插翅也难以逃走。但是见南唐将如狼似虎，各举兵刃，小冯茂、曹金山被困三军，一刃刀、两刃刀，锋如雪片，三股叉、四楞剪，光亮如银，五股幡、六合枪，分心便刺，七星剪、八楞锤，专打面门，九关刀、十阶鞭，插花盖顶，开山斧、玄花斧，怪蟒翻身，方天戟、化三戟，如龙出水，赤眉棍、狼牙棒，飞舞伤人，里三层外三层，冰山将海，山欲裂，地欲崩，虎啸如鹰，雪成河，狮成岭，拼死恶战，二小将闯重围，困难万分。冯茂和金山是累得浑身是汗，斑斑血迹，也不知道是受伤了还是崩着正血，血水汗水混到一起，看不出本来模样了。这回两人就害怕了，暗想敌人万马军营，就随便你杀也得累死啊，这怎么办呢？想着事儿，冯茂眼珠一转，大喊一声：“哎，给我住手！”这会儿啊，急忙闪身躲在一旁。李显军急忙传令：“退上，看这有什么事？”一提思江，道了谢意。哎，猴子，你有何话讲？曹金山和冯茂又依旧擦擦额头汗水，喘了口气儿。哎，说什么呢？说什么也不好听。我们俩冲不出去了，所以不打了，要个痛快。这叫识时务者，乃为俊杰。我二人寡不敌众，打也是死，不打也是死，何必费事儿呢？你说对不对？嗯。李显军点点头。你算是明白人。那好，你们想怎么办？是投降归顺，还是抹脖子自杀？哎呀，你别着急呀，我和曹将军商量一下。怎么办好？
3: 好，
5: 你就快点啊！你忙什么？夜挺长的。哎，我说曹将军，咱俩怎么办？走是走不了了，想的容易做是难呐，就差一步没冲出营门，再也活不了了。曹金山不明白冯茂的意思，忙说：活不了就死，我宁可自尽，也不受辱。哎，你真想死啊？
3: 嗯，你呀太蠢了。你妻子一生将长得如花似玉，你要死了，她就守寡了，守不住还得改嫁，她一改嫁，你连儿子都没了，冲她你也别死啊。
5: 哎呀，冯将军，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李显军在一旁不耐烦了。
6: 哎，你们别啰嗦，痛快点。
3: 哎，我这就够痛快的了，真没救了。
4: 啊，真死吗？哎呦，刘金定，哎，刘小姐，你可把我们坑苦了，叫我们到敌营送出来就不管了，我们现在被困，怎么谁也不来呀、啊？我说刘小姐，哎，你在哪儿呢？
3: 他在这念声音，连喊带叫，就在这阵猛听营外就听着到到到
5: 杀呀冲啊！
3: 冯将军、曹壮士不用害怕，少担心啊，刘金。

0: 眼间听见杀声，吓了一跳，暗想：宋军何时发兵？为什么蓝旗关没来报信？就兵是营门，将到朝天，这该如何是好？
1: 哎呀！
0: 书中暗表，刘金定善会用兵。自从冯茂和曹金山走后，金定就怕出事儿，便在皇上面前讨旨，给冯茂打接应。赵匡胤准奏，拨给刘金定2000名军卒，9员大将。这9员将有严强将高君宝、汝南王郑印、杨任平、杨延定、杨任光、萧衍凤、花谢玉、玉金豹、玉生姜。刘金定辞别皇帝和文武群臣，离开寿州，来到荒郊野外，把队伍扎下，派出探马到敌营附近观察动静。刘金定为什么不马上出兵呢？害怕惊动南唐兵将打草惊蛇，对冯茂和曹金山不利。众人等到3更之后，敌营内传来杀声，声音由小到大，由远到近。探马蓝旗官急忙送信，刘金定闻报，断定冯茂和曹金山被敌人发现，两人交战应该去接应一下。就这么，先派杨氏昆仲和高君宝开路，这4员将带500名杨家兵，人前没马去领，悄悄地挪到敌营附近，把南唐的明少、暗少、刘东少抓住，又把埋伏在壕沟和土岗后边的伏兵全部歼灭，切断了敌营内外的联系，为大队人马扫平道路。随后刘金定带领军卒神不知鬼不觉直抵敌人的北营外，北栅栏门已经关闭，栅栏门啊全是一根根纱木杆子连在一起打造的，十分坚固。宋朝军卒推不推没推动。就在这阵，杨大郎领来数10名杨家兵，抱来一根2篓多粗的树干，锯断树枝和树根，随后用这个树干去撞栅栏门。有人小声喊着：1、2、3，当当当，咔嚓！栅栏门连门框全都撞倒在地，在门里边趴着数10名弓箭手，这些人是阻挡冯茂和曹金山的，所以脚冲营门，头冲营内，精神集中在冯茂和曹金山身上。没想到外边有人把栅栏门砸开了，栅栏门一倒，当时就砸死7、8个，还有10来个带伤的，有的从门板底下往外爬，还没等出来呢，宋兵宋将从上边拥进来，一个个如狼似虎从门板上跑过去，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底下那几位当时被压成了肉饼了。金定叫杨大郎领人守在营门，自己带人往里冲。南唐军将见了宋军冲进来，蜂拥而上，想把宋军打出营门，怎奈宋军来势凶猛，锐不可挡。特别是刘金定舞动绣龙大刀，撒开桃花马，带着萧衍凤、花仙玉、玉金豹、玉生姜和4名丫鬟一起冲进来，高举刀枪，杀声震耳，是杀的敌军连连败退。守北门的敌将是立即金刀白杰和刘孝，这两个人见宋兵拥了上来，吓得魂飞天外。唯一的办法把北门夺回来，不然不战死也得叫林文善杀死。想着这，立即金刀白杰叫蓝旗官送给林文善和于洪送信，随后提刀催马和郑印站在一起。刘孝正碰上刘金定，两人交手了。刘金定多厉害啊，手疾刀快，战了没有3个回合，猛然大刀的刀杆一抽，正抽在刘孝的腰上，刘孝防不胜防，被打落马下。他刚想爬起来，刘金定的丑丫鬟腊梅进来了，他看见刘孝落马。

你说这腊梅有多愣啊，纵身跳下战马，抬腿踩住刘孝，伸手夺下兵器，不许动，动一动把你脑袋拧下来。刘孝大惊，百般挣扎，回头一瞧，哟，是个女子把自己踩到脚下，又羞又气。你是什么人？问我呀？告诉你，我是金锭小姐烧火的丫鬟，叫腊梅。哎，你服不服？哎呀，气死我也！刘孝气得高一声，昏过去。丫鬟下联下战马给腊梅帮忙，七手八脚捆住刘孝，交给金主先押回寿州。此时刘金锭立马横刀，英姿飒爽，闪动箭目，自我右观瞧，是见敌营帐篷搭得井井有条，出入有方，虽然北门失守，但是南唐兵并不慌乱，拼死征战，妄图要俘夺北营门。金锭看罢点点头啊，刘门上的于洪治军有法，我们今天是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杀进敌营，如果营中早有防范，我军难以攻入。趁现在营门上的于洪还没来，速去找到冯茂和曹金山，救人回寿州。想着掌声区往远处观望，见远处兵进兵，将进将，打得很激烈，不知道冯茂和曹金山在什么地方。哎呦，可把刘金锭急坏，他正在着急，丑丫鬟腊梅说话了。哎，小姐啊，你看那边围了那么多人，哟，打得挺凶啊。哎，你说能不能是冯将军被困在那儿啊？金锭说，咱们去看看。刘小姐双脚踹蹬，战马如飞龙展翅，腾空跃起，冲向敌群。来到切记，金锭抡起大刀杀向敌兵，来个小鬼推磨，弹倒一片，反手刷使个横扫千军，又伤了一群，这有扭转乾坤、叱咤风云之势。敌兵被打得措手不及，抱头鼠窜，金锭很快杀透重围，冲出条血路，来到当中带住将军，勒战马往当中一站，如鸡群立凤，草地生花。抬头一瞧，冯茂和曹金山正在这儿呢。二将收住兵器，喘过一口气，擦汗水，看见金锭，激动的眼中含泪。金锭说，二位将军辛苦了，接应来迟，请原谅。不不不，多亏刘小姐带兵赶到，我二人死而复生，枯木逢春。这弄来没木路了吗？王马说，弄来了，曹金山还盗了刘显军的宝刀呢，是一举两得。哎呀，二位将军真乃神人也，此地不可久留，火速离开，免得被余湖追上来。我开道，你们随我来。说完拨马奔营门，二人紧紧跟随，众将的军卒也跟着往外厮杀。方才刘显军等人被冲进来的宋兵给惊呆了，以为是大宋朝的人马来偷营劫寨。当他看见刘金锭带走二将要出营门，李显军才明白，闹了半天宋军是给冯茂、曹金山打箭的，想把他俩带走啊，没那么容易的。我的宝刀被盗去，必须夺回来。今晚上要叫宋将逃走，再想得回宝刀，是比当天的还难。想这高呼，三桌人给我追个追呀！呼，唐兵唐将一拥而上，好一场混战。那边郑运和白洁打得难解难分，李博冲上来刚想助战，被萧衍凤玉生香拦住，两人双战李博，李显军和花解与玉生香又打在一处。连文报到了，你还不答言上前交战。刘金锭和四个丫鬟带着冯茂、曹金山杀出重围。

0: 头一看呢，大吃一惊，
1: 怎么
0: 其他将官还在营里打得十分激烈，出不来了，弄不好净出两个，扔下四个。军将无奈，二次返回，高声喝道：“众位将官，快往回撤！”众将被敌人困住，敌将缠住，撤不出来了。觉得这阵杨家哥仨和高金宝冲过来，四员小将四条枪去打接应，才把萧引凤等人带出重围。刘金布往周围观看，敌人正在调兵遣将，各路人马像蚂蚁一样冲过来。刘金布见势不妙，高声喊道：“快传令，叫众位将官撤下来！”
2: 是。哎，刘小姐有令，不要恋战了，快往回撤，快走啊，留下来的可就过不了了。
0: 传令兵一喊，众将都听见了，各找机会学战马出本人门。刘金定坐后，他眼看一个个众将都出来，最后金定才离开敌营追赶队。众将撤走，可气坏了保江王李显君。哎呀，宋兵入我军营，如履平地，来势如虎，还把我的宝刀盗走了，又伤这么多军卒，此仇不报，死不瞑目。来呀，给我追！是，追呀！李显君带着李博、林文豹等人紧紧追赶，追了半天，越追距离越远，眼看着前边人影晃动，就是追不上。为什么呢？刘金定熟读兵书，善晓战机，为营救冯茂和曹金山之前，先看地势，查看这一带地势之康平，树之高矮，何处可兴兵，何处可列队，早已了如指掌，闭着眼睛也走不出。所以今天晚上轻车熟路走得快，李显君乃一勇之夫，哪懂这些呀、啊？只知道往前走，往前行，碰见大沟没回来再重走，那能追着吗？所以越追落得越远。刘金定东后退，边跑边回头看，只见后边追敌的人马不多，乃孤军追击。他灵机一动，心生一计，何不在这排开战场，打个胜仗，鼓舞士气？如能把李显君生擒活捉，将来定有大用。想着这，刘金定带着战马传出将令，队伍停下，掉过头来，响炮亮队，挑灯夜战。就这个荒郊野外要打一仗，炮声一响，众将个个精神抖擞，摩拳擦掌，按照方位排开队形，野人灯出火把，远看如一条火龙相似，照亮大地。刘金定立马清刀准备交战，时间不到，李显君领兵赶到，一看宋兵好大的气派，他不敢大意，招呼自己的队伍冲上来排开队形。李显君一马当先来到当中，哎，宋将，这熊天突然暴胆，敢偷袭我刘营，盗走我的宝刀，还想逃走吗？今天本王要儿的性命！说完，哇呀呀暴叫。金定说：“你是李显君吗？”
2: 不错，
0: 这是本王。丫头，你是谁？你真是贵人多忘事啊！白天在寿州城外咱们见一面，我叫刘金定。今夜你碰上我，算你阳寿已尽，该归位了。呸！一派胡言！丫头有何出其本事？本王正要领教。说完，他举起金槊要砸刘金定。刘小姐设小计，要制擒李显君。

0: 5月24日，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黎春。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京召开，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15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
1: 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出版发行。
0: 丁薛祥接见国际科技合作奖获奖外国专家。
1: 我国将加快健全覆盖城乡的3级养老服务网络。
0: 霍尔木兹海峡战火再起，美国恢复对伊朗石油制裁，国际油价大幅上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国科学院第22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18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5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李强主持大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大会，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
1: 上午10时30分，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丁薛祥宣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的决定。仪式号角响起，习近平首先向获得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和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颁发奖章证书，同他们热情握手表示祝贺。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两位最高奖获得者一道，为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代表颁发证书。
0: 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习近平指出，要增强科技创新体系化攻关能力，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坚持4个面向战略导向，进一步加强科技战略规划、政策措施、重大任务、科研力量、资源平台、区域创新等方面统筹，完善国家重大科技创新任务部署和组织实施机制，强化科研基础条件自主保障，优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功能定位和布局，推动任务协同、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加强对各层级科技工作的统筹指导，形成央地协同、区域联动的制度安排。
1: 习近平强调，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

0: 创新深度融合，打通科技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通道。科技创新要突出应用导向，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加强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建设，打造多元化应用场景和高水平产业集群，促进自主研发技术产品推广应用和迭代升级，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习近平指出，科学的未来在青年，要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培养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加大对科研人员支持力度，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让他们潜心钻研，安身安心安业，注重挖掘和培养青少年兴趣特长、科学素养、实验能力，吸引更多具有科研潜质的青少年立志投身科技事业。习近平强调，要提高科技创新投入效能，实现投入规模增加与效能提升的统一，完善中央财政科技经费分配和管理使用机制，健全重大科技任务央地投入共担机制，改进科技计划管理，加强科技项目监督检查和绩效评估，引导企业增加研发投入，调动更多社会力量支持科技创新。
1: 习近平指出，要深化科技评价改革，用好科技评价指挥棒，项目评审、机构评估、人才评价都要强化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导向。

0: 研诚信建设，营造风清气正的科研生态。习近平强调，要加强科技伦理和安全治理，推动科技向上向善、安全可控、造福人民，完善政策制度、法律法规和治理规范，健全多方参与协同共治的体制机制，明确重点领域伦理标准和指引，加强科技安全风险研判、监测预警和应急响应，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广泛宣介中国主张和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推动我国科技事业欣欣向荣，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科技工作摆上重要日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真抓实干，久久为功，不断抓出新成效。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要团结全国科技界，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方向，勇攀世界科学高峰。中国科协要坚持探索创新，尽心尽力为科技工作者服务，为创新驱动发展服务，为提高全民科学素质服务，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服务。习近平表示，希望两院院士珍视荣誉，不懈奋斗，在开拓科技前沿、担纲重大任务、培育青年人才、践行科学家精神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希望广大科技工作者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1: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会上，陈立权和奔德代表全体获奖人员发言。会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会见了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并同大家合影留念。
0: 部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有关领导同志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中央科技委员会委员、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委员会委员，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有关负责同志，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两院院士、部分外籍院士，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等约4300人参加大会。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共评选出258个项目和11名科技专家，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2人，国家自然科学奖51项，其中1等奖3项、2等奖48项，国家技术发明奖58项，其中1等奖3项、2等奖55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149项，其中特等奖3项、1等奖13项、2等奖133项，授予9名外国专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
1: 本台消息，中央组织部组织编写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近日由党建读物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习近平总书记是从基层、从群众中成长起来的大党大国领袖，对人民群众始终饱含深情，对基层工作规律洞察深刻。无论是在地方工作期间，还是到中央工作以后，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 坚持把抓

0: 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层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出版发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对于帮助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同志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深刻领悟做好基层工作的重大意义、根本要求、科学理念、有效方式、根本保证，更好地认识基层、深入基层、服务基层，着力巩固党的执政根基，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基层基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近日，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党组织把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学习内容，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结合起来，组织广大党员干部认真研读学习交流，坚持学用结合，不断增强基层工作本领，奋力开创新时代新征程基层工作新局面。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获得2025年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外国专家，并颁发奖章。丁薛祥代表中国政府对获奖专家表示热烈祝贺，感谢他们为中国科技进步和创新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希望他们与中国科学家深化交流合作，共同攻克科技难题，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颁奖结束后，丁薛祥与获奖专家集体合影。九位外国专家获得2025年度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1995年正式授奖至今，共有155位外国专家、三个国际组织和一个外国组织获此殊荣。
0: 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今天揭晓，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分别授予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请听中国之声对陈立全院士和奔德院士的专访，采制总台记者朱敏、前程。
2: 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连续多年保持全球第一，却鲜有人知这笔钱的一次人生转折。1976年，36岁的陈立全在德国看到氮化锂扣蚀电池，深受触动，决定转行研究锂电池。陈立全给自己立下军令状，三年国内立足，再三年国际上有一席之地，目标很远大，可眼前的条件却是一穷二白。
3: 困难时期人都没肉吃，就弄了几个小平房养鸡，把这稍稍改一改就成了住房了。而且我的房子里头还有个电线杆子，一下大雨的话那个水就从电线杆子往下漏，这些都不在乎，就是一心扑在工作上。
2: 几年后，他的军令状兑现了。1988年，中国第一块全固态锂电池诞生，实现中国锂电池从无到有的里程碑。2014年，中国锂电池产量超过日韩，跃升世界第一。随着液态锂离子电池发展遇到瓶颈，陈立全带领团队转头又啃起了固态电池研究的硬骨头。2016年，陈立全团队全球率先开发出了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形成了固态电池整体解决方案。
4: 如果没有各级政府的领导，不可能有这个结果，没有团队，不可以有这样的结果。
2: 1970年，在我国北方一座高山深处，出现了一个八层楼高、两个半篮球场大的巨无霸建筑，这便是代号7010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基地。作为主要技术负责人之一，奔德一头扎进基地八年。1978年，我国第一

0: 部大型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研制成功。此后几十年里，他用近万个电子眼扫描着遥远而广阔的天际，使我国清晰瞭望空中情况的距离足足延伸了数千公里。
1: 传统的机械扫描雷达，它没法看到外空目标，即使看到了，它也没法进行跟踪。而相控阵雷达就不一样了，它看得远，接触目标以后马上就可以转入跟踪。一部雷达既可以完成跟踪，也可以完成警戒，也可以完成制导，也可以完成多功能，它能同时对付多目标。
0: 奔德很快又接到新的任务，当时飞机上的雷达只能向上看，看不到敌人的低空飞行目标，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依靠当时世界上尖端的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这种雷达要安装在战斗机机鼻处，体积小于 0.1 立方米，重量控制在100公斤左右。十年里，奔德的团队几乎放弃所有节假日，攻克一个又一个难关。产品成型后进行了两年的试飞，几乎每次试飞奔德都亲自上空，有两次飞机出现故障差点坠毁。
1: 一个发动机不工作了，飞机的高度就跟着下降，不害怕是假话，心里是紧张的。后来是靠着飞行员的高超技术飞到南京机场降落了。
0: 1989年底，我国第一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成功问世，此后配置在歼8、歼10等一系列战斗机上，奔德和团队精准地擦亮了我国战鹰之眼。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4: 规划着眼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推进文旅深度融合，首次提出要拓展海洋旅游的发展空间，同时要求针对老年人、青年人、亲子家庭等不同人群，丰富高品质旅游供给。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首都文化和旅游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厉新建认为，
5: 通过技术来提升我们在未来旅游发展过程当中交易的效率，通过科技的方式可以让消费者体验到产品，它能够有更多的呈现的方式。
4: 在扩大供给的同时，规划要求加强旅游项目建设规范管理，对旅游项目要科学论证、合理布局，防止一哄而上。北京联合大学中国旅游经济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曾博伟说，
6: 现在我们更多注重盘活存量资产，十五期更多的是关注质量效益本身，而不是简单的规模式的扩张。
4: 在强化市场治理的同时，规划提出推进旅游业高效能治理。曾博伟强调，
6: 这种新业态新的模式要实施包容审慎的监管，更多的激发我们的市场的活力，有利于我们更好的去解决企业端既需要创新又要规范的创新这样的一个矛盾。
7: 民政部今天发布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旨在加快健全覆盖城乡的三级养老服务网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8: 各地在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方面已开展积极探索。民政部养老服务司副司长孙文灿表示，
9: 截至2025年年底，全国养老机构和设施数量已达39.6万个，县级公办养老机构基本实现全覆盖，60%以上的乡镇街道建有区域养老服务中心。
8: 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重点聚焦失能失智老年人的专业照护需求，同时兼顾不同经济、生理、家庭状况的老年人多层次、多样化的养老服务需求。孙文灿说，
9: 县级平台统筹专业照护资源，为重度失能老年人提供专业化照护服务，乡镇街道中心可以为轻度失能老年人提供集中照护，还可以为居家失能老年人提供上门服务，为家庭照护者提供专业的照护培训、喘息服，缓解家庭照护压力。
3: 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儿童免疫程序及说明2026年版日前印发，将进一步规范适龄儿童疫苗接种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4: 新版免疫程序及说明明确， 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均可按照免疫程序或补种原则同时接种。百白破疫苗免疫程序由此前三月龄起始调整为二月龄起始，共接种五剂次。双价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接种对象为13周岁女孩，共接种二剂次。调整百白破疫苗的起始接种年龄，就是基于临床试验和科学研究结果，加强对低龄幼儿的保护。国家免疫规划专家咨询委员会成员、南方科技大学公共卫生与应急管理学院教授冯子健解释，
10: 国家免疫规划所确定的接种程序是基于不同年龄人群的免疫功能发育的特征、疾病暴露、感染风险和特定疫苗的免疫学这些特征呢，开展了大量严谨的科学研究后得出的最优保护方案，为儿童提供及时保护。
4: 国家疾控局要求各地要严格执行新版程序，切实保障适龄儿童及时获得免疫。
7: 受持续性降雨影响，广西多个中小型水库出现险情，目前抢险救援工作正在全力进行。总台记者廖密、傅奇恩、谢朝夕报道。
11: 广西玉江贵港水文站昨晚出现46.88米的洪峰水位，超警戒水位5.68米，为2001年以来最大洪水。截至今天10点，贵港市16条江河、17个水文站点出现超警戒水位洪水。针对贵港市多处区域的内涝积水，应急救援人员及时转运受困群众，发放物资。与此同时，供电等部门以最快速度组织抢修复电。南方电网广西来宾新城供电局党员突击队队长石峰威，
12: 采取大排量排涝车收水的方式进行收水，待积水排除后，我们立即开展抢修，恢复居民正常用电。
11: 在南宁横州市，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工作预计将在今天内完成。横州市云表镇党委宣传委员朱彩凤，
13: 很多志愿者今天也下来了，现在我们就是要投物资，要到各村去。
11: 洪涝灾害还导致横州多处道路、电力、通信受损，地面救援受阻。目前各类应急科技装备已紧急驰援一线，通过夜间照明、无人机搜救、重载物资投送、空中通信保障等手段，为防汛救灾打通全天候应急通道。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广西南部局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高。
7: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广东西部、黑龙江北部、辽宁北部、河北东北部、山东北部和南部、江苏南部、云南南部、海南岛北部和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山东北部、云南南部等局地有大暴雨。
3: 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今天启动，消费季期间将发放超4.5亿元消费补贴。
7: 截至今天上午，中老铁路开通以来，跨境货物运输累计突破2000万吨，开行跨境货物列车超2.3万列。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8号称完成对伊朗新一轮打击，并宣布恢复对伊石油制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作为初步回应，打击了85处美军重要军事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8号凌晨，伊朗南部阿巴斯港、西里克、格什姆岛等地传出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证实，美军对伊朗发动一系列有力打击，以回应伊朗对3艘穿行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袭击。声明称，本轮打击击中超过80个目标。美国方面有分析称，这些袭击标志着自美伊6月17号签署谅解备忘录以来，局势出现了最严重的升级。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表示，作为对此次袭击的初步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和航空航天部队实施联合导弹和无人机行动，对位于萨勒曼港美国海军第5舰队巴林总部以及科威特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85处美军重要军事设施实施打击。
3: 其他国际消息，国际油价8号大幅上涨，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和纽约原油期货价格盘中涨幅均超5%。
7: 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称，他已要求切断美国与西班牙的所有贸易往来。特朗普还表示， 西班牙是北约内的糟糕盟友。
3: 数据显示，美国五月商品与服务贸易逆差达776亿美元，环比增幅达42%。
7: 澳大利亚最大电信运营商8号发生大面积断网事故，导致多地铁路、交通、银行、支付系统等中断，数百万人生活受到影响。
3: 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最后两场比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举行。卫冕冠军阿根廷队极限逆转埃及，瑞士队则在点球大战中战胜哥伦比亚队。
7: 2026年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7号展开1/4决赛的争夺。塞尔维亚名将德约科维奇经过5盘鏖战险胜对手，创纪录的第15次晋级温网男单四强。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郭明、刘佳荣，主播黎春、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4: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4: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6: 3、2、1，结果。
17: 播放结果，接续再奏，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骄傲。
14: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8: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9: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4: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19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年上半年，福州到马祖的小三通航线出入境旅客达6.2万余人次，同比增长超40%，其中台胞出入境数量超5.5万人次，同比增长达39%。而金门、马祖希望增加航班，一直没有得到民进党当局批准。在今天举行的国务院台办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陈冰华回应指出，民进党当局应以两岸同胞福祉为重，尽快取消所有人为限制。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冰华表示，小三通客运航线是两岸特别是闽台民众交流往来最重要最便捷的通道之一。截至今年6月30号，小三通已安全运送旅客超过2700万人次。今年上半年，福马小三通航线客运量约6.3万人次，同比增长超40%。夏津小三通航线客运量突破100万人次，刷新这条航线破100万客流最快纪录。两岸同胞是一家人，欢迎台湾乡亲通过小三通航线来大陆走走看看，寻根祭祖，走亲访友，交流合作。民进党当局应以两岸同胞福祉为重，尽快取消所有人为限制，根据两岸民众出行往来需求，增加小三通航班。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今天从水利部了解到，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残余水汽叠加西南季风的影响，今天广西多地仍有大到暴雨，预计明天降雨将有所减弱。最新的水情显示，今天14点，广西境内西江干流、豫江及支流五思江、桂南沿海南流江、钦江等29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5.90米。 当地时间8号。

0: 伊朗胡奇斯坦省相关负责人表示，该省三处地点遭美方发射物袭击，造成一人死亡，两人受伤。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八号报道，伊朗布什尔省两处军事基地当天遭敌方袭击，暂无人员伤亡的报告。另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第三海军辖区驻马赫沙赫尔港公共关系部门称，一名士兵八号上午在敌军无人机袭击中死亡。受半导体行业业绩增速或见顶回落担忧及中东局势紧张加剧等因素影响，韩国综合股价指数八号遭遇重挫，收盘下跌超5%，较六月高点累计回落超过20%，进入技术性熊市。来关注世界杯快报，葡萄牙足协官方消息，罗伯特·马丁内斯合同于当地时间八号到期，正式卸任葡萄牙国家队主帅。葡萄牙足协已经开始推进新帅的选聘工作。马丁内斯执教葡萄牙队三年多，胜率71.1%，带队获得欧国联冠军。本次世界杯在1/8决赛不敌西班牙队出局。最后来看此刻提示，今天16点，国家海洋预报台发布海浪蓝色警报。受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的影响，预计明天上午到下午，东海南部将出现3到5米的大浪到巨浪区，浙江南部近岸海域将出现2到2.8米的中浪到大浪，近岸海域海浪预警级别为蓝色，提醒在上述海域作业的船只注意安全，沿海各有关单位提前采取防浪避浪措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4: 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7月8号，多数孩子们的暑假正式开始了。然而最近在不少家长社群和社交平台，童书变味儿的话题引发了广泛的共鸣。有网友晒出自己买给孩子结果踩坑了的所谓畅销童书，书名赫然写着让孩子带点匪气，孩子要懂人情世故。翻开那页本该属于孩子的童话和科普不见踪影，反倒塞满了简化版的成人处事潜规则、厚黑学套路，被包装成高情商启蒙、成长破局秘籍兜售。不少家长直言，本想给孩子挑点精神食粮，没想到挑回了成人世界的生存手册。针对这一乱象，有评论指出啊，大量带有功利化、成人化倾向的伪童书正持续挤占优质儿童读物的市场和展示空间，将成人世界的处事方法论漫画化、低龄化处理后打包售卖给孩子，这已是这类图书收割流量和销量的通用套路。这类伪童书成为畅销书，他们抓住的不是孩子的兴趣阅读兴趣，反倒是家长的教育焦虑。当想赢怕输从学业成绩一路延伸到了什么情商啊、逆商啊，乃至处事的城府，孩子的童年被理论生硬移植、世俗哲学刻意灌输，反倒成了缓解家长焦虑的临时解药。而直播卖书的流量玩法呢，更是推波助澜，商家靠低价投流迎合平台算法，专挑能够戳中家长情绪的功能性书籍发力，反倒让劣质内容站上了畅销榜的前排。一些家长的焦虑在把这些书递到孩子手里时或许稍微得到了缓解，可是孩子呢，童年阅读的本意啊， 不是速成的技巧和功利的算计，在故事里感受悲欢，在文字里触摸美好，在知识里积累智慧，才是书本该给孩子的馈赠。从小浸泡在世俗方法论里的孩子，或许会早早学会不吃亏，但却也失去了感知纯粹美好的能力，直面成长挫折的勇气，以及搭建丰盈精神世界的耐心。童书不该是成人功利逻辑的输送带，童书市场更不能沦为贩卖焦虑的生意场。守护孩子书架上纯粹的底色，需要监管平台和家校形成合力，让经典与优质的读物真正回到童年的视野。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备受瞩目的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今天揭晓，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分别授予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中国国家最高科技奖每年授予人数不超过2名，1999年设立，2000年首次评选颁奖。此前，杂交水稻专家袁隆平、计算机应用专家王选、航天技术专家王永志、肝胆外科专家吴孟超、建筑学家吴良庸、药学家屠呦呦等获此殊荣。今年86岁的陈立全是中国锂电池领域的奠基人、开拓者和引领者，他开创了中国固态离子学研究先河，研制出中国首块锂电池，建立首条中试线，开启了中国锂电池产业化进程。他提出并实现了原位固态化电池技术路线，推动钠电池从原始创新走向规模化应用，奠定了中国在新一代电池技术领域的战略主动地位。1976年，36岁的陈立全在德国访学时，被一粒扣子大小的氮化锂电池深深吸引，一句这材料将来可以开汽车，让他毅然转行。回国后从零起步，没有设备就用废旧仪器改装，没有住房就挤在旧鸡舍改建的平房里。几年后他兑现了军令状，1988年，中国第一块全固态锂电池在他手中诞生了。下面我们就通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讲述，看看陈立全院士是如何点燃中国锂电的星星之火的。
5: 1988年，中国第一块全固态锂电池诞生，尽管粗糙，却是中国锂电从无到有的里程碑。
6: 专家组检查项目的时候，我们就用这个电池来放收录两用机给大家演示，当时专家就很认可我们的工作，认为我们工作还是做得不错的。
5: 正当陈立全打算埋头研究如何将固态锂电池商业化时，来自日本的一则消息让他的内心掀起了惊涛骇浪。
6: 1991年，索尼公司宣布锂离子电池产业化，我们很大的震动。国际上实际上只有日本人做，就是液态电解质。固态电池就是说是固态，这个是液态，中间电解质不一样。
5: 别人有了，我们不能没有。陈立全立马研究起了液态锂电池，制备电解质要用一种原料硫化锂，当时找遍整个中国都没有一家工厂生产，怎么办？要争先就要敢冒险。陈立全等不了了，决定自己做。液态锂电池终于研究成功了，该如何量产来检验它的价值？一路走来，陈立全最不怕的就是白手起家。他立志要建立中国第一条锂电池生产线，缺原材料自己合成，缺设备四处借，专业人员匮乏，那就撸起袖子自己当工人。
6: 整个原材料都是我自己去合成，配方都是我自己，因为我是还需要保密的，别人都不知道。第一批电池就是这么做出来。
5: 1998年，我国第一条锂离子电池中试生产线建成，我们终于有了自己的锂电池。同年，陈立全带领团队在国际上首次提出用纳米硅作为锂离子电池核心负极材料，并申请该领域首个专利。从第一代鱼皮花生结构到了第三代火龙果结构，
6: 做火龙果结构的材料，就是你怎么样找一种碳材料能够把这个纳米硅均匀地放到这个材料里头，实际上是很难的一个工作。

0: 现在这个生产已经产业化了，而且这个容量呢现在是相当高，它很稳定了，与膨胀收缩都没关系。
1: 2014年，中国锂电池产量超过日韩，跃升世界第一。随着液态锂离子电池发展遇到瓶颈，陈立全带领团队转头又啃起了固态电池研究的硬骨头。然而，当时国际顶尖的固体物理学家已经断言，要造固态电池不可能，因为界面无法有效导电。可偏偏陈立全说，别人没有的，我们也要有。陈立全团队全球率先开发出了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形成了固态电池整体解决方案。若问这样核心的专利能产生多大收益，陈立全摇摇头，他在意的一直都只是能否把最先刻在全球锂电池技术的里程碑上。
0: 很多人都在学我们这个两位固态化的，我们申请的专利，我们也不会去收专利费。有人就不是问我你们的专利卖了多少钱，实际上我们根本不考虑这个，只要国家能够用这个专利收多少钱，那不是我们追求的目标。
2: 从追赶到跟跑，从跟跑到并行，从并行再到领跑，中国锂电池走过的每一步都留下了陈立全的足迹。如今已经年过八旬，他依然坚守在科研一线，带着团队攻关钠离子电池等新技术。在他心中，那个电动中国的梦想还在被一点一点点亮。接下来我们来认识另一位获奖者，中国工程院院士、雷达系统工程技术专家奔德。他是中国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技术的奠基者，用一生的心血为战鹰擦亮了眼睛。总台记者朱敏、前程、周子云带您走进他的世界，听听这位88岁的老人如何与雷达结下一生的不解之缘。
1: 1957年，19岁的奔德如愿考入当时全国工科实力顶尖的三所高校之一——哈尔滨工业大学。他初入电机系，一年后转入无线电工程系，从此开启了与雷达结缘的人生。1965年，奔德接到第一个雷达研制任务，研制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当时只有美国和苏联具备这一技术。奔德能找到的资料书全部是英文，只学过俄文的他从头啃起了英语。1970年，在我国北方一座高山深处，出现了一个8层楼高、2个半篮球场大的巨无霸建筑，这便是代号7010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基地。作为主要技术负责人之一，奔德一头扎进基地8年，8年间的大半时光都在与世隔绝的基地度过。
3: 海拔1500米，冬天-20几度，寒风刺骨，夏天房间门一开，云彩都钻到屋子里来了，风很大，铝锡脸盆很轻，晚上摆在门外，第二天起来没了嘛，一早吹到山上去了。住的房间就是工棚一样，没有床，砖头摞起来摆个木板就是床，也谈不上什么洗澡了，吃的也很简单，但是大家工作起来的劲头还是挺足的。为了加强我们国防实力，大家非常齐心。
1: 于奔德而言，艰苦早已是家常便饭。出身于吉林一个贫苦农家的他，初中3年往返40里路求学，母亲亲手缝制的布鞋舍不得穿，只能提在手里赤脚奔跑。这份吃苦耐劳延续到工作中。1978年，奔德参与的我国第一部大型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研制成功。此后几十年里，他用近万个电子眼扫描着遥远而广阔的天际，使我国清晰瞭望空中情况的距离足足延伸了数千公里，为保卫国家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
3: 一般的雷达，传统的机械扫描雷达，它没法看到外空目标，即使看到了它也没法进行跟踪。而相控阵雷达就不一样，它看得远，接获目标以后马上就可以转入跟踪。一部雷达既可以完成跟踪，也可以完成警戒，也可以完成制导，也可以完成多功能，它能同时对付多目标。
1: 奔德以为完成这个任务后终于可以喘口气了，但很快新的任务又找到了他。当时飞机上的雷达只能向上看，看不到敌人的低空飞行目标，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依靠当时世界上尖端的基载脉冲多普勒

0: 火控雷达。这种雷达要安装在战斗机机鼻处，体积小于0.1立方米，重量控制在100公斤左右。从庞然大物到小巧锐眼，奔德知道这又是个全新的挑战。
1: 我搞过那个7010了，就像修桥梁一样，我修建过长江大桥了，下面再修小江小河的桥不在话下，我吃老本就够了。我要搞机载雷达没有经验，完全是两种性质的问题，我得从头学起，我要花很多力气。领导说现在国家急需，战斗机有了，没有雷达不能打仗，这是国家需要。我说这国家需要，这是我的责任和义务，责无旁贷，我就这样接受了。
0: 国外技术封锁，无资料无样机的情况下，奔德毅然立下军令状。肩负责任与压力，奔德和团队成员都憋着一口气，他们先下功夫搞清脉冲多普勒的原理。
1: 总共开了100多项课题，投了30-40人，经过几年努力基本有了眉目。72项课题通过建脉冲多普勒雷达所有的技术，那这样关键技术解决了，就可以进行整机设计。
0: 1989年底，我国第一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成功问世，此后配置在歼8、歼10等一系列战斗机上。奔德和团队精准地擦亮了我国战鹰之眼。
1: 相控阵雷达、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都是探索性比较强的任务，也都是世界上尖端技术。这两项技术突破以后，使我们国家雷达水平向前大大的前进了一步。
2: 61载科研路，奔德问心无愧，唯独对家人身怀愧疚。一件衬衫穿30年，一双皮鞋穿20多年，生活简朴至极的他，却把全部心血倾注在了雷达事业上。年近九旬，仍坚守一线。他说搞科研要沉得住气，要不断学习，要有团队精神。这就是奔德，一位用一生擦亮战鹰之眼的老人。两位老人，一个点亮了中国锂电池的星星之火，一个擦亮了战鹰的千里之眼。陈立全从一粒纽扣电池起步，奔德用半个世纪打磨雷达精度。他们研究的领域不同，但身上那股子国家需要什么我就干什么的劲儿如出一辙。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这才是咱们中国科学家最动人的模样。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7月8号6:12，四川宜宾市高县复兴镇北纬28.52度，东经104.68度，发生5.0级地震，震源深度8000米。凌晨至上午，高县发生多起地震。目前抗震救灾各项工作开展得怎么样？当地生产生活是否受到影响？总台记者韩明权、刘月晨一早就赶赴震中，来听他们从现场发来的最新情况。
4: 地震发生后，宜宾市抗震救灾指挥部立即启动地震3级应急响应，有关部门及时开展灾情排查和救灾工作。记者在震中高县复兴镇人贡村看到，由于此次地震震中位于农村地区，沿途部分以木质结构和砖混结构为主的房屋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损毁，一些窗户和砖体出现掉落。在复兴镇群乐村，当地工作人员在村委会活动广场搭建起了临时的集中安置点，让受地震威胁群众暂时远离自家住房，避免余震的影响。除了地震影响，当地也正处于高温天气，工作人员也在每顶帐篷中配备了电风扇，给群众发放了小扇子、食品及消暑纳凉的物资，满足大家的基本生活需求。宜宾市高县复兴镇群乐村村民何西军：
5: 地震来了，村组干部就马上到我们村民这边来了，马上就喊我们转移给就搭的帐篷啊那些，让我们转移到安全的地方，然后嘛就方便面车有。

0: 我叫水，很安全了，大家的情绪都比较好，都稳定。
1: 截至目前，此次地震因灾受伤三人均为轻微伤，已及时送医诊疗，当地通讯、供电、交通道路等状况正常，全市社会秩序稳定，抗震救灾各项工作正在紧张有序进行。宜宾市高县复兴镇镇长徐志文：
0: 地震发生以后，我们迅速组织镇村干部下沉一线，开展群众转移工作，同时对受灾的房屋进行了初步的勘查，对肉眼勘测无法居住的设置了警示标志，同时我们对我们镇内的通信、交通等各个方面的工作进行了初步排查，目前一切正常，社会秩序平稳有序。
1: 从八日凌晨至上午，高县连续发生多次三至五级地震。此外，6月29日0时12分，高县曾发生5.5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而在四川绵竹市、云南大理州，近期也发生了多次地震。记者就此采访了中国科学院山地灾害与重大工程重点实验室副主任、成都高新减灾研究所所长王吞。
2: 宜宾处在南北地震带的边缘，具有6级左右的地震构造的背景。所以说发生5.几级的地震是一种正常的地质能量释放的现象。最近这10天来，四川和云南相继发生了3个地震的震群，并且震级呢都在5级左右，是比较干的时间。但是呢，由于这3个地方都处在格子的断裂带上，也属于正常的，并不会有直接的证据表明会有更大的地震的发生。震群的发生呢，它反复的摇晃这个山体，会使得滑坡崩塌以及泥石流的发生的概率显著增加。特别是在汛期，这3个地震的震群都是在山区，我建议呢，民众都应该开启多带动预警的服务，保证真的安全。
3: 为何近期高县频发地震？是否意味着区域已经进入地震活跃时段？当地处于什么地质断裂带呢？中国科学院山地灾害与重大工程重点实验室，当地处于南北地震带边缘，历史上早就有地震记录，网传与页岩气开采有关的猜测没有科学依据，该区域不具备发生7级以上强震的地质构造背景，后续极小概率发生强震。不过专家提醒，大震跑不掉，小震不用跑的是错误的观念。地震预警有2个关键信息，一是地震波到达的倒计时，二是预警烈度。当预警烈度达到4度及以上时，就必须采取避险措施了。此外，我国绝大多数地震为浅源地震，对建筑物的影响较大。好在随着抗震安居工程推进和预警能力的提升，近年来地震伤亡人数不断减少。专家呼吁公众开启地震预警小程序，山区居民呢还需要警惕地震可能引发的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受台风美沙克带来的强降雨及上游来水的影响，广西贵港市西江教育园区内多所学校师生被洪水围困。今天早上开始，多路救援人员在广西贵港市西江教育园区转移被困师生。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你好李阳，给我们介绍一下前方的情况。
5: 好的杨畅，我和同事谭震呢昨天深夜抵达了贵港，得知内涝导致城市西部教育园区周边多所学校上万名师生被困。今天早上9点出发以后呢，沿途看到城市多处积水确实很深，部分房屋是被淹的。在抵达现场附近看到，原本通过这个迎宾大道是可以直接抵达教育园区的，但到现场后看到迎宾大道的西侧道路呢已经完全被洪水所覆盖，辅路上也停满了前来参与救援的车辆。我搭乘这个民间救援力量的冲锋舟，然后到了是被这个洪水围困的贵港西江教育园区，抵达了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因为说据了解，这个学院有超过8000名师生被困。那我在前往这个途中，我也看到

0: 景县这个园区内呢是内涝严重，很多树木只能看到最高处的树叶，园区的主干道积水已经漫到了红绿灯的位置，看不到灯杆，道路可以说是完全被淹没，可以用孤岛来形容这片校园。那与此同时呢，在这个供冲锋舟和快艇通行的这个水面上，也有很多的杂物和设施，包括一些铁皮。我们的这个驾驶员呢，一路也都很谨慎的在驾驶，如果一旦撞上或者被缠绕，那这个就会很麻烦，也会有一定的危险性。那据贵港市教育局相关人员介绍呢，此前这个宿舍楼是被淹到了一楼，断电断水。那我在现场也看到，基本上二楼的地面已经有被水覆盖，大概在5-6公分左右。师生全都集中在高区这个楼层避险。在抵达一栋宿舍楼后呢，当时得知是有老人和儿童急需要转移到安全的地方，我就让出了冲锋舟上的位置，因为这个我乘坐这个冲锋舟呢，确实空间不大。有4个孩子和2位老人需要转移，期间呢，我也和学生们聊了聊，他们的心态还是比较乐观的，包括从发洪水到现在也一直在有救援人员给他们送物资。那得知今天要转移出学校呢，甚至有同学提前买好了回家的车票。那下午2点多呢，现场的老师开始让学生拆床板铺路，为转移做好准备。与此同时呢，所有救援人员呢也都在这个争分夺秒的转移学生，全力保障被困师生全部安全撤离到安置点。我从贵港市的教育局了解到，像身体不适，比如说这种感冒啊、发烧、脱水的这些学生呢，已经优先完成了转运。中午的时候投入了救援的舟艇大概有70条，后续还在陆续的增加。那救援人员的体力消耗大，前。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1 化电人民广播电台，随身而行，平安相伴。
2: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3: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2: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

0: 从未缺席。
1: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2: 快乐快乐
3: 快乐
2: 快乐
3: 图。
0: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八九幺，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

0: 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更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西山威名遥，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地原来黑凤冠，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1: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2: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FM 八十九点一，活力调频，
3: 活力调频，
2: 一路相伴，
3: 一路相伴。
2: FM 八十九点一，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八九幺，一路陪伴。
4: 把握时代脉搏，关注社会热点，聆听全新资讯，欢迎走进话电新闻。
5: 您好，观众朋友，今天是2026年7月8号，星期三，农历5月24，欢迎收看话点新闻。
6: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5: 我市上半年城市精细化治理成效显著；
6: 市关工委召开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化金城关爱品牌建设半年工作会议。
5: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6: 今年上半年，我市以城市精细化治理为抓手，聚焦市容环境提升、民生保障兜底、居住品质升级等群众关心的重点领域，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城市管理效能稳步提升，群众获得感和满意度不断增强。
7: 清晨的城区主干道上，机械化洗扫车缓缓驶过，所经之处路面洁净如新，配合环卫工人的巡回保洁，整条街路清爽有序。这看似平常的城市清晨，正是我市不断推进环境精细化治理的生动缩影。2026年，我市持续聚焦提标环卫作业质量。

0: 城区主街路实现机械化清扫全覆盖，一日两普扫全天候保洁的标准化作业模式正逐步向背街小巷城乡结合部延伸覆盖。针对春季大风天气漂浮物多扬尘易发的特点，我市先后开展多轮全域集中清理，重点整治卫生死角，同时加密重点路段施扫一尘频次，有效降低道路扬尘污染。执法人员深化网格化巡查措施执法模式，紧盯主次干道、校园周边等重点区域，规范店外经营、流动摊贩，清理违规广告。目前示范街区市容规范保持率稳定在95%以上。城市管理既要扮亮市容面子，更要做实民生里子。市执法局紧盯供热、供水、燃气三大民生领域，筑牢民生保障底线。我市于入夏前启动供热设施冬丙夏至维修改造，燃煤储备工作同步有序推进，为今冬供暖平稳运行提前打好基础。面对燃气安全重点攻坚任务，我市全速推进居民天然气瓶改管工程。目前全市涉及49个小区已基本完成多层住宅改造，高层正有序推进配套燃气综合站，市政中压管线施工也同步加快建设，完成3000余户居民用气设施安全改造，并通过从业人员专项培训、安全宣传、建设区等活动，全方位筑牢全市用气安全防线。7月7号，市关工委召开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化金城关爱品牌建设半年工作会议，深刻把握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的核心要求，以正确政绩观引领金城关爱品牌提质增效，用心用情守护青少年健康成长。会议集中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全面总结了上半年关心下一代工作成效。教育局、民政局等8家单位围绕未成年人关爱工作做现场汇报，并集中展示金城关爱品牌创建阶段性成果。会议总结了市关工委上半年工作成绩，客观查摆问题，并对下半年重点任务作出安排部署。会议要求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深学细务会议精神，紧扣6个体系构建与5好关工委建设目标，以金城关爱特色总品牌为统领，全面推进家校社协同育人落地见效。要聚焦短板弱项攻坚整改，强化思想政治引领与红色文化传承。要夯实基层组织基础，凝聚部门联动合力，以务实作风推动全市关心下一代工作提质增效迈上新台阶。
1: 本台消息，近日夹皮沟镇开展未整民汛国地环境清扫与保护性管护工作，组建红色遗址专项管护队伍，常态化开展遗址巡护与清扫养护工作，重点对进山步道、纪念标识周边、汛国地核心祭扫区及沿线绿化带等关键区域开展精细化清理，及时清理路面散落垃圾，清理公共垃圾桶，清运群众祭扫遗留干枯花树及废弃祭奠物品，同时严格坚持保护性原生态管护原则，科学修整周边植被，全面排查场地安全隐患，最大限度保留未整民汛国地遗址原有风貌。
2: 下一步，我镇将健全常态化管护机制，对未整民抗联密营遗址开展定期巡查、环境整治、隐患排查和设施维护，常态化防范防火、人为破坏等风险，全力守护红色历史遗存，更续本土红色血脉。
0: 本台消息，近期强降雨多发，明化街道聚焦辖区老旧平房片区地势低洼、易积水、易内涝实际隐患特点，组织专职网格员与防汛人员开展安全隐患排查工作。工作人员在容易积水的平房路段实地查看道路地势、排水走向及老旧房屋墙体，针对薄弱环节备齐备足沙袋等防汛物资，确保一旦发生险情能够快速投入使用，及时处置。工作人员还同步入户走访平房住户及商户，提醒居民密切关注近期天气变化，提高汛期防灾避险意识，如有突发状况要听从工作人员指引，有序转移避险。
3: 我们紧盯低洼平房重点区域，加大日常巡查力度，及时疏通排水，消除隐患，全力保障居民汛期居住安全。下一步，我们将持续紧盯汛期天气变化，加密重点区域巡查频次，常态化落实隐患排查整改，扎实筑牢汛期安全底线。
4: 当前降雨集中，沟塘

0: 长河道水流湍急，积水较深，水域溺水、山洪落水风险急剧升高，大家切勿私自进水、戏水、涉水，确保生命安全。
1: 一、远离危险水域，杜绝私自进水。近期河道、水库、塘坝、沟渠水位上涨，水流湍急，水下情况复杂，暗藏凶险。广大市民务必自觉远离各类水域，不在河边散步、纳凉、逗留、观望，坚决杜绝靠近河道、山洪沟、低洼积水水域，从源头规避风险。二、严禁涉水活动，杜绝危险行为。汛期所有水域危险性极高，应避免下河戏水、游泳、摸鱼、钓鱼、打捞物品，禁止涉水过河，尤其杜绝儿童私自到沟塘、河道玩耍嬉戏，家长务必看管到位，严防意外发生。三、警惕山洪险情，及时避险撤离。持续降雨易引发河水暴涨、山洪突发，河道水流变快，涨水速度快，如发现河水浑浊、水位突涨、水流加急等异常情况，要立即远离河道，快速撤离至安全地带，不在河谷、山脚、滩地停留，不围观洪水，不拍照逗留，做到早发现、早撤离，保安全。四、强化监护责任，守牢安全底线。汛期重点做好老人、儿童、未成年人的安全教育和日常看管，雨天尽量减少户外出行，避开沿河临水边道路、低洼积水地段，如遇他人落水，严禁盲目下水施救，应立即高声呼救，拨打求助电话，避免造成自身伤亡事故。
2: 今天新闻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收看更多话点资讯，请您关注话点融媒 APP 和话点发布微信公众号。
0: 下面请您收看桦甸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
2: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有中雨，部分地区有大雨，偏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6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小雨转中雨。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需要10分钟的时间，班车往返一次需要1小时，昼夜交替需要1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

0: 如此
1: 靠近，靠近。双拥是什么？
2: 双拥是积极支持部队建设和练兵备战，让他们成为一支能打胜仗的铁军。
3: 双拥是为军人解决后顾之忧，让他们安心戍边为国。
4: 双拥是传递党和国家的关怀，让他们在政策落实上放心，在工作上安心，在生活上顺心。
5: 双拥是对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的保证。
6: 双拥是军民团结、鱼水情深的一幅幅画卷。
7: 祖国繁荣、社会和谐是人民的幸福。保卫祖国、守护人民是军人的使命。
8: 军爱民，民拥军，军民一家亲。
1: 创双拥城市，祝幸福化电。
4: 化电是双拥模范城市创建。
3: 创建
9: 有你，有你，有我，
10: 有我。
11: FM 八九幺提示您：遇到火灾，如何正确逃生？自救逃生时要熟悉周围环境，要迅速撤离火场。紧急疏散时要保证通道不堵塞，确保逃生路线畅通。紧急疏散时要听从指挥，保证有序的尽快撤离。当发生意外时要大声呼喊他人，不要拖延时间，以便及时得救，也不要贪婪财物。要学会自我保护，尽量保持低姿势匍匐前进，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保持镇静，就地取材，用窗帘、床单、自制绳索安全逃生。逃生时要直奔通道，不要进入电梯，防止被困在电梯内。当烟火封住逃生的道路时，要关闭门窗，用湿毛巾塞住门窗缝隙，防止烟雾侵入房间。当身上的衣物着火时，不要惊慌乱跑，就地打滚，将火苗压住。当没办法逃生时，要及时向外呼喊求救，以便迅速的逃离困境。
9: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林立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12: ，Turn on the radio，
9: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八九幺跨境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13: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
9: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又在这个周末与您相遇，用最真挚的情感，最美好的文字抚慰人心。欢迎您收听挥发和周末诵读，我是嘉伟。这一期要和您一起分享的文章是获得好运最好的方式，收回心力。获得好运最好的方式就是收回自己的心力。网上有个热门话题，为什么上了一天班没干多少事情还会疲惫不堪？其中有个回答一针见血，因为心累。的确，内心的倦怠往往比身体的疲惫更容易消耗一个人的能量。一位心理学家曾提出自我损耗的概念，有时候即使我们什么都没做，但是每一次的选择、纠结、焦虑、分散精力，都是在损耗自己的心理能量。而人与人之间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心力管理。若是一个人的心力被过度消耗，就难以拨开生活的迷雾和荆棘。唯有管理好自己的心力，才会有余力去应对人生路上种种的波澜跌宕。获得好运最好的方式就是收回自己的心力。生活中我们或许有这样的经历，明明睡眠时间很充足，可依然感觉提不起精神，做任何事都没有劲。不但自己的注意力无法专注，反而极易被碎片化的信息吸引，事后又总为浪费了光阴懊恼不已。其实这都源于内心深处缺乏能量，于是身体和大脑纷纷罢工，让我们在深度思考面前望而却步，与长期主义渐行渐远，以至于很多机遇在眼前也白白流走，最后又陷入迷茫焦虑的泥沼，把生活弄得一片狼藉。其实生活的大多不如意并非外界带来的困扰，而是源于心力的匮乏。这就像是一块没了电量的电池，若不及时补给，注定无法继续运行。很多时候困住我们的并非眼前的处境，而是自己严重透支的心力。在这纷扰的世间，总有人和事在悄无声息地冲击我们的内心防线，稍不留神，我们的心力就会被生活的阴霾损耗殆尽。一个人的心力终究是有限的，被琐碎和烦恼耗费了太多，必然在无力运载真正有价值的东西。人的力量存于内心，管控好心力才是制胜之本，远离

那些消耗我们的人与事，才是生活最好的解药。当我们不再将身心透支在生活的阴暗面，心力就能汇聚到正向的事物上，人生的美好风景便会接踵而至。一位心理学家曾说，心理能量是人格的动力，它推动一个人去完成各项心理活动。有时候我们无精打采，懒散拖延，其实正是心力不足的警示信号。不及时调整方向，就会让能量不断空耗。唯有唤醒本自具足的内在力量，不断积蓄好运的势能，才能在人生路上行稳致远。开启内在力量，不妨试试这三个方法。一、清理心理空间。不断弹出的消息，突如其来的考验，耿耿于怀的心绪，这些都在一点点地侵蚀我们的心力。头顶的一粒灰落在心里，时间久了就会积聚成一座山。要想活得轻松自在，就得时时打扫自己的内心。逝去的感情别留恋，生活的得失可看淡，对未来的忧虑且放下，让内心回归到宁静有序的状态，好运才会找上门来。二、培养正向思维。一位作家曾说，大雨过后有两种人，一种人抬头看天，看到的是蔚蓝与美丽，一种人低头看地，看到的是淤泥与绝望。人生旅途上，没有谁能一帆风顺，不如意事却十之八九。一味盯着眼前的不顺，就会错过沿途的美好风景，终将失去前行的动力。若是经常自我鼓励，暗示凡事发生都有利于自己，那么绝境背后也有契机，所见所遇皆是惊喜。三、靠近高能量场域。宇宙之中万物皆有磁场和能量，有些磁场能滋养你，给你充电补给，有些磁场会消耗你，让你身心俱疲。在这复杂的世界里，要想活得游刃有余，就得多靠近能滋养自己的场域。去书籍中求知解惑，丰富自己，到大自然吸收天地之气，强身健体，或是与良人知己并肩而行，同道相异，为自己的身心不断赋能，拥抱更好的自己，将会邂逅理想的人生。一个人心力修炼得越强大，就越能稳稳攥住命运的缰绳，朝着自己的目标奋勇前进。学会卸下心里的包袱，轻装上阵，方可走得更久远。以积极心态看待问题，眼中有光，才能把前路照亮。赴高能场域汲取能量，内心充盈，人生才自在惬意。将心力播种于热爱上，倾注在家庭里，投入到当下有价值的每一刻，心之所向的一切美好，最终都会向你奔赴而来。这一期的挥发和周末诵读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我们下期再会。

0: 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89.1一路陪伴。
1: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品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2: ，Turn on the radio。
1: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89.1花莲。

0: 返行头发。
1: 大奶画电是我的家，泱泱九长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西山威名遥，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松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松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在，天净原来吹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卷五彩京城。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3: 全程最全程八
4: 零一声八零一
3: 画电活力调频。喧嚣的城市，聆听一种只属于你的广播，一种态度，
5: 一种沉默，
6: 一种沉默，
3: 一种感动，
6: 一种期待。
3: 此刻，让时间在属于你的空间停住。向南华正青春，听车水马龙的声音，
7: 看日新月异的生活。
3: 锁定八九幺，
7: 把目光留在这座温暖的城市。
3: 快乐八九幺，
7: 幸福中国梦。
8: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 89.1。
1: 声音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觉得非常快乐。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八九幺，
9: 欢迎欢迎收听。
3: 陪您一同走过，生活八九幺，
10: 行车八九幺，
3: 时尚八九
10: 娱乐八九幺，
3: 共同的
10: 89.1
3: 兆赫，
10: 化
3: 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11: 喜欢听小喇叭，我喜欢爱丽森的梦游仙境的故事。
7: 谢谢张新瑶小朋友，小喇叭陪伴了你的爸爸，现在也日复一日的陪伴你。作为小喇叭的主持人，我们真的感觉很开心呀。虽然我们没有见过面，但是用声音的方式好像已经产生了连结。谢谢你喜欢《爱丽丝梦游仙境》。小喇叭还会有更多好听的故事和精彩的广播剧等你去听呢，希望这些有意思的故事可以一直陪伴你成长，也希望你能够天天开心。好，接下来这封来信的题目叫美好的记忆。信里说，吃完晚饭，70多岁的妈妈又像往常一样戴上老花镜，拿起中国电视报，仔仔细细地看起来。柔和的灯光。

在他身上，散发出温馨的气息。突然，妈妈兴奋地说：中国电视报征集稿子呢，寻找小喇叭的听众。小喇叭，我和爸爸急匆匆从厨房和卧室出来，惊喜地凑过来。喏，你们看，真是的，蚕豆皮鞋咔咔响。爸爸先说：你要问我是哪一个？我接着说：我叫小木偶，名字就叫小叮当。妈妈也紧接着说：就这样，我们你一句我一句地往下说，一旁12岁的小女儿惊讶的嘴巴合不拢。小喇叭是什么？你们怎么都会说？她太惊奇，我们三个怎么会有这么默契的合作，这么有共同语言。孩子，小喇叭是妈妈从小听的一个广播节目，是伴随妈妈成长的好伙伴，也是你姥姥姥爷的好朋友。哎，我不禁感慨万千，那还是我上小学的时候，距现在也有40年了。当时我每天最爱听的就是小喇叭节目，放学回到家，我就迫不及待地打开收音机，打滴答打滴答，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了。这段经典活泼轻快的旋律就像一把有魔法的钥匙，神奇地打开了一扇通往梦幻世界的大门。我要么陶醉在孙敬修爷爷的故事中，要么听曹灿叔叔讲，从前有一只小马。日复一日，无数个温暖的夜晚，小喇叭给了我最美的启迪，给我搭了一座通往外面广阔世界的桥梁。孩子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每当清脆的声音响起，我依依不舍地关上收音机，同时仿佛和小喇叭定下了美好的约定，对明天充满期待，对未来满是憧憬。如今40年过去了，再次想起小喇叭这个我成长的引路人，我不禁心情澎湃。妈妈，我也想听小喇叭。女儿的眼睛亮晶晶地看着我。好，我们一起来听。70年代，老爸老妈是守着破旧的电匣子听。80年代，我用双卡收音机听。现在用手机 APP 就可以轻松地搜出。高科技真是好啊！爸爸由衷地感叹，现在的孩子真幸福，会有更美好的未来啊。打滴答打滴答，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了。熟悉的旋律在屋子里流淌，拨动了祖孙三代人的心弦。

谢谢这位听众朋友的来信。又有听众朋友提到小喇叭曾经的小叮当信箱了，这段清脆动人的旋律可真的是深刻地印在了很多听众朋友的心里。谢谢你啊，这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小喇叭虽然已经70岁了，但他依然会在每天晚上8点陪着你。我们还会继续和你之间的这份美好的约定，做更多小朋友成长的引路人。希望新时代的小喇叭不会让你，让听众朋友们失望。再次感谢你的来信呀，希望你一切顺利。好，今晚的最后一封来信的题目叫声声喇叭鸣，岁岁伴成长。打滴答打滴答，熟悉的旋律缓缓响起，清脆悠扬的前奏穿越岁月长河，瞬间唤醒心底最纯粹的童年记忆。这专属的声音暗号藏着一代人的童真与美好，于我而言更是跨越30余年陪伴两代人成长的温暖时光，扎根在广东阳江的烟火岁月里，温柔了我的岁岁年年。我的童年没有琳琅满目的电子产品，一台小小的收音机便是我最珍贵的宝藏。小学4年级那年，家里添置了一台小收音机，也正是从那时起，我与小喇叭节目结下了不解之缘。在此之前，我的课余生活简单平淡，而这档小小的广播节目为我的童年打开了一扇通往奇妙世界的大门。每天固定的时段，我总会早早守候在收音机旁，满心期待地等待熟悉的片头旋律响起。每当那清脆的前奏飘荡在屋内，仿佛有一种神奇的魔力，让周围的一切喧嚣瞬间静音，整个世界只剩下温柔的音乐与动听的故事。我静静坐在收音机前，屏住呼吸，认真聆听主持人温柔动听的声音。童话里的奇妙冒险，寓言中的人生道理，轻快悦耳的儿歌，朗朗上口的绕口令，通过电波缓缓流淌，填满了我整个童年的闲暇时光。那些鲜活的故事人物，治愈的温暖话语，不仅丰富了我的想象力，丰盈了我的童年生活，更在潜移默化中教会我善良、勇敢与真诚，伴着我一步步长大。时光流转，岁月更迭，我渐渐长大了，而小喇叭的温暖从未褪色。当我的女儿悄然降临，我第一时间将这份童年的美好传承下去。从女儿咕咕坠地开始，我便时常打开收音机，让熟悉的喇叭声陪伴她的成长。温柔的旋律是她的摇篮曲，生动的故事是她的启蒙课。这跨越时光的声音延续着我儿时的温暖，成为我们父女之间独有的温情羁绊。春去秋来，小喇叭一路陪伴女儿从懵懂孩童长成翩翩少年。尤其女儿上小学1年级时，深受节目的熏陶，常常模仿节目里的主持人练习绕口令，稚嫩的嗓音字正腔圆，神情认真又灵动，举手投足间有声有色，可爱的模样深深印在我的脑海里，
那些年，晨起的儿歌，睡前的故事，伴着女儿读书成长，滋养着她的童心与眼界。就这样，这档经典的节目陪伴女儿走过整个童年与少年时光，直至她初中毕业，成为她成长路上最温柔的见证者。数十年光阴荏苒，时代日新月异，娱乐方式不断更迭，但打滴答的前奏响起时，心底的感动依旧滚烫。感恩小喇叭以声声温情陪伴我从孩童走向成熟，守护我的童年初心。感恩小喇叭以岁岁温柔滋养新一代的成长，留存两代人的独家回忆。声声

0: 岁岁回响。愿这童真旋律永远流淌，继续陪伴一代又一代孩子向阳成长，留存世间最纯粹最温暖的童年时光。谢谢你啊，我亲爱的听众朋友，声音是记忆最温柔的载体，感谢您把它像传家宝一样从童年的收音机旁轻轻地放进了女儿的生命里。两代人的成长被同一种旋律标记，这是时间赠予的不可复制的浪漫。小喇叭一定会继续吹响，也希望这份纯粹的回响永远在更多家庭的角落里温暖如初。好啦，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新朋友老朋友们，寻找小喇叭的老朋友活动还在继续。
1: 小朋友，我是小喇叭的声音小精灵，今天有位大朋友要和你说悄悄话哟，来听声音卡片。
2: 小朋友们好，我是总台少儿频道主持人一天哥哥，我来告诉大家一个运动小秘诀，运动前做做操，热身活动不能少，跑步打球守规则，累了就休息，喝水要慢慢，在安全的地方和小伙伴们一起快乐运动吧。
0: 听广播的小朋友，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小喇叭节目，今晚在广播里陪伴你的是楚楚姐姐。在节目的最后，我请你收听广播剧《丝路传奇》特使张骞第十二集结识央小班下集。上一次我们听到张骞得到塔纳带来的消息以后，决定立刻去老树沟，在马匪之前找老工匠，可是马匪还是很快赶到了。

0: 子，没想到啊，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你闯进来。如果你们束手就擒，交出汉杰，我饶你们不死。
1: 多行无义必自毙。
0: 少废话，那个老东西在哪儿呢？那咱们就看看是谁笑到最后。地主们，给我上！
1: 既然这样的话，你们就一起来呗。
2: 五个马匪纷纷挥舞马刀越过篱笆，没想到他们刚一落地就掉进了陷阱里，被一个大木笼给困住了。狡猾的敬鹿晗没有冲在前面，看到马匪们受困，他才跃进陷阱，用刀劈开木笼救出同伴。
0: 又是机关，老东西肯定在这里，兄弟们上！
3: 是。
2: 少年趁乱带着张骞三人进入一间地下密室，密室里堆着木料和各种木工用具，一边的墙角还放着一个木质的骆驼。
4: 小兄弟，你带我们来的这是什么地方？
1: 师父做活的地方。哇，这个密室可真棒啊！
4: 你师父在哪里？快点请他出来吧。
1: 师父不在了。
4: 这是？
1: 当时师父被马匪打伤了，他就是为了养伤才躲避在这里的。后来

0: 师傅的伤势越来越重，情况恶化，他就离开我了。
1: 那你就自己住在这里吗？
2: 你叫什么名字？
0: 我叫央小班，你们叫我小班就可以了。这是师傅去世前留下的坎儿井秘录图，他说这个一定能帮村里修成坎儿井。
2: 我看你长得很像中原人。
0: 我是汉人，我师父是居士人，他去大汉时收留了我，我就随他一起来到了居师。
2: 小班，你毕竟还是个孩子，还是回到村里居住吧。
0: 马匪说不定会一直跟着我，会给你们添麻烦。
1: 大人们会保护你的。
0: 哦，
2: 放心吧。
0: 啊，
2: 区区几个马贼而已，收拾他们不在话下。
0: 啊，这密室里有很多的地道。
1: 太好了，
2: 目前敌强我弱，只能出奇制胜。
1: 我有个办法，让他们再也不敢回到这里了。
0: 什么办法？
3: 小姑娘就藏在里面，小的们跟我上。
4: 马匪们气势汹汹地走进密室，可是密室里却一团黑暗，空无一人。突然，供桌上两只蜡烛自燃，微弱的烛光照亮了房间的一角。
5: 人，谁点的蜡烛？
6: 不是我，
7: 也不是我，也不是我呀。
4: 马匪小心翼翼地走过去，看清蜡烛中间摆着的牌位，脚一软，坐在了地上。
7: 老工匠死了，这是老工匠的牌位。
6: 上次我们是伤了他，可是他没死啊，逃跑了。
5: 难道他后来死了？这是他的墓室。
3: 大家别慌，说不定
8: 是你们杀害我。
5: 大哥，你听，
8: 我要报仇。
6: 是他们，跟我们无关呢。老公家，你不要冤枉他，都是意外啊！我们保证再也不来了。救命啊！
4: 赶走马匪后，小班将坎儿井设计图交给了老大爷，村民们十分高兴，当日就按照图纸开始修建坎儿井。而张谦则琢磨着通过暗河穿越火焰山的事。一天夜里，张谦独自走入坎儿井，一路默默跟随穿越而来的张路兄弟俩，不免担心起来。
7: 我想张谦肯定是去暗河探路了，
0: 这怎么办啊？
3: 哈哈，真是意外的惊喜啊。
4: 张路和小齐吃惊地回头，只见靖鹿晗和众马匪挥舞着马刀向他们走来。张路拉着小齐慌不择路地钻进坎儿井的暗渠。张路和小齐跑进暗渠，忽然蓝光一闪，两个人消失了。往里张望的马匪们看到蓝光，吓得立刻逃走了，早就忘了要抓张谦的事儿。通过暗河过火焰山的方案最终没能实现，倒是小班送上了一个自己设计的隔热车，准备帮助张谦穿越火焰山。隔热车的车身厚实且多气孔，十分适合穿越高温地区。第二天夜里，张谦一行人就告别了老大爷，坐上木骆驼拉着的隔热车向火焰山出发。谁知刚走了一半的路程，靖鹿晗又追了上来。
0: 大人，我有办法，塔娜，你关好门窗。
4: 小班跃上木骆驼调整方向，让木骆驼拉着车径直向

0: 地火区域跑去，自己迅速的钻回车里。马匪们的马刚追进地火区，马蹄就冒烟了，无法再继续前进。时间一点一滴的过去，启明星已然渐渐升了起来。
1: 我们再不折返，这么热的土地，再当个时辰，我们会被烤成肉干了。
0: 我们不奉陪了，驾！
2: 驾！大哥，
3: 刘德青山在，大哥快走吧！
2: 不怕没柴烧，李明星升得更高了。
4: 张谦，咱们走着瞧。不绕过火焰山，一定会追上你的。
2: 清晨，穆骆驼拉着隔热车，终于走出了火焰山。小帆走到伤痕累累的穆骆驼旁边，伤心地抚摸着他。
5: 杨小帆，这是你师父的遗物。师父说过，他做的每件东西都是为了帮助人们。穆骆驼帮助了你们，他在天之灵一定很高兴。小帆没有师父了，如今也很孤独，更加想念家乡了。
2: 小帆，你愿意跟我们一起走吗？
3: 啊！
5: 我们一起走向西域，最终我们再一起返回家乡大汉。
3: 嗯。
2: 好，小班，快拜谢张大人。谢张大人。前面的路还很长，我们走吧。
3: 嗯。
2: 有了新的伙伴，杨小班，张谦一行人继续向西方前进，而前方又会有什么故事在等着他们呢？
3: 听故事的小朋友，今晚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你说再见了。明晚8点钟，小喇叭和你不听。

0: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FM 89.1，活力调频，
1: 活力调频，
0: 一路相伴，一路
1: 相伴。
2: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沙，夏更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静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鸡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

0: 好节目从未缺席。
1: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2: 快乐快乐
3: 快乐
4: 快乐
3: 图
4: 图。
0: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0: 全程最全程八九一声八一化电活力调频。
5: FM 八九幺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0: FM 八九幺，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跃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5: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0: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6: FM 89.1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0: 有路，有车。

0: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1: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0: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1: 就是这座城，
2: 这里是画店。
1: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2: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3: 技术发明奖58项，其中1等奖3项，2等奖55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149项，其中特等奖3项，1等奖13项，2等奖133项。授予9名外国专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习近平指出，要增强科技创新体系化攻关能力，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坚持4个面向战略导向，进一步加强科技战略规划、政策措施、重大任务、科研力量、资源平台、区域创新等方面统筹，完善国家重大科技创新任务部署和组织实施机制，强化科研基础。

0: 条件自主保障，优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功能定位和布局，推动任务协同、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加强对各层级科技工作的统筹指导，形成央地协同、区域联动的制度安排。习近平强调，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打通科技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通道。科技创新要突出应用导向，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加强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建设，打造多元化应用场景和高水平产业集群，促进自主研发技术产品推广应用和迭代升级，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习近平指出，科学的未来在青年，要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培养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加大对科研人员支持力度，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让他们潜心钻研，安身安心安业，注重挖掘和培养青少年兴趣特长、科学素养、实验能力，吸引更多具有科研潜质的青少年立志投身科技事业。习近平强调，要提高科技创新投入效能，实现投入规模增加与效能提升的统一，完善中央财政科技经费分配和管理使用机制，健全重大科技任务央地投入共担机制，改进科技计划管理，加强科技项目监督检查和绩效评估，引导企业增加研发投入，调动更多社会力量支持科技创新。习近平指出，要深化科技评价改革，用好科技评价指挥棒，项目评审、机构评估、人才评价都要强化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导向，加快破四维，持续深化科教界帽子治理，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科研诚信建设，营造风清气正的科研生态。习近平强调，要加强科技伦理和安全治理，推动科技向上向善、安全可控、造福人民，完善政策制度、法律法规和治理规范，健全多方参与、协同共治的体制机制，明确重点领域伦理标准和指引，加强科技安全风险研判、监测预警和应急响应，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广泛宣介中国主张和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推动我国科技事业欣欣向荣，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科技工作摆上重要日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真抓实干，久久为功，不断抓出新成效。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要团结全国科技界，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方向，勇攀世界科学高峰。中国科协要坚持探索创新，尽心尽力为科技工作者服务，为创新驱动发展服务，为提高全民科学素质服务，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服务。习近平最后说，
1: 两院院士是党和人民的骄傲，希望大家珍视荣誉，不懈奋斗，在开拓科技前沿担当重大任务，培育青年人才，践行科学家精神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0: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会上，陈立权和奔德代表领导同志亲切会见了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并同大家合影留念。部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有关领导同志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中央科技委员会委员、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委员会委员、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有关负责同志、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两院院士、部分外籍院士、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等约4300人参加大会。
2: 本台消息，中央组织部组织编写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近日由党建读物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习近平总书记是从基层、从群众中成长起来的大党大国领袖，对人民群众始终饱含深情，对基层工作规律洞察深刻。无论是在地方工作期间，还是到中央工作以后，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坚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层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出版发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对于帮助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同志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深刻领悟做好基层工作的重大意义、根本要求、科学理念、有效方式、根本保证，更好地认识基层、深入基层、服务基层，着力巩固党的执政根基，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基层基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近日，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党组织把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学习内容，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结合起来，组织广大党员干部认真研读学习交流，坚持学用结合，不断增强基层工作本领，奋力开创新时代新征程基层工作新局面。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获得2025年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外国专家，并颁发奖章。丁薛祥代表中国政府对获奖专家表示热烈祝贺，感谢他们为中国科技进步和创新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希望他们与中国科学家深化交流合作，共同攻克科技难题，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颁奖结束后，丁薛祥与获奖专家集体合影。9位外国专家获得2025年度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1995年正式授奖至今，共有155位外国专家、3个国际组织和1个外国组织获此殊荣。
2: 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今天揭晓，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分别授予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权院士、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请听中国之声对陈立权院士和奔德院士的专访，采制总台记者朱敏、钱程。 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连续多年保。

0: 是全球第一，却鲜有人知这股绿色产业浪潮的源头要追溯到一位科学家半个世纪前的一次人生转折。1976年，36岁的陈立权在德国看到氮化锂扣蚀电池，深受触动，决定转行研究锂电池。陈立权给自己立下军令状，3年国内立足，再3年国际上有一席之地。目标很远大，可眼前的条件却是一穷二白。
1: 困难时期，人都没肉吃，就弄了几个小平房养鸡，把它稍稍改一改，就成了住房了。而且我的房子里头还有电线杆子，一下大雨的话，那个水就从电线杆子往下漏，这些都不在乎，就是一心扑在工作上。
0: 几年后，他的军令状兑现了。1988年，中国第一块全固态锂电池诞生，实现中国锂电池从无到有的里程碑。2014年，中国锂电池产量超过日韩，跃升世界第一。随着液态锂离子电池发展遇到瓶颈，陈立权带领团队转头又啃起了固态电池研究的硬骨头。2016年，陈立权团队全球率先开发出了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形成了固态电池整体解决方案。
2: 如果没有各级政府的领导，不可能有这个结果，没有团队，不可以有这样的结果。
0: 1970年，在我国北方一座高山深处，出现了一个8层楼高、2个半篮球场大的巨无霸建筑，这便是代号7010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基地。作为主要技术负责人之一，奔德一头扎进基地8年。1978年，我国第一部大型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研制成功。此后几十年里，他用近万个电子眼扫描着遥远而广阔的天际，使我国清晰瞭望空中情况的距离足足延伸了数千公里。
3: 传统的机械扫描雷达，它没法看到外空目标，即使看到了，它也没法进行跟踪。而相控阵雷达就不一样了，它看得远，接触目标以后，马上就可以转入跟踪。一部雷达既可以完成跟踪，也可以完成警戒，也可以完成制导，也可以完成多功能，它能同时对付多目标。
0: 奔德很快又接到新的任务，当时飞机上的雷达只能向上看，看不到敌人的低空飞行目标，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依靠当时世界上尖端的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这种雷达要安装在战斗机机鼻处，体积小于0.1立方米，重量控制在100公斤左右。10年里，奔德的团队几乎放弃所有节假日，攻克一个又一个难关。产品成型后，进行了2年的试飞，几乎每次试飞，奔德都亲自上空。有2次飞机出现故障，差点坠毁。
3: 一个发动体系不工作了，飞机的高度就跟着下降。不害怕是假话，心里是紧张的。后来是靠着飞行员的高超技术，飞到南京机场降落了。
0: 1989年底，我国第一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成功问世，此后配置在歼8、歼10等一系列战斗机上，奔德和团队精准地擦亮了我国战鹰之眼。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民政部今天发布《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旨在加快健全覆盖城乡的三级养老服务网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6: 各地在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方面已开展积极探索。民政部养老服务司副司长孙文灿表示，
7: 截至2025年年底，全国养老机构和设施数量已达39.6万个，县级公办养老机构基本实现全覆盖，60%以上的乡镇街道建有区域养老服务中心。
6: 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重点聚焦失能失智老年人的专业照护需求，同时兼顾不同经济、生理、家庭状况的老年人多层次多样化的养老服务需求。孙文灿说，
7: 县级平台统筹专业照护资源，为重度失能老年人提供专业化照护服务，乡镇街道中心可以为轻度失能老年人提供集中照护，还可以为居家失能老年人提供上门服务，为家庭照护者提供专业的照护培训、喘息服务，缓解家庭照护压力。
8: 国家免

0: 际规划疫苗儿童免疫程序及说明2026年版日前印发，将进一步规范适龄儿童疫苗接种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 新版免疫程序及说明明确，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均可按照免疫程序或补种原则同时接种。百白破疫苗免疫程序由此前3月龄起始调整为2月龄起始，共接种5剂次。双价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接种对象为13周岁女孩，共接种2剂次。调整百白破疫苗的起始接种年龄，就是基于临床试验和科学研究结果，加强对低龄幼儿的保护。国家免疫规划专家咨询委员会成员、南方科技大学公共卫生与应急管理学院教授冯子健解释，
2: 国家免疫规划所确定的接种程序是基于不同年龄人群的免疫功能发育的特征、疾病暴露、感染风险和特定疫苗的免疫学这些特征呢，开展了大量严谨的科学研究后得出的最优保护方案，为儿童提供及时保护。
1: 国家疾控局要求各地要严格执行新版程序，切实保障适龄儿童及时获得免疫。
3: 受持续性降雨影响，广西多个中小型水库出现险情，目前抢险救援工作正在全力进行。总台记者廖密、傅奇恩、谢朝夕报道。
4: 广西玉江贵港水文站昨晚出现46.88米的洪峰水位，超警戒水位5.68米，为2001年以来最大洪水。截至今天10点，贵港市16条江河、17个水文站点出现超警戒水位洪水。针对贵港市多处区域的内涝积水，应急救援人员及时转运受困群众，发放物资。与此同时，供电等部门以最快速度组织抢修复电。南方电网广西来宾新城供电局党员突击队队长石峰威，
5: 采取大排量排涝车收水的方式进行收水，在积水排除后，我们立即开展抢修，恢复居民正常用电。
4: 在南宁衡州市，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工作预计将在今天内完成。衡州市云表镇党委宣传委员朱彩凤，
6: 很多志愿者今天也下来了，现在我们就是要投物资，要到各村去。
4: 洪涝灾害还导致衡州多处道路、电力、通信受损，地面救援受阻。目前各类应急科技装备已紧急驰援一线，通过夜间照明、无人机搜救、重载物资投送、空中通信保障等手段，为防汛救灾打通全天候应急通道。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广西南部局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高。
3: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广东西部、黑龙江北部、辽宁北部、河北东北部、山东北部和南部、江苏南部、云南南部、海南岛北部和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山东北部、云南南部等局地有大暴雨。
0: 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今天启动，消费季期间将发放超4.5亿元消费补贴。
3: 截至今天上午，中老铁路开通以来，跨境货物运输累计突破2000万吨，开行跨境货物列车超2.3万列。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8号称完成对伊朗新一轮打击，并宣布恢复对伊石油制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作为初步回应，打击了85处美军重要军事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8号凌晨，伊朗南部阿巴斯港、西里克、格什姆岛等地传出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证实，美军对伊朗发动一系列有力打击，以回应伊朗对3艘穿行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袭击。声明称，本轮打击击中超过80个目标。美国方面有分析称，这些袭击标志着自美伊6月17号签署谅解备忘录以来，局势出现了最严重的升级。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表示，作为对此次袭击的初步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和航空航天部队实施联合导弹和无人机行动，对位于萨勒曼港美国海军第5舰队巴林总部以及科威特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85处美军重要军事设施实施打击。
0: 其他国际消息，国际油价8号大幅上涨， 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和纽约原油期货价格盘中涨幅均超5%。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八号称，他已要求切断美国与西班牙的所有贸易往来。特朗普还表示，西班牙是北约内的糟糕盟友。
0: 数据显示，美国五月商品与服务贸易逆差达776亿美元，环比增幅达42%。
3: 澳大利亚最大电信运营商八号发生大面积断网事故，导致多地铁路交通、银行支付系统等中断，数百万人生活受到影响。
0: 美加墨世界杯1/1决赛最后两场比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举行。卫冕冠军阿根廷队极限逆转埃及，瑞士队则在点球大战中战胜哥伦比亚队。
3: 2026年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7号展开1/4决赛的争夺，塞尔维亚名将德约科维奇经过5盘鏖战险胜对手，创纪录的第15次晋级温网男单4强。
0: 世界气象组织7号发布报告说，2025年西南太平洋区域气温创下有记录以来第2高，海洋热浪更加频繁，海水酸化加剧，海平面持续上升，沿海社区和低洼岛国的经济和生态等面临持续威胁。
3: 欧洲中期天气预报中心专家7号表示，当前厄尔尼诺现象的整体强度预计将创下新纪录，全球各地正面临与此相关的干旱、洪水及其他极端天气事件的风险。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郭明、刘佳荣，主播黎春、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8: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7: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9: 3、2、1，点火！
10: 速报节目接续再奏，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7: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1: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2: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7: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3: 让时间承载记忆，让岁月留下印记。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整。
14: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FM89.1。活力调频，
15: 活力调频，
14: 一路相伴，
15: 相伴。
16: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
17: 如果来不及认真地享受旅程，
13: 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9: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分享，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15: ，Turn on the radio，
9: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八九幺跨境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17: FM 八九幺提示您：一盔一带，安全常在。安全带等于生命带，驾乘车辆不系安全带是非常危险的行为。车辆发生碰撞、紧急刹车或侧翻时，安全带能将驾乘人员固定在座椅上。据数据统计，使用安全带可使驾驶人及前座乘客遭受伤害的风险降低50%，使后排乘客致命伤害风险降低25%到75%。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机动灵活性强，但发生事故时伤残致死率极高。规范佩戴头盔可以有效减少头部伤害，将严重伤害致死风险降低40%以上。此外，驾驶人最好身着颜色明艳的衣服，提醒过往驾驶人注意，树立交通安全意识，践行一盔一带。
14: 当整个城市陷入茫然的疲惫，是否有那样一刻，我们停下脚步，低下头来，叫醒耳朵，感受那一刻最简单的生活，活力调频，温暖相伴。FM 八十九点一，花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八九幺，一路陪伴。
18: 陪您一同走过。生活八九幺，行车八九幺，时尚八九娱乐。把你我共同的89.1兆赫，跨界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19: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7: 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何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您手上的手机、路上跑的新能源汽车续航越来越强，这背后离不开中国锂电池的强势逆袭。今天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揭晓，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分别授予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十四研究所奔德院士。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带您了解中国锂电池产业怎样从跟跑做到全球领跑的，万米高空战斗机的火眼金睛又是怎样炼成的，以及最近天问二号探测器与小行星2016HO3实现了一次跨越10亿千米的宇宙约会，天问二号是如何精准追星成功的，小行星引力微弱，着陆时怎样才能避免一碰就弹开，采回的样品能解开太阳系哪些谜题，这份宇宙快递又将如何安全送回地球，

0: 是我们不知道的。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今天揭晓，一大批贡献卓越的科学家和标志性成果获奖。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分别授予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十四研究所奔德院士。接下来，我们就来认识一下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工程院院士、特种功能无机非金属材料专家、中国锂电池研究的开拓者、领路人陈立全，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2: 对于站上我国科技领域的最高荣誉台，陈立全的感言里唯独没有提到自己。
3: 如果没有格局战士的领导，不可能有这个结果；没有团队，不可以有这样的结果。
2: 如今在街头巷尾，新能源车穿梭如织，撑起全球最大产销国的亮眼成绩，却鲜有人知这股绿色产业浪潮的源头要追溯到一位科学家近半个世纪前的一次人生转折。1976年，36岁的陈立全被中国科学院派往德国马克思普朗克固体研究所访学。公众开放日时，他的目光忽然定格在了桌上摆着的两块电池上，一个是只有扣子大小的氮化锂电池，一个是传统的铅酸电池。研究人员说，可别轻看这粒不起眼的小纽扣，它的能量比大块头的铅酸电池大得多。
4: 那个德国朋友告诉我说，这个材料可不得了，这个材料将来可能去做电池，可以开汽车。这一句话呢，给我影响就很大。
2: 这让陈立全顿时动了心。要知道，他自小生长在四川深山，打开家门走不多远就是悬崖峭壁，好不容易凭借优异成绩考上百里之外的中学，学习却只能靠煤油灯。
4: 整个初中都是煤油灯，我们的墨水瓶把它用完了，弄干了，里头灌上煤油，灯芯把它放了，就两个人就是一盏煤油灯。
2: 后来学校有了铅酸电池，但太重不说，腐蚀性还强，一次溶液泄漏甚至烧坏了搬运工人的衣服。过往的日子清晰如昨，陈立全顿觉眼前这块小小的纽扣暗藏着点亮希望的无穷魅力。他立刻一纸家书向中国科学院物理所打报告请示，要转行。一个月后，物理所回信同意。就这样，陈立全开启了与锂电池长达半个世纪的不解之缘。访学仅一年多时间里，他连发4篇论文，基本掌握了固态离子学的关键知识。1978年，陈立全信心满满，携所学新知回国。
4: 这完全是新的，当时国内都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固体离子学，这个东西很重要，可以用来做电池、开汽车。中国那个时候汽车那么少，我上大学才坐的汽车，我就很敏感，就觉得这对中国将来是有很重要的事情。
2: 陈立全给自己立下军令状，3年国内立足，再3年国际上有一席之地，目标很远大，可眼前的条件却是一穷二白。要设备没有，就用废旧仪器改装；要住处没有，就挤在旧鸡舍改建的平房里。
4: 困难时期人都没肉吃，就弄了几个小平房养鸡，把它稍稍改一改就成了住房了。而且我的房子里头还有个电线杆子，一下大雨的话，那个水就从电线杆子往下漏。这些都不在乎，就是一心扑在工作上。
2: 几年后，他的军令状兑现了。1988年，中国第一块全固态锂电池诞生，尽管粗糙，却是中国锂电从无到有的里程碑。
4: 专家组检查项目的时候，我们就用这个电池来放收录两用机给大家演示，当时专家就很认可我们的工作，认为我们工作还是做得不错的。
2: 正当陈立全打算埋头研究如何将固态锂电池商业化时，来自日本的一则消息让他的内心掀起了惊涛骇浪。
4: 1991年，索尼公司宣布锂离子电池产业化，我们很大的震动。国际上实际上只有日本人做，就是液态电解质。固态电池就是固态，这个是液态，中间电解质

0: 不一样。
1: 别人有了，我们不能没有。陈立权立马研究起了液态锂电池，制备电解质要用一种原料硫化锂，当时找遍整个中国都没有一家工厂生产，怎么办？要争先就要敢冒险。陈立权等不了了，决定自己做。
0: 硫跟锂要反应，这个反应呢，我都没想到那么剧烈。我用个烧瓶把那个锂放在这烧瓶上，然后弄了1米多长的玻璃管把它接上去，硫的粉末就从上头往下滴，底下把锂烧融了。我没想到只要那个硫稍稍一沾到金属锂，它就扑的一下，1米多长的它都能扑出来。
2: 它如果落到皮肤上，
0: 那就肯定要烧坏。当时的这个科研条件呢还是比较差，但是呢我们为了追赶国外的东西，日本人呢他老早就说要储电池，但是他一直的推迟，原因就是这个硫化物很难做，所以这当时我们做了第一块液体电解质的电池。
1: 液态锂电池终于研究成功了，该如何量产来检验它的价值？一路走来，陈立权最不怕的就是白手起家，他立志要建立中国第一条锂电池生产线，缺原材料自己合成，缺设备四处借，专业人员匮乏，那就撸起袖子自己当工人。
0: 整个原材料都是我自己去合成，配方都是我自己，因为我是还需要保密的，别人都不知道。第一批电池就是这么做出来。老楼的那个电梯只能进2个人，设备进不去，要用人工把它从1层搬到4层去，就弄了个钢绳去卷了，就钢绳到2楼到3楼的时候断了，还好它跑歪了，要不然的话后面我们3个人可能都要扎伤。
1: 1998年，我国第一条锂离子电池中试生产线建成，我们终于有了自己的锂电池。同年，陈立权带领团队在国际上首次提出用纳米硅作为锂离子电池核心负极材料，并申请该领域首个专利。从第一代鱼皮花生结构到了第三代火龙果结构，
0: 做火龙果结构的材料，就是你怎么样找一种碳材料能够把这个纳米硅均匀地放到这个材料里头，实际上是很难的一个工作。现在的这个生产已经产业化了，而且这个容量呢现在是相当高，它很稳定了，你膨胀收缩都没关系。
1: 2014年，中国锂电池产量超过日韩，跃升世界第一。随着液态锂离子电池发展遇到瓶颈，陈立权带领团队转头又啃起了固态电池研究的硬骨头。然而当时国际顶尖的固体物理学家已经断言，要造固态电池不可能，因为界面无法有效导电。可偏偏陈立权说，别人没有的，我们也要有。
0: 固体电解质跟正极界面，固体电解质跟负极界面都是有缝子，这个锂离子怎么样穿过去，我们就想出一个办法，就原位固态化，让它这个膜就生成一个固体，就像鸡蛋一样是液态，然后我一加热它就变成了固态嘛，把这个界面问题解决了。
1: 固相界面的世界难题就这样迎刃而解，陈立权团队全球率先开发出了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形成了固态电池整体解决方案。若问这样核心的专利能产生多大收益，陈立权摇摇头，他在意的一直都只是能否把最先刻在全球锂电池技术的里程碑上。
0: 很多人都在学我们这个原位固态化的，我们申请的专利我们也不会去收专利费，有人就不是问我你们的专利卖了多少钱，实际上我们根本不考虑这个，只要国家能够用这个专利收多少钱，那不是我们追求的目标。
1: 从追赶到跟跑，从跟跑到并行，从并行到领跑，中国锂电池发展的每一个关键节点都有陈立权深耕的足迹。耄耋之年，陈立权仍活跃在科研一线，指导钠离子电池等新技术研发。他眼中的电动中国是等待被点亮的征途。
3: 那么陈立权院士潜心研究了半辈子的锂电池到底有什么特别之处，它又是怎样一步步改变我们的生活的？一起来听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化学博士孙亚飞的介绍。
4: 锂电池有哪些优势呢？
5: 锂电池它能够反复充放电，并且呢在循环的时候基本上还能够达到上一次的电量的标准。锂电池之前其实有其他的一些可充放的电池，

0: 但是往往呢会有这个记忆效应，比如说最典型的镍镉电池，如果充放电不彻底的话，下一次再使用的时候，它就只能够达到前一次充放电的那么一个水平线上面，这次你只充到80%，那么以后它的容量就只有80%了，效果就会越来越差。锂呢相对来说重量不大，释放的这个电呢又是比较充足的。在这个选择元素作为电池的这样的一个原理上面，它其实是看这个元素它自身的重量和能够释放的电荷的这么一个比例。从这个角度来讲，越轻的元素并且同时释放这个电子越多的这个元素，它肯定是会占优势。锂元素呢在元素周期表上面它排在第3号，相对原子质量只有7，并且呢能够释放一个电子，那么也就是7个重量去释放一个电子，比它更强的啊，目前来看只有氢一个这个相对原子质量就能够释放一个电子。那所以现在也有做这个氢能源的这样的一些电池，不过技术并不是很成熟，所以从目前这个技术层面上来讲，作为电池锂呢就是最优的一个选择。
1: 锂电池现在的应用有多广？它的出现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哪些变化？
0: 那我们现在的这个生活呢，其实可以说已经离不开锂电池的使用了。锂的这个轻质的这样的一个特点呢，让它在交通方面得到了这个很大的应用，特别是在新能源汽车发展上面。那如果没有锂电池的话，想去发展这个产业是不太容易的。那如果我们用传统的电池，比如说铅锡电池，可能重量呢是现在电池的好几倍。现在这个锂电池的汽车已经是好几百公斤的锂电池才能够驱动这个汽车跑几百公里。那如果说再乘以几倍的话，那这个汽车很难跑得动了。那其他的这些，比如说手机、无人机啊这样的一些电子产品啊，基本都是用的锂电池。可以说在民用的这些那个产品上面，只要涉及到充放电池的，目前首选都是这个锂电池。更大型的应用的领域，比如说像供电领域，现在需要用锂电池去作为这个储能的这个方式。那提到这个锂电池呢，我们就不得不说到非常重要的科学家，我们的陈立全院士。非常巧啊，就是陈立全院士所工作的这个物理所呢就在我单位的这个隔壁，我也去了他们的那个实验室还有展览室去参观过，能够看得到70年代末的时候他们就已经做了很多的锂电池的原型产品，那可以说是工作的非常早。这个商用的锂电池是到90年代初才出现的，也就是说在商用锂电池出现之前，我们就已经在做这方面的这个基础研究了。他所做的这个工作呢，非常关键的一点就是推出了这个固态锂电池。那固态锂电池呢，这些年随着这个锂电池的安全性的问题受到越来越多关注，固态锂电池它的这种本质安全性，也就是说不管你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比如说针扎的方式啊，或者短路的这些方式啊，它都没有可燃物，安全性大大的提升。那么陈院士呢，他也没有忘记做这个商业上的这些发展，目前他也注册了企业，有这个企业去进行孵化啊，我也去那个工厂里面参观过，看过他的那个流水线怎么去生产出这么一个固态锂电池的产品。我们也希望这个产品呢早日能够铺开，因为现在呢虽然产量已经有一部分了，但是还有很多的这个细节的问题需要去处理，良品率啊、成本啊这些问题还在这个不断的处理当中。希望能够早日看到就是我们国产的固态锂电池大放异彩的那一天。
1: 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另外一位获奖者的故事，中国工程院院士、雷达系统工程技术专家、中国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技术的奠基者奔德。请听奔德擦亮战鹰之眼。材质：总台记者朱敏、前程周子君。
2: 60多年来我一直在实事所从事雷达研究工作，我想今后我也不可能干别的了，我的一生恐怕和雷达结下了不解之缘。
3: 在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第14研究所，每天早上8点半，88岁的奔德院士步履矫健踏进办公室，开始一天的工作。泛黄的衬衫平整干净，腕上一块戴了50多年的手表，滴答声伴随了他超半个世纪的科研真诚。1957年，19岁的奔德如愿考入当时全国工科实力顶尖的3所高校之一——哈尔滨工业大学。他初入电机系，一年后转入无线电工程系，从此开启了与雷达结缘的人生。 1965年，奔德接到第一个雷达研制任务，研制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当时只有美国和苏联具备这一技术。奔德能找到的资料书全部是英文，只学过俄文的他从头啃起了英语。
2: 那真是争分夺秒，吃饭排队我都拿着单字本在看，上卫生间也看，这样日以继夜自学英语，两个月我能看英语资料了。这样就开始了相控阵雷达研究。首先要搞清楚相控阵的原理是什么，它是怎么工作的，它里面的关键技术是什么。在原理搞清楚的基础上，列出技术难题，开课题，技术攻关。
3: 1970年，在我国北方一座高山深处，出现了一个8层楼高、2个半篮球场大的巨无霸建筑，这便是代号7010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基地。作为主要技术负责人之一，奔德一头扎进基地8年，8年间的大半时光都在与世隔绝的基地度过。
2: 海拔1500米，冬天-20几度，寒风刺骨，夏天房间门一开，云彩都钻到屋子里来了，风很大，铝洗脸盆很轻，晚上摆在门外，第二天起来没了嘛，一早吹到山上去了。住的房间就是工棚一样，没有床，砖头摞起来摆个木板就是床，也谈不上什么洗澡了，吃的也很简单。但是大家工作起来的劲头还是挺足的，为了加强我们国防实力，大家非常齐心。
3: 于奔德而言，艰苦早已是家常便饭。出生于吉林一个贫苦农家的他，初中3年往返40里路求学，母亲亲手缝制的布鞋舍不得穿，只能提在手里赤脚奔跑。这份吃苦耐劳延续到工作中。1978年，奔德参与的我国第一部大型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研制成功。此后几十年里，他用近万个电子眼扫描着遥远而广阔的天际，使我国清晰瞭望空中情况的距离足足延伸了数千公里，为保卫国家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
2: 一般的雷达，传统的机械扫描雷达，它没法看到外空目标，即使看到了它也没法进行跟踪。而相控阵雷达就不一样，它看得远，接获目标以后马上就可以转入跟踪。一部雷达既可以完成跟踪，也可以完成警戒，也可以完成制导，也可以完成多功能，它能同时对付多目标。
3: 奔德以为完成这个任务后终于可以喘口气了，但很快新的任务又找到了他。当时飞机上的雷达只能向上看，看不到敌人的低空飞行目标，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依靠当时世界上尖端的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这种雷达要安装在战斗机机鼻处，体积小于0.1立方米，重量控制在100公斤左右。从庞然大物到小巧锐眼，奔德知道这又是个全新的挑战。
2: 我搞过那个7010了，就像修桥梁一样，我修建过长江大桥了，下面再修小江小河的桥不在话下，我吃老本就够了。要搞机载雷达没有经验，完全是两种性质的问题，我得从头学起，我要花很多力气。领导说现在国家急需，战斗机有了，没有雷达不能打仗，这是国家需要。我说这国家需要，这是我的责任和义务，责无旁贷，我就这样接受了。
3: 国外技术封锁，无资料无样机的情况下，奔德毅然立下军令状。肩负责任与压力，奔德和团队成员都憋着一口气，他们先下功夫搞清脉冲多普勒的原理。
2: 总共开了100多项课题，投了30-40人，经过几年努力基本有了眉目。72项课题通过鉴定，这72项课题基本覆盖了脉冲多普勒雷达所有的技术。那这样关键技术解决了，就可以进行整机设计。
3: 设备研制中技术难题也接踵而至。10年里，奔德的团队几乎放弃所有节假日，攻克一个又一个难关。 产品成型后进行了2年的试飞，几乎每次试飞奔德都亲自上空。他说只有在飞机上才能发现问题，有2次飞机出现故障差点坠毁。
2: 一个发动机不工作了，推力就下降，飞机的速度就下降，高度就跟着下降。

0: 我这飞机上很紧张，在考虑在哪里迫降啊，最终要按照最坏的结果怎么办、怎么处理呀、啊？不害怕是假话，<笑>心里是紧张的。后来是靠着飞行员的高超技术飞到南京机场降落了。
1: 生死边缘的徘徊、惊心动魄的付出，换来的是稳稳的技术突破。
0: 1995年底，我国第一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成功问世。此后配置在歼八歼十等一系列战斗机上，奔德和团队精准地擦亮了我国战鹰之眼。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终于通过鉴定的时候，奔德却病倒了。本就轻受的他，短短的时间里，体重从123斤降到108斤，病毒性心肌炎久治不愈。奔德感慨：“搞机载雷达果然要脱层皮。”相控阵雷达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都是探索性比较强的任务，也都是世界上尖端技术。这两项技术突破以后，使我们国家雷达水平向前大大的前进了一步。
1: 回望60余载的工作，奔德问心无愧，但谈及家人，奔德深感内疚。从青年到壮年，他一心扑在科研上，仅靠妻子既工作又照顾年幼的子女。儿子奔少于至今记得小时候过年时见不到爸爸的失落和心酸。可工作后又逐渐理解了父亲舍小家为大家的伟大。
2: 伟大，包括为人做事，在家在外都做得好的话，我觉得这个人就是很伟大。
1: 工作中，奔德精益求精，生活上他却简朴至极。一件衬衫穿了30年，扣子按单双数轮流扣，只为延长使用寿命；一双皮鞋穿了20多年还舍不得换，同事笑说：“像你这种穿法，皮鞋厂都得倒闭。”
3: 在后辈同事心中，他是一座难以逾越的高山。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第14研究所科研人员张瑞在档案室翻到奔德研制机载多普勒火控雷达时的手稿，深受触动。
4: 有一个泛黄的手稿，里面记录了当时系统架构的设计，包括相关公式的推导，非常的严谨工整。即便在今天这个 AI 大爆发的时代，我们的工具很多了，很便捷，甚至有大模型推理啥的。但是老一辈科学家对于这种文字公式这种精细的打磨。
0: 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去好好的学习。虽然年近90，奔德还在研究最新的雷达课题，同时积极参与科普工作。搞科研工作不是马上就能见到成绩的，可能周期很长，要沉得住气，要有毅力，要有艰苦奋斗的精神。最新的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很快，技术要靠人去掌握。
5: 要有不断学习的这种精神，不学就落伍了。山峰碧水，跨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 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店，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6: 花店是，或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怪眼王花，下苍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竞染乱山花，赵大依山威名遥，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冬时有诗赞。

0: 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1: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2: 我站在人群当中，看着城市中的车水马龙，寻找我心灵的栖息地。FM 89.1，带你寻回最初的自己，最初的自己。
3: 陪您一同走过。生活891，行车891，时尚89，娱乐89，我共同的89.1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4: 喧嚣的城市，聆听一种只属于你的广播，一种态度，
5: 一种沉默，
4: 一种沉默，一种感动，
5: 一种期待。
4: 此刻，让时间在属于你的空间停住，向南华正青春。
6: 然后就说，虽然离我们地球没有那么远，但是呢，它仍然，你想就是，比如说是1000万千米的距离上，我去看一个40米大小的这么一个东西，而且它本身还不发光，反着太阳光。所以实际上它的亮度，经常它的亮度会很暗，所以对我们地面的观测来讲呢，其实是很难就是观测到它，并不是有很多的机会。这样的话呢，对它的观测数据相对比较少，所以呢定出来它的轨道也就相对的有点不太准，所以也特别，所以这个还是挺有意思。我觉得这次我们选的这个目标，选的时候并不是选了一个就是说轨道特别特别准的，已经有很多很多观测的这么一个目标。其实，它的轨道还有一定误差相对比较大，但是呢，因为我们这个探测器天风二号是往它那儿去的，随着我们探测器离它越来越近，探测器本身它也有这个相当于也有观测能力，所以它会拍到它，拍到它以后，就会把它的轨道定得特别特别准，这样的话呢，再过去就没问题了啊。这是，然后星力的问题呢，是我们说，其实，我们说星力啊，这当然其实最关键的还是指的是它的轨道，就通过我们的观测以后，包括天风二号直接的这个跟前的观测，离得很近的观测，把它轨道定得很准了以后，这个轨道由它的很准的轨道，我们有6个轨道根数啊，包括什么椭圆的、什么偏心率啊、半长轴啊什么的，然后通过这个半长径啊，通过这个轨道根数以后呢，就能够非常精确的预测它未来什么时候在哪儿。那么我们把这个预测呢，我们叫赏星的一个历表。这个历表呢，既可以是比如说以观测者为这个看的话，我可以说它什么时间在天上的哪个方向上啊，我们叫赤星赤尾。或者呢，就是说更严格一点的，我可以把相对于太阳这颗小行星它相对于太阳一个3维的坐标，还有它的速度啊，我们都给它知道，这个就叫我们一般说的这个历表。
7: 我们看到2026年6月6号哈，探测器是首次捕获到小行星，到7月6号相关新闻才公布出来。其实我注意到不少天文爱好者，他们一直在等待着官方发布的消息的啊。那这期间天文二号都完成了哪些动作呢？
6: 对，因为它就是等于相当于拍到它了，拍到它了以后呢，你就知道它在哪儿以后呢，当然就是说还。

0: 其实你光有一个点的数据还不够啊，实际上就是会首先怎么也得通过几天的观测数据吧，就是说把它的轨道定得更准。同时呢，就是说，我们的那个天问一号，实际上它要走到跟这颗小行星的绕太阳的这个轨道平面同一个平面上，所以它要我觉得它一定是会就是改变这个探测器的这个要做一些调整，然后跟这个小行星共面啊，然后呢，然后再朝着那个小行星方向过去。我觉得这个是它的这个像这些它其实都需要调整这个探测器的轨道，因为在刚开始只是一个大概的方向嘛，随着你对它的轨道越来越清楚，然后我们就会，当然不是直直的过去，因为它是绕太阳转，我们也要太阳转。当你把它轨道定得特别特别准的时候，你就能设计找到一条轨道，算出来一条轨道，然后让我们的探测器能够直接，你比如到现在七月初，那就直接走到跟前去了。
1: 对，还是要接近的过程当中要谨慎为妙啊。那我们看到2016 HO3 小行星的直径啊，仅是40到100米，引力仅相当于地球的百万分之一。我们的天问二号在距离它约20千米处呢，拍摄了图像。那么现在看，从图像来看哈，这个小行星跟我们之前预想的一样吗？
0: 我怎么说呢？就是说，你现在看它肯定还是一个看上去还是一个。怎么就还是一个比较典型的小行星，但是事先按我理解，就事先因为没有很多的没有类似的观测，没有很近的观测，我们其实开始，其实没有太，我觉得是很难预想它到底什么样，你只能是大概猜。但多数小行星其实都不会像这么小的小行星，肯定不会是像地球似的，它是个球形，这个基本上不可能了，它肯定是个星外。但是呢，有的小行星可能，比如它不是一个，它可能是。是有好几个的在一起，或者是以前被撞了碎了以后，可能是两个搭在一起啊什么的都有可能。但是现在看呢，它看上去，我也看到那网上那照片，它还是一个东西，然后长得也不是那么规则，所以它还是比较像一个。就是我们一般意义上的一颗小行星的样子的，只能这么说。
1: 对，看了这个图片，估计很多人都会觉得，这就是一个大石头哈。那这个探测器应该没有办法绕着它飞吧？就是它半径太小了。我们运行的过程当中，到底该怎么一点点的去接近它呢？
0: 对，实际上肯定是要绕着它飞，但是呢，就是说，因为它引力太弱了，太微弱，就是您说的，它太小了，所以呢，如果我们探测器不做自己的调整的话，那基本上是不可能绕着它飞的。当这个东西如果它比较大，质量比较大，其实它周围的东西就会在它在这个小天体的引力作用下绕着它飞，那对它来讲是不可能。那所以就必须得通过轨道的调整。但是呢，因为还是跟刚才前面第一个问题有点关系，就它其实并不是就是它就在那儿，就跟月亮似的，我们那个嫦娥比如说就绕着月亮飞，其实不是这样。因为它本身是绕太阳转，然后我们的探测器呢也绕太阳转，所以呢就是说，当它现在走到这个位置了以后，其实已经不是绕地球转了，它不是像月亮一样地转，所以它们两个你可以这么想，就是它们两个都在一非常接近的椭圆轨道上，各自在绕着太阳转，包括地球也在绕太阳一年转一圈，这个2016 HO3 也是一年绕太阳转一圈，而我们的这个天问二号现在也走到了这个2016 HO3 周围，也在一年一圈绕太阳转，就它的绕太阳转和那颗小行星绕太阳转的这个轨道参数几乎是一样的，你可以认为就非常非常接近，所以看上去它绕它转，实际上它们还都是在太阳的引力作用下，主要是绕太阳转的。你应该这么说，
1: 对，有点像我们在做旋转木马的时候哈，我们从那个马上下来，然后走着接近另外一个坐着这个旋转木马的人，可以这么理解吗？
0: 没错，没错，就是你如果站在小行星上看，你会看到这个天问二号在绕着它转，但实际上就是他们俩其实都还是在各自的椭圆轨道上绕着太阳转，因为你只要就是说我们这个天问二号的这个轨道肯定会特别特别精致的给它设计好了，设计好了以后，让你这个站在小行星的上面看的效果是这个天问二号在绕着它转。大概是这个概念啊，实际上是个应该是个螺旋线似的，这两个是拧着的螺旋线在绕着太阳转，基本上是类似这样的一个东西啊。
1: 我看到有报道说，我们的近距离探测阶段哈、啊，为期约一年，这个、过程还挺长的。我们探测器呢将会按照边飞边探、逐步逼近的原则，对小行星开展悬停、主动绕飞等精细的探测哈。那这些探测肯定是离不开先进的科学载荷的设备哈。那我们都带了什么东西？这期间主要是收集什么信息呢？
0: 对，这个呢，当然我自己也是在网上那个查的啊，本身那个并没有真的参与这个项目，但是简单的说，实际上他得带几类东西啊，一类就是前面我要把这个小行星得拍到它还得精确的计算出来它轨道，所以它肯定得有一个光学的一个就是说市场还不能太大的这么一个探测器，就是说首先就得通过观测来定它的位置，然后呢上轨道这些有地面也能算，计算机就给算出来了，然后呢所以是测定，然后就导航过去啊，就需要这个导航过去到跟前以后呢，就是实际上本身它肯定有一部分设备是和这个就是这颗小行星的探测是有关系的，那么这些呢就是包括这个什么探测雷达呀，这个还有可见光红外的这个成像，包括拍它的光谱的东西啊，另外就是测量这个磁场强度的东西，同时呢就是说因为这次天风二号任务并不是单一的这一颗这个小行星，所以它还有一个主带彗星，所以它还要考虑带一些这个对彗星的这个探测的这个仪器，比如说探测它的彗星的喷发物啊这些东西，当然就导航，另外就是在这个整个这个离开地球以后，一直在这个整个执行这个任务的过程当中，它还会对这个就是行星际的这个空间环境会有一些，比如说这些粒子探测的一些这个设备，所以总共好像说是带了十一个仪器啊，然后就啊基本上主要是从效果上讲就应该是做这些东西。
1: 对，我们接近了2016 HO3 这个小行星哈，最终的目标呢是去采样啊。我们看到天文二号同步配备了触碰、悬停、附着三套采样的模式，那这三种采样方式我们是一个互为备份的关系，还是说都要去完成？具体怎么操作呢？
0: 对，这个也我也是稍微的那个查一下，我觉得还是非常有意思的，非常有意思的，就是说真正有就是触碰，所谓的这个触碰呢，这就是以前就是像日本的那个小型采样也是就是采用过的，这个呢就是离它比较近的时候就非常快速的在它表面就是那么相当于是试着挖一下，就是或者扫一下，然后把它这个比较这个像类似浮土表面的这种浮土啊或者是碎屑这样的东西给它采，这其实是一个保底的，因为最后原来说的是要不小于100克嘛，就是这个东西现在到底最后比如说能不能这三种全都是一把，或者说能不能都成功，这其实还取决于就是最后对这个小行星的这一年，像您刚才说的这一年的观测，就是还得弄清楚小行星表面到底是个什么情况，另外它自转的这个情况很重要，因为这个如果它比如说转得很快啊什么的，这都会有点问题，然后悬停的这个就是基业地呢，这个真正的就也是在它表面上面这个离得很近了以后，然后它会直接的就是非常快的，就是相当于有点像钻探似的，它得在它如果它表面比较硬的地方，在那个就是岩石比较硬的，但是也是比如说风化的这种岩石的话，非常快速的就是说去往下挖一下，然后那个刚才说的第三个这个附着的这个就是一个应该是我们中国自己的一个独创的一个方式，以前别人没采用过的，那它应该它就有一个三类似一个三角的一个三角架式这么一个东西，它慢慢的要这个降落在它的表面，这三个要固定在表面，然后再从这个在中间再去往下挖这个去采样，那这种东西就这个其实就跟小行星自转特别特别有关系，如果小行星比如转得很快啊或者怎么样，我觉得这事儿就有点复杂，当然他现在选的应该是选择在，所以要对小行星自转轴知道，如果小行星自转轴在哪儿呢，它的南北极的地方相对来讲就是会好得多嘛，最后这个应该是在它的两极的地方，自转轴的那个两极的那个南北极的区域，然后采用这种方式去采样，那这样的话因为它已经抓在那儿了，最后应该还有一个发动机还得推一下把它摁在那儿，因为小行星那个实在是太那个，对，估计就是这个也得靠未来对这个小行星的这个好多的观测，比如因为小行星自转有的就一个轴这么转，有的小行星那个轴还比较复杂，我觉得这事儿还得看最后的那个一定 取决于这一年的仔细的观测，把小行表面啊什么是浮土多还是岩石多，包括它怎么转的，哪个地方慢或者转的那个特别慢什么这种地方，我觉得这些都有待于后头的这个后头更多的观测。但我的直觉就是说有可能啊，就一切顺利的话，那最好就是这三种方式全都用一下，然后那个
1: 对，
0: 然后把这个
1: 是
0: 不同区域的样本都带回来。
1: 是发了一次任务哈，做了这么多准备，飞了这么远，确实应该把各种可能性都尝试一下哈。当然也是在我们一切探测到位啊，安全的前提之下。那刚才也提到了我们的这个附着采样哈，是中国首创，美国、日本呢都没有尝试过在直径仅数十米的小行星上着陆锚定。那像在这么小的天体上着陆，最大难点是什么？怎么防止被弹飞？会不会表面不平啊，更容易崴脚？
0: 对，这个我觉得这都是问题，就等于四十米，因为实在是太小了，而且这个引力，我觉得这个引力的基本上就可以忽略不计了。所以，我觉得第一还是，要特别仔细的把它的这个小行星本身的情况，它表面的这个情况，它特别是我觉得附着这个，我觉得要对它的自转的情况一定要这个有非常好的了解。如果它转得很快的话，其实我觉得这事儿就是风险就会更大了。如果它转的啊，这个自转周期是知道，自转周期我们可以通过地面的光学观测看它的那个光面曲线，其实可以知道它好像是28分钟，这个28分钟转一圈，这已经是非常快的，就在这个近地小行星里面。当然近地小行星本身可能在整个小行星里面就算相对来讲会快的比较多，就快的目标比较多啊，但是28分钟就算是一个非常快的一个自转了。你看它转这么快，这事儿就我觉得肯定是有难度。你这个你在就是往那着陆之前，你最好是让它也跟它同样的转速在转嘛。你在它表面，如果你是在赤道方向，它28分钟转一圈，你也得转一圈。当然，这刚才我说的，如果它能够非常精确，它只有一个自转轴的这种转，你在这个自转轴的两个那个南北极这地方，就像地球南北极似的，南北极的那个自转速度理论上，你可以认为它是零啊，就是那个你要找到那个点，所以它相对两极的区域，它转的肯定就会小。我感觉啊，这也是不是不知道他们最后是怎么弄的，我先猜大概可能会是这样，所以然后在下去以后，在刚下去的时候，它其实你碰到它表面的时候，这可能还是会就不容易固定在那儿嘛，所以我看到报道就是说现在的计划应该还是有一个主发动机点火，就在后面要推它一下，稍微把它压在它表面，然后赶紧要在那个三个点上，要就跟打钉子似的，那三个点你得真的要有一个东西打下去，就是把它抓住。所以这个东西也跟这个那些这个吧，比如说岩石的啊，还是。很松散，就是比如都是如果都是浮土的话，这你能不能把它打上去，我觉得这都是问题啊。然后完了以后，就是我觉得就赶紧抓紧时间赶紧要往下这个赶紧要采样。
1: 对
0: 啊，采样完了还得把这些东西赶紧撤回来。对
1: 啊，说
0: 反正这个还是挺好玩的，就这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一个想法，我觉得。但是呢，就是说而且也很有挑战，但是呢这个没关系，我觉得就是像这种事儿没事儿，其实万一有点问题也没关系，而且咱还三种方法嘛。
1: 是说到采样哈，我们这次的目标是拿到约100克的小行星的表面物质哈。这个物质看着不算太多，但是呢确实是对我们的研究是很重要的哈。那拿到这份宇宙级快递之后，怎么能够安全的送回地球呢？我们看到这个返回舱大概是在3年之后护送小行星样本回到地球，这为什么飞的时间又更长了？怎么把它返回的时候投送精准一些，送到地球上我们要的位置呢？
0: 这个本身倒，我觉得这个技术，因为咱们现在以前已经有了那个就是月面的采样返回的嘛，所以相对而言这个事儿，我的感觉就这件事儿应该不会比那个月球的那个土壤什么岩石拿回来更难，这肯定应该更容易。首先它离开的时候很容易，反正它又没有一个引力，你先不用那个，然后对吧？你只要设计好了这个，搁到这个，你把那采样的东西能够及时的送到这个就是。什么2号上面，然后给他导出来，然后再过来，但回来，所以他回来为什么那么长时间？我估计也和他设计轨道有关系，就是你还是要设计一个合适的轨道，因为最后他还要，他接近地球以后，他会把这个就是装着样品的这个返回舱给，比如说是相当于扔下来吧，扔下来以后，他还要再去彗星嘛，所以在 这次回来接近地球，它其实还得设计一个轨道，是要借力的，就是通过地球借力，就跟我们以前说引力弹弓什么的，它要通过地球这样，比如说加速，一个是对它速度有一个地球引力会让飞船再加速，同时呢会改变它的方向。

0: 然后所以这个得算得特别好，让它精准的朝着那个就是那颗主带彗星那个飞过去。所以这个轨道还有难度，不是简单的像以前它回来就回来了，反正你不用考虑，你要考虑它后面的事儿。嗯，
1: 对，后续还有任务。
0: 他那个后来他也是去干别的事儿去了啊。所以这个轨道设计，但是我认为再怎么着，它也应该比月球的这个采样要容易，而且对我们国家来讲，因为以前有，虽然这是第一次啊，我们从更远的地方，从群星系的地方带回来东西，但是毕竟我们有了这个前面嫦娥的这个经验了嘛，这个经验很重要。那会儿是第一次，那会儿我觉得真的大家，我认为这还是很难的。就是我估计他们再怎么有把握，他也有点那个提心吊胆的。但是这次我感觉应该是心态上应该是好得多啊。我觉得
1: 对，而且完成投递之后哈，我们天门二号主探测器呢将会借助地球引力去加速独自奔赴位于火星与木星轨道之间的主带彗星311P。我们知道这个火星和木星之间，提到这儿的时候，大家印象中都是啊，这里边有很多小行星哈，叫主带小行星。为什么里边夹了一个彗星啊？它有什么特点？
0: 对，这也是挺有意思的，因为就是这个小行星主带嘛，就后来就发现了以后，前面发现的主要都是在这个小行星主带里面的这个小天体。当然这些我们以前说的全都是肯定都是小行星啊，都是主带小行星。但是后来就发现，其实在这个轨道。类似的轨道里面，我们发现了一些彗星，因为绝大多数彗星呢，它是来自更远的地方，奥尔特云嘛，所以绝大多数彗星不像小行星都在黄道面附近啊，就是绝大多数的小行星。但是呢，彗星它的轨道怎么着都有，但是呢，后来就发现其实有个别的彗星，它的轨道看上去，如果你不考虑别的，你光看轨道的话，从动力学上讲，它就是一颗主带小行星，就是它的轨道。和主带小行星的轨道是可以说是动力学上是一样的，但是呢，就是说它有彗星的特征，因为我们真正判断小行星和彗星呢，实际上应该是按照它的表现来看的，就是说彗星它一般，比如说它会有很多，我们一听彗星，我们觉得它会有彗尾啊，如果这颗彗星有机会离太阳比较近的话啊，到内太阳系来的话，它会有东西喷发出来，所以它会有彗尾，至少得有彗发。啊，离得远一点的，所以就是从观测上角度讲呢，它不是像其他星那样就是一个小点儿，它其实是一个小棉花团，它比它的长的那个样子，我们叫点扩散函数里画出来，它怎么也得比那个星星一般的恒星它更胖一点，但是所以这颗这个就是311P 的，它就是它有彗发啊，至少你看出来就是说它有，但是呢，因为它轨道。它确实一般的彗星不应该是这样，所以有的人就猜它可能是以前可能就是一颗小星，但是呢跟别人发生过碰撞啊，当然撞完以后它也没离开这个主带啊，还在小星主带里面，但是呢它碎了以后这些渣子，然后比如说慢慢的还聚在一起或者离得不太远，所以从观测上讲它就不它就有点它就会发了，不就出来了嘛啊，然后还会有喷发，这个好像还有几条彗尾，就是反正还有好几条彗尾，这个也跟它的那个因为我们说主带小行星它仍然有可能是也有可能是冰的，就是它的这个不一定都一定是石头或者金属的，它也有可能是冰质的，那么如果是冰质的话呢，那其实撞了以后它仍然还是有可能会有一些尘埃啊什么东西的出来啊，所以这样的话从观测上讲它就有彗星的特征了，所以就是说它既有彗星的观测上的特征，又有这个主带小行星的这个动力学上的特征，所以我们把它叫做主带彗星。
1: 哦，哎，那最后帮我们再展望一下哈，我们对于小行星和彗星的这些探测，到底能够了解到太阳系的什么样的情况？对它的演化有一个更为深刻的了解吗？我们做这些研究有什么现实意义呢？
0: 对，因为这个特别是小行星相关的这个研究，最开始其实最早的目的其实就是研究太阳系的这个起源和演化的，因为简单的说，你可以认为这些太阳系这些小天体啊，它们应该说绝大部分啊，或者几乎说都是在46亿年前，就是太阳系形成的时候啊，我们太阳系形成了太阳，形成了像地球这样的行星，同时呢，也还有很多大量的这种小天体啊，就是都是在46亿年前的时候就这个啊，就那会儿就有了。当然，这个还经过了46亿年啊，它有很多的演化，但是。对，有一些这个小行星，包括一些彗星，上面呢，其实它的那个演化就不像地球这样那么大的这种演化，或者像月亮那样。所以呢，就是它上面还保留着太阳系形成初期时候的一些

0: 一些东西啊，就是当时这个元素的这个分布啊，或者元素的等比例等等等等，就是这样。当然呢，它本身也有这个40多亿年前的这个演化的这个痕迹，也都在上面。这是早期。现在呢，因为发展到最近这20年，其实对小行星的研究也还有更多的其他，比如说有对近地小行星的研究，那有一部分小行星可能会跟我们地球发生撞击，这可能会影响我们，这是一类。还有一类，那最近就是说，其实小行星的采矿，这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方向。那么就是我们现在的能力，实际上慢慢航天的能力，实际上对有一些小行星，我们实际上是能够过去。啊，未来是有可能把它上面的，因为小行星本身它是有可能有非常丰富的这个，比如说特别纯的铁啊，或者镍这些金属，或者是比如说也有那个像冰质的，它可能有那个水的资源嘛。啊，比如说我们现在老说缺水，那有人就想，如果把那个冰质的小行星给拎一个过来，那可能我们地球上水就够了。就它所以除了这个太阳系的这个早期，或者说它的这个起源和演化以外，现在其实小行星的研究又多了一些其他方面的这种考虑。
1: 是，我们也期待天文二号给我们传来更多的好消息。今天非常感谢朱进研究员的精彩分享，谢谢您。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贺佳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刘飞负责杨洋，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一杯热奶融化一天的疲倦。现在是晚上十点整。
1: 家乡的声音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
2: 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
3: 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像你们一致的非常快乐。
4: 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8.1，
5: 欢迎欢迎收听。
6: 哎呀，睡了吗？
7: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891，陪伴
8: 陪伴，
7: 始终如一，
8: 始终如一。
9: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10: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小晴。
11: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9: 好节目从未缺席。
12: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2+1。
13: 快乐快乐
14: 快乐
13: 快乐
14: 快乐
13: 图图。
9: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891，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品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15: Turn on the radio，
9: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 FM 891，跨地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16: 风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17: 白化城。
18: 大磊化电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化电士树是白桦树，化电士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耕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叫大依山威民谣，金城化电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
19: 陪您陪你同走过，
2: 生活891，
3: 行车891，
2: 时尚89，
3: 娱乐八九幺，
2: 共同的
3: 89.1
2: 兆赫，
3: 化
2: 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16: 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13: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14: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16: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15: 用空短踢长，漂亮！
17: 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16: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20: 1分41秒98，命中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21: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的。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16: 决胜时刻。
22: China, you

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方亮。北京时间今天，美加墨世界杯八强全部产生，阿根廷队在0-2落后的情况下连扳三球，最终3-2险胜埃及队。瑞士队则经过点球大战淘汰了哥伦比亚。阿根廷、瑞士会在北京时间7月12号上午9点争夺一个四强席位。以上精彩话题尽在今晚决胜美加墨。我们的节目是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10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再次提示大家，在世界杯期间的决胜美加墨特别节目里，我们每一期都准备了丰厚的纪念品送给在央视频评论区发出精彩留言的听众朋友们。
1: 会不会是首发？
2: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1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3: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中国之声决胜美加墨世界杯期间特别节目。今晚直播间里为大家请到了朋友们非常熟悉的，也是我们的好朋友，总台体育评论员曾侃。欢迎曾侃。
4: 方亮你好，各位决胜时刻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0: 以往历届世界杯大家可能熟悉的是曾侃会在前方啊给大家带来精彩的比赛现场的解说评述，这届其实没有去前方，但说实话我们在各种新媒体端我们看到你做节目的这个频次反而更多了，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身份角色？
4: 现在的话呢，我们平时我是总台记者，然后到了大赛期间呢还是回归到我们体育评论员的这个老本行，然后为大家呢去做好这个赛事的服务。
0: 这个赛事服务首先肯定离不开对赛事第一流的这个关注啊，密切的这个追踪。比如说昨天晚上这两场比赛，上来阿根廷打埃及，因为我今天白天本来还有其他的工作任务，想的是要不我就看个上半场就算了。但看完那个上半场，你会发现，即使打到120分钟，你都舍不得关电视。就这个比赛，如果我们事后来复盘的话，除了这个跌宕起伏的剧情，包括赛后大家纷纷议论的一些判罚，你觉得这场比赛吸引大家的最重要的点在哪？
4: 我觉得大家看看卫冕冠军在连续两场比赛当中都是踩着刀尖上面坐着过山车，这在阿根廷过往历史当中不是没有发生过啊，但是以如此极致的方式呈现，我觉得真的是让我们印象特别深刻。另外一点的话就是判罚他跟最终的结果和过程紧密的交织在一起，尤其是大家很关注萨拉赫的那个在禁区当中的倒地，右边路突进区之后倒地，当时裁判没有表示，转过身来就是由阿根廷队反击打进的绝杀的那个球，本来是自己有绝杀可能的机会，到后来是被人绝杀的一个坑节，所以所有的这些情绪都在那一刻被放大了。
0: 是几十秒钟的时间，地狱天堂极致的反转，对吧？正好讲到了那个判罚，今天我看到了很多不同的关注点，有的说这判罚没问题，说当时已经失去了对球的控制，也有的说你让阿根廷打这个埃及，你让一个法国裁判来主哨，那边法国队即将要面临的比赛是阿根廷裁判组去主哨，这个本身这个安排就有瓜田李下的嫌疑等等等等吧，就你怎么看这里面的安排，包括具体的那个判罚？
4: 我觉得今年的FIFA就完全不能够以一个常规的这个角度去考虑，他们选择了一个流量最大的这个安排的方式啊，非常搞笑。而且你想这场比赛阿根廷队的球场上的裁判是法国裁判组，但好在你视频助理裁判这还是挪威裁判，但是到了法国队接下来跟摩洛哥的那场较量，那是从场上到 VAR 一水的都是阿根廷的裁判，所以我觉得这也挺有意思的。但是呢这其实是给裁判组增加了难题，你不管是吹得好还是不好，只要场上有任何一点点的争议，他都会去在无限的瞬间当中去加以放大。另外我个人一直认为呢，本届世界杯随着有很多的这些科技的因素介入到比赛当中，介入更多了，我们一直都在说 VAR 它是保障公平的一部分，但是这也增加了很多人为在不断核对的环节，并且它拉长了每一次判罚情感释放的时间和来回的拉扯，更加把世界杯的这种戏剧性和争议点给放大，所以我觉得可能从这方面来讲国际足联也是给自己挖了一个坑。
0: 讲到这个戏剧性啊，在上半场0-2落后的上半场开始落后，最终这个最大的这个分差达到0-2的情况下，最终还能够在最后差不多15分钟时间里连扳3球把这个局面扳回来。我看今天有很多朋友评论说这个不能低估卫冕冠军的那颗争冠的雄心，但是也有的朋友讲，虽然作为世界杯历史上第一次上半场落后最后还追回来，阿根廷足球历史上第一次，但是 说连续两场打成这样，如果再考虑到下一场面对相对稳固的瑞士队的防线，阿根廷的油箱里还能有多少油？
4: 哎呦，我觉得有一个细节，就是今天的这场比赛有点心疼阿根廷的对手埃及队，尤其是最后时刻0-2，在2-0领先的情况之下，还想着再往前反击，但是那会儿全队都已经是没有这个体力了。你就会发现呢，埃及队的这些前锋上半场比赛风驰电掣，到了下半场比赛，你完成了过人之后，一脚油门踩到底，油箱里边就剩点浮根了。但是阿根廷那边呢，阵容深度更加厚，所以呢，我们一直都在说这场比赛，埃及5000年场外的这些底蕴，但是在场上90分钟阿根廷队的这个底蕴，所以呢，但是阿根廷，我这一场比赛如果要是1到10分来打个分的话，我给斯卡洛尼，我给阿根廷队呢，会打一个比较低的分，因为我觉得你不能够在淘汰赛还靠最后时刻的纠错呀，早干嘛去了？老塔罗不首发，你到底是准备真是留着后手呢，还是认为就我还可以拿埃及这支球队来调队员的状态，还可以试一下阵容？老塔罗不首发的同时，德保罗提到边锋的这个位置上面，那是在拿关键赛事去做这个科研吗？所以一开始是不是斯卡洛尼确实轻视了这支埃及队呢？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呢，某种程度上是斯卡洛尼他战术上面的一些失误，最后是靠着这些队员们强行的把他的错给揪回来了。所以我个人会给斯卡洛尼打一个很低分，但给阿根廷队的队员打一个高分。
0: 哎，你看，这就是临场发挥和赛前准备出现偏差的时候，大家是怎么样团结一致重新出发的。但你正好讲到了边锋这个位置啊，我看赛后也有很多朋友在探讨，就是你会发现当很多时候比分落后的时候，阿根廷队并没有把这个场上的这个所谓宽度充分的利用起来，就是一方面也许是确实挑不出一个可用的边锋，比如上一届的迪玛利亚，对吧？另外一方面是队员们自己就迷恋或者说就过于相信队内的大哥，于是主动的把这个球越来越传到去中间，整个比赛的这个阵型越来越包成像一个圆锥的一个形状吗？
4: 我觉得多方面的原因吧。我们过去老说呢，这个潘马斯雄鹰扇动翅膀的时候，然后整个足坛都会为之一振。但是现在是觉得，我觉得这支阿根廷队呢，不断的扇动的蝴蝶的翅膀。你看，为什么德保罗非得踢这么一个位置？本届世界杯你也讲到了，迪玛利亚不在。然后呢，之前寄予厚望的阿尔马达在左边路呢表现也相当一般啊，然后上了帕斯呢可能效果也不是特别的这个好。
0: 上塔利亚菲科好像进攻可以，但是那个防守又覆盖不上。
4: 然后呢，你包括像冈萨雷斯这又受伤了，所以直接导致你边路无人可用，一直无人可用的没有边锋的阿根廷队，你在过往的这么多届比赛当中都不多见啊。过去我们都说阿根廷踢的是坦克足球，但是别忘了他们向来是一支防守很硬朗，但是边路速度还是很有特点的这么一支球队。那么再加上从上届比赛到现在，边后卫的位置上面左右两边加起来4个人，人员几乎没有发生变化，状态还有下降，像塔利阿菲科4年里面3次大伤，所以这些都是给阿根廷队埋下了隐患，他边路根本走不了，他只能是抱紧中间，还好核心力量强大，又有这个卫冕冠军的余威在，这是阿根廷队往前努的这个劲儿。但是我现在个人想提一个问题，面对很年轻的，尤其有曼赞比这样突击能力很强的，边路很有特点的瑞士队，下一场比赛阿根廷队还有机会给他们纠错吗？我是打了一个问号的。
0: 后面的这个比赛的预测呢，在节目的后半段我们也会详细再来展开啊。今天我就想起昨天晚上看球的时候，当时这比赛还没结束，好多熟悉的一些球迷朋友，包括媒体界的朋友，就开始刷那个热梗的一些图，比如说啊，比如说内马尔在直升机上哭着对这个驾驶员说，我们再等等，我们还等一个朋友，对吧？大家都明白他等的是谁，那意思除了送别 C 罗，除了送别内马尔，可能昨天的比赛还没打完，大家就想着要送别梅西了。但是其实这个比赛最后又扳了回来，这就引申到另外一个话题，就是世界杯打到淘汰赛的深轮次，每一场比赛可能从球迷的角度都会有舍不得，最后我们这场比赛打完送别的是萨拉赫，其实也还会有一些球迷会舍不得。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就比赛之前我们自己的期待值，包括在比赛过程当中随着这么多绝杀的产生，这种上下起伏的心情是不是自己也得调整好？
4: 哎呦，我这场比赛我看到萨拉赫，我其实很不忍心的。我对埃及队其实是有特殊的一些情节，不光是因为萨拉赫，我人生当中解说的第一场世界杯的比赛，我在现场说的世界杯的比赛，就是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在叶卡捷琳堡举行的，场序为第二场的埃及打乌拉圭。 那届比赛之前，我们都知道萨拉赫因为跟拉莫斯欧冠联赛当中有一次这个相撞，让他肩膀重伤，所以我一直是期待着，就是萨拉赫在世界杯当中可以打出名场面，打出这个非常好的表现来。而且我永远都记得我在去叶卡捷琳堡的飞机上面。

0: 当时穿着萨拉赫球衣的埃及球迷手里边抱着大力神杯，然后我就跟他就聊起来了。他说我知道我们队是根本不可能拿到这个大力神杯的，但是我依旧要去支持他。所以我那个时候我就说，一个足球世界当中最大的勇气就是你知道自己支持的这支球队的实力，但你依然选择支持他。我觉得非常感动，
1: 就是认清生活的真相，但依然100%的热爱他，这是足够的勇气啊！看看我们的互动平台，凤求凰说埃及虽败犹荣，值得拥有全世界的尊敬。沈大也结合我们的话题，他说萨拉赫的竞技状态还是世界顶流啊。他说今天的比赛就是例证，阿根廷确实踢得够呛。还有这位讲足球的不确定性其实是比赛的一部分，他说裁判争议当然也不可避免。还有这位讲到阿根廷拿出世界杯决赛夺冠时的气力才战胜了埃及队。如果我们复盘一下埃及队的这个比赛，上半场那个头球多多少少还觉得进的有一点点这个鱼无声处听惊雷，稍微有点出乎意料，但下半场哪怕那次被 VAR 取消的那个反击，对吧，包括后来2-0扩大的那个反击，那反击打得真漂亮，
0: 哇，行云流水。而且你想当时被吹掉的那个球，那是在埃及队防守右侧，然后呢往前输送，通过两名队员三角传递，并且呢突破了阿根廷队在边路三名队员的这个围剿，然后把球呢在萨拉赫外脚背送到了远端，然后呢打进了这个破门，整体推进速度非常快。我当时就看了眼右上角的这个屏幕的时间，从本方的禁区前完成抢断到对方门前攻破大马丁的这个把守的球门6秒钟。所以我觉得埃及在那一次进攻当中打得非常先进，就是这个让我觉得很意外。因为埃及队阵中不是有那么多的在五大联赛效力的球员，很多都是在本国联赛当中效力的，当然打得也不错啊，可是就是打得如此之统一，而且战术方面的推进比阿根廷队更快。我觉得他们是在首发方面是做足了这个功课，就是要打阿根廷队两侧孱弱的这个边后卫的身后，拉开这个宽度，左右不断的再去进行拉扯，往前走了很坚决。所以我觉得这支埃及队打得非常非常的好，教练组相当的给力。
1: 最后那个哈桑其实是在比赛还没有踢完的时候体力耗尽被换下，那时候换下的时候我心里头确实咯噔一下，虽然谈不上埃及队的球迷，但那个时候就会觉得哎呀，反击当中的这把尖刀下去了，只留萨拉赫一张名牌的话，这个你一旦反击威胁不到阿根廷队，是不是后面这个局势就很难讲。当然最后这个局势确实反过来，不敢说一定和他的下场有直接的关联，但你从这个角度来说，确实是不是也印证了刚才你说的那一点，就是账面的实力，就你最后要拼所有家底儿的时候，怎么翻怎么翻，发现可能还是就差那么几串铜钱。
0: 对，你看你说了讲了差几串铜钱，另外我发现没有，非洲球队在本届世界杯小组出现的这些个数是创了新高的，非常给力。但是到了淘汰赛以后，尤其是最近的这几场比赛，六支非洲球队都是打了80分钟的好球，最后被人绝杀的。你看这次是让二追三，塞内加尔在对阵比利时候是不是，比利时也是让二追三，在国际足联统计的世界杯历史上，让二追三的场次加起来到目前可能也就5-6场，在世界杯漫长岁月当中，本届世界杯发生了2场，都发生在非洲球队的身上。我觉得其实这反映出现在的一个趋势，就是非洲球队他们球员的个人能力本身摆在那边，再加上因为五大联赛等等的因素，他的整体战术纪律性有一个长足的进步，可是就是你说的家底儿到最后还是限制他们最后一步。所以如果我们再想一想，到再下一届呢，是不是等他们把这个家底儿攒上来的时候，非洲球队又有突破呢？
1: 希望这一天我们能够早一点到来，能看到更多的一些非传统豪强能够站到舞台的中央去挑战那些传统的强队，这是世界杯的魅力之一。再有一点，其实我们可以数一下，就是不光是阿根廷打埃及最后那个绝杀球在90分钟以后，另外昨天的西班牙对葡萄牙，再往前巴西对挪威，也就是说8场比赛里面有3场都有伤停补时阶段改变结果的进球。如果我们再往前捋，淘汰赛第一轮16场比赛里面一共有4场在伤停补时阶段出现所谓绝杀球，加拿大1-0胜南非，对吧，巴西2-1胜日本，比利时3-2胜塞内加尔，葡萄牙2-1胜克罗地亚。如果我们再把这个统计范围扩大到常规时间85分钟以后和加时赛110分钟以后的所谓准绝杀，那还要加上阿根廷3-2险胜佛得角，英格兰2-1战胜刚果金，包括挪威2-1击败科特迪瓦，还有摩洛哥补时阶段1-1绝平荷兰。天哪，如果数一数的话，大家发现没有，24场球里面有绝杀或者绝平进球的就有11场，这个概率就接近了50%。
0: 对，
1: 如果我们再

0: 作为对比一下的话，前两届世界杯的淘汰赛这个数据冷静的多，哎，第一轮为例啊，2022年八场没有一场出现绝杀或者绝平，2018年只有比利时3-2逆转日本，哥伦比亚1-1逼平英格兰，这两场出现了最后时刻改变结果的进球，也就是说当时那两届合计16场比赛出现绝杀绝平的比例只有12.5%，大家算一下，12.5%到50%，整整翻了2番。
1: 嗯，
0: 为什么会有这么大比例的绝杀或者绝平的出现？
2: 大家一直在考虑，就是视频助理裁判的出现，就是我们现在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为什么2018年开始世界杯当中有 VAR， 2022年开始把半自动越位技术给推进进去，因为这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人类科技的一个背景，那就是超高清的这个摄像，它可以更低成本更好的在网络当中的这个传播，因为过去解决不了超高清的摄像，也解决不了这些这个网络的这个传输，所以的话你没有办法去有这样的技术，所以技术它是改变了规则。可另外一方面，这样的技术也被所有球队的技战术分析给在广为应用，所以现在的话一旦到这个比赛关键的时刻，其实教练组就已经收到了技术团队给他们带来的关键位置上面的所有的参数，另外包括你要即将对位的球员或者要改变上场位置的这些球员，他们重点你要看的可能1分钟的录像都给你剪辑好了，实时的传输。我到现在我都记得2019年女足世界杯的时候，我当时在法国解说勒阿弗尔解说一场比赛，我旁边坐的是美国队的，我一直以为是教练组或者替补队员，结果起来发现是他们的技战术分析团队，九个人一场小组赛，
0: 快凑齐首发阵容。
2: 对，再一点，再加上本次有水歇的时间，3分钟，我问了所有的这个职业球员，都跟我说3分钟，你充电3分钟。能够至少通话一小时没问题。哎，更关键的是这3分钟是改变了战术，它加快了就是4节比赛的这个节奏，所以改变比赛的这些因素更多了，对于强队来说的话，它改变比赛的机会也就更多了，那么绝杀也就更多了。
0: 是，看看我们的互动平台，爱音乐的 MC 说，欢迎曾侃老师，老帅了，说好久没有听到您的声音了，
2: 谢谢。
0: 这除了关注体育频道，肯定有日子没看这个世界杯期间各种新媒体节目，多关注啊，都有曾侃老师，当然也要关注我们决胜美加墨，曾侃老师不定还来啊。还有这位说，斯卡罗尼这两场的战术安排让8强的对手看出了战胜阿根廷的办法，他说你要再不改变，4强都走不了，更何况夺冠。近海关心，阿根廷这场赢得太惊险了，埃及的反击刀刀见血，足球的悬念感永远让人上头。说到悬念感，其实我们说到这个绝杀为什么这么多，如果想一想，2022年世界杯开始那时刻，国际足联引入到精准补时政策，这一次我们看这个补时超过7分钟，当然叠加您刚才提到的这个，比如说前面这两个这个补时就是饮水时间的这个影响，我们现在这个补时超过10分钟好像都已经变成一个常事儿了。而且这种补时越来越长之后，是不是多少也改变了运动员们的心态，就以往你到90分钟你会发现所有的人都是那种我调一下呼吸，我控一控球，我准备打加时，现在到了93分钟、94分钟大家还在冲刺，就本能的觉得这就是比赛的一部分，这种态度上的变化是不是也是绝杀球绝平球增多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2: 最关键的是心态上面的变化，因为你当你知道比赛还有2分钟结束的时候，跟你当你知道比赛还有7分钟才结束的时候，你的心态是完全不一样的。刚才我们讲到了，你看从本方的半场完成小段到对方的门前完成射门，也就是这个6-7秒钟的时间，所以如果换到6-7分钟的时间当中，你大概会有至少5次改变你的战局改变命运的这个机会，心态一旦变化，再加上战术得到统一的话呢，就会有很多的改变。你像西班牙跟葡萄牙那两场比赛，维里诺特别有意思，今天呢官方的这个采访他不开玩笑的说，当时其实德拉夫恩特跟他讲了，你大概在50-60分钟你就要上，他说不行，你再让我观察一会儿，我现在就发现了葡萄牙队他们后防线的这个漏洞，你让我再看10分钟，我上去一定能够改变战局。哟，大家发现这个教练型前锋啊，这是，哎，果真如此。所以对于很多球员来讲，他就把自己最后的这10分钟的光和热他给焕发在他的对于比赛的阅读之后，威力就迸发出来，所以一旦时间发生改变，那你改变命运的方式也就不一样了嘛。
0: 而这种教练型前锋你要让他上场还离不开一个变化，就是2020年负责足球比赛规则制定的国际足球协会理事会把单场换人名额从3个人增加到了5个人，这就贴合到我们刚才讲的强队板凳深度厚，但以往只能上3个，那我还得琢磨琢磨上哪3个，现在可以上的机会就多，对吧？ 包括像昨天上老塔罗，这可能对他来讲就是相对没有那么艰难的一个选择，不用三分之一去选，五分之一他上场的概率就会大很多。

0: 这样一来，本身这个对弱队来说，可能更多最后我要换下的是一些体力不支的后防线上的队员，而对于强队，有更多的中前场进攻队员，最后时刻作为生力军上场，进球的概率自然也会放大。
1: 对，而且另外还有点什么定位球。本届世界杯，根据国际足联的技术小组已经统计了，这一届世界杯更多的进球的方式是来源于传中球。那么传中球当中呢，又有很大的一部分呢是来源定位球，但不是直接定位球打进去，是定位球的二次进攻。你看昨天其实埃及队进阿根廷的第一球，它就是定位球的二次进攻嘛。那么定位球现在很多支球队都把二次进攻呢就给放在重中之重。我知道我第一下打不透你，你肯定会研究我到底是有没有高点啦，或者是干嘛了的，你总会去盘算我所有过往的这些录像。但是一旦我外围控球二次进攻的时候，再穿插这个跑位，你就琢磨不透了，你到底是区域防守，你还是继续沿用人盯人。所以这一块很重要。另外还有一点呢是过去换人我们都说呢，可能六七十分钟我要换，但是对于教练来说有两难的问题，我是等对方先打出这张牌，
0: 对，
1: 我再换，针对性的换，还是说我不管你怎么样我来换。还有点别忘了，本届世界杯因为气温高温，因为场地重伤，其实有好几个了，对吧？那么非战斗的这些减员啊，自己受伤之后的这些意想不到的换人的因素全部都会打乱这一些，所以变化因素更多了。所以我觉得这就是这些世界杯让大家觉得很意外的情况频出的原因吧。
0: 当然足球有偶然的成分啊，但是当绝杀频繁到不容忽视，我们就不得不正视这种现象背后的结构力量。规则在演变，战术在迭代，这些看似微小的变化正在重塑世界杯的胜负节奏与观赛体验。而给各位球迷留下的启示就是，无论你支持的球队在比赛尾声处于多么不利的境地，中场哨响之前都请不要提前离场或者关掉电视拿开手机，因为在世界杯的舞台上，奇迹或许就是偏爱那些坚持到最后的人。说完了阿根廷对埃及的比赛，我们再把时间多多少少留一点给这个哥伦比亚和瑞士的这场比赛。这场比赛踢完了之后，我看有一些这个南美足球的拥趸多多少少觉得遗憾，就是哥伦比亚如果当时打得再勇敢一点，而不是主动去接受，就是我也愿意去互射点球，结果会不一样吗？
1: 哎呀，你看这个数据啊，射门数上面哥伦比亚可是大大领先，但是哥伦比亚呢就有一个特别大的问题，你当家前锋的这个受伤啊。
2: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3: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2: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3: 就是这座城，
4: 这里是画店。
3: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4: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5: 大美大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枫染白桦，成林尽染断山花，叫大依山威名摇，金城画店第一。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松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天净原来黑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我在金城。
6: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7: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分享。

0: 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 89.1
1: FM 89.1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2: 路路相连，携手向前，与你平安同行。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相伴。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4: 全程最全程八九一声音。花田人民广播电台微信公众号搜索 HD FM 89.1，为所有
5: 有梦想、
4: 有青春、
5: 有活力、
4: 有眼界的你准备，
5: 赶紧去加入吧！
4: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89.1，陪伴。始终如一，
5: 始终如一。
6: 保护阿根廷队的后防线，然后做好防守的同时，再让前面的这些人心无旁骛地去投入进攻。我一直认为阿根廷是一个前后泾渭分明的，又是责任极其清晰的。正是因为防守的坚若磐石，才能够带来你进攻上面的无限释放。这是他们在杯赛当中能够走得远的一个很重要因素。
7: 都说这场比赛阿根廷队踢的是刀尖上的 Tango， 这个 Tango 要跳得好，关键是呼吸的节奏。但是要想赢得呼吸权，首先你得把防守做好，你得把未来牢牢地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关于这场比赛的前瞻，我们暂时告一段落，广告之后继续来聊世界杯即将要开始的其他几场四分之一决赛。
1: 砧板台要环保，
8: 三棵树小砧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1: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8: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9: 打断了球线了，绝杀！在分在右侧传中，卡库一道
10: 杀。哈兰德首秀能进球吗
11: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1: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一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12: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7: 欢迎回来，再次提示大家，在世界杯期间的决胜美加墨特别节目里，我们为朋友们准备了丰厚的纪念品，送给在央视频直播间评论区发出精彩留言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为大家带来今天的闻所未闻专栏。
13: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在美国向您问好。北京时间早上，美加墨世界杯的八强正式产生，阿根廷、法国、西班牙、英格兰、比利时、摩洛哥、瑞士、挪威八强出列。不知道这八强当中您猜中了几个？一般来讲啊，世界杯比到现在，我们都会聊一聊黑马，但是从本届世界杯的情况来看，我个人认为结果几乎都在情理之中。您就看这八强，世界排名前四的阿法西英都在列，世界排名5到10位的球队也有两支。胜利士呢，主要是签运太好了，本来就在一个容易的小组，出组之后呢又碰阿尔及利亚、哥伦比亚，都是你能想到的在这个阶段相对比较容易的对手。只有挪威16进8先分巴西进入八强，算是一个不大不小的冷门。但是联想到挪威阵中有哈兰德这样的

0: 七球射手，厄德高这样的中场大脑，他们也绝算不上是世界杯舞台上的青铜。为什么这届世界杯真正的冷门在变少呢？我认为这和扩军四十八队多少有些关系。四十八个队你就得分12个组，不仅小组前两名出现，8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也得晋级，这就给强队在小组赛更多的容错机制，即使出了小问题也不至于因此出局。而在过去，传统豪门在小组赛当中一旦输了一场会立即陷入绝境，新规让豪门即便偶有打盹儿也能轻松晋级。再来啊，本届世界杯抽签首次引用了种子队分区保护机制，规则强制要求世界排名前四的球队，西班牙、阿根廷、法国、英格兰被分到不同的1/4区，这就确保了他们在一小组头名出现的情况下，最早只会在半决赛才可能碰面。此外呢，还有一个同大洲的回避原则呢，这就进一步分散了来自不同大洲的强队。而小组出现之后，多了一轮32进16淘汰赛，这实际上已经变成了豪门恢复元气、寻找状态的缓冲期。弱队可能会在90分钟内爆一次冷，但要连续两轮面对不同风格的豪门的时候连续爆冷，这个概率被无限压缩。像阿根廷队、法国队、西班牙队、英格兰队，虽然在晋级的路上也有麻烦，但是作为世界排名前四的超级合伙人，他们在板凳深度和战术空间上是远非扩军带来的2-3流球队可比的。所以当他们遇到一些蹲坑防守的球队的威胁的时候，往往也能转危为安。这一套设计走下来啊，到了8强我才看明白，冷门没有被消失，但被控制在了不影响大局的范围内，这样黑马得到了故事，而豪门也得到了结果。我隐约感到啊，这不仅不会是一届属于黑马的世界杯，还会有一个非常完美的结局。闻所未闻，我是张文，明天咱们将迎来世界杯的第一个休息日，我们隔天再见啦。
1: 张文说他隐约感觉到本届世界杯会有一个圆满的结局，我特别同意。但是我一看看那个曾刚老师现在背后我们视频上体现出来的大家竞赛成功率那张表，我又特别的不同意。看一看啊，昨天这个题其实挺简单的，就问阿根廷对埃及这场和瑞士对哥伦比亚那场90分钟之内哪场的进球数更多，当然绝大多数朋友都选择了阿根廷对埃及那场，但我相信他们选的时候也没想到会打得如此跌宕起伏。但即使如此，我们看一下目前和 AI 小胜之间的差距，AI 小胜是11分，距离他最近的我们新闻纵横的夜班编辑杨森也只是9分，还差着咫尺天涯的2分的差距。这个2分已经从7分追9分、8分追10分追到现在了，还差2分。当然中间是我们的持证教练管乐奇，然后我们的朱一鸣老师，然后我们决胜时刻的张文和王宇，以及我们另外一位足球评论员李格老师，大家彼此之间争夺得很激烈。你就能看出来，就是曾凯，您能看出来我们这个保级集团咬得如此之紧，大家都为了这个留在这个联赛里面。
2: 那个我就这么说吧，如果把这个榜单再扩大一下，回头咱们决胜时刻栏目邀请很多职业球员或者前职业球员，我跟你说保级集团全是他们。因为我真的发现，就是很多时候世界杯上的大赛，越是你踢职业球，你可能越难预测。就过去我小时候，我也老嘲笑贝利我觉得怎么老是这个反向预测呢，对吧？
1: 他是不是故意的？对吧？
2: 对。结果后来发现真不是，因为你陷入到了这个足球本身当中，但是它有很多足球以外的，或者说在场上你意想不到的那些因素，所以我觉得很难。我现在特别理解。
1: 好，我们接下来看看呢，今天出的什么题啊？被曾凯深深理解的这些人类同行们，今天答的又是什么样的选择呢？
3: 来，各位，我们继续来出题。现在呢，世界杯8强已经落位，那么7月9号这一天呢，没有比赛，咱们最壮大的一个题目出现，本届世界杯的冠军是谁？延后题。今天呢，请编辑做好记录，咱们是决赛结束之后再来验证各位的预言。
4: 我是努力追赶第一集团的决胜时刻编辑管乐奇。如果开赛前让我预测世界杯冠军的话，我肯定毫不犹豫地选择我喜欢的荷兰队。但荷兰队已经被淘汰了，看看比较欣赏的巴西队、德国队都已经不在世界杯名单当中了，全被淘汰，这就难猜了。要不猜一个自己没那么喜欢的队伍吧，英格兰队。英格兰队获得世界杯冠军，希望3世军团交好运，别让我失望。
5: 世界杯8强已经全部落位，
3: 赛前预测的夺冠热门居然还都全部存活。虽然法国队最具备冠军相，但是对他来说，要是连过摩洛哥、西班牙两关，即便进入决赛，恐怕也是消耗巨大。那这样的话呢，我不改变初衷，依然支持在上一场表现出非常团结的英格兰队，最终让足球回家，夺取世界杯冠军。
0: 我是已经放弃理性判断走故事线的记者张文，我是这么想的：英格兰队半决赛或阿根廷一举越过历史的河流，决赛英法大战，足球回家。这个走向能给媒体编出多少头条，为短视频提供多少流量，拍一个电影都没问题。这是一个能让英格兰蒂诺做梦都笑醒的剧本，就是它了，英格兰冠军。It's coming home, it's coming home, it's coming home, oh, oh, oh, oh.
5: 我是埃及队2-0领先时关键时的老丁迪扬森。本届世界杯开始之前，我猜的冠军球队是法国队和英格兰队。目前两支球队都在八强之中，这让我又陷入了纠结。想来想去，法国队姆巴佩、奥利塞、登贝莱为核心的前场是真的很强，给球队带来了更多的容错空间，所以我还是选法国队。
6: 我是坚守积分榜底线的李哥。虽然国际足联这次看着大家都挺累啊，让世界杯出现了一个难得的比赛窗口期，但是我们两位出题人却更加的狠辣，居然在四分之一决赛还未打响之前，就让我们说出谁是本届世界杯的冠军，简直欺人太甚。对于冠军的归属，我仍然像世界杯开赛之前说的那样，看好西班牙人。但是法国队一路走来的表现也完全有夺冠的可能性，所以这道题啊，它不是在分析，就完全是在瞎猜呀。算了，我还是不改初衷，坚定地选择西班牙队吧，省得被出题人到时候讥讽为见风使舵了。
7: 我是决胜时刻的王宇。从世界杯还没开打，还剩六八四十八个队的时候，我就觉得法国队是冠军。现在还剩下八个队了，依然会觉得法国队最有可能获得冠军。越往后打，各种各样的冷门、各种各样的意外就会越少，更多决定比赛结果胜负的还会是球队的硬实力。
1: 麻烦了，英格兰的球迷要紧张了，我们这些专家们就居然超过一半，就是三票都投了英格兰队。英格兰队现在岂不是岌岌可危？法国队现在两票，西班牙队一票啊。曾凯，如果面对这样一个题，八选一的话，会做什么样的选择？
2: 我现在越来越觉得世界杯它比的不是技战术，比的就是家底儿，所以我现在我会毫不犹豫的选择法国。从2018年到现在，完全没有任何的说所谓的新老交接的困难，他的在任何一个位置上面都能够排出三套世界很顶级的这个阵容，绝对是法国。
1: 那谁能拦住法国呢？阿根廷裁判组吗？我们先拭目以待吧。接下来听听看 AI 小胜他会怎么选。
8: 2026美加墨世界杯冠军预测：比利时欧洲红魔，终将圆梦大力神杯。世界级中轴线构建硬实力天花板，三条线无明显短板。比利时拥有当今足坛均衡度顶尖的核心骨架，三条线均有足坛顶级球星坐镇，个人能力在32强中稳居第一梯队。本届世界杯实战状态火热，淘汰赛逆转属相拉满，进攻效率冠绝赛事。比利时本届晋级之路已经充分证明自身大赛韧性，彻底撕掉大赛软脚虾旧标签。数据层面，比利时是自2010年德国队之后，首支单届世界杯前两场淘汰赛单场至少打入三球的队伍。淘汰赛进攻火力本届独一档，面对高位逼抢、防守反击、密集铁桶阵三类完全不同风格对手，球队都能找到得分办法，战术适配性极强。后续无论遭遇何种对手，进攻端都不会陷入得分荒。
1: 我要抗议这样的黑幕，人类为了追上 AI， 居然在比利时队那场比赛刚踢完，他的搜索量最大的时候去问 AI， 你觉得谁最能夺冠呢？当然搜索量最大，它的比重系数就高啊。于是 AI 在这样的诱导之下答出了比利时这个选项，于是人类一脸坏笑地说，你看他选择了一个冷门，有可能我们就能赢他。曾凯，这种情况能忍吗？
2: 我觉得我就如果 AI 的下一步发展就是在反抗，他说这不是我的这个意思呀，对吧？但是我如果你让我选这个四强的话，我现在可以说是上半区啊，法国打西班牙，然后下半区的话一个是英格兰打阿根廷，然后呢会师决赛的呢 应该是这个法国跟英格兰。
1: 嗯，这现在几乎是绝大多数球迷根据账面实力做出来的一个最理性的推演。我们如果反过来来想，就是这个最理性的推演哪一环如果要说出问题，我们从这里面去挑冷门的话，你觉得谁最有可能来搅局？
2: 那我觉得肯定是瑞士，因为这支球队的话现在它整体的这个实力包括它整体的结构我觉得是非常稳定的。再一点的话呢，相对来说经常我们会发现在大赛当中走得更远的一支球队啊，它一定是思路上面更加简单更加的统一，同时呢又拥有不错的家底儿，它能够走得更远。你每一场比赛你都搞这种战术上面的勤工大挪移不是一个好事，你看巴西队是不是，
1: 嗯，
2: 对吧，一路纠错纠过来。但是英格兰队也有这个风险，因为目前我们得到了消息，赖斯因为确实太累了，赖斯完全就是在当中就是被累着的，那么有可能赖斯会因为接下来呢打着封闭上比赛会影响到他俱乐部的这个赛事，后面世界杯的赛事怎么样可能还另外两说呢。但是我就认为如果说要真的出冷门的话呢，就出在瑞士队的身上，我觉得会是比较可能性大一点。
1: 嗯，你刚才讲到英格兰，我今天也看到一个消息，但不知是否属实啊。总之有媒体报道说挪威队内部有不少人在咳嗽在发烧。
2: 嗯，
1: 就这种情况下如果不能够及时的把身体状态调过来去和英格兰队拼身体的话，这个可能就麻烦。当然哈兰德大战哈利凯恩，这是全世界球迷都期待的剧情啊。
2: 对，而且另外我就是还是我讲到的嘛，就是你看一支球队他战术简单但是思想统一，同时家底儿又不错，所以我觉得这就是现在挪威队还有在瑞士队身上他们所去展现出来的。英格兰队最大的问题是什么？英格兰队最大的问题还是在边后卫，你看里斯詹姆斯各种伤，然后呢好不容易上一场的夸恩萨呢这个又出现了红牌，另外的话你左边后卫的位置上面其实也不是人员特别的佳，但是前面我觉得是没问题的，尤其是现在凯恩以及贝林厄姆那状态太好了。另外再有一点，我觉得戈登是这个意外之喜。
1: 是，我看赛前的时候大家还在讨论到底是戈登好还是拉什福德好，对吧？包括有一些民宿觉得拉什福德的经验更好，但打着打着大家发现戈登是真的香啊。
2: 对，真的香。我觉得你包括像之前英格兰队呢能够在这个首轮淘汰赛全身而退的时候，一个很关键的因素是两点。第一点是戈登的替补登场，第二点是把赖斯给打到右后卫的位置上面。赖斯打到右后卫位置上面有个什么样的好处，其实是一举两得。一方面我是撤掉一个中场，我放到右后卫的位置上，但我同时解放了在边路两个进攻人员。另外我们看的第一个进球就是前面两个进攻队员呢在右路进攻，赖斯适时的插上，这俩人把球倒给了赖斯，赖斯传给了替补登场的戈登，戈登再返回来给凯恩，凯恩头球破门呢。所以你看这两个点关键都连上了。但是我们一直有一个观点，就是世界杯的比赛你所有的战术你只能用一场，前一场的比赛对后一场不具备任何的参考意义，因为对手把你研究透了，每一场比赛你都是在做一个开卷考。那么接下来的这个对手，你更何况是挪威队，他一定会把你这方面也研究起来。凯恩的头球还好使吗？挪威队1.87米的平均身高，对吧？那么英格兰队另外还有杀手锏吗？到底是什么呢？
1: 对，而且不要忘记了，这个哈兰德虽然有的时候只能指望厄德高的支持，但他的特点就是他可以长时间不控球，甚至可以长时间不触球，对吧？只需要在禁区里完成关键的那一两下，这一两下你90分钟能完全不让他碰球吗？
2: 嗯，
1: 这可能难度是相当相当大的，要看英格兰队的防线发挥。说回到上半区啊，孙侃特别看好法国队，我们先从摩洛哥对他的第一层考验开始说起。这个是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半决赛，两个队就曾经遭遇过，那个时候法国队过关了。这次最熟悉的人再次冤家路窄，摩洛哥来讲会不会有格外的动力，说这个时候我要拦法国一下？
2: 特别有动力，姆巴佩都说了，我跟阿什拉夫哈基米在球场上不是朋友，但这哥俩是俱乐部里边最好的兄弟，是吧？过去在大巴黎的时候，那么到了比赛场上，最了解对方的人他一定会去找到对方的这个命门啊，这一定是在足球比赛当中的万变不离其宗的。再一点，这支摩洛哥队在保留了上届四强的班底儿的基础之上，又加入了比方说像布阿迪啊等等的这些就是年轻的才俊，我是相信他能够去打出很多惊喜的场面的。法国队过关肯定不容易，但是我一直认为现在的这个时代是回到了边锋时代，法国拥有最好的边锋进攻群。你看本届世界杯

0: 除了像这个边路传中进球之外，当然我们指的不是下底传中啊，是那种斜三十度的那种传中。另外还有什么？就是在两个肋部超强的这种边锋，我跟你一对一或一对二的时候，啪，我能够进来打，通过逆足打门打进去，这是一个非常常见的进球的方式啊，在本届世界杯。所以具备更多这样能力的就是法国队，我相信法国队也会通过这个最终过关的。另外，我认为法国队现在拥有全世界最具创造力的进攻队员奥利塞。
1: 讲到这点，其实这场比赛可能会有一个特殊的看点，就是法国队主打的是左边，对吧？姆巴佩呀、巴尔克拉呀、杜埃都在这一侧，摩洛哥主打的恰恰是同一边，当然是他的右边，阿什拉夫·哈基米。
0: 嗯，
1: 就这一侧的这个攻防到时候会多么拥挤啊。
0: 这一次的攻防除了拥挤之外会非常非常的快速，因为阿什拉夫哈基米他在摩洛哥踢的完全跟俱乐部是不一样的，他在那边是当一个边前锋在用的，多少次都是看到这个前面的队员塞巴里亚等等，他回撤中路一回撤边路，然后呢阿什拉夫哈基米一个反向的套上，然后中路再直塞球打身后发挥他的速度，他是拿他当这个后手的前锋来用的，就好像你拳击比赛当中我左手只是一个战架，然后我右手是一记重拳，他就是这记重拳。所以我觉得话考验最大的其实倒并不是说这个就是前面的进攻群，考验大的是法国的这个防守的问题。今年法国没有带很多的这些中场的屏障，他更多是一个控制型的中场，你不管是拉比奥还是图阿梅尼，所以控制型的中场面对对方的尖刀的时候你还控得住吗？法国过去是拿一个控制力来去解决防守的问题，但有可能这场比赛是要直面对方的直接进攻的，是要考验防守的。
1: 当然如果我们把所有的目光都转向这个法国队的左侧，摩洛哥的右侧的话，有可能刚才曾凯点到的法国队这个中路的奥利塞，包括右侧的金球线上登贝莱就会获得相应的机会。另外如果我们假设法国队确实能过摩洛哥这一关，西班牙也能过比利时那关的话，那就变成了这个欧洲杯我们曾经看到的冤家路窄。西班牙打到目前为止可没丢过球哦。
0: 控制得好，但是我们不妨另外再打一个问号，西班牙到底是他们本身的防守和控制力又让我们看到了那支2010年的西班牙，还是说他们过去的这么多的比赛没有遇到很强的对手，以及一支状态不是很好的葡萄牙，我其实心里面是打一个问号的。另外千万别认为前面不丢球他后面就一定会防守一如既往，你看墨西哥，墨西哥在碰到英格兰之前也没丢球啊，可是一场比赛上来以后呢，他就会发生很多的这个问题。我觉得西班牙这支球队的话，在面对法国的时候，他的防线是比较难以这个真的再保持一个不丢球的精神。
1: 无论如何，四场对决都是二线强队直接挑战一流强队，法国、西班牙、英格兰、阿根廷相对被看好，但是摩洛哥、比利时、挪威、瑞士，无论谁进入四强，我们要说一声，即使在意料之外，也都在情理之中。北京时间7月10号凌晨4点起，让我们持续关注吧。也谢谢曾侃今天来到我们的直播现场，和我们分享了关于这么多世界杯比赛的这个相应的点评啊，非常独到的这个视角。同时呢，也给大家分享一下今天我们的节目在央视冰直播间评论区送出的这份奖品，我们送出的要送给的听众是爱音乐的 MC， 恭喜这位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李谦，编辑导播管月琪，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0: 寂静的深夜依旧有好声音陪伴，现在是晚上11点整。
1: 大美大电视我的家，泱泱九长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湖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怪眼王发，夏登野生冲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鸡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松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松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净原来追梦断，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京城。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3: 全程最全程八乘一乘八的画电活力调频。
4: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 89.1。
3: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跃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5: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3: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4: FM 89.1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3: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6: FM 891提示您：安全用火勿不要，不要乱拉乱接电线，不能用其他金属丝代替保险丝，防止超负荷用电。不要用明火寻找物品和查漏煤气、液化气、天然气，不能轻。

0: 等液化气残液。不要把点燃的蜡烛和蚊香放在床沿和窗帘处。不要在室内焚烧物品。不要用塑料桶存放汽油。机动车加油时不要吸烟。
1: 嗨，京城。
2: 嗨，
3: 声音的世界，每活动之都是音浪来袭。你要做的就是选择你的对岸。真的，你要这里，活力调频。
4: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5: ，Turn on the radio，
4: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八九幺跨地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6: 音乐使你无限激昂，当你飞驰过后，悠然地开着车，想象自己再进行一次漫游。不知道是车下的路随着音乐起伏，还是音乐跟着车下的路波动，但是这都不重要，要的就是此刻的悠然心醉。每天 FM 八九幺在这里等你。

您好，我的朋友，很高兴和您相遇在朝花夕拾，我是姚科。又是一年毕业季，夏天毕业，青春离别，远方，这些词语组合在一起，酝酿出了专属于毕业季的万千滋味，感动与奔赴，成长和伤感，狂欢与落寞，这些浓郁的感情在一瞬间同时抵达，让人来不及消化，便已站在了离别的路口。不过，离别与出发向来是成长的一体两面。古人折柳送别，写下不但远跋涉的期许，今人走出校园，有人奔赴西部，有人扎根基层，有人回到故乡。从离别到出发，从出发到扎根，这是毕业季的完整叙事，也是古往今来每一代远行的人都要走完的路。站在人生新的十字路口，往哪里去，为什么而去，抵达之后如何安放自己，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一同在远航的前夕，看年轻的心如何在行走中落地生根。夏风穿庭，蝉鸣渐起，毕业的钟声再度响起，校园内又吹起了离别的风。有人收拾行囊，有人合影留念，有人把故事写进一张薄薄的毕业证书里。道别这件事儿，千百年来都是毕业季最浓的一笔。折柳送别是古人最深情的道别，相传这个习俗从汉代就有了。《三府黄图》里记载，灞桥在长安东，汉人送客至此桥，折柳赠别。长安城东的灞桥是宋人远行的必经之地，送到这里便折一支桥边的柳递到友人手中。柳谐音留下来的留，折柳相赠，表面是挽留，心里却明白留不住，于是那一支柳

从刘渐渐变成了宋，不舍的话到了嘴边，终究还是化作一句去吧。古人写送别，落笔也常常是轻拿轻放，把伤感化作风中的一句叮嘱，把前路酿成诗里的期许。王勃送友人去四川赴任，在长安城外写下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真正的知己从不受山海阻隔，纵使天各一方，情谊依旧长存，不必为离别潸然落泪。高适送别董大写的是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纵使前路迢迢，风雪漫漫，但少年人日后自有良友相伴，也自有繁华相送。辛弃疾送友人赴秋市，写的是蓬北海，凤朝阳，又携书剑路茫茫。大鹏展翅，凤鸣朝阳，少年携书剑踏上茫茫前路，这不是离别的惆怅，这是出征的豪迈。离别是终点也是起点，就像校园里的凤凰花，一束火红，看过无数挥手作别，也见过数不清的相逢如约。一首由胡夏和江汉大学春潮合唱团一同演唱的《凤凰花开的路口》，送给正经历毕业或者已经毕

0: 毕业季站在人生新的十字路口，许多人的情绪是复杂的，有不舍和遗憾，可能会有期待和兴奋，有跃跃欲试，也可能会有一瞬间的落寞和茫然。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程乐松在今年北大哲学系的毕业典礼上，用诊断式哲思为即将远行的年轻人指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心灵道路。我们一起来听听程乐松是怎么说的。
1: 离别不过是人生的转场，同行者的变化会让回忆酝酿出温暖的底色。我希望哲学门里的岁月，其中的人和事，可以成为你们生命中很久的暖意。它会让你们不要陷入独自前行的错觉，意识到人生的每一步都有温柔的曙望和不遗余力的托举。生活是葱茏的山谷，粗糙的地面，不是爽感丝滑的体验清单，抽象的成功人生地图。生命也不是与世界的交易，不存在被臆想出来的付出与回报的等价交换机制。人间是否值得，这不是一个可以移交给他人的判断题，而是你我需要在生活中完成的论证题。在共同的生活世界中开出一条属于自己的心灵道路，在众生喧哗中坚定前行，这是哲学教给我们的终身命题。无论人生如何转场，我们都是互相守望、互相鼓励的同路人。
0: 毕业是快乐的离别，出发也是抵达的开始。一段广告之后，我们再来继续聊聊毕业季的出发与扎根。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风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3: 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2: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新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3: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2: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4: 中国之声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主持人姚科。出发向来是一件充满少年意气、需要想象力的事。李白25岁离开家乡，仗剑远游，写下“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船行江上，山退水阔，江水奔入苍茫的大地，身后是故乡，前方则是整个尚未命名的世界，脚下的船还不知道会停在哪里，但心里已经装着一整片要去闯荡的天地。下笔尽是对未来的憧憬与豪情。苏轼24岁离蜀，写下“故乡飘已远，往亦好无边”。虽然离家伤感，但前路的志向和憧憬却像江水一样奔腾不息，广阔无边。少年们携书剑踏上茫茫前路，远方在他们笔下从来不是一个确切的地点，而是一片可以随意想象的辽阔。如今的人出发未必写诗，但那种浪漫的想象还在。有人即将前往自己从未踏足过的乡村，决心把陌生变成日常，把远方走成归途。有人背起行囊一路向西，对边疆风沙的想象先于脚步抵达。也有人买了一张离家的单程票，把自己抛进一片未知，不再计算归期。出发的那一刻，没有人能看清往后所有的路，但这才需要热爱和想象，而他们本身就是一种勇气。人生的航向从来不是单一的，纵使眼前是汪洋大海，只要敢于扬帆起航，四面八方都可以是前方。每个人终将找到属于自己的航道，就像歌里唱的，海水淹没了宿舍，拆下床板，竖起桅杆，造一艘战舰，出发去征服10000个星球。不是所有的出发都有确定的目的地，但所有的出发都值得。接下来请您欣赏由37所高校毕业生共同带来的一首歌。正如歌中所唱，四面还有八方都是前方，向前只有向前，不要回望。

0: 青春有千万种选择，而将一腔热血融进祖国的山河，注定是留给青春无悔的注脚。一批又一批高校毕业生积极响应国家号召，选择走向乡村，走向西部，走向基层，奔赴山海。接下来让我们一同走进三位扎根基层，为乡村振兴做出贡献的最美高校毕业生的故事。
1: 11月底，秭归县以九月红品种为代表的脐橙进入了采摘期。秭归地处长江西陵峡畔，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气候优势为柑橘的种植提供了条件，是我国柑橘产业的核心区域之一。然而当地山高坡陡，土地资源有限，脐橙品种单一，无法满足市场多样化需求，果农的经济效益并不好。2012年，家住武汉的曹立新毕业后，通过人才引进来到了秭归县。
2: 本着第一个想法，就是呢叫学有所用，用有所长。
1: 把好品种、好技术推广给果农，是曹立新主要的任务。
3: FM89.1，花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891，一路陪伴。
4: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5: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4: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5: 就是这座城，
6: 这里是画店。
5: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6: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7: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8: 用心生活真的很动听。小平，
9: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7: 好节目从未缺席。
10: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11: 快乐
12: 快乐快乐
11: 快乐图
12: 图。
7: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891，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声。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
14: 全程最
15: 全程八九一声八九一。
14: 华电人民广播电台微信公众号搜索
16: HDFM891，
14: 为所有
16: 有梦想、
14: 有青春、
16: 有活力、
14: 有眼界的你准备，
16: 赶紧去加入吧！
4: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5: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4: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5: 就是这座城，
6: 这里是画店。
5: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6: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3: 沙漏颠倒一次需要10分钟的时间，班车往返一次需要1小时。

0: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1: Turn on the radio，
0: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 FM 八九幺跨境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2: 陪您一同走过生活八九幺，行车八九幺，时尚八九幺，娱乐把你我共同的89.1兆赫跨界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3: 流动的城市旋律，不变的贴心陪伴， FM 八九幺，一路陪伴，一路好心情。
4: 154户803名村民告别大山，住进宽敞明亮的新房。村集体、合作社、农户拧成一股绳，光伏发电、生态养鱼，这些封闭经济带着村集体收入一起飞起来。村集体收入更是从3000元一路涨到了18万元，这日子真正扎下了根。
5: 群众认可你，他不光是因为你和他走得近，是因为你真真正正把国家的政策落实给他们。
4: 他们走出校园，将智慧播撒在乡土之间，在田野山间描绘出乡村振兴的生动画卷。他们与土地相依的故事，正是新时代青年献给脚下土地的深情答卷。顶尖的开垦，长久的坚守，土地因他们焕发新生，他们因土地丰盈人生，他们是最美高校毕业生，陶立新、邱慧敏、刘功利。
6: 向他们表示祝贺。今天刘功利因为身体的原因不能够来到我们的舞台上，为大家介绍其他的两位。我身边的这位是湖北秭归柑橘良种繁育中心的主任曹立新，掌声送给他，祝贺您。
7: 那我身边的这一位呢，是我们福建省平南县一诺千金农产品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邱桂敏，祝贺您，桂敏。
6: 祝贺两位。这个橘子、柑子、橙子、柚子，据说现在超过130个品种。您先跟大家说说这都是什么？这个大家伙，
8: 金棕橙，正如红棕的棕，像一个棕形的，
6: 这个好看，
8: 果形的一个变异，一个芽变材料。
6: 这个是不是没熟啊？
8: 这个是一个晚熟品种，它的果肉的这个果皮的颜色呢是这种棕色的，它是一个果皮的一个芽变。
6: 哦，棕色的。
8: 棕色的，它是绿色和橙色重叠在一起的。
6: 这个呢？
8: 这个是我们的果冻橙，就是我们的秋橙、九月红。九月红其实
6: 这三种哪种最好吃？
8: 秋季它最好吃。到了春节之后，就是我们的中橙的，再到了3月下旬、4月上旬的时候，就是我们的冷腕七橙。我们一年四季有鲜橙，
6: 一年四季都能吃到好吃的橙子了。我特别好奇啊，您为什么会选择它来作为您的职业呢？您获得了什么呢？
8: 因为我本身呢是在学校呢读的是园艺的这个专业，毕业之后呢，也是想着学有所用，用有所长，追随着我们老师的步伐，来到了我们玄故里，秭归县，从事这个柑橘园艺的这个工作。因为像1962年，我们柑橘学科的奠基人之一张文才先生就来到我们秭归开展柑橘的技术指导。新世纪后呢，那个中国工程院的邓秀新院士也带领着我们国家柑橘体系常年在我们秭归开展技术服务把脉问诊，也正是一代代一批批的农业科学家在我们秭归开展技术服务。

0: 实现了我们秭归一年四季有鲜橙，而我呢就作为农业科研院校和我们广大的农户之间的一个纽带，用技术为农业减负，用科技为农户增收，这个呢也就是我在扎根在这儿的一个意义。
1: 所以其实您自己扎根在这片土地上，也像我们的柑橘一样，也有自己满满的收获。
2: 我们也来问问慧敏，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吧，这边的这幅画画的是哪里啊？
3: 这幅画呢，就是画的是我春耕的时候水田放水的样子，都波光粼粼的。而且呢，这幅画是在我们村里创业的新村民画的。我们现在村里的新村民已经有十几户了。
2: 那现在村民们的生活发生了怎样的改变吗？
3: 是很热闹，因为我这片田，我会围绕我这片田做田间音乐会、农耕文化节，然后就有很多游客，包括画家、作家、摄影师都会过来打卡体验，他们会留下好多作品给我们。然后现在呢，是每年都有好几波高校的学生会来我田间实践，他们在体验劳作的过程中呢，又学到了农耕知识。当然我也在我自己水田边开了一间民宿，那有客人一打开窗就能看到那个波光粼粼，还有就是丰收的时候能看到，哎呀，风吹稻浪，心旷神怡。
2: 真的是慧敏回到家乡，让家乡的土地从沉睡变到苏醒，而且我觉得不仅是景更美了，最重要啊是眼前美好的生活真的美到了我们村民们的心坎上。
3: 对，以前有首歌叫《在希望的田野上》，我觉得我们现在的田野里啊，真的到处都是土宝贝，到处都是希望，就等着我们用创意把这些土宝贝变成抢手货。只要我们努力跟用心，也能在这片希望的田野上创造属于我们的精彩。
1: 今天来到这个舞台上，我觉得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有那么多有志青年和你们志同道合的同行者，对于这些年轻人，你们有什么建议或者想跟他们分享什么呢？一心，
0: 引用邓老师对柑橘的研究心得，就是呢，顺境出产量，逆境出品质。那个水果是这样，我们人的一生何尝不也是这样的？因为品质好的，质量好的品种，它往往要经历一些苛刻的环境，所以我们人在遇到一些波折、挑战的时候，我们如果继续坚持、继续奋斗，也许明天就能出彩。所以呢，我希望我们广大的青年同志能够积极的呢，投身我们乡村振兴的火热实践中，坚持不懈。用自己的专业所学为现代农业做贡献。
1: 是的，就是撸起袖子加油干，
0: 对，
1: 努力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
0: 是的，
1: 掌声送给立新，谢谢。
2: 慧敏有什么想说的？
3: 返乡创业也并不是靠一腔热情就可以了，我希望大家能用扎根的底气和创意的实践，让我们这片土地收获新的丰收。
2: 谢谢慧敏，所以我们土地上不缺土宝贝，缺的是有心人，也希望更多的有心人加入到他们的工作当中。
4: 不论是毕业前还是毕业后，生活都会带着它种种例行的乐趣自动的滚滚向前。在生活这条河流里，我们可以是浪花，也可以是波涛，每一种出发都值得，每一条路也都有通向它的远方。愿我们跃入人海，各有风雨，各有灿烂。

0: 江湖，
1: 就是最好的我。
2: 你们千万千万别掉以轻心，听见了没有？
3: 老师，只想跟你说，我们忘不了。

0: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1: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见经典。今天我想和您分享的是作家黄文山的作品《从苏堤上走过》，由我为您朗诵。从苏堤上走过，作者黄文山。从苏堤上走过，从白堤上走过，从西泠桥头走过。夹岸的杨柳蘸着湖水，写着一天悠悠白云，也写着千年呼呼往事。多少爱恨情仇竟都在这平湖上发生，而后随拍岸的湖波远去。如果说西湖像一坛美酒，那么苏堤和白堤就是酒坛上的两只提手，是他们提起了西湖的春花秋月，提起了西湖的世事沧桑。千年湖堤上留下了太多太多的脚印，我们总是踏着前人的足迹，沿着他们的故事行走。杨柳依依，牵扯着游人的脚步，一驻足一回首，便有一股暖暖的情绪涌上心头。是谁说过这样的话？杭之有西湖，如人之有眉目。北宋诗人，杭州太守苏东坡。东坡是他因乌台诗案被贬谪湖北黄州时，因仰慕昔年白居易在中州东坡种菜，特意取的号。后来他又追随白居易的足迹来到杭州。在他的人生轨迹上，白居易似乎是他的先导。公元882年，诗人白居易出任杭州刺史，他疏浚六景，拦洪止柳，在西湖上留下一条白堤，更留下千古传唱的诗声和正声。白居易任满离开杭州时，百姓倾城相送，诗人非常感动。处处回头尽堪恋，旧中难别是湖边。西湖给了他永难忘怀的美好记忆，这份记忆同样留给了苏东坡。200多年之后，苏东坡以屠龙阁学士出知杭州，这已是他第二次来杭州。第一次是在熙宁4年，他出任杭州通判。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这诗句描述的便是他初识西湖时的惊羡之情。杭州最初的岁月诗酒相连，令年轻倜傥的诗人深深的陶醉，满腔抱负更化作一派浪漫情怀。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他一方面沉醉于西湖风景，一方面依然关注着国事，复杂矛盾的心情与眼前曼妙的景色融合在一起，铸成挥之不去的诗行。苏东坡第二次到杭州上任时已经54岁，不见西湖也已经15年。 担任密州太守期间，正值黄汉相连，百姓困苦不堪，他奖励农民捕蝗，还亲自去常山祈雨，弄得身心俱疲，但仍未能解除灾情。离任前，他自责之心盘桓失据，秋禾不满眼，粟麦重一息，永愧此邦人，芒刺在肌肤，平生五千卷，一字不救机。而到徐州赴任时，又逢黄河决口而暴雨加之，水患如吼，咆哮吞人，他坐镇城头指挥抗洪，一身泥水满头乱发，度过七十多个惊心动魄的日日夜夜。河涨西来湿旧红，孤城浑在水光中，忽然归鹤无寻处，千里河马一半空。入城相对如梦寐，我亦仅免为鱼缘。洪水终于退去，当他拖着踉跄的脚步走下城头，看到百姓投来赞许的目光，心头才稍觉宽慰。三年后，他改任湖州，临行徐州百姓从四面八方赶来相送，为他洗盏敬酒，这令他十分感动。重新来到魂牵梦萦的江南圣地，他心中有过一阵轻松。然而此时的西湖已非昔日景象，湖面淤塞过半，乱草蓬生，不忍卒睹。苏东坡心忧如焚，立即上书朝廷，这就是有名的启开杭州西湖状。他指出，如不紧急措置，全湖将为水草淹塞，更二十年无西湖矣，而杭民也将因此失去淡水来源，使杭无西湖，如人去其眉目，岂复为人乎？在他的主持下，1090年大规模疏浚西湖的工程开始了。没有资金，苏东坡把朝廷给他的100道僧人的度牒卖了17000贯钱，并采用以工代赈的办法，趁雨后风草浮动之际，发动民夫20万工下湖淘浚。疏浚之时，苏东坡卷着裤腿踩着泥浆，每天都到湖上巡视，亲自督促工程进度。历时数月，西湖复建唐时淹水浩渺之旧观。他又命将挖上来的淤泥和风草堆筑成一条纵贯西湖的长堤，成为一条穿湖的捷径。堤上种植杨柳，并建应波、索兰、望山、压堤、东浦、跨洪6座石拱桥。为了防止西湖再次淤塞，他又在湖中立3座石塔，规定石塔以内的湖面不准种植菱藕，更不准占湖为田。这3座石塔到后来变成了西湖十景之一的三潭印月。这座因疏浚西湖而诞生的长堤本无名字，满腹珠玑的文章太守似乎也无意为他取名，但人们都习惯地称他苏堤，一直称呼了900多年。苏堤和白堤遥遥相对，像是一位诗人向着另一位诗人颔首问候。于是苏东坡和杭州西湖的名字便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不是因为放浪形骸的酒榭歌楼或灯光桨影的湖波柳荫，而是因湖中的一条泥路，还有那历经千年而传颂不衰的美丽诗行。从苏堤上走过，从白堤上走过， 从一页中国文学史上走过，从一位诗人的足迹，还有前面另一位诗人的足迹上走过，那脚步踏出的思绪自然是沉甸甸。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让我和您说声再见吧。主持人姚科，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责编大梦，制作李晓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

开近代中国的历史卷宗，积贫积弱，国力衰微，是刻在民族心底的伤痛。曾经的中国工业凋敝，科技落后，国门洞开之后屡遭欺凌，105载风雨兼程，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中华民族一步步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从一穷二白到产业林立，从技术落后到自主创新，一份份建设档案清晰记录下大国崛起的坚实足迹。百年强国之路是一部自强不息、砥砺奋进的奋斗史诗。那么，近代中国为何深陷落后挨打的泥潭？百年间，我们如何打破困局、筑牢发展根基？如今的中国又凭借怎样的实力屹立于世界东方？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带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伟大征程：百年奋斗铸就时代辉煌》。回溯晚清至民国的各类官方档案、外交条约、实业记录，一段山河破碎、国力孱弱的历史徐徐展开。自1840年鸦片战争起，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轰开中国国门，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接踵而至，割地赔款，主权沦丧，关税被列强把持，通商口岸任由外人管控，曾经屹立东方的文明古国彻底陷入被动挨打的境地。彼时的华夏大地没有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传统小手工业在洋货的冲击下节节败退，大小作坊纷纷倒闭，近代科学技术几乎处于空白状态，军工、交通、通信等核心领域全面落后，国防力量更是形同虚设，偌大一个国家陷入有国而无强兵的绝境之地。在亡国灭种的危机面前，无数仁人志士挺身而出，开启了漫长的救国求索之路。晚清洋务派发起自救运动，先后创办江南制造总局、福州船政局等近代军工企业，试图施以长计以制夷。但查阅当年工厂台账、军械制造记录，便能清晰看到，这场运动只是对封建体制的表层修补，核心生产技术、关键设备完全掌握在外国人手中，企业管理腐朽混乱，贪污腐败屡见不鲜，耗费数十年心血与巨额银两建起的实业，最终在甲午中日战争的炮火中灰飞烟灭。洋务运动失败后，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相继登场，资产阶级改良派与革命派试图效仿西方政治制度改变国运，却因为脱离广大人民群众，缺乏坚强的领导核心，一次次在反动势力的打压下宣告失败。近代百年的探索用惨痛的事实证明，不触动腐朽的社会根基，没有代表最广大人民利益的先进政党引领，单纯引进技术、照搬制度，永远无法让中国摆脱落后挨打的命运。近代工业的落后程度从留存的统计档案中可见一斑。民国鼎盛时期，全国钢铁年产量尚且不足万吨，日常使用的铁钉、火柴、煤油全都依赖进口，洋钉、洋火、洋油这些称呼成为一代人难以磨灭的记忆。全国铁路里程寥寥无几，且线路分割标准不一，多数路段由外国资本掌控，公路稀稀拉拉，偏远地区依旧依靠车马代步。科技领域更是人才凋零，现代科研体系无从建立，面对席卷全球的工业革命浪潮，中国彻底落在了时代身后，国防与外交领域的窘境更是雪上加霜。晚清八旗绿营军纪废弛，战力低下，各地军阀拥兵自重，相互攻伐，百姓深陷战乱。对外交往中，弱国无外交成为铁律，谈判桌上的中国代表屡屡被迫退让，国家尊严被肆意践踏。
国家积贫积弱，最受苦的就是普通百姓。实业凋零，让万千手工业者失去生计；连绵战火，让田园荒芜，村落残破。在无尽的黑暗与挣扎中，全体中华儿女期盼着一支真正能够救中国、强中国的力量。1921年，嘉兴南湖红船之上，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从诞生之日起，这个年轻的政党就把实现民族独立、国家富强作为毕生奋斗目标，一条波澜壮阔的百年强国之路就此正式启程。工业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近代中国工业近乎全面空白，这是新生政权必须直面的第一道难关。中央档案馆珍藏的新中国成立初期工业普查档案记载，1949年全国工业产值占国民经济比重极低，重工业几乎为零，全国像样的工厂屈指可数，生产设备老旧破损，技术工人严重短缺。想要自主生产一台普通机床、一辆简单的运输车辆，在当时都是遥不可及的梦想。面对百废待兴的局面，党中央高瞻远瞩，将工业化建设摆在核心位置。上世纪50年代开始，全国掀起轰轰烈烈的工业建设热潮，无数热血青年、产业工人告别家乡，奔赴祖国各地的建设工地。东北平原之上，昔日的荒原摇身变为工业热土，鞍山钢铁公司、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沈阳重型机器厂等一批标志性企业拔地而起，东北由此成为新中国第一个工业基地。机器的轰鸣声奏响了工业化起步的激昂序曲。那个年代没有先进设备，没有成熟技术，建设者们全凭着一股不服输的劲头白手起家。老一辈工人师傅们睡工棚、吃粗粮，日夜坚守在生产一线，没有图纸就手绘临摹，没有精密量具就靠手工对比，重型设备无法运输就人拉肩，这样一段往事。建厂初期物资极度匮乏，工人们冒着严寒破冰取水，在零下20-30摄氏度的车间里组装零部件，连续数月吃住都在厂区。1956年7月13日，第一辆解放牌汽车缓缓驶下生产线，结束了中国不能制造汽车的历史。现场无数工人热泪盈眶，欢呼声响彻厂区。数十年接续奋斗，我国逐步建立起独立完整、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彻底摆脱了工业品完全依赖进口的困境。洋丁、洋油渐渐退出人们的日常生活，国产钢材、机械、日用品走进千家万户。从第一炉优质钢水出炉，到第一条自主设计建造的铁路通车，从第一台精密机床试制成功，到万吨巨轮扬帆出海，每一次突破都被详细记录在工业建设卷宗之中。进入新时代，中国工业完成从规模扩张到质量跃升的华丽转型，传统制造向着高端制造全速迈进。如今我国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是全球唯一具备完整工业体系的国家，钢铁、水泥、家电、汽车等传统产业产量常年位居世界第一，大飞机、高速动车组、深海钻井平台、大型盾构机等大国重器不断问世。在智能制造车间里，工业机器人精准作业，数字化控制系统统筹全流程，一大批大国工匠传承老一辈奋斗精神，以精益求精的态度攻克技术难关。中车集团高级技师李万军扎根焊接岗位数十年，为我国动车组高铁列车攻克数十项焊接难题，手上布满伤疤，却用精湛技艺守护万千旅客的出行安全。航天发动机焊接专家高凤林30余年专注微小零部件焊接，在0.0几毫米的精度上反复打磨，为航天器保驾护航。
从一穷二白到制造强国，百年工业发展史是一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史诗。一代代产业工人接续拼搏，用双手筑牢了大国发展的坚实根基，也印证了唯有独立自主、脚踏实地，才能走出属于自己的强国之路。近代中国科技发展长期停滞不前，当西方世界接连掀起工业革命，科技成果层出不穷之时，国内依旧固守传统农耕模式，新式学堂数量稀少，自然科学不受重视，海外归国人才寥寥无几。翻阅近代教育与科研档案，不难发现，彼时整个社会缺乏探索创新的氛围，技术全面落后的局面，让中国在国际竞争中处处被动。改变科技落后的面貌，成为一代代共产党人矢志不渝的追求。新中国成立后，国家迅速整合全国科研力量，组建各类科研院所，选派青年学子远赴海外深造。一大批旅居海外的爱国科学家放弃优厚的待遇、安稳的生活，冲破西方国家的重重封锁，毅然回到一穷二白的祖国。两弹一星元勋邓稼先在美国取得优异学业后，义无反顾选择归国。此后28年，他隐姓埋名扎根西北戈壁，远离家人，远离繁华。罗布泊荒无人烟，风沙漫天，物资极度匮乏，科研设备简陋落后。他带领团队靠着算盘、草稿纸演算海量数据，在一次次试验、一次次失败中艰难探索。一次核试验出现意外，辐射物质泄漏，邓稼先不顾众人劝阻，第一时间冲进爆心区域查看情况，身体因此受到严重损害。正是这份舍生忘死的坚守，让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第一颗氢弹相继爆炸成功，彻底打破超级大国的核垄断与核讹诈。同样令人动容的还有中国航天之父钱学森，他被美国视作能顶五个师的顶尖人才，却始终心系祖国。为了阻止他归国，美方将其软禁数年，百般刁难。

钱学森初心不改，始终坚持斗争，最终辗转回到故土。此后他牵头搭建中国航天事业框架，带领团队从零起步，为载人航天火箭技术奠定坚实基础。老一辈科研工作者点燃了科技的火种，新一代科研人接续奔跑。如今中国科技实现多点开花，领跑世界，载人航天工程步步向前，从神舟飞天到天宫建站，一代代航天人接力奋斗，北斗导航系统组网成功，彻底摆脱对国外导航技术的依赖，一代代北斗人攻坚克难，面对国外技术壁垒，自主研发核心芯片系统算法，让中国北斗闪耀全球。高铁技术驰骋大地，从引进消化到完全自主创新，复兴号实现全部核心部件国产化，成为享誉世界的中国名片。除此之外，量子通信、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现代农业等领域捷报频传。曾经我们只能仰望世界先进技术，如今越来越多中国标准、中国方案走向全球。百年科技之路，从追赶到并跑，再到部分领域领跑，一代代科研人坚守真理，勇攀高峰，让科技之光照亮民族复兴的征程。强国之路，必有坚甲利兵守护家园，也必有开阔胸襟拥抱世界。近代中国国防废弛，国门被迫打开，外敌肆意入侵，百姓流离失所。百年风雨过后，如今我们拥有坚不可摧的国防屏障，也走出了一条独立自主、互利共赢的对外开放道路。回望近代国防档案，晚清军队装备杂乱，训练松弛，面对洋枪洋炮一触即溃。军阀割据年代，各路武装只为争夺地盘，全然不顾国家安危。中国共产党在战火中缔造了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从土地革命到抗日战争，从解放战争到抗美援朝，人民军队历经千锤百炼，用鲜血和生命捍卫民族独立。抗美援朝战争中，志愿军将士跨过鸭绿江，在装备后勤全面落后的情况下，凭借钢铁意志击退强敌，打出了国威军威。如今人民军队已发展成为陆、海、空、火箭、战略支援等多军种协同的现代化强军，国产航母劈波斩浪，隐形战机翱翔蓝天，先进导弹构筑立体防御网络，在漫长的边境线上，一代代边防战士默默坚守，为国戍边英雄团长齐发宝常年驻守喀拉昆仑高原。2020年边境冲突中，面对数倍于己的来犯之敌，他身先士卒，张开双臂挡在最前方，用血肉之躯捍卫祖国领土完整。高原高寒，缺氧孤寂，戍边官兵日复一日巡逻值守，成为祖国边境线上最坚固的界碑。强大的国防彻底终结了落后就要挨打的历史。历史告诉我们，闭关锁国只会脱离时代，被动开放只会任人宰割。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我们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主动拥抱世界。从深圳、珠海等经济特区拔地而起，到沿海内陆城市依次开放，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到共建一带一路，从进博会、服贸会连通全球客商到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中国的对外开放不断向纵深推进，无数外贸从业者、涉外工作者、海外建设者奔走在世界各地。在一带一路沿线，中国建设者远赴异国，修建铁路、公路、港口，助力当地发展，用真诚合作收获友谊。我们在交流中学习先进经验，在合作中实现互利共赢，既向世界展示中国发展成果，也以大国担当助力全球共同发展。105载强国征程，从满目疮痍到盛世富强，这绝非偶然。

近代无数救国方案相继失败，唯有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走出的道路越走越宽，其中蕴含着深刻的历史必然与发展规律。历史选择中国共产党，是因为这个政党始终以国家富强、人民幸福为终极目标，立足中国国情，拒绝照搬外来模式，坚持走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面对艰难险阻，全体党员与人民群众同心同德，迎难而上。面对时代变革，始终与时俱进，主动求变。百年奋斗也充分证明，人民是强国之路最磅礴的力量。从工厂里的产业工人，到实验室里的科研学者，从戈壁滩上的建设者，到边境线上的戍边战士，亿万中华儿女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汇聚成无坚不摧的奋进力量。国家的崛起从来不是少数人的功绩，而是全体人民共同奋斗的成果。同时，百年历程不断警示我们，自强方能自立，核心技术必须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近代因技术落后被动挨打的教训刻骨铭心，因此百余年来，我们始终坚持自主创新，攻克一个又一个卡脖子难题，牢牢把握住发展的主动权。站在新的历史方位，世界格局加速演变，机遇与挑战并存，历经百年磨砺的中国已经拥有雄厚的发展基础和充足的底气。我们不会停下奋进的脚步，而是继续夯实产业根基，突破科技瓶颈，筑牢国防防线，扩大对外开放，向着更高远的目标稳步前行。百年跋涉，步履铿锵，这段从沉沦到崛起的伟大历程早已载入史册，也将持续激励全体中华儿女在民族复兴的道路上奋勇向前。百年跋涉，步履铿锵，从山河破碎、国力孱弱，到国泰民安、盛世富强，105载的强国之路是一部自强不息的奋斗史诗。工业崛起筑牢发展根基，科技创新点燃前行引擎，强大国防守护万里山河，开放姿态拥抱广阔世界。曾经我们在世界潮流中掉队，如今我们以昂扬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历史已经并将继续证明，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没有今日繁荣强盛的中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本期节目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擦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1962年，为了创作描写红军长征过宜区十八勇士强渡大渡河的舞剧《洪流》，济南军区前卫文工团组织创作组前往宜区采风。25岁的张东升是创作组成员之一。当时彝族火把节已经过去，为让张东升和战友们不虚此行，热情的彝族群众为他们专门组织了一场盛大的火把舞。在火焰和歌舞的启发下，张东升顺利地写出了《洪流》的插曲《情深意长》。
1: 彝族啊，这个山清水秀啊，人呢就是能歌善舞，哎，他的民歌很丰富，舞蹈也很丰富，对我们创造《情深意长》那首歌和后来的创作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0: 1964年，《情深意长》作为女生独唱入选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东方红总导演周恩来总理提出，情深意长一直采用美声唱法，缺少民族特色，随后指定22岁的煤矿文工团演员邓玉华扮演彝族姑娘，重新演绎这首歌曲。
2: 总理很客气啊，跟我说，说我建议你啊，要好好的向王坤、向关兰英学习，要唱好咱们的民歌。我也希望你啊，还要学一点西洋发声方法。我呢就是按照总理的要求，要唱的有民歌味儿，然后呢加上点西洋发声方法，就是说中西结合来唱这首歌。
0: 从未接触过彝族同胞的邓玉华一度对歌曲的民族特色和整体情绪没有把握，歌词第一句中的天上飞来金丝鸟就让他犯了嘀咕，金丝鸟是什么？词作家乔宇告诉他，你不必非要知道金丝鸟长什么样，金丝鸟就是红军给彝族人民的幸福。

0: 剧的写法不同，《情深意长》里没有波澜壮阔的主题动机，曲作者张东升采用了悠扬婉转的旋律。
1: 实际上在成人中呢，我们很艰辛，爬雪山过草地，是不是都很苦，但是呢在彝族在彝海边一汉两家成一家人的时候，那种心情是非常美好的，所以说呢说很优美的旋律来颂扬这段感情。
0: 索马花儿一朵朵，红军从咱家乡过，情深意长生动地表达了红军到来时彝族同胞的喜悦心情和军民间的鱼水情深，几十年来广为传唱，成为一个时代的经历。

0: 1979年12月31日晚，中央电视台在新闻联播后的黄金时段播放了电视片《三峡传说》，插曲《相恋》随即传遍街头巷尾。编曲时架子鼓、电吉他、电子琴等流行元素，以及演唱者李谷一的半声唱法，让当时的听众耳目一新。
1: 《相恋》这一段，它音域不是很宽，唱的时候呢，娓娓道来，比较抒情的人性化一点的，就是。

0: 中文，它跟过去以往唱的抒情歌曲呢高强响应不一样的，声音用得很甜美，再加上作曲家的配器，他用了很多现代的手法，就是通通咚咚咚咚咚咚这种鼓点子，那里头有了探戈节奏，这些不可能用这种节奏。
1: 接下来的几年里，关于这种演唱方式的争论始终没有停止，直到1983年首届央视春晚，观众的喜爱将相恋又一次推上舞台，新上阵的四部热线被点播相恋的观众打得火热，这一幕83年春晚导演黄一鹤记忆犹新。
2: 舞台都调了，每条都一大堆一大堆的，那观众在跟上面告一状，说你们电视台欺骗观众，说是电话点播可以，我们点这么多条，你也不给我们唱，这不愚弄群众吗？这他也受不了啊！
3: 一跺脚，一咬牙，唱吧，让李美唱相恋。
4: 下面世运输公司四厂董庆鹤等五人，山西太原市山西省邮电学校国营西安化学材料厂李平杰，差点都能把我憋死了。他们点播相恋，大家欢迎。

本来写的是王昭君离开家乡踏上漫漫河天之路时，把家乡的山水看作自己思念的亲人那种难舍难分的情怀。多少年以后，歌中故事已被人渐渐淡忘，但轻柔旋律中的真挚情感却代代传唱。

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

广播连续剧《真理的味道》，艺术指导蔡淑文，编剧曹海林、董慧林，导演看平，作曲郝维亚，领衔主演赵岭、吕中、洪涛、吴俊全、严彦生。

0: 1920年4月，陈望道在义乌分水塘老家的柴屋中，完成了《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文本的翻译。他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怀揣着手稿和《星期评论》编辑部打来的电报，直奔上海法租界《星期评论》编辑部。然而，他刚走到编辑部门口，却发现巡捕房的警察已经把编辑部团团包围了。
1: 你们要干什么？不能搬，不能搬呀！这些都是编辑部的资料啊！
2: 我滚开！你是谁啊？
1: 我是编辑部的李汉俊。
2: 你要再来的，我连你一块坐进去！
1: 你们走开！你们也太放肆了吧！
2: 哎，你们都给我听好了，据查，《星期评论》散布异端邪说，即日起勒令停刊，一度乱源，进法承办。屋子里的期刊、杂志、书籍、纸张全部没收，一片纸都不能留下，通通给我运到巡捕房。走。
1: 赶紧走，赶紧走，
2: 让开，
1: 走。韩俊兄，
3: 哎，王道兄，
4: 韩俊兄，
3: 来，嗯，借一步说话。
4: 哦，出什么事了？
3: 哎呀，王道兄，
4: 嗯，
3: 实在对不起啊，我们把您请到上海来，没想到杂志却被封了。
4: 啊？这本书怎么办？
3: 书？什么书啊？
4: 书啊，都译好了。
3: 哦，真的？
4: 是啊，
3: 这么快啊？
4: 可是你们杂志……
3: 哎呀，我们《星期评论》是刊登不出去了。哎，这样，
4: 嗯，
3: 我们去余杨里2号找陈独秀先生，他或许会有办法。
4: 嗯。

0: specter 都是带有怪物、鬼怪、幻象这些含义的。有些零零星星的翻译还把它译成了巨影、魔怪
1: 啊。王老啊，现在看来还是你翻译的最准确。
0: 对，
1: 我们也要做一个为劳苦大众而徘徊的怪物，徘徊进中国每个角落，荡平社会一切羁绊，建一个清朗强盛之新国体啊。
2: 祝福先生所言极是啊，但我译完全本，迷雾一样的前路豁然开朗。我想起了一世风潮，我们试图通过语言变革来改变社会，结果呢，被军阀政府武力镇压。还是马克思说的对，要发动千千万万的无产者团结一致，才能成就一番大业。说得好。
0: 现在呀，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
2: 啊。
0: 星期评论被勒令停刊了，钟甫先生，您看该怎么办呀？
1: 是啊，这份译稿啊，是共产党宣言在中国的首部全译本，是我们建党的思想武器、行动指南。我希望它传播得更广，宣传势头更猛，力量更强大。应该以社会主义研究社的名义单印成册，尽快发到各地共产主义小组手中。
0: 哎，这个建议好，但是单行本的印刷费用可不小啊。
1: 是啊，想办法尽快筹款，但宣传必须马上开始。在书出版之前，我们要在工人夜校宣讲共产党宣言的内容，武装工人们的头脑。
2: 好的，
0: 对，
2: 吴先生，那我去给工人宣讲，
0: 我来想办法筹款。
1: 好。
3: 这大先生可厉害了。
2: 哎，何大力
3: 啊，
2: 这教书先生你跟他熟啊？
3: 当然了，我们一个村的，我从小就叫他大先生的。他学问好，还会拳脚。
2: 哎，你俩别说话了，教书先生字儿写好了。
4: 哦，啊，工友们，你们知道黄浦江是由多少滴水汇成的吗？
5: 那怎么数得清啊？成千上万滴都不止。
4: 大力说的对，数不清。今天啊，我要给工友们介绍一本书。有一个外国人叫马克思，写了一本书叫《共产党宣言》。这书里说啊，穷苦人就像一滴水、一粒沙，被有权有势的老爷们踩在脚下。可是呢，如果千万滴水汇合在一起，会变成什么？
6: 黄浦
7: 江。
4: 对，你们想想，黄浦江还有人敢踩吗？
5: 那没有了，谁踩谁就得被淹死啊。
4: 说得好。马克思在这本书里告诉全世界受苦受难的人，只有团结起来，才能有力量对付欺压你们的老爷们。
2: 对啊，我们要团结起来。
8: 对
9: 对
8: 对，不能总那么受人欺压。
9: 对。
5: 哎，大先生，这个姓马的外国人怎么能知道我们中国工人受的苦呢？
4: 外国也有受苦受难的人，也有欺压穷苦人的老爷们。
8: 嗨，要不怎么说呀，哎，这天下乌鸦呀它一般黑。
5: 是。
4: 工友们，今天的讲课内容归纳起来就是共产党宣言里的这句话，大家跟我一起念一遍。万国劳动者团结起来呀。
10: 万国劳动者团结起来呀。
5: 很好。大先生，那本书长什么样子，我们能看看吗？
4: 书呢，我已经翻译出来了，可是还没有印出来。
5: 那你快点印出来吧。
11: 对啊，
12: 快点印出来，
11: 印不出来啊。
4: 工友们，这印刷需要一大笔钱，我们正在筹款。
5: 哎，大先生，那我们大伙儿也可以一起凑啊。
11: 对
13: 对对，
11: 我们凑一点。
5: 哎，大先生，给，这是我的两个铜板，
8: 这是我前几天捡破烂挣下的，给。
5: 这是我妈来看我的时候偷偷塞给我的，先生拿着。

0: 还有我呢，谢谢，我们的钱不多，凑一点是一点，
1: 是，
0: 工友们，你们每天的工钱只有两角钱，这钱我不能收，心意我领了，请大家放心，书一定会出版，工友们。 只有你们牢记书中讲的道理，这书才能真正印在你们心里。
2: 是啊，
3: 我们应该团结起来，
0: 大先生，听你讲课，我感觉身上的血都在往上冒。
1: 我也是啊，
0: 一边给你们讲解，一边也是重温书中的道理。你们看，我衬衣都湿透了。哎，大先生啊，要么。
1: 我带你到淋浴间冲个澡再走吧，啊！好，走。哎，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你们也白听了。我一个教书先生，跟你们扛大包的都是平等的。好了，听我的，都进来洗澡。
1: 哎，走走走走走，哎，哎
2: 仲甫先生，今天是什么事？要约在俄国餐厅谈。
3: 你马上就知道了。
4: 仲甫先生，
3: 哈吉，
4: 你好，你好。
5: Здравствуйте, это вам кофе。
4: 谢谢谢谢。好，我来介绍一下，这位呢是俄国共产党西伯利亚局派遣到中国的维京斯基先生。
3: 哦。
4: 这位是北大教授陈独秀先生。
3: Здравствуйте, господин Вигинский先生。
6: Здравствуйте, 我有中文名，我叫吴廷康。
3: 吴廷康。果然是个中国通
4: 是啊。
3: 李大钊先生在来信中说，您非常支持我们现在正在做的事情，感谢，非常感谢。
6: 李汉军告诉我，你们已经把《共产党宣言》翻译成中文了。
3: 哦，对，哦，这位就是翻译这本书的陈王道先生。
7: 你好，
6: 陈先生，你们没有搞到原版的书。那是根据什么翻译过来的
7: 啊？我是根据日文版和英文版翻译的。
6: 了不起，你非常了不起啊！
7: 过奖了，陈教授和李先生都出了力，帮我校阅。
3: 那哪里哪里。
6: 陈教授，目前中国新思想十分活跃，但是不统一。现在有了陈望道先生翻译的《共产党宣言》，这些问题有望得到改变。你们应该加强统一思想，要尽快的建党。
3: 维根斯基先生，我们已经开始着手建党工作了。而现在迫切需要解决的是《共产党宣言》印刷出版的问题啊。
6: 陈教授，我已经听说了，我可以提供一笔资金，用于购买印刷的设备和纸，帮助你们尽快出版。
3: 哎呀，太好了，谢谢谢谢谢谢俄共布尔什维克，谢谢。
6: 你们必须建立自己的秘密印刷所，才能负担起革命的宣传任务。
8: 维金斯基先生的斗争经验非常的丰富。刚才啊，他带我在附近转了几圈，已经物色好房子了。我觉得可以安装印刷机。
6: Хорошо，陈教授。你赶快给印刷所取个名字吧，便于掩护。
3: 应该应该。
8: 对。

0: 我看印刷所名字就叫右心。
1: 右心？
0: 嗯，中国儒家经典《礼记·大学》里有一句话：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我取其中“右心”二字，就是强调不断革新啊。
1: 右心，
2: 嗯，
1: 革新，好名字，哈拉寿。
2: 是啊，这个名字
3: 好名字，好名字。
2: 仲甫先生，
0: 嗯，
2: 这么说来，《共产党宣言》是右心印刷所印刷的第一本书，
0: 嗯，
2: 这太有意义了。维金斯基先生，
1: 嗯哼，
2: 你选住的房子在哪儿啊？
1: 离这里不远
2: 啊，
1: 拉菲德路城域里12号。
4: 师傅，已经后半夜了，要么
5: 我就给您买碗馄饨。
4: 陈教授他们在等着用这本书嘞，他们是做大事情的人，不能耽误的。
5: 耽误不了，反正就剩下封面没校对了，我一会儿就印。
4: 师傅，
5: 主要我也有点饿了。
4: 弄个小吃喽，还给我买馄饨，是你想吃馄饨了吧？把封面印好再去买，抓紧。
5: 哦。
2: 师傅，怎么办啊？
4: 封面快好了吧？
2: 嗯，好了，马上就能好了。
4: 停机，关灯，关灯，
2: 哎，好。

0: 来了，
1: 。
2: 终于印出来了，我来拆包。
0: 好，
2: 哎，快看，不错啊，红色封面
0: 啊，
2: 传递出革命的热情。
0: 对，
2: 马克思的半身像，目光深邃，洞察一切，这封面设计的好啊。
0: 是啊，
2: 社会主义研究小丛书第一种，共党产。共党产宣言。
0: 嗯，什么？
2: 哎呀，这书名印错了。
0: 哎呦，
3: 哎呀，还真是啊，共产党宣言印成了共党产宣言。
0: 拿了，我看看。
4: 共党产宣言，马克思、恩格斯合著，陈望道译。就是共产党这三个字的顺序错了。
2: 仲甫先生怎么办？这能发出去吗？
0: 对，
4: 发。建党迫在眉睫，需要他尽快统一思想。再说了，现在法租界巡捕房对共产二字视若洪水猛兽，我们何不将错就错，发没有关系。你们想想，这1000本55页的小册子就是1000颗革命的火种，必将在中国大地燃起熊熊的火焰。
0: 好。
5: 1920年8月17日，维京斯基给共产国际发电文：
6: 中国不仅成立了共产党发起小组，而且正式出版了中文版的《共产党宣言》，中国革命的春天已经到来了。
7: 我们要废去阶级对抗和阶级所组成的旧式资本家社会，
8: 换上每个人都能够自由发达，全体才能够自由发达的协同社会。
9: 优产阶级颠覆封建制度的武器，现在却向着优产阶级自身了。
10: 要达到茉莉的目的，只有打破一切。

0: 颜色飞机状况，叫那班权力阶级来共产的革命面前发斗吧。
1: 无产者所失的不过是他们的锁链，得到的是全世界。

0: 1921年7月底，在嘉兴南湖，一艘红船见证了一个开天辟地会议的重要时刻。
1: 现在，请负责会议记录的湖南代表毛润之宣读本党纲领。
2: 我生答回未托，宣读本党纲领，请各位代表予审议。一，本党定名为珍贵共产党。第二条，党的纲领是以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由劳动阶级承接国家，实施消灭阶级差别。
0: 从那一刻起，中国人民心中有了一个光辉的名字，中国共产党。从那一天起，中国革命有了一个牢不可破的胜利保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没有哪一本书能像《共产党宣言》那样如此深刻地影响着百年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如此深刻地改变中国的命运，持续影响着无数人的选择，而且还将继续下去。2012年11月29日，国家博物馆，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参观复兴之路展览。他向一起参观展览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们讲述了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的故事后，深情地说：“真理的味道非常甜，真理的味道

刚才播送的是广播连续剧《真理的味道》第三集，出品人吕建楚、胡斌，总策划华轩飞、赵品蔚，总监制胡荣、陈旭春，总制片张欣、曹一鸣，联袂主演翟万晨、郑博、杨默、王伯正、郝明亮、王丽化、罗君月、孙悦，参加演播的还有许晶、胡新鹏、薛清文、金莹，义乌市下演小学学生，中国广播艺术团演员，中华女子职业学院学生等。义乌道情演唱叶英盛，解说雅坤，播音田龙，录音房大文、李清斌，制作合成王敏、张子凡，拟音苏东升，外景音效采录方五梅，责任编辑许波、杨旭，剧务吴江、穆杰贤，由浙江广播电视集团交通之声、义乌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机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3: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4: AI 驾驶，那么现在药是不是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5: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6: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收音机前的各位，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闫玲。
0: 欢迎您随时来到央视频上找到中国之声的直播间，在这儿您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同时也可以在评论区来留言，我们都能收到。
1: 您还可以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收音机图标，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最上面的中国之声的频道，就能够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了。
0: 最近文旅圈开启了加引号的悬赏模式，江西的葛仙村、山东枣庄等多地景区都喊话全网的自媒体博主来玩来拍，出爆款拿奖金。
1: 那么这场热潮其实最开始是博主李耀德打车进藏的短视频被当地的文旅部门中奖了，也正是看到了民间创作的力量，各地的文旅景区也纷纷放下姿态，开启了这个悬赏引流的模式。
0: 过去呢，各地都是斥巨资拍宣传片投硬广啊，现在呢是按效果来付费，这种方式这账确实是越算越清楚。
1: 跟宣传片的精致完美相比，这个路人视角真实体验其实更有网感，而没有滤镜的民间创作短视频也精准地戳中了网友的心。
0: 但对这些旅游目的地来说，真正的考验可能才刚刚开始。重金换流量，短期可能能迅速地拉高景区的曝光，但是一味来复制奖励的套路能走多远，会不会暗藏隐患？
1: 真正能够留住人心的短视频靠的是真诚记录、深度体验，真正能留住游客的景区靠的是贴心服务、恒久的口碑。
0: 流量只是一时捷径，文旅发展打铁还需自身硬，沉下心打磨风景，沉淀文化，才不愁长久人气。
2: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揭晓，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分别授予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
0: 接下来我们一块来认识一下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工程院院士、特种功能无机非金属材料专家、中国锂电池研究的开拓者领路人陈立全。来听陈立全点燃中国锂电星星之火。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
3: 对于站上我国科技领域的最高荣誉台，陈立全的感言里唯独没有提到自己。
4: 如果没有各级政府的领导，不可能有这个结果，没有团队，不可以有这样的结果。
3: 如今在街头巷尾，新能源车穿梭如织，撑起全球最大产销国的亮眼成绩，却鲜有人知这股绿色产业浪潮的源头要追溯到一位科学家近半个世纪前的一次人生转折。1976年

0: 36岁的陈立权被中国科学院派往德国马克思普朗克固体研究所访学。公众开放日时，他的目光忽然定格在了桌上摆着的两块电池上，一个是只有扣子大小的氮化锂电池，一个是传统的铅酸电池。研究人员说，可别轻看这粒不起眼的小纽扣，它的能量比大块头的铅酸电池大得多。
1: 那个德国朋友告诉我说，这个材料可不得了，这个材料将来可能去做电池，可以开汽车。这一句话呢，给我影响就很大。
0: 这让陈立权顿时动了心。要知道，他自小生长在四川深山，打开家门走不多远就是悬崖峭壁，好不容易凭借优异成绩考上百里之外的中学，学习却只能靠煤油灯。后来学校有了铅酸电池，但太重不说，腐蚀性还强，一次溶液泄漏甚至烧坏了搬运工人的衣服。过往的日子清晰如昨，陈立权顿觉眼前这块小小的纽扣暗藏着点亮希望的无穷魅力。他立刻一纸家书向中国科学院物理所打报告请示，要转行。一个月后，物理所回信同意。就这样，陈立权开启了与锂电池长达半个世纪的不解之缘。访学仅一年多时间里，他连发4篇论文，基本掌握了固态离子学的关键知识。1978年，陈立权信心满满，携所学新知回国。
1: 这完全是新的，当时国内都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固体离子学，这个东西很重要，可以用来做电池、开汽车。中国那个时候汽车那么少，我上大学才做的汽车，我就很敏感，就觉得这对中国将来是有很重要的事情。
0: 陈立权给自己立下军令状，3年国内立足，再3年国际上有一席之地，目标很远大。可眼前的条件却是一穷二白，要设备没有就用废旧仪器改装，要住处没有就挤在旧鸡舍改建的平房里。
1: 我的房子里头还有电线杆子，一下大雨的话，那个水就从电线杆子往下漏，这些都不在乎，就是一心扑在工作上。
0: 几年后，他的军令状兑现了。1988年，中国第一块全固态锂电池诞生。尽管粗糙，却是中国锂电从无到有的里程碑。正当陈立权打算埋头研究如何将固态锂电池商业化时，来自日本的一则消息让他的内心掀起了惊涛骇浪。
1: 1991年，索尼公司宣布锂离子电池产业化，我们很大的震动。国际上实际上只有日本人做，就是液态电解质。固态电池就是说是固态，这个是液态，中间电解质不一样。
0: 别人有了，我们不能没有。陈立权立马研究起了液态锂电池，制备电解质要用一种原料硫化锂，当时找遍整个中国都没有一家工厂生产，怎么办？要争先就要敢冒险。陈立权等不了了，决定自己做。液态锂电池终于研究成功了，该如何量产来检验它的价值？一路走来，陈立权最不怕的就是白手起家。他立志要建立中国第一条锂电池生产线，缺原材料自己合成，缺设备四处借，专业人员匮乏，那就撸起袖子自己当工人。
1: 整个原材料都是我自己去合成，配方都是我自己，因为我是还需要保密的，别人都不知道。第一批电池就是这么做出来的。老楼的那个电梯只能进2个人，设备进不去，要用人工把它从1层搬到4层去，就弄了个钢绳去卷了，就钢绳到2楼到3楼的时候断了，还好它跑歪了，要不然的话后面我们3个人可能都要扎伤。
0: 1998年，我国第一条锂离子电池中试生产线建成，我们终于有了自己的锂电池。同年，陈立权带领团队在国际上首次提出用纳米硅作为锂离子电池核心负极材料，并申请该领域首个专利。2014年，中国锂电池产量超过日韩，跃升世界第一。随着液态锂离子电池发展遇到瓶颈，陈立权带领团队转头又啃起了固态电池研究的硬骨头。然而，当时国际顶尖的固体物理学家已经断言，要造固态电池不可能，因为界面无法有效。

0: 要到店，可偏偏陈立全说，别人没有的，我们也要有。
1: 固体店也是跟正极店呢，固体店是跟负极店呢，都是有缝子。这个锂离子怎么样穿过去？我们就想出一个办法，就原位固态化，让它这个膜就生成一个固体，就像鸡蛋一样是液态，然后我一加热，它就变成了固态嘛，把这个界面问题解决了。
0: 固相界面的世界难题就这样迎刃而解。陈立全团队全球率先开发出了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形成了固态电池整体解决方案。若问这样核心的专利能产生多大收益，陈立全摇摇头，他在意的一直都只是能否把最先刻在全球锂电池技术的里程碑上。
1: 很多人都在学我们这个原位固态化的，我们申请了专利，我们也不会去收专利费。有人就不是问我，你们的专利卖了多少钱？实际上我们根本不考虑这个，只要国家能够用这个专利收多少钱，那不是我们追求的目标。
0: 从追赶到跟跑，从跟跑到并行，从并行到领跑，中国锂电池发展的每一个关键节点都有陈立全深耕的足迹。耄耋之年，陈立全仍活跃在科研一线，指导钠离子电池等新技术研发。他眼中的电动中国是等待被点亮的征途。
2: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另外一位获奖者的故事，中国工程院院士、雷达系统工程技术专家、中国基在脉冲多普勒雷达技术的奠基者奔德。请听奔德擦亮战鹰之眼。采制总台记者朱敏、前程周子云。
3: 60多年来，我一直在实事所从事雷达研究工作，我想今后我也不可能干别的了，我的一生恐怕和雷达结下了不解之缘。
4: 在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第14研究所，每天早上8点半，88岁的奔德院士步履矫健踏进办公室，开始一天的工作。泛黄的衬衫平整干净，腕上一块戴了50多年的手表，滴答声伴随了他超半个世纪

0: 我能看英语资料了。这样就开始了相控阵雷达员研究。
1: 1970年，在我国北方一座高山深处，出现了一个8层楼高、2个半篮球场大的巨无霸建筑，这便是代号7010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基地。作为主要技术负责人之一，奔德一头扎进基地8年，8年间的大半时光都在与世隔绝的基地度过。于奔德而言，艰苦早已是家常便饭。出身于吉林一个贫苦农家的他，初中3年往返40里路求学，母亲亲手缝制的布鞋舍不得穿，只能提在手里赤脚奔跑。这份吃苦耐劳延续到工作中。1978年，奔德参与的我国第一部大型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研制成功。此后几十年里，他用近万个电子眼扫描着遥远而广阔的天际，使我国清晰瞭望空中情况的距离足足延伸了数千公里，为保卫国家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
0: 一般的雷达，传统的机械扫描雷达，它没法看到外空目标，即使看到了，它也没法进行跟踪。而相控阵雷达就不一样了，它看得远，接触目标以后，马上就可以转入跟踪。一部雷达既可以完成跟踪，也可以完成警戒，也可以完成制导，也可以完成多功能，它能同时对付多目标。
1: 奔德以为完成这个任务后终于可以喘口气了，但很快新的任务又找到了他。当时飞机上的雷达只能向上看，看不到敌人的低空飞行目标，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依靠当时世界上尖端的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这种雷达要安装在战斗机机鼻处，体积小于0.1立方米，重量控制在

0: 公斤左右。从庞然大物到小巧锐眼，奔德知道这又是个全新的挑战。
1: 我搞过那个7010了，就像修桥梁一样，我修建过长江大桥了，下面再修小江小河的桥不在话下，我吃老本就够了。我要搞巨载力大，没有经验，完全是两种性质的问题，我得从头学起，我要花很多力气。领导说现在国家急需，战斗机有了，没有雷达不能打仗，这是国家需要。我说这国家需要，这是我的责任和义务，责无旁贷，我就这样接受了。
0: 国外技术封锁，无资料无样机的情况下，奔德毅然立下军令状。10年里，奔德的团队几乎放弃所有节假日，攻克一个又一个难关。产品成型后进行了2年的试飞，几乎每次试飞奔德都亲自上空。他说只有在飞机上才能发现问题，有2次飞机出现故障差点坠毁。
1: 一个发动机不工作了，推力就下降，飞机的速度就下降，高度就跟着下降。我在飞机上很紧张，在考虑在哪里迫降啊，最终要按照最坏的结果怎么办，怎么处理呀、啊，不害怕是假话，心里是紧张的。后来是靠着飞行员的高超技术飞到南京机场降落了。
0: 生死边缘的徘徊，惊心动魄的付出，换来的是稳稳的技术突破。1989年底，我国第一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成功问世，此后配置在歼八、歼十等一系列战斗机上。奔德和团队精准地擦亮了我国战鹰之眼。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终于通过鉴定的时候，奔德却病倒了。本就清瘦的他，短短的时间里体重从123斤降到108斤，病毒性心肌炎久治不愈。回望60余载的工作，奔德问心无愧，但谈及家人，奔德深感内疚。从青年到壮年，他一心扑在科研上，仅靠妻子既工作又照顾年幼的子女。儿子奔少宇至今记得小时候过年时见不到爸爸的失落和心酸，可工作后又逐渐理解了父亲舍小家为大家的伟大。
2: 伟大包括为人做事，在家在外都做得好的话，我觉得这个人真是很伟大。
0: 工作中奔德精益求精，生活上他却简朴至极。一件衬衫穿了30年，扣子按单双数轮流扣，只为延长使用寿命。一双皮鞋穿了20多年还舍不得换，同事笑说像你这种穿法皮鞋厂都得倒闭。在后辈同事心中，他是一座难以逾越的高山。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第14研究所科研人员张瑞在档案室翻到奔德研制机载多普勒火控雷达时的手稿，深受触动。
3: 有一个泛黄的手稿，里面记录了当时系统架构的设计，包括相关公式的推导，非常的严谨工整。老一辈科学家对于这种文字公式这种精细的打磨，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去好好的学习。
0: 虽然年近90，奔德还在研究最新的雷达课题，同时积极参与科普工作。
1: 搞科研工作不是马上就能见到成绩的，可能周期很长，要沉得住气，要有毅力，要有艰苦奋斗的精神。最新的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很快，技术要靠人去掌握，要有不断学习的这种精神，不学就落伍了。就
0: 谈及此次获奖，奔德笑说比较惊喜，但强调这不是一个人的成绩。
1: 这个事儿可不是我一个人的成绩，是14所的成绩，是跟我一起奋斗这个团队努力的结果，这些都是研制成功的保证。没有这个环境，你再有本事没有用武之地。
4: 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5: 7、8月份是蚊虫的高发期，近期北京又高温又高湿，这种天气反复，所以蚊虫的数量以及对市民生活的影响在持续攀升。北京市依托北京市防蚊灭蚊3年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整合环境整治、公园精细化管护、智能科技设备等多重手段，全方位推进防蚊治蚊工作，加快中心城区无蚊。

0: 无害城区试点建设。
1: 这个无蚊害是指通过科学可持续的综合治理，将人群主要户外活动场所还有环境当中的蚊虫密度控制在不足为害的水平。那北京具体是怎么做的？我们来听听总台记者朱荣的报道。
2: 今年起，北京市将在中心城区试点建设无蚊害城区，开展无蚊害社区、村、无蚊害公园和无蚊害单位建设。北京朝阳区呼家楼街道小庄社区是首批试点的无蚊社区之一，针对一楼养花住户较多、敞口储水容器极易繁育蚊虫的难题，小庄社区党委书记赵进伟介绍，社区工作人员通过就地取材，用水瓶盖、带网盖的晾水桶从源头阻断蚊虫产卵通道。
3: 这个桶要是敞开的，七天之内不翻盆倒罐就会生这个蚊子的卵。我们就给每户居民家中配发了这种盖儿。那你像这户可能还有用这种矿泉水瓶子，那它也有没盖盖的。那我们也是在日常的这种巡查引导当中，把我们喝不用的矿泉水瓶盖变废为宝，把这个盖好，这样也是防止蚊子的滋生。
2: 除了容器改造，社区还加装灭蚊灯、灭蚊笼，工作人员定期翻盆倒罐清理积水，并常态化开展防蚊科普宣传。如今低层住户也可以放心开窗通风。社区居民祝小梅：
4: 我比较喜欢种一些花花草草还有蔬菜什么的，社区还给我配备的一些桶，会经常给大家做普及一些防蚊虫的这些知识。你看我在种的院子里边基本上就看不见蚊子什么的。
2: 走出社区，公园是市民游客夏日休闲游玩的主要场所。为了减少蚊虫侵扰，提升游园体验，北京各大市属公园近期全面开启了立体化灭蚊作业。位于北京海淀区的玉渊潭公园是首都城市核心区水域面积最大的城市湿地公园，为保障水体生态，减少蚊虫滋生，公园采用水面清洁机器人加人工配合的模式清理水面与岸线杂物。在开园前，公园还会喷施绿色低毒无残留药剂灭杀尘蚊，人工清理疏通50个雨水篦子、200米防洪沟渠，清除积水滋生点。同时，公园内部设灭蚊灯、幼虫黄板，游客服务中心还配备了共享驱蚊液。在传统环境治理之外，北京还加码科技力量，实现精准灭蚊。北京市园林绿化科学研究院与北京一家科技企业联合研发出二氧化碳智能蚊虫监测设备，依靠仿生诱捕技术，可对周边5000平方米范围蚊虫进行实时监测预警。目前，这款智能蚊虫监测设备正在科普场馆开展投用前的测试。北京市园林绿化科学研究院碳中和研究所正高级工程师谢军飞表示，
5: 这款设备其实有比较大的一个优点，就是低碳环保，二氧化碳它是来源于这个大自然，没有产生额外的污染。除了这款设备以外，我们还针对不同场景研发了小巧的静音的还有美观效果的相关的一些驱蚊设备，能够为大家提供更好的一个游戏空间。
2: 北京市园林绿化科学研究院还将统筹各类智能除蚊装备，在城市园林、绿地、滨水区域分批推广，依靠数字化监测数据提升蚊虫防治精度。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奋进的力量，
7: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8: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6: 听见国家的成长，
9: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0: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6: 听见世界的回响，
11: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12: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6: 听见伟大的梦想，
13: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6: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0: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稳赚不赔是诈骗，虚假承诺别相信。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民政部举行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专题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有关情况。截至去年年底，我国养老机构和设施数量已达39.6万个，县级公办养老机构基本实现全覆盖，60%以上的乡镇街道建有区域养老服务中心。
1: 这份新指引就是要将分散的养老服务资源连点成线，支线成网，那么覆盖城乡贯穿居家社区机构的全链条服务网能为亿万老年人带来怎样的变化呢？咱们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的报道。
2: 这份指引明确了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的具体构成和功能定位。县级综合养老服务管理平台是大脑和中枢，负责统筹协调，乡镇街道区域养老服务中心是主干和桥梁，负责专业服务和资源链接，村社区养老服务设施站点是终端和触手，把服务送到老人家门口。民政部养老服务司副司长孙文灿表示，各地在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方面已开展积极探索。
3: 截至2025年年底，全国养老机构和设施数量已达39.6万个，县级公办养老机构基本实现全覆盖，约30%具备县级综合养老服务管理平台功能，60%以上的乡镇街道建有区域养老服务中心，城市嵌入式社区养老服务中心、农村邻里互助点和农村幸福院等设施不断增多，专业化、连锁化、品牌化养老服务经营主体逐步培育壮大。
2: 在地方实践层面，首都北京已率先交出了答卷。北京市东城区民政局局长高红雷介绍，在落实区街社区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中，不能简单做物理叠加，而要在每一个层级上都力求做出实效，特别是在社区和家庭层面融入智慧，让科技真正服务到老人家门口和床边上。
4: 我们建成养老住餐点161个，吸引翠花楼、变异坊、天星居、白魁老号等9家老字号加入养老住餐的联盟，让老人在家门口就能吃上老字号的热乎饭。在家庭里，我们实施慈孝守护居家养老行动，为千户老年人家庭配备了智能终端，集成一键呼叫、24小时的真人在线医生、健康监测和风险预警等功能，助餐、照护、医疗、应急协助等需求一键触达。
2: 越来越多的养老服务延伸到村居，如何让老年人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的养老服务？福建省南平市民政局局长苏建奇说，全市农村老年人口36.16万中，独居留守老人就有近6万人。针对农村特别边远空心村独居留守老人安居安养问题，搭建一个集中安置的互助养老平台，在兜底养老和完全市场化养老之间探索一条普惠支持型养老的新路径，
5: 选择在集镇所在地临近卫生院的区域，利用闲置资源建设乡镇幸福里社区，社区内老人推选值日社区长，轮流负责协调管理内部事务，即自我管理、自我服务，也还互帮互助，共同生活，形成自助互助的颐养社区。
2: 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成后，不同类型、不同状况的老年人可以获得哪些服务？孙文灿说，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重点聚焦失能失智老年人的专业照护需求，同时兼顾不同经济、生理、家庭状况的老年人多层次、多样化的养老服务需求，将碎片化的养老服务资源连点成线，进而整合为一张方便可及、综合连续的服务网，更好满足各类老年群体服务需求。
3: 是对高龄失能的老年人提供专业照护和家庭照护支持，县级平台统筹专业照护资源，为重度失能老年人 提供专业化照护服务，乡镇街道中心可以为轻度失能老年人提供集中照护，通过三级网络协同发挥作用，还可以为居家失能老年人提供上门服务，为家庭照护者提供专业的照护培训、喘息服务，缓解家庭照护压力。
2: 对低龄健康活力老人，则是提供家门口的养老服务，依托村社区养老服务站点，为老年人提供助餐、文娱、社交等服务，满足日常生活便利与精神文化需求。同时，对特殊困难老年人要提供更加便利贴心的服务保障。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咱们呢来说说车险理赔的事儿。
1: 嗯，
0: 进入到雨季以来，天气预报和预警当中总会有这样的提示，就是行驶当中要避开积水路段，以防车辆受损。
1: 是。
0: 张先生呢，就是在下雨天开着他的新能源汽车途经积水路段，泡水出险了，结果维修费高于了整车的保险金额，就办理了车辆报废，但是保险公司拒绝全额理赔。
1: 嗯。北京金融法院今天下午公布了这个案子的审理结果。那怎么去理解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推定全损的认定规则？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采访了北京金融法院的法官，我们一块来听报道。
6: 张先生为自己的新能源汽车投保了机动车损失险，在保险期间内，他驾驶车辆在积水路段行驶时发生事故。北京金融法院立案庭副庭长徐楠介绍，
7: 张先生当天就报了案，保险公司派员查勘，同意由维修机构对锂电池拆解定损，产生了损失，而维修机构出具的报价单上载明需要更换动力电池系统总成等配件，材料费远超保险金额，张先生就将车辆报废回收，并办理了注销登记。
6: 报废车辆之后，张先生申请按推定全损理赔，但被保险公司拒绝。北京金融法院立案庭副庭长郝迪告诉记者，
8: 保险公司强调，车辆啊仅是底盘涉水，而电池具有防水功能，不应该损坏。同时认为张先生是擅自报废了案涉车辆，导致保险公司无法与张先生共同委托鉴定，所以拒绝按照推定全损来赔付。于是张先生就起诉到法院，请求法院判令保险公司赔偿车辆的损失以及拆解费用。
6: 一审法院支持了张先生的全部诉求，判决保险公司理赔，保险公司不服，上诉到北京金融法院。新能源汽车电池有防水功能，能不能以此拒赔？北京金融法院立案庭法官林文彪分析，
9: 新能源汽车的动力电池系统技术高度集成，驾驶高度集中，它的损害机理、维修成本、结构与传统燃油车辆存在显著差异。电池原厂防水只是日常防护标准，不能直接认定电池经过积水路段行车的涉水冲击后不会损毁，车辆损失要以专业定损为准。
6: 张先生报废车辆算不算擅自处置车辆？北京金融法院立案庭法官王思思分析，
10: 张先生在车辆泡水之后呢就报案了，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也去现场进行了查勘，也就是说前期呢行使了查勘权，参与并同意拆解定损，已经跟投保人张先生共同完成了初步的损失核定。那么这个行为呢实际上构成对损失事实的认可。保险公司之后以程序瑕疵说张先生擅自做主报废拒赔，实际上违反了最大诚信的履约要求。那么案涉车辆的个维修费用远超保额，已经没有修复的可能性了。推定全损实际上是平衡双方利益的一种理性的安排。
6: 与传统燃油车定损，重点是发动机、变速箱、底盘机械部件不同。新能源车核心价值集中在动力电池、电机、电控三电系统，电池总成价值占整车一半左右，是定损的首要核查对象，与燃油车一般机械部件损坏达不到高额费用理赔原则优先维修，很少直接推定全损不同。新能源车三电系统维修造价极高，一旦核心电池受损，大多没有经济维修价值。北京金融法院立案庭庭长丽丽说，
11: 这个案子明确了对此类新形态标的应贯彻实质判断原则，以专业拆解检验结论为核心依据，为行业创新专属定损方法提供了司法指引。那同时呢，明确保险人深度参与定损的程序约束，对于新产品技术壁垒，我们消费者呢常处于信息弱势，保险公司全程参与查勘并同意拆解后不

0: 建议呢，保险机构要加快建立符合科技产品特点的专业化定损理赔体系，对新能源汽车的动力电池、光伏设备、航天装备等这类高科技标的物呢，应引入专业拆解检验程序和专业的评估机构。那么通过这种方法呢，以实质判断代替过去传统的那种外观评估，建立与科技产品价值结构相匹配的定损标准。另外呢，保险机构在产品设计阶段呢，应充分预判科技产品的多元使用场景和它特殊的风险特点，在这种预判的基础上呢，在保险合同当中要明晰界定承保范围和免责的边界，并依法充分履行提示说明义务，从而呢，从源头上减少在司法程序当中的条款解释争议。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珍藏实酱，自然鲜香，口子酱，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昨日新闻重现，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来关注一下今年的第九号台风巴威。巴威超强台风级正在向我国靠近。从云图来看呢，台风巴威云系旺盛，堪称台风里的巨无霸，在抵达我国近海之前都能够维持超强台风的强度。
5: 预计巴威在周五前后将抵达我国东南近海海域，很可能在本周日登陆我国。受其影响，台湾、浙江、福建会率先迎来强降雨天气。之后随着它深入内陆，强降雨继续波及长江中下游，甚至跨过长江，影响到华北、黄淮等地。
4: 目前福建已经发布了海洋与渔业领域专项防台防御指令，明确渔船养殖人员分批次截止式撤离时限，全面压实落细各项防御举措。浙江省已经启动了海上防台风应急响应，全面进入到迎战台风状态。
5: 而根据气象部门的预报，台风巴威预计10号前后将对江苏省造成明显的风雨影响。为了防范台风的灾害，保障师生的生命财产安全，江苏省教育厅发布紧急通知，要求9号下午到10号全天，江苏省的中小学、幼儿园和校外培训机构暂停一切的线下教育教学活动。详细情况我们来听听总台记者前程王浩南的报道。
6: 通知明确，7月9号下午至10号全天，江苏全省暂停或延期举办各类夏令营、研学旅行等活动，正在开展的相关活动需及时调整行程安排，各高校合理调整暑期教学、科研及社会实践工作，暂停非必要集体活动和师生外出审批，提醒留校返乡师生密切关注气象预警，做好台风防范工作。记者了解到，江苏各地幼儿园、中小学已提前调整暑期教学和活动计划，全域落实校园防风防汛部署，并依托班级微信群搭建家校联动安全防护体系。淮安市青少年宫幼儿园副园长傅琪。
7: 在收到台风预警的通知后呢，我们调整了教学安排，暂停了9号下午以及10号的暑托服务，并给孩子们布置了亲子手工作业，家长也可以陪着孩子一起互动创作。除此之外，我们还在家长群里面发送了台风避险安全提醒。另外，我们园区内也是按照防汛防灾的要求，全面落实了断水断电、锁好门窗等安全防护措施，消除园区安全隐患。
6: 按照江苏省教育厅统一部署，江苏各级学校同步开展校园拉网式安全隐患排查，重点排查加固在建工地、临时搭建物和施工工棚，第一时间转移全部施工人员，排查整治户外广告牌、空调外机、太阳能热水器等高空悬挂危险源，修剪移除校园枯树、危树，防范树木倒伏引发触电事故，同时全面疏通校舍、地下室、地下车库及低洼区域排水管网，配齐排涝设备，做好城市内涝防范工作。所有安全隐患必须在台风过境前全部整改闭环， 江苏省教育厅校外教育培训监管与社会教育处四级调研员朱俊，
8: 暑期是校外培训机构的培训的高峰。

0: 分析，同时我们江苏又是各类夏令营以及研学旅行的重要的目的地，同时我们加强对各类校外培训机构的这种巡查检查，防范培训机构顶风开课，或者是来检查培训机构可能存在的安全隐患，来全力保障广大师生的生命安全。
1: 目前，江苏各地各校已落实24小时专人值班值守、常态化校园巡查制度，畅通应急上报通道，确保突发险情第一时间处置。
2: 台风八威的威力，我们之前已经说过很多次了啊，所以咱们一定要格外的重视。那在这种天气之下，我们该怎么做好相应的应对呢？
3: 在台风影响期间，非必要咱们尽量不要外出，特别是要确保老人儿童留在室内安全区域，及时的收回咱们阳台、窗台上的花盆杂物这些易坠物品。另外呀，请检查并且加固门窗，可以在玻璃窗上贴米字形的胶带，防止这个玻璃破碎伤人。
2: 同时，台风也可能导致断水断电，所以提前可以准备足量的饮用水、方便食品、手电筒、充电宝等。这些我们生活当中要用的东西以及常用的药品。低洼易涝区域的住户需要提前将车辆转移到安全地带，并备好沙袋等防水挡板。
3: 另外，在台风过境的时候，千万不要在危旧房屋、临时工棚、广告牌、铁塔、大树下停留避风。如果当时您在户外的话，请一定要远离供电设施。如果发现电线断落水中，严禁靠近，应当立即通知电力部门。
2: 强风条件下驾车是非常危险的，如果当时正在驾车，那要尽快找到安全的停车地点来停车躲避，避免在桥梁、高速路、隧道口等风口路段来行驶。如果车辆在积水中熄火了，那一定不要二次启动，要果断弃车转移到安全区域。
3: 台风带来的持续的强降雨特别容易引发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如果住在山边、水边和低洼地带的朋友，应当提前果断地转移避险，千万不要贪恋财物。
4: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受到台风美沙克的影响，本月四号起，广西出现了历史罕见的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六号，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的坝体发生了严重险情。目前，六兰水库的漫坝缺口已经稳定，不再扩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和李阳曾经到六兰水库险情的核心区进行采访，我们一块来听他们发回的报道。
5: 站在六兰水库大坝的下方，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裹挟着大量坝体泥土的这个洪水，顺着新冲刷出的河道直直地冲向了下方的六兰村。那村民农先生的家正好是正对着这条泄洪通道，险情发生当天，他是最先发现洪水开始漫过坝顶的。危机时刻信号却不好，于是他跟儿子交代了一句，你带孩子上山，我会游泳，之后就开始边大喊边敲邻居门，同时他们尽快地往高处转移。他给我们讲述这些事儿的时候，嗓子还沙哑着。他用最朴素的行动为邻里争取到了宝贵的避险时间。徒步进，多处进村道路被洪水拦腰的冲断，那部分村民自建房也是损毁严重，放在一层二层的家电大部分都被洪水卷走了，那一些倒伏的树木、变形的铁棚也阻断了进村的通道。险情发生之后，多支救援队伍第一时间挺进重灾区六兰村，清淤清障成了他们的首要任务。道路清障推进之后，大型工程机械终于得以进场工作。我们看到进村的主干道上，重型清淤设备、重载卡车有序地排开，那各方救援人员冒雨轮班，不断地清理路面的冲击土石、大型障碍物，保障救灾物资转运车辆顺畅通行。在现场我还留意到不少当地的村民自发开来挖掘机，分段同步清理沿路塌方的路段，专业抢险力量跟民间自救力量双向发力，争分夺秒打通物资运输的生命线。不仅如此，广西发布公告称急需有橡皮艇冲锋舟的志愿队伍，一时间无数冲锋舟向广西汇集。那当天晚上再联系工作人员的时候，他们就表示来了很多队伍，已经饱和了。那这两天大家也很关心养蛇场里的蛇借着洪水出逃这件事儿，那我们也看到周边没有受灾村屯的十多名村民

0: 也是自发地组建起了民间捕蛇队，深入受灾片区，进村入户捕蛇，防范蛇类持续伤人。多方力量协同抢险，群众自发参与自救，这构筑起抵御洪灾的多重防线，这也是本次险情处置中最动人的底色。灾害的另一面是普通人的韧性。那昨天就已经有不少的村民从安置点折返回到家中，自发的清理屋里面的厚厚的淤泥，收拾起被洪水浸泡过的杂物。那仅仅是一个上午，就有村民把满目狼藉一擦而尽。那这也展示出村民们尽快恢复生活的朴素期盼。
1: 针对最近引发关注的洪水蛇伤险情，衡州市已经全面落实了蛇伤救治、隐患排查、防控宣传等各项应急处置工作，第一时间强化救治资源储备，紧急扩充市人民医院蛇毒血清库存。目前呀，血清储备量可以满足救治需求。同时，专门开通蛇伤、蛇咬伤急救绿色通道，精简了急诊、就诊、检查、救治全流程环节。
2: 针对洪水里可能有蛇出现的情况，请广大群众近期尽量远离河边，包括草丛。一旦出现被蛇咬伤的情况，第一时间拨打120，及时寻求医生帮助。
3: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汛期是滑坡灾害的高发期，持续降雨或暴雨会使山体土壤含水量剧增，极易引发滑坡。应急管理部提醒您，滑坡发生前通常会有明显征兆，山坡上出现新的裂缝，岩石发出摩擦声，坡脚土体突然隆起，或树木出现歪斜，房屋墙体开裂等。一旦察觉滑坡迹象，迅速撤离是第一要务。撤离时要向滑坡体两侧的稳定区域跑，绝对不能顺着滑坡方向或往滑坡体下方逃生，因为滑坡速度极快，顺着方向跑很可能被掩埋。如果身处室内，要立即放弃财物，快速向屋外安全地带转移。若撤离路线被滑坡阻断，应尽快寻找附近牢固的建筑物屋顶、大树等暂避，同时发出求救信号，如挥动鲜艳衣物、敲击物体等，等待救援。居住在山区或坡地附近的居民要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暴雨和地质灾害预警信息，提前熟悉周边的安全撤离路线。当接到撤离通知时，要听从指挥，及时转移到安全区域，切勿抱有侥幸心理。
4: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7: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定位住新家。
6: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7: 三棵树马上住，
6: 更健康的中国区。
8: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新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9: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0: 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
11: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2: 聆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3: 昨日新闻重现，
1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好，我们接下来说儿童疫苗的话题。国家疾控局、国家卫生健康委最近联合印发《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儿童免疫程序及说明（2026年版）》，进一步规范适龄儿童疫苗接种工作。那么，新版免疫程序及说明是怎么优化流程、守护儿童免疫安全的？我们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新萌的报道。
15: 新版免疫程序及说明明确，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均可按照免疫程序或补种原则同时接种。百白破疫苗免疫程序由

0: 此前三月龄起始调整为二月龄起始，共接种五剂次。双价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接种对象为13周岁女孩，共接种二剂次。国家疾控局表示，疫苗的首针时间、接种剂次、接种时间间隔等免疫程序的确定，均根据科学研究证据，并经过国家免疫规划专家咨询委员会审慎严谨论证。例如，调整百白破疫苗的起始接种年龄，就是基于临床试验和科学研究结果，加强对低龄幼儿的保护。国家免疫规划专家咨询委员会成员、南方科技大学公共卫生与应急管理学院教授冯慈健解释，
1: 国家免疫规划所确定的接种程序是基于不同年龄人群的免疫功能发育的特征、疾病暴露、感染风险和特定疫苗的免疫学这些特征呢，开展了大量严谨的科学研究后得出的最优保护方案，为儿童提供及时保护。
0: 百白破疫苗作为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可以实现疫苗防三病，能够有效预防百日咳、白喉和破伤风感染。从1978年起，我国将百白破疫苗纳入计划免疫。随着疫苗接种率不断提升，我国百日咳报告发病率大幅度下降，重症和死亡风险降低。2007年至今，我国持续无本土白喉病例报告，但近期全球多地白喉病例明显增加。国际疫情持续反弹，可能导致疾病输入性风险增加。对小月龄婴幼儿而言，感染百日咳风险较高，严重时可能危及生命。中国疾控中心研究员郑辉表示，及时接种疫苗是预防疾病最有效、最经济的手段。
2: 新的五剂次百白破疫苗免疫程序，即儿童在2月龄、4月龄、6月龄、18月龄和6周岁各接种一剂次百白破疫苗。
0: 新版免疫程序及说明还明确了特殊健康状态儿童接种总体原则，针对早产儿与低出生体重儿、过敏、人类免疫缺陷病毒 HIV 感染母亲所生儿童、免疫功能异常、黄疸、常见先天性疾病、常见神经系统疾病、血液制品使用和其他特殊健康状态等提出了接种指导意见。国家疾控局要求各地要严格执行新版程序，做好宣传、培训和接种服务，切实保障适龄儿童及时获得免疫。
3: 一到假期，双职工家庭看护子女的问题就出来了。总台记者近期走访了江苏南京、扬州、淮安多地，发现当地的暑期托管服务不再只是满足简单看管，而是向着精细化、多元化、特色化全面升级，实实在在的为家长来解决后顾之忧。接下来我们跟随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沈阳去体验一下。
4: 随着暑假开启，在南京市金陵河西学校，2026年金陵河西建业4:30课堂暑托班如期开班。不少家长连续多年报名参与，家中有两个孩子的南京市民庄女士说，托管服务极大缓解了家庭看护压力。
5: 这么两个人一起送过来也比较方便，
6: 要不然在家感觉就闹翻天了。
4: 南京市金陵河西学校小学部教师孔令仪介绍，4:30课堂暑托班至今已经开班6年，今年的暑托班分2期开展，每期3周，累计招收300多名学生。除了传统课业辅导，今年还新增了 AI 趣味启蒙课、成长小灯塔、情绪认知两类特色内容。
7: 一个教室里面一般来讲都会有3个老师在场，我是负责上午的同心庙读读故事、口语表达，还有一些现代诗的创作，因为孩子们他们天生就富有很大的想象力。第二场现在老师所上的就是思维 ABC， 拓展孩子们的逻辑思维的。下午会穿插我们传统意义上的体育课和美术课、什么信息技术课类似的，保证所有的课程在一周之内它都会比较完整的出现。
4: 如今江苏暑托服务的供给主体也愈发多元，社区、共青团等各类社会力量同步发力，不断拓宽服务覆盖范围，让家长就近就能获得托管服务。在淮安市金湖县顺河社区的暑托点位里，阅读、益智、休闲区域一应俱全，孩子们在家门口就可以度过充实的假期。负责暑托工作的老师王一飞介绍，暑托班结合低龄儿童成长特点，设计了整套活动方案，
8: 按照不同年龄段幼儿的发展需要，制定了相对应的暑托班计划，带着孩子们在游戏中学习，在自然中成长，留下一段美好的暑期记忆。
4: 暑托班的 的精细化升级后，也实现了多方共赢。丰富的集体活动也让孩子们收获陪伴，促进身心健康成长。南京市金陵河西学校学生丁奇苏已经连续四年参加暑托班。
9: 是我第四次参加四节半课堂了，如果没有四节半课堂了，我可能只能一个人在家，非常的枯燥，我会交到不同的朋友。
4: 经过多年运营，江苏多地暑托项目已形成成熟模式，家长们不必再为孩子假期看护发愁，孩子也在集体生活中提升沟通能力，培养学习兴趣。共青团扬州市广陵区委工作人员吴雅婷表示，
10: 我们希望通过这一项目，不仅解决家长的实际困难，更要给孩子们打造一个安全、快乐、有收获的暑期学堂，让小暑托托举起千家万户的安心与放心。
1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通路怒，心路启程。你有来不及当面诉说的感谢吗？你有想写给时光的悄悄话吗？
1: 和一起路过，
2: 我想对四年前的我自己说，去把世界走成你自己的路吧。
3: 我希望自己永远保持纯粹与热爱，心怀感恩，向阳而行。
4: 毕业不是结束，是新的开始。
5: 谢谢你从来没有轻言放弃，
6: 脚踏实地，不负韶华，努力成为更好的自己。
0: 中国之声你好展信佳推出毕业季特别策划，一首歌一封信，邀请刚刚毕业的你执笔抒怀。来信请寄北京复兴门外大街二号中国之声你好展信佳栏目组收，邮编100866，也可以发送电子邮件，邮箱为你好展信佳的拼音首字母 nhzxj@cnr.cn。 落笔寄情，踏歌而行，以书信定格回忆，用歌声致敬。

0: 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1: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2: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3: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0: 千磨万击还坚信，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6: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0: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8: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0: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
9: 北京时间2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0: 昨日新闻重现，
0: 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何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您手上的手机，路上跑的新能源汽车续航越来越强，这背后离不开中国锂电池的强势逆袭。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揭晓，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分别授予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十四研究所奔德院士。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带您了解中国锂电池产业怎样从跟跑做到全球领跑的，万米高空战斗机的火眼金睛又是怎样炼成的，以及最近天问二号探测器与小行星2016HO3实现了一次跨越10亿千米的宇宙约会。天问二号是如何精准追星成功的？小行星引力微弱，着陆时怎样才能避免一碰就弹开？采回的样品能解开太阳系哪些谜题？这份宇宙快递又将如何安全送回地球？

0: 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揭晓，一大批贡献卓越的科学家和标志性成果获奖。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分别授予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接下来，我们就来认识一下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工程院院士、特种功能无机非金属材料专家、中国锂电池研究的开拓者、领路人陈立全，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1: 对于站上我国科技领域的最高荣誉台，陈立全的感言里唯独没有提到自己。
2: 如果没有各级政府的领导，不可能有这个结果；没有团队，不可以有这样的结果。
1: 如今在街头巷尾，新能源车穿梭如织，撑起全球最大产销国的亮眼成绩，却鲜有人知这股绿色产业浪潮的源头要追溯到一位科学家近半个世纪前的一次人生转折。1976年，36岁的陈立全被中国科学院派往德国马克思普朗克固体研究所访学。公众开放日时，他的目光忽然定格在了桌上摆着的两块电池上，一个是只有扣子大小的氮化锂电池，一个是传统的铅酸电池。研究人员说，可别轻看这粒不起眼的小纽扣，它的能量比大块头的铅酸电池大得多。
2: 那个德国朋友告诉我说，这个材料可不得了，这个材料将来可能去做电池，可以开汽车。这一句话呢，给我影响就很大。
1: 这让陈立全顿时动了心。要知道，他自小生长在四川深山，打开家门走不多远就是悬崖峭壁，好不容易凭借优异成绩考上百里之外的中学，学习却只能靠煤油灯。
2: 整个初中都是煤油灯，我们的墨水瓶把它用完了，弄干了，你都灌上煤油，灯芯把它放了，就两个人就是一盏煤油灯。
1: 后来学校有了铅酸电池，但太重不说，腐蚀性还强，一次溶液泄漏甚至烧坏了搬运工人的衣服。过往的日子清晰如昨，陈立全顿觉眼前这块小小的纽扣暗藏着点亮希望的无穷魅力。他立刻一纸家书向中国科学院物理所打报告请示，要转行。一个月后，物理所回信同意。就这样，陈立全开启了与锂电池长达半个世纪的不解之缘。访学仅一年多时间里，他连发4篇论文，基本掌握了固态离子学的关键知识。1978年，陈立全信心满满，携所学新知回国。
2: 这完全是新的，当时国内都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固体离子学，这个东西很重要，可以用来做电池、开汽车。中国那个时候汽车那么少，我上大学才坐的汽车，我就很敏感，就觉得这对中国将来是有很重要的事情。
1: 陈立全给自己立下军令状，3年国内立足，再3年国际上有一席之地，目标很远大，可眼前的条件却是一穷二白。要设备没有，就用废旧仪器改装；要住处没有，就挤在旧鸡舍改建的平房里。
2: 困难时期人都没肉吃，就弄了几个小平房养鸡，把这稍稍改一改就成了住房了。而且我的房子里头还有个电线杆子，一下大雨的话，那个水就从电线杆子往下漏。这些都不在乎，就是一心扑在工作上。
1: 几年后，他的军令状兑现了。1988年，中国第一块全固态锂电池诞生，尽管粗糙，却是中国锂电从无到有的里程碑。
2: 专家组检查项目的时候，我们就用这个电池来放收录两用机给大家演示，当时专家就很认可我们的工作，认为我们工作还是做得不错的。
1: 正当陈立全打算埋头研究如何将固态锂电池商业化时，来自日本的一则消息让他的内心掀起了惊涛骇浪。
2: 1991年，索尼公司宣布锂离子电池产业化，我们很大的震动。国际上实际上只有日本人做，就是液态电解质。固态电池就是说是固态，这个是液态，中间电解质不一样。
1: 别人有了，我们不能没有。陈立全立马研究起了液态锂电池。 制备电解质要用一种原料硫化锂，当时找遍整个中国都没有一家工厂生产，怎么办？要争先就要敢冒险。陈立权等不了了，决定自己做。
2: 硫跟锂要反应，这个反应呢，我都没想到那么剧烈。我用个烧瓶把那个锂放在这烧瓶上，然后弄了一米多长的玻璃管把它接上去，硫的粉末就从上头往下滴，底下把锂烧融了。我没想到只要那个硫稍稍一沾到金属锂，它就扑的一下，一米多长的它都能扑出来。
3: 它如果落到皮肤上，
2: 那就肯定要烧坏。当时的这个科研条件呢还是比较差，但是呢我们为了追赶国外的东西，日本人呢他老早就说要出电池，但是他一直的推迟，原因就是这个硫化物很难做，所以在当时我们做了第一块液体电解质的电池。
1: 液态锂电池终于研究成功了，该如何量产来检验它的价值？一路走来，陈立权最不怕的就是白手起家，他立志要建立中国第一条锂电池生产线，缺原材料自己合成，缺设备四处借，专业人员匮乏，那就撸起袖子自己当工人。
2: 整个原材料都是我自己去合成，配方都是我自己，因为我是还需要保密的，别人都不知道。第一批电池就是这么做出来。老楼的那个电梯只能进两个人，设备进不去，要用人工把它从一层搬到四层去，就弄了个钢绳去卷了，就钢绳到二楼到三楼的时候断了，还好它跑歪了，要不然的话后面我们三个人可能都要扎伤。
1: 1998年，我国第一条锂离子电池中试生产线建成，我们终于有了自己的锂电池。同年，陈立权带领团队在国际上首次提出用纳米硅作为锂离子电池核心负极材料，并申请该领域首个专利。从第一代鱼皮花生结构到了第三代火龙果结构，
2: 做火龙果结构的材料，就是你怎么样找一种碳材料能够把这个纳米硅均匀地放到这个材料里头，实际上是很难的一个工作。现在的这个生产已经产业化了，而且这个容量呢现在是相当高，它很稳定的，你膨胀收缩都没关系。
1: 2014年，中国锂电池产量超过日韩，跃升世界第一。随着液态锂离子电池发展遇到瓶颈，陈立权带领团队转头又啃起了固态电池研究的硬骨头。然而当时国际顶尖的固体物理学家已经断言要造固态电池不可能，因为界面无法有效导电。可偏偏陈立权说，别人没有的我们也要有。
2: 固体电解质跟正极界面，固体电解质跟负极界面都是有缝子，这个锂离子怎么样穿过去，我们就想出一个办法，就是原位固态化，让它这个膜就生成一个固体，就像鸡蛋一样是液态，然后我一加热它就变成了固态嘛，把这个界面问题解决了。
1: 固相界面的世界难题就这样迎刃而解。陈立权团队全球率先开发出了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形成了固态电池整体解决方案。若问这样核心的专利能产生多大收益，陈立权摇摇头，他在意的一直都只是能否把最先刻在全球锂电池技术的里程碑上。
2: 很多人都在学我们这个原位固态化的，我们申请了专利，我们也不会去收专利费。有人就不是问我你们的专利卖了多少钱，实际上我们根本不考虑这个，只要国家能够用这个专利收多少钱，那不是我们追求的目标。
1: 从追赶到跟跑，从跟跑到并行，从并行到领跑，中国锂电池发展的每一个关键节点都有陈立权深耕的足迹。耄耋之年，陈立权仍活跃在科研一线，指导钠离子电池等新技术研发。他眼中的电动中国是等待被点亮的征途。
0: 那么陈立权院士潜心研究了半辈子的锂电池到底有什么特别之处，它又是怎样一步步改变我们的生活的，一起来听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化学博士孙亚飞的介绍。
4: 锂电池有哪些优势呢？
5: 锂电池它能够反复充放电，并且呢在循环的时候基本上还能够达到上一户的电量的标准。锂电池之前其实有其他的一些可充放的电池，但是往往呢会有这个记忆效应，比如说最典型的镍镉电池，如果充放电不彻底的话， 下一次再使用的时候，它就只能够达到前一次充放电的那么一个水平线上面。这次你只充到80%，那么以后它的容量就只有80%了，效果就会越来越差。锂呢，相对来说重量不大，释放的这个电呢又是比较充足的。在这个选择元素作为电池的这样的一个原理上面，它其实是看这个元素它自身的重量和能够释放的电荷的这么一个比例。从这个角度来讲，越轻的元素并且同时释放这个电子越多的这个元素，它肯定是会占优势。锂元素呢，在元素周期表上面它排在第三号，相对原子质量只有7，并且呢能够释放一个电子，那么也就是7个重量去释放一个电子，比它更强的啊，目前来看只有氢一个这个相对原子质量就能够释放一个电子。那所以现在也有做这个氢能源的这样的一些电池，不过技术并不是很成熟，所以从目前这个技术层面上来讲，作为电池，锂呢就是最优的一个选择。
4: 锂电池现在的应用有多广？它的出现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哪些变化？
5: 那我们现在的这个生活呢，其实可以说已经离不开锂电池的使用了。锂的这个轻质的这样的一个特点呢，让它在交通方面得到了这个很大的应用，特别是在新能源汽车发展上面。那如果没有锂电池的话，想去发展这个产业是不太容易的。那如果我们用传统的电池，比如说铅锡电池，可能重量呢是现在电池的好几倍。现在这个锂电池的汽车已经是好几百公斤的锂电池才能够驱动这个汽车跑几百公里。那如果说再乘以几倍的话，那这个汽车很难跑得动了。那其他的这些，比如说手机、无人机啊这样的一些电子产品啊，基本都是用的锂电池。可以说在民用的这些那个产品上面，只要涉及到充放电池的，目前首选都是这个锂电池。更大型的应用的领域，比如说像供电领域，现在需要用锂电池去作为这个储能的这个方式。那提到这个锂电池呢，我们就不得不说到非常重要的科学家，我们的陈立全院士。非常巧啊，就是陈立全院士所工作的这个物理所呢，就在我单位的这个隔壁，我也去了他们的那个实验室还有展览室去参观过，能够看得到70年代末的时候，他们就已经做了很多的锂电池的原型产品，那可以说是工作的非常早。这个商用的锂电池是到90年代初才出现的，也就是说在商用锂电池出现之前，我们就已经在做这方面的这个基础研究了。他所做的这个工作呢，非常关键的一点就是推出了这个固态锂电池。那固态锂电池呢，这些年随着这个锂电池的安全性的问题受到越来越多关注，固态锂电池它的这种本质安全性，也就是说不管你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比如说针扎的方式啊，或者短路的这些方式啊，它都没有可燃物安全性大大的提升。那么陈院士呢，他也没有忘记做这个商业上的这些发展，目前他也注册了企业，由这个企业去进行孵化啊，我也去那个工厂里面参观过，看过他的那个流水线怎么去生产出这么一个固态锂电池的产品。我们也希望这个产品呢早日能够铺开，因为现在呢虽然产量已经有一部分了，但是还有很多的这个细节的问题需要去处理，良品率啊、成本啊这些问题还在这个不断的处理当中。希望能够早日看到就是我们国产的固态锂电池大放异彩的那一天。
0: 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另外一位获奖者的故事，中国工程院院士、雷达系统工程技术专家、中国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技术的奠基者奔德，请听奔德擦亮战鹰之眼。
6: 60多年来，我一直在实事所从事雷达研究工作，我想今后我也不可能干别的了，我的一生恐怕和雷达结下了不解之缘。
7: 在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第14研究所，每天早上8点半，88岁的奔德院士步履矫健踏进办公室，开始一天的工作。泛黄的衬衫平整干净，腕上一块戴了50多年的手表，滴答声伴随了他超半个世纪的科研征程。1957年，19岁的奔德如愿考入当时全国工科实力顶尖的3所高校之一哈尔滨工业大学。他初入电机系，一年后转入无线电工程系，从此开启了与雷达结缘的人生。1965年，奔德接到第一个雷达研制任务，研制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当时只有美国和苏联具备这一技术。 奔德能找到的资料书全部是英文，只学过俄文的他从头啃起了英语。
6: 那真是争分夺秒，吃饭排队我都拿着单词本在看，上卫生间也看，这样日以继夜自学英语，两个月我能看英语资料了。这样就开始了相控阵雷达源研究。首先要搞清楚相控阵的原理是什么，它是怎么工作的，它里面的关键技术是什么。在原理搞清楚的基础上，列出技术难题，开课题，技术攻关。
7: 1970年，在我国北方一座高山深处，出现了一个8层楼高、2.5个篮球场大的巨无霸建筑，这便是代号7010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基地。作为主要技术负责人之一，奔德一头扎进基地8年，8年间的大半时光都在与世隔绝的基地度过。
6: 海拔1500米，冬天-20几度，寒风刺骨，夏天房间门一开，云彩都钻到屋子里来了，风很大，铝洗脸盆很轻，晚上摆在门外，第二天起来没了嘛，一早吹到山上去了。住的房间就是工棚一样，没有床，砖头摞起来摆个木板就是床，也谈不上什么洗澡了，吃的也很简单，但是大家工作起来的劲头还是挺足的。为了加强我们国防实力，大家非常齐心。
7: 于奔德而言，艰苦早已是家常便饭。出生于吉林一个贫苦农家的他，初中3年往返40里路求学，母亲亲手缝制的布鞋舍不得穿，只能提在手里赤脚奔跑。这份吃苦耐劳延续到工作中。1978年，奔德参与的我国第一部大型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研制成功。此后几十年里，他用近万个电子眼扫描着遥远而广阔的天际，使我国清晰瞭望空中情况的距离足足延伸了数千公里，为保卫国家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
6: 一般的雷达，传统的机械扫描雷达，它没法看到外空目标，即使看到了它也没法进行跟踪。而相控阵雷达就不一样，它看得远，接获目标以后马上就可以转入跟踪。一部雷达既可以完成跟踪，也可以完成警戒。

0: 无需对付多目标。
1: 本德以为完成这个任务后终于可以喘口气了，但很快新的任务又找到了他。当时飞机上的雷达只能向上看，看不到敌人的低空飞行目标，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依靠当时世界上尖端的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这种雷达要安装在战斗机机鼻处，体积小于0.1立方米，重量控制在100公斤左右。从庞然大物到小巧锐眼，本德知道这又是个全新的挑战。
0: 我搞过那个7010了，就像修桥梁一样，我修建过长江大桥了，下面再修小江小河的桥不在话下，我吃老本就够了。我要搞机载雷达没有经验，完全是两种性质的问题，我得从头学起，我要花很多力气。领导说现在国家急需，战斗机有了，没有雷达不能打仗，这是国家需要。我说这国家需要，这是我的责任和义务，责无旁贷，我就这样接受了。
1: 国外技术封锁，无资料无样机的情况下，奔德毅然立下军令状。肩负责任与压力，奔德和团队成员都憋着一口气，他们先下功夫搞清脉冲多普勒的原理。
0: 总共开了100多项课题，投了30-40人，经过几年努力基本有了眉目。72项课题通过鉴定，这72项课题基本覆盖了脉冲多普勒雷达所有的技术，那这样关键技术解决了，就可以进行整机设计。
1: 设备研制中技术难题也接踵而至，10年里奔德的团队几乎放弃所有节假日，攻克一个又一个难关。产品成型后进行了2年的试飞，几乎每次试飞奔德都亲自上空。他说只有在飞机上才能发现问题，有2次飞机出现故障差点坠毁。
0: 一个发动机不工作了，推力就下降，飞机的速度就下降，高度就跟着下降。我在飞机上很紧张，在考虑在哪里迫降啊，最终要按照最坏的结果怎么办，怎么处理呀、啊？不害怕是假话，心里是紧张的。后来是靠着飞行员的高超技术飞到南京机场降落了。
1: 生死边缘的徘徊，惊心动魄的付出，换来的是稳稳的技术突破。1989年底，我国第一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成功问世，此后配置在歼八、歼十等一系列战斗机上。奔德和团队精准地擦亮了我国战鹰之眼。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终于通过鉴定的时候，奔德却病倒了。本就清瘦的他，短短的时间里体重从123斤降到108斤，病毒性心肌炎久治不愈。奔德感慨，搞机载雷达果然要脱层皮。
0: 相控阵雷达、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都是探索性比较强的任务，也都是世界上尖端技术。这2项技术突破以后，使我们国家雷达水平向前大大的前进了一步。
1: 回望60余载的工作，奔德问心无愧，但谈及家人，奔德深感内疚。从青年到壮年，他一心扑在科研上，仅靠妻子既工作又照顾年幼的子女。儿子奔少于至今记得小时候过年时见不到爸爸的失落和心酸，可工作后又逐渐理解了父亲舍小家为大家的伟大，
2: 包括为人做事，在家在外都做得好的话，我觉得这个人就是很伟大的。
1: 工作中奔德精益求精，生活上他却简朴至极。一件衬衫穿了30年，扣子按单双数轮流扣，只为延长使用寿命。一双皮鞋穿了20多年还舍不得换，同事笑说像你这种穿法皮鞋厂都得倒闭。在后辈同事心中，他是一座难以逾越的高山。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第14研究所科研人员张瑞在档案室翻到奔德研制机载多普勒火控雷达时的手稿，深受触动。
3: 有一个泛黄的手稿，里面记录了当时系统架构的设计，包括相关公式的推导，非常的严谨工整。即便在今天这个 AI 大爆发的时代，我们的工具很多了，很便捷，甚至有大模型推理啥的，但是老一辈科学家对于这种文字公式这种精细的打磨，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去好好的学习。
1: 虽然年近90，奔德还在研究最新的雷达课题，同时积极参与科普工作。

0: 科研工作不是马上就能见到成绩的，可能周期很长，要沉得住气，要有毅力，要有艰苦奋斗的精神。最新的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很快，技术要靠人去掌握，要有不断学习的这种精神，不学你就落伍了，就要有好的身体，能够承担繁重的工作，包括心理的健康，能够扛得住失败的挫折。
1: 谈及此次获奖，奔德校说比较惊喜，但强调这不是一个人的成绩。
0: 这个事儿可不是我一个人的成绩，是14所的成绩，是跟我一起奋斗这个团队努力的结果，这些都是研制成功的保证。没有这个环境，你再有本事没有用武之地。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昨日新闻重现，
6: 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7: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贺佳。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下面我们再来分享一则好消息，天问二号追星成功了。7月6号，据国家航天局消息，天问二号探测器历经约400天，行程约10亿千米的追星之旅，于近日与小行星2016HO3成功交会，到达距离小行星20千米处，开始科学探测。后续探测器将逐步开展更精细科学探测，获取小行星形貌、物质成分、内部结构等信息，为做好采样准备提供支撑。那天问二号是如何走完这10亿千米的追星之路的？在直径仅30到40米高速自旋的小行星上附着采样到底有多难呢？天问二号带来哪些先进的科学载荷？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北京天文馆研究员朱进。朱进研究员您好。
8: 主持人好，大家好。
7: 嗯，欢迎您。我们来先说说这个路程吧。天问二号的探测器行程约10亿千米啊，真的是相当远的。我们知道地月的平均距离呢是38万千米，一个天文单位差不多是1.5亿千米。那2016HO3它是一个近地小行星啊，为什么还飞了这么远？它跟地球的位置关系和运行方向到底是怎样的呢？
8: 对，是这样。所谓近地小行星啊，我们指的是就是它离地球它离太阳最近的距离，只要是小于这个1.3倍的地球到太阳的距离就叫近地。所以近地经常它会离我们很远，但是这颗小行星就是刚才说的这个就是我们这次目标啊，2016HO3呢，它实际上是一个看上去离地球很近的，实际上它离地球的距离其实少的时候可能有几百万吧，几百万千米，那多的时候可能有几千万千米。实际上就是说，虽然它和它也是绕太阳运动，我们地球也绕太阳运动，但是相对而言呢，它离地球并没有那么远。但是我们从地球到它那儿呢，并不是说，比如说我地球不动啊，然后我飞船离开地球直接朝它去。我们说这个天问二号走了10亿千米呢，实际上是你可以理解成相当于整个太阳的这个，就是在绕太阳的过程当中，它花了1年多的时间，然后绕太阳走了10亿千米左右。当然这颗我们要去的这颗小行星呢，它也其实在这过程中它也绕着太阳走了差不多十亿左右，应该你可以这么理解啊，就是说所以呢这个并不是从地球说，然后也不是以那颗小行星为标准这么看的，实际上大家都是说绕着太阳转，那么它绕了多少千米。所以很多，你感觉这个比我们那个，对，就相当于地球太阳转一圈嘛，它1.5亿半径呢，这是一个圆的周长啊，大概是这个意思。
7: 明白了。而且天问二号边飞还边修正目的地哈，我们看到任务团队呢利用探测器抵近过程中获得的光学导航数据，改进了小行星星力。

0: 将之前仅依靠地级观测所确定的小行星位置误差由上百千米减少到了千米的量级。为什么我们地级观测的误差相对来讲要大一些哈？小行星的星力它都包含什么内容呢？
1: 对，首先误差的问题呢，最大的主要的原因其实是因为这颗小行星呢它太小了，
0: 嗯，
1: 就是说它其实只有大概只有40米吧，就是说在这么小的小行星，因为它本身并不发光，是反射太阳光嘛，然后就是说虽然离我们地球没有那么远，但是呢它仍然，你想就是比如说是1000万千米的距离上，我去看一个40米大小的这么一个东西，而且它本身还不发光，反射太阳光，所以实际上它的亮度，经常它的亮度会很暗，所以对我们地面的观测来讲呢，其实是很难就是观测到它，并不是有很多的机会。这样的话呢，对它的观测数据相对比较少，所以呢定出来它的轨道也就相对的有点不太准，所以也特别，所以这个还是挺有意思。我觉得这次我们选的这个目标，选的时候并不是选了一个就是说轨道特别特别准的，已经有很多很多观测的这么一个目标，其实它的轨道还有一定误差相对比较大，但是呢因为我们这个探测器天风二号是往它那儿去的，随着我们探测器离它越来越近，探测器本身它也有这个相当于也有观测能力，所以它会拍到它以后，就会把它的轨道定得特别特别准，这样的话呢再过去就没问题了啊。这是，然后星力的问题呢，是我们说其实我们说星力啊，这当然其实最关键的还是指的是它的轨道，就通过我们的观测以后，包括天文二号直接的这个跟前的观测，离它很近的观测，把它轨道定得很准了以后，这个轨道由它的很准的轨道，我们有6个轨道跟数啊，包括什么椭圆的，什么甜心力啊。

0: 这个轨道跟踪以后呢，就能够非常精确的预测它未来什么时候在哪儿。那么我们把这个预测呢，我们叫赏金的一个历表。这个历表呢，既可以是比如说以观测者为这个看的话，我可以说它什么时间在天上的哪个方向上啊，我们叫持星赤尾。或者呢，就是说更严格一点的，我可以把相对于太阳这颗小行星它相对于太阳一个三维的坐标，还有它的速度啊，我们都给它知道。这个就叫我们一般说的这个历表。嗯。
1: 我们看到2026年6月6号哈，探测器是首次捕获到小行星，到7月6号相关新闻才公布出来。其实我注意到不少天文爱好者，他们一直在等待着官方发布的消息的啊。那这期间天文爱好都完成了哪些动作呢？
0: 对，因为它就是等于相当于拍到它了，拍到它了以后呢，你就知道它在哪儿以后呢，当然其实你光有一个点的数据还不够啊，实际上就是会首先怎么也得通过几天的观测数据吧，就是说把它的轨道定得更准。同时呢，就是说，我们的那个天文一号实际上它要走到跟这颗小行星的绕太阳的这个轨道平面同一个平面上，所以它要我觉得它一定是会就是改变这个探测器的这个要做一些调整，然后跟这个小行星共面啊，然后呢，然后再朝着那个小行星方向过去。我觉得这个是它的这个像这些它其实都需要调整这个探测器的轨道，因为在刚开始只是一个大概的方向嘛，随着你对它的轨道越来越清楚，然后我们就会，当然不是直直的过去，因为它是绕太阳转，我们也要太阳转。当你把它轨道定得特别特别准的时候，你就能设计找到一条轨道，算出来一条轨道，然后让我们的探测器能够直接，你比如到现在7月初那就直接走到跟前去了。
1: 对，还是要接近的过程当中要谨慎为妙啊。那我们看到2016 HO3 小行星的直径啊，仅是40到100米，引力仅相当于地球的百万分之一。我们的天文二号在距离它约20千米处呢，拍摄了图像。那么现在看，从图像来看哈，这个小行星跟我们之前预想的一样吗？
0: 我怎么说呢？就是说，你现在看它肯定还是一个，看上去还是一个。怎么就还是一个比较典型的小行星，但是事先按我理解，就事先因为没有很多的那就没有类似的观测，没有很近的观测，我们其实开始，其实没有太，我觉得是很难预想它到底什么样，你只能是大概猜。但多数小行星其实都不会像这么小的小行星，肯定不会是像地球似的，它是个球形，这个基本上不可能了，它肯定是个星外。但是呢，有的小行星可能，比如它不是一个，它可能是。是有好几个的在一起，或者是以前被撞了碎了以后，可能是两个搭在一起啊什么的都有可能。但是现在看呢，它看上去，我也看到那网上那照片，它就是

0: 质量比较大，其实它周围的这个周围的东西就会在它在这个小天体的引力作用下绕着它飞，那对它来讲是不可能，那所以就必须得通过轨道的调整。但是呢，因为还是跟刚才前面第一个问题有点关系，就它其实并不是就是它就在那儿，就跟月亮似的，我们那个嫦娥，比如说就绕着月亮飞，其实不是这样，因为它本身是绕太阳转，然后我们的探测器呢也绕太阳转，所以呢就是说，当它现在走到这个位置了以后，其实已经不是绕地球转了，它不是像月亮一样地转，所以它们两个你可以这么想，就是它们两个都在一非常接近的椭圆轨道上，各自在绕着太阳转，包括地球也在绕太阳一年转一圈，这个2016 HO3 也是一年绕太阳转一圈，而我们的这个天问二号现在也走到了这个2016 HO3 周围，也在一年一圈绕太阳转，就它的绕太阳转和那颗小行星绕太阳转的这个轨道参数几乎是一样的，你可以认为就非常非常接近，所以看上去它绕它转，实际上它们还都是在太阳的引力作用下，主要是绕太阳转的。你应该这么说，
1: 对，有点像我们在做旋转木马的时候哈，我们从那个马上下来，然后走着接近另外一个坐着这个旋转木马的人，可以这么理解吗？
0: 没错没错，就是你如果站在小行星上看，你会看到这个天问二号在绕着它转，但实际上就是他们俩其实都还是在各自的椭圆轨道上绕着太阳转，因为你只要就是说我们这个天问二号的这个轨道肯定会特别特别精确的给它设计好了，设计好了以后让你这个站在小行星的上面看的效果是这个天问二号在绕着它转，大概是这个概念啊，实际上是个应该是个螺旋线似的，这两个是拧着的螺旋线在绕着太阳转，基本上是类似这样的一个东西啊。
1: 嗯，我看到有报道说我们的近距离探测阶段哈，为期约一年，这过程还挺长的，我们探测器呢将会按照边飞边探逐步逼近的原则，对小行星开展悬停、主动绕飞等精细的探测哈。那这些探测肯定是离不开先进的科学载荷的设备哈，那我们都带了什么东西，这期间主要是收集什么信息呢？
0: 对这个呢，当然我自己也是在网上那个查的啊，本身那个并没有真的参与这个项目，但是简单的说，实际上它得带几类东西啊，一类就是前面我要把这个小行星得拍到它还得精确的计算出来它轨道，所以它肯定得有一个光学的一个就是说市场还不能太大的这么一个探测器，就是说通过首先就得通过观测来定它的位置，然后呢算轨道，这些有地面也能算，计算机就给算出来了，然后呢所以是测定，然后就导航过去啊，就需要这个导航过去到跟前以后呢，就是实际上本身它肯定有一部分设备是和这个就是这颗小行星的探测是有关系的，那么这些呢就是包括这个什么探测雷达呀，这个还有可见光红外的这个成像，包括拍它的光谱的东西啊，另外就是测量这个磁场强度的东西，同时呢就是说因为这次天问二号任务并不是单一的这一颗这个小行星，所以它还有一个阻带彗星，所以它还要考虑带一些这个对彗星的这个探测的这个仪器，比如说探测它的彗星的喷发物啊这些东西，当然就导航，另外就是在这个整个这个离开地球以后，一直在这个整个执行这个任务的过程当中，它还会对这个就是行星系的这个空间环境会有一些，比如说这些粒子探测的一些这个设备，所以总共好像说是带了11个仪器啊，然后就基本上主要是从效果上讲，就应该是做这些东西。
1: 对，我们接近了2016 HO3 这个小行星哈，最终的目标呢是去采样哈。我们看到天问二号同步配备了触碰、悬停、附着三套采样的模式。那这三种采样方式，我们是一个互为备份的关系，还是说都要去完成？具体怎么操作呢？
0: 对，这个也我也是稍微的那个查了一下，我觉得还是非常有意思的，非常有意思的。就是说真正就是触碰，所谓的这个触碰呢，这就是以前就是像日本的那个小型采样也是就是采用过的。这个呢就是离它比较近的时候，就非常快速的在它表面就是那么相当于是试试挖一下，就是或者扫一下，然后把它这个比较这个像类似浮土表面的这种浮土啊或者是碎屑这样的东西给它发现，这其实是一个保底的，因为最后原来说的是要不小于100克嘛，就这个东西现在到底最后比如说能不能这三种全都 试一把啊，或者说能不能都成功，这其实还取决于就是最后的。

0: 最后对这个小行星的这一年，像您刚才说的这一年的观测，就是还得弄清楚小行星表面到底是个什么情况。另外，它自转的这个情况很重要，因为这个如果它比如说转得很快啊什么的，这都会有点问题。然后旋形的这个就是基叶地呢，这个真正的就可也是在它表面上面这个离得很近了以后，然后它会直接的就是非常快的，就是相当于有点像钻探似的，它得在它如果它表面比较硬的地方，在那个就是岩石比较硬的，但是也是比如说风化的这种岩石的话，非常快速的，就是说去往下挖一下。然后那个刚才说的第三个这个附着的这个，就是一个应该是我们中国自己的一个独创的一个方式，以前别人没采用过的。那它应该它就有一个类似一个三角的一个三角架似的这么一个东西，它慢慢的要这个。降落在它的表面，这三个要固定住，固定在表面，然后再从这个再中间再去往下挖，这个去采样。那这种东西就这个其实就跟小行星自转特别特别有关系。如果小行星比如转得很快啊，或者怎么样，我觉得这事儿就有点复杂。当然，它现在选的应该是选择在，所以要对小行星自转轴知道，如果小行星自转轴在哪儿呢？它的南北极的地方，相对来讲就是会好得多嘛。最后这个应该是在它的两极的地方，自转轴的那个两极的那个南北极的区域，然后采用这种方式去采样。那这样的话，因为它已经抓在那儿了，等最后应该还有一个发动机还得推一下，把它摁在那儿，因为响应那个实在是太那个，对，估计就是这个也得靠未来对这个小行星的这个好多的观测，比如因为小行星自转，有的就一个轴这么转，有的小行星那个轴还比较复杂，我觉得这事儿还得看最后的那个，一定取决于这一年的仔细的观测，把小行星表面啊什么是浮土多还是岩石多，包括它怎么转的，哪个地方慢或者转的那个特别慢什么这种地方，我觉得这些都有待于后头的这个后头更多的观测。但我的直觉就是说有可能啊，就一切顺利的话，那最好就是这三种方式全都用一下，然后那个。
1: 对，
0: 然后把这个，对，
1: 是
0: 不
1: 我
0: 同
1: 们
0: 区域的样本都带回来。
1: 是发了一次任务哈，做了这么多准备，飞了这么远，确实应该把各种可能性都尝试一下哈。当然也是在我们一切探测到位啊，安全的前提。我首创，美国、日本呢都没有尝试过在直径仅数十米的小行星上着陆锚定。那像在这么小的天体上着陆，最大难点是什么？怎么防止被弹飞？会不会表面不平啊，更容易崴脚？
0: 对，这个我觉得这都是问题，就等于40米，因为实在是太小了，而且这个引力，我觉得这个引力的基本上就可以忽略不计了。所以，我觉得第一还是，要特别仔细的把它的这个小行星本身的情况，它表面的这个情况，它特别是我觉得附着这个，我觉得要对它的自转的情况一定要这个有非常好的了解。如果它转得很快的话，其实我觉得这事儿就是风险就会更大嘛。如果它转的啊，这个自转周期是知道，自转周期我们可以通过地面的光学观测看它的那个光电曲线，其实可以知道它好像是28分钟。这个28分钟转一圈，这已经是非常快的，就在这个近地小行星里面。当然，近地小行星本身可能在整个小行星里面，就算相对来讲会快的目标比较多啊，但是28分钟就算是一个非常快的一个自转了。你想它转这么快，这事儿就我觉得肯定是有难度。你这个你在就是往那着陆之前，你最好是让它也跟它同样的转速在转嘛。你在它表面，如果你是在赤道方向，它28分钟转一圈，你也得转一圈。当然，就刚才我说的，如果它能够非常精确，它只有一个自转轴的这种转，你在这个自转轴的两个那个南北极这地方，就像地球南北极似的，南北极的那个自转速度理论上，你可以认为它是零啊，就是那个你要找到那个点，所以它相当于两极的区域它转的肯定就会小。我感觉啊，不知道他们最后是怎么弄的，我先猜大概可能会是这样。所以，然后在下去以后，在刚下去的时候，它其实你碰到它表面的时候，这可能还是会就不容易固定在那儿嘛。所以我看到报道就是说，现在的计划应该还是有一个主发动机点火，就把后面的要推它一下，稍微把它压在它表面，然后赶紧要在那个三个点上，要就跟打钉子似的，那三个点你得真的要有一个东西打下去，就是把它抓住。所以这个东西也跟那些这个位置的它本身的那个就是具体的情况关系吧，比如说岩石的啊，还是很松散，就是比如都是如果都是浮土的话，这你能不能把它打上去？我觉得这都是问题啊。然后嘛。

0: 完了以后，就是我觉得就赶紧抓紧时间赶紧要往下那个，赶紧要采样。
1: 对
0: 啊，采样完了还得把这些东西赶紧撤回来。对对对
1: 对
0: 啊，反正这个还是挺好玩的，就这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一个想法，我觉得。但是呢，就是说，而且也很有挑战。但是呢，这个没关系，我觉得就是像这种事儿没事儿，其实万一有点问题没关系，而且咱还三种方法嘛。
1: 嗯
0: 啊。
1: 是，说到采样哈，我们这次的目标是拿到约100克的小行星的表面物质哈。这个物质看着不算太多，但是呢，确实是对我们的研究是很重要的哈。那拿到这份宇宙级快递之后，怎么能够安全的送回地球呢？我们看到这个返回舱大概是在3年之后护送小行星样本回到地球，这为什么飞的时间又更长了？怎么把它返回的时候投送，精准一些，送到地球上我们要的位置呢？
0: 这个本身倒，我觉得这个技术，因为咱们现在以前已经有了那个就是月面的采样返回的嘛，所以相对而言这个事儿，我的感觉就这件事儿应该不会比那个月球的那个土壤什么岩石拿回来更难，这肯定应该更容易。首先它离开这个，它离开的时候很容易，反正它又没有一个引力，你先不用那个，然后对吧？你只要设计好了这个，搁到这个，你把那采样的东西能够及时的送到这个就是。什么二号上面，然后给他导护好，然后再过来。但回来，所以他回来为什么那么长时间？我估计也和他设计轨道有关系。就是你还是要设计一个合适的轨道，因为最后他接近地球以后，他会把这个就是装着样品的这个返回舱给，比如说是相当于扔下来吧。啊，扔下来以后，他还要再去彗星嘛，所以在这次回来接近地球，他其实还得设计一个轨道是要借力的，就是通过地球借力，就跟我们以前说引力弹弓什么的，它要通过地球这儿，比如说加速，一个是对它速度有一个地球引力会让飞船再加速，同时呢会改变它的方向，然后所以这个得算得特别好，让它精准的朝着那个就是那颗主带彗星那个飞过去，所以这个轨道还有难度，不是简单的像以前他回来就回来了，反正你不用考虑，你要考虑他后面的事儿。嗯，
1: 对，后续还有任务。
0: 他那个后来他也是去干别的事儿去了啊，所以这个轨道设计，但是我认为再怎么着，他也应该比月球的这个采样要容易，而且对我们国家来讲，因为以前有，虽然这是第一次啊，我们从更远的地方，从群星系的地方带回来经验了嘛，这个经验很重要。那会儿是第一次，那会儿我觉得真的大家，我认为这还是很难的，就是我估计他们再怎么有把握，他也有点那个提心吊胆的。但是这次我感觉应该是心态上应该是好得多啊，我觉得。
1: 对，而且完成投递之后哈，我们天门二号主探测器呢将会借助地球引力去加速独自奔赴位于火星与木星轨道之间的主带彗星 311P。 我们知道这个火星和木星之间提到这儿的时候，大家印象中都是这里边有很多小行星哈，叫主带小行星。为什么里边夹了一个彗星啊？它有什么特点？
0: 对，这也是挺有意思的，因为在这个小行星主带里面的这个小天体，当然这些我们以前说的全都是肯定都是小行星啊，都是主带小行星，但是后来就发现其实在这个轨道类似的轨道里面，我们发现了一些彗星，因为绝大多数彗星呢它是来自更远的地方，奥尔特云嘛，所以绝大多数彗星不像小行星都在环状面附近啊，就绝大多数的小行星，但是呢彗星它的轨道怎么着都有，但是呢后来就发现其实有个别的彗星它的轨道看上去，如果你不考虑别的，你光看轨道的话，从动力学上讲，它就是一颗主带小行星，就是它的轨道和主带小行星的轨道是可以说是动力学上是一样的。但是呢，就是说它有彗星的特征，因为我们真正判断小行星和彗星呢，实际上应该是按照它的表现来看的，就是说彗星它一般，比如说它会有很多，我们一听彗星，我们觉得它会有彗尾啊。如果这颗彗星有机会离太阳比较近的话啊，到内太阳系来的话，它会有东西喷发出来，所以它会有彗尾，至少得有彗发啊，离得远一点的。所以就是从观测上角度讲呢，它不是像其他星那样就是一个小点儿，它其实是一个小棉花团，它比它的长的那个样子，我们叫点扩散函数里画出来，它怎么也得比那个星星一般的恒星它更胖一点。但是所以这颗这个就是 311P 的，它就是它有彗发啊，至少你看出来，就是说它有，但是呢因为它轨道它确实一般的彗星不应该是这样，所以有的人就猜它可能是以前可能就是一颗小行星，但是呢跟

0: 别人发生过碰撞，啊，当然撞完以后他也没离开这个主带啊，还在侥幸主带里面，但是呢，它碎了以后这些渣子，然后，比如说慢慢的还聚在一起，或者离得不太远，所以从观测上讲，它就不它就有点它就会大的不就出来了嘛，啊，然后还会有喷发，这个反正还有几条喙尾，就是反正还有好几条喙尾，这个也跟它的那个，因为我们说主带小行星它仍然有可能是。也有可能是冰的，就是它的这个不一定都一定是石头或者金属的，它也有可能是冰质的。那么如果是冰质的话呢，那其实撞了以后，它仍然还是有可能会有一些尘埃啊什么东西的出来，啊，所以这样的话，从观测上讲，它就有彗星的特征了。
1: 嗯，
0: 所以就是说，它既有彗星的观测上的特征，又有这个主带小行星的这个这个断裂者上的特征，所以我们把它叫做主带彗星。
1: 哎，那最后帮我们再展望一下哈，我们对于小行星和彗星的这些探测，到底能够了解到太阳系的什么样的情况，对它的演化有一个更为深刻的了解吗？我们做这些研究有什么现实意义呢？
0: 对，因为这个特别是小行星相关的这个研究，最开始其实最早的目的其实就是研究太阳系的这个起源和演化的，因为简单的说，你可以认为这些太阳系这些小天体啊，他们应该说绝大部分啊，或者几乎说都是在46亿年前，就是太阳系形成的时候啊，我们太阳系形成了太阳，形成了像地球这样的行星，同时呢，也还有很多大量的这种小天体啊，就是都是在46亿年前的时候就这个啊，就那会儿就有了。当然，这个经过了46亿年啊，它有很多的演化，但是。对，有一些这个小行星，包括一些彗星，上面呢，其实它的那个演化就不像地球这样那么大的这种演化，或者像月亮那样。所以呢，就是它上面还保留着太阳系形成初期时候的一些东西啊，比如当时这个元素的这个分布啊，或者元素的这种比例等等等等，就是这样。当然呢，它本身也有这个40多亿年前的这个演化的这个痕迹，也都在上面。这是早期。现在呢，因为发展到最近这20年，其实对小行星的研究也还有更多的其他，比如说有对近地小行星的研究，那有一部分小行星可能会跟我们地球发生撞击，这可能会影响我们，这是一类。还有一类，那最近就说，其实小行星的采矿，这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方向。那么就是我们现在的能力，实际上慢慢航天的能力，实际上对有一些小行星，我们实际上是能够过去。啊，未来是有可能把它上面的，因为小行星本身它是有可能有非常丰富的这个，比如说特别纯的铁啊或者镍这些金属，或者是比如说也有那个像冰质的，它可能有那个水的资源嘛。
1: 对
0: 啊，比如说我们现在老是缺水，那有人就想，如果把那个冰质的小行星给拎一个过来，那可能我们地球上水就够了。就它所以除了这个太阳系的这个早期，或者说它的这个起源和演化以外，现在其实小行星的研究又多了一些其他方面的这种考虑。
1: 是，我们也期待天文二号给我们传来更多的好消息。今天非常感谢朱进研究员的精彩分享，谢谢您。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贺佳，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刘飞负责杨洋，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
2: 听见奋进的力量，
3: 东风五C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4: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2: 听见国家的成长，
5: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6: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2: 听见世界的回响，
7: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8: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2: 听见伟大的梦想，
9: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2: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北京时间3点整。

0: 角度，深一步，新闻有观点。昨日新闻重现，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多数孩子们的暑假正式开始了，然而最近在不少家长社群和社交平台，童书变味儿的话题引发了广泛的共鸣。有网友晒出自己买给孩子结果踩坑了的所谓畅销童书，书名赫然写着让孩子带点匪气，孩子要懂人情世故。翻开那页本该属于孩子的童话和科普不见踪影，反倒塞满了简化版的成人处事潜规则、厚黑学套路，被包装成高情商启蒙、成长破局秘籍兜售。不少家长直言，本想给孩子挑点精神食粮，没想到挑回了成。评论指出啊，大量带有功利化、成人化倾向的伪童书正持续挤占优质儿童读物的市场和展示空间，将成人世界的处事方法论漫画化、低龄化处理后打包售卖给孩子，这已是这类图书收割流量和销量的通用套路。这类伪童书成为畅销书，他们抓住的不是孩子的兴趣阅读兴趣，反倒是家长的教育焦虑。当想赢怕输从学业成绩一路延伸到了什么情商啊、逆商啊，乃至处事的城府，孩子的童年被拆解成一个个可供贩卖的焦虑单元，职场理论生硬移植，世俗哲学刻意灌输，反倒成了缓解家长焦虑的临时解药。而直播卖书的流量玩法呢，更是推波助澜，商家靠低价投流迎合平台算法，专挑能够戳中家长情绪的功能性书籍发力，反倒让劣质内容站上了畅销榜的前排。一些家长的焦虑在把这些书递到孩子手里时或许稍微得到了缓解，可是孩子呢，童年阅读的本意啊，不是速成的技巧和功利的算计，在故事里感受悲欢，在文字里触摸美好，在知识里积累智慧，才是书本该给孩子的馈赠。从小浸泡在世俗方法论里的孩子，或许会早早学会不吃亏，但却也失去了感知纯粹美好的能力、直面成长挫折的勇气，以及搭建丰盈精神世界的耐心。童书不该是成人功利逻辑的输送带，童书市场更不能沦为贩卖焦虑的生意场，守护孩子书架上纯粹的底色，需要监管、平台和家校形成合力，让经典与优质的读物真正回到童年的视野。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备受瞩目的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揭晓，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分别授予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权院士、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十四研究所奔德院士。中国国家最高科技奖每年授予人数不超过两名，1999年设立，2000年首次评选颁奖。此前杂交水稻专家袁隆平、计算机应用专家王选、航天技术专家王永志、肝胆外科专家吴孟超、建筑学家吴良庸、药学家屠呦呦等获此殊荣。今年86岁的陈立权是中国锂电池领域的奠基人、开拓者和引领者，他开创了中国固态离子学研究先河，研制出中国首块锂电池，建立首条中试线，开启了中国锂电池产业化进程。他提出并实现了原位固态化电池技术路线，推动钠电池从原始创新走向规模化应用，奠定了中国在新一代电池技术领域的战略主动地位。1976年36岁的陈立权在德国访学时，被一粒扣子大小的氮化锂电池深深吸引，一句这材料将来可以开汽车，让他毅然转行。回国后从零起步，没有设备就用废旧仪器改装，没有住房就挤在旧鸡舍改建的平房里。几年后他兑现了军令状，1988年中国第一块全固态锂电池在他手中诞生了。 下面我们就通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讲述，看看陈立全院士是如何点燃中国锂电的星星之火的。
1: 1988年，中国第一块全固态锂电池诞生，尽管粗糙，却是中国锂电从无到有的里程碑。
2: 专家组检查项目的时候，我们就用这个电池来放收录两用机给大家演示，当时专家就很认可我们的工作，认为我们工作还是做得不错的。
1: 正当陈立全打算埋头研究如何将固态锂电池商业化时，来自日本的一则消息让他的内心掀起了惊涛骇浪。
2: 1991年，索尼公司宣布锂离子电池产业化，我们很大的震动。国际上实际上只有日本人做，就是液态电解质。固态电池就是说是固态，这个是液态，中间电解质不一样。
1: 别人有了，我们不能没有。陈立全立马研究起了液态锂电池，制备电解质要用一种原料硫化锂，当时找遍整个中国都没有一家工厂生产，怎么办？要争先就要敢冒险。陈立全等不了了，决定自己做。液态锂电池终于研究成功了，该如何量产来检验它的价值？一路走来，陈立全最不怕的就是白手起家。他立志要建立中国第一条锂电池生产线，缺原材料自己合成，缺设备四处借，专业人员匮乏，那就撸起袖子自己当工人。
2: 整个原材料都是我自己去合成，配方都是我自己，因为我是还需要保密的，别人都不知道。第一批电池就是这么做出来。
1: 1998年，我国第一条锂离子电池中试生产线建成，我们终于有了自己的锂电池。同年，陈立全带领团队在国际上首次提出用纳米硅作为锂离子电池核心负极材料，并申请该领域首个专利。从第一代鱼皮花生结构到了第三代火龙果结构，
2: 做火龙果结构的材料，就是你怎么样找一种碳材料能够把这个纳米硅均匀地放到这个材料里头，实际上是很难的一个工作。现在的这个生产已经产业化了，而且这个容量呢现在是相当高，它很稳定了，你膨胀收缩都没关系。
1: 2014年，中国锂电池产量超过日韩，跃升世界第一。随着液态锂离子电池发展遇到瓶颈，陈立全带领团队转头又啃起了固态电池研究的硬骨头。然而当时国际顶尖的固体物理学家已经断言要造固态电池不可能，因为界面无法有效导电。可偏偏陈立全说，别人没有的，我们也要有。陈立全团队全球率先开发出了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形成了固态电池整体解决方案。若问这样核心的专利能产生多大收益，陈立全摇摇头，他在意的一直都只是能否把最先刻在全球锂电池技术的里程碑上。
2: 很多人都在学我们这个原位固态化的，我们申请了专利，我们也不会去收专利费。有人就不是问我你们的专利卖了多少钱，实际上我们根本不考虑这个，只要国家能够用这个专利收多少钱，那不是我们追求的目标。
0: 从追赶到跟跑，从跟跑到并行，从并行再到领跑，中国锂电池走过的每一步都留下了陈立全的足迹。如今已经年过八旬，他依然坚守在科研一线，带着团队攻关钠离子电池等新技术。在他心中，那个电动中国的梦想还在被一点一点点亮。接下来我们来认识另一位获奖者，中国工程院院士、雷达系统工程技术专家奔德。他是中国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技术的奠基者，用一生的心血为战鹰擦亮了眼睛。总台记者朱敏、前程周子云带您走进他的世界，听听这位88岁的老人如何与雷达结下一生的不解之缘。
1: 1957年，19岁的奔德如愿考入当时全国工科实力顶尖的三所高校之一——哈尔滨工业大学。他初入电机系，一年后转入无线电工程系，从此开启了与雷达结缘的人生。1965年，奔德接到第一个雷达研制任务，研制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当时只有美国和苏联具备这一技术。

0: 恩德能找到的资料书全部是英文，只学过俄文的他从头啃起了英语。1970年，在我国北方一座高山深处，出现了一个8层楼高、2个半篮球场大的巨无霸建筑，这便是代号7010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基地。作为主要技术负责人之一，奔德一头扎进基地8年，8年间的大半时光都在与世隔绝的基地度过。
1: 海拔1500米，冬天-20几度，寒风刺骨，夏天房间门一开，云彩都钻到屋子里来了，风很大，铝吸垫盆很轻，晚上摆在门外，第二天起来没了嘛，一早吹到山上去了。住的房间就是工棚一样，没有床，砖头摞起来摆个木板就是床，也谈不上什么洗澡了，吃的也很简单，但是大家工作起来的劲头还是挺足的，为了加强我们国防实力，大家非常齐心。
0: 于奔德而言，艰苦早已是家常便饭。出身于吉林一个贫苦农家的他，初中3年往返40里路求学，母亲亲手缝制的布鞋舍不得穿，只能提在手里赤脚奔跑。这份吃苦耐劳延续到工作中。1978年，奔德参与的我国第一部大型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研制成功。此后几十年里，他用近万个电子眼扫描着遥远而广阔的天际，使我国清晰瞭望空中情况的距离足足延伸了数千公里，为保卫国家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
1: 一般的雷达，传统的机械扫描雷达，他没法看到外空目标，即使看到了他也没法进行跟踪。而相控阵雷达就不一样，他看得远，接获目标以后马上就可以转入跟踪。一部雷达既可以完成跟踪，也可以完成警戒，也可以完成制导，也可以完成多功能，它能同时对付多目标。
0: 奔德以为完成这个任务后终于可以喘口气了，但很快新的任务又找到了他。当时飞机上的雷达只能向上看，看不到敌人的低空飞行目标，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依靠当时世界上尖端的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这种雷达要安装在战斗机机鼻处，体积小于0.1立方米，重量控制在100公斤左右。从庞然大物到小巧锐眼，奔德知道这又是个全新的挑战。
1: 我搞过那个7010了，就像修桥梁一样，我修建过长江大桥了，下面再修小江小河的桥不在话下，我吃老本就够了。我要搞机载雷达没有经验，完全是两种性质的问题，我得从头学起，我要花很多力气。领导说现在国家急需，战斗机有了，没有雷达不能打仗，这是国家需要。我说这国家需要，这是我的责任和义务，责无旁贷，我就这样接受了。
0: 国外技术封锁，无资料无样机的情况下，奔德毅然立下军令状。肩负责任与压力，奔德和团队成员都憋着一口气，他们先下功夫搞清脉冲多普勒的原理。
1: 总共开了100多项课题，投了30-40人，经过几年努力基本有了眉目。72项课题通过鉴定，这72项可有的技术，那这样关键技术解决了，就可以进行整机设计。
0: 1989年底，我国第一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成功问世，此后配置在歼8歼10等一系列战斗机上。奔德和团队精准地擦亮了我国战鹰之眼。
1: 相控阵雷达、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都是探索性比较强的任务，也都是世界上尖端技术。这两项技术突破以后，使我们国家雷达水平向前大大的前进了一步。
2: 61载科研路，奔德问心无愧，唯独对家人身怀愧疚。一件衬衫穿30年，一双皮鞋穿20多年，生活简朴至极的他却把全部心血倾注在了雷达事业上，年近90仍坚守一线。他说搞科研要沉得住气，要不断学习，要有团队精神。这就是奔德，一位用一生擦亮战鹰之眼的老人。

0: 两位老人，一个点亮了中国锂电池的星星之火，一个擦亮了战鹰的千里之眼。陈立全从一粒纽扣电池起步，奔德用半个世纪打磨雷达精度。他们研究的领域不同，但身上那股子国家需要什么我就干什么的劲儿如出一辙。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这才是咱们中国科学家最动人的模样。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昨日新闻重现。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7月8号6点12分，四川宜宾市高县复兴镇北纬28.52度、东经104.68度发生5.07地震，震源深度8000米。目前抗震救灾各项工作开展得怎么样？当地生产生活是否受到影响？总台记者韩明权、刘月晨赶赴震中，来听他们从现场发来的最新情况。
2: 地震发生后，宜宾市抗震救灾指挥部立即启动地震三级应急响应，有关部门及时开展灾情排查和救灾工作。记者在震中高县复兴镇人贡村看到，由于此次地震震中位于农村地区，沿途部分以木质结构和砖混结构为主的房屋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损毁，一些窗户和砖体出现掉落。在复兴镇群乐村，当地工作人员在村委会活动广场搭建起了临时的集中安置点，让受地震威胁群众暂时远离自家住房，避免余震的影响。除了地震影响，当地也正处于高温天气，工作人员也在每顶帐篷中配备了电风扇，给群众发放了小扇子、食品及消暑纳凉的物资，满足大家的基本生活需求。宜宾市高县复兴镇群乐村村民何希军：
3: 地震来了，村组干部就马上到我们村民这里来了，马上就喊我们转移给就搭这个帐篷啊那些，让我们转移到安全的地方，然后嘛有方便面车、有矿泉水，很安全了，大家的情绪都比较好，都稳定。
2: 截至目前，此次地震因灾受伤三人均为轻微伤，已及时送医诊疗，当地通讯、供电、交通道路等状况正常，全市社会秩序稳定，抗震救灾各项工作正在紧张有序进行。宜宾市高县复兴镇镇长徐志文：
4: 地震发生以后，我们迅速组织镇村干部下沉一线，开展群众转移工作，同时对受灾的房屋进行了初步的勘查，对肉眼勘测无法居住的设置了警示标志，同时我们对我们镇内的通信、交通等各个方面的工作进行了初步排查，目前一切正常，社会秩序平稳有序。
2: 从8日凌晨至上午，高县连续发生多次3至5级地震。此外，6月29日0时12分，高县曾发生5.5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而在四川绵竹市、云南大理州，近期也发生了多次地震。记者就此采访了中国科学院山地灾害与重大工程重点实验室副主任、成都高新减灾研究所所长王吞。
5: 宜宾处在南北地震带的边缘，具有6级左右的地震构造的背景，所以说发生5.几级的地震是一种正常的地质能量释放的现象。最近这10天来，四川和云南相继发生了3个地震的震群，并且震级呢都在5级左右，是比较干的时间。但是呢，由于这3个地方都处在格子的断裂带上，也属于正常的，并不会有直接的证据表明会有更大的地震的发生。震群的发生呢，它反复的摇晃这个山体，会使得滑坡崩塌以及泥石流的发生的概率显著增加。特别是在汛期，这3个地震的震群都是在山区，我建议呢，民众都应该开启多带动预警的服务，保证真的安全。
0: 为何近期高县频发地震？是否意味着区域已经进入地震活跃时段？当地处于什么地质断裂带呢？中国科学院山地灾害与重大工程重点实验室副主任、成都高新减灾研究所所长王吞博士表示， 当地处于南北地震带边缘，历史上早就有地震记录。网传与页岩气开采有关，以上强震的地质构造背景，后续极小概率发生强震。不过专家提醒，大震跑不掉，小震不用跑的是错误的观念。地震预警有两个关键信息，一是地震波到达的倒计时，二是预警烈度。当预警烈度达到四度及以上时，就必须采取避险措施了。此外，我国绝大多数地震为浅源地震，对建筑物的影响较大。好在随着抗震安居工程推进和预警能力的提升，近年来地震伤亡人数不断减少。专家呼吁公众开启地震预警小程序，山区居民呢还需要警惕地震可能引发的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昨日新闻重现，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受台风美沙克带来的强降雨及上游来水的影响，广西贵港市西江教育园区内多所学校师生被洪水围困，多路救援人员在广西贵港市西江教育园区转移被困师生。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你好李阳，给我们介绍一下前方的情况。
6: 好的杨畅，我和同事谭震呢昨天深夜抵达了贵港，得知内涝导致城市西部教育园区周边多所学校上万名师生被困。今天早上9点出发以后呢，沿途看到城市多处积水确实很深，部分房屋是被淹的。在抵达现场附近看到，原本通过这个迎宾大道是可以直接抵达教育园区的，但到现场后看到迎宾大道的西侧道路呢已经完全被洪水所覆盖，辅路上也停满了前来参与救援的车辆。我搭乘这个民间救援力量的冲锋舟，然后到了是被这个洪水围困的贵港西江教育园区，抵达了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因为说据了解，这个学院有超过8000名师生被困。那我在前往这个途中，我也看到整片这个园区内呢是内涝严重，很多树木只能看到最高处的树叶，园区的主干道积水已经漫到了红绿灯的位置，看不到灯杆。道路可以说是完全被淹没，可以用孤岛来形容这片校园。那与此同时呢，在这个供冲锋舟和快艇通行的这个水面上，也有很多的杂物和设施，包括一些铁皮。我们的这个驾驶员呢，一路也都很谨慎的在驾驶，如果一旦撞上或者被缠绕，那这个就会很麻烦，也会有一定的危险性。那据贵港市教育局相关人员介绍呢，此前这个宿舍楼是被淹到了1楼，断电断水。那我在现场也看到，基本上2楼的地面已经有被水覆盖，大概在5-6公分左右。师生全都集中在高区这个楼层避险。在抵达一栋宿舍楼后呢，当时得知是有老人和儿童急需要转移到安全的地方，我就让出了冲锋舟上的位置。因为我乘坐这个冲锋舟呢确实空间不大，有4个孩子和2位老人需要转移。期间呢我也和学生们聊了聊，他们的心态还是比较乐观的，包括从发洪水到现在也一直在有救援人员给他们送物资。那得知今天要转移出学校呢，甚至有同学提前买好了回家的车票。那下午2点多呢，现场的老师开始让学生拆床板铺路，为转移做好准备。与此同时呢，所有救援人员呢也都在这个争分夺秒的转移学生，全力保障被困师生全部安全撤离到安置点。我从贵港市的教育局了解到，像身体不适，比如说这种感冒啊、发烧、脱水的这些学生呢，已经优先完成了转运。中午的时候投入了救援的舟艇大概有70条，后续还在陆续的增加。那救援人员的体力消耗大，前期还要兼顾物资运送，导致每次装载人数呢受限。现在指挥部已经实施了统一的调配措施，来提升效率。像是在校内接应环节建立更有序的规则，就像刚才我提到的说用床板和灯。

0: 四个区间搭好登船的路线。其次呢，实行船头跟船尾的同路限行进行模式，来加快周转速度。同时呢，暂停了非紧急物资的运送任务。那当然，这个像一些水啊、食物啊这些其他物资呢，一直在用无人机在运输。舟艇就是来全力服务学生的转运，力争完成三所学校的所有师生的转运。你看这三所学校加起来有1万多人，那目前安置点呢也准备好了，可以容纳剩余不回家的这些学生。那募集的物资也已经提前运到了安置点，生活保障上是没有问题的。家长如果暂时联系不上孩子呢，也不要太焦虑，因为我从现场也能发现，就是手机信号十分不稳定，就算可能有信号的标识，也不一定能拨通电话发出信息。但是学生们的安全是没有问题的，学校也都安排了老师或者一些校方人员去陪着他们。校方和教育部门呢也联系了大巴车，将转运出来的学生呢会统一送往市区的这个集中安置点。那等孩子们回到市区，手机信号恢复以后呢，便可以和家长取得联系。大概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李阳啊，李阳也参与到了这个救援的过程当中，而且呢，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我们也是祝愿被洪水围困的群众，包括救援人员都能够平安。李阳在前方报道，也要注意安全。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昨日新闻重现。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一个国家的领土边界，白纸黑字的国际条约摆在那儿，想靠曲解历史和误用法理来扩张领土，注定站不住脚。自然资源部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发布《菲律宾南海领土主张的历史法理批判报告》，报告显示，菲律宾力图突破一系列具有国际法效力的条约所限定的领土边界，将其扩张至黄岩岛和南沙群岛部分岛礁的这种做法，缺乏基本的史实依据，明显违背有关领土取得的国际法规则，不具备历史法理基础，在挑战国际法律秩序的同时，也对区域和平稳定与国际秩序维系构成威胁。菲律宾历史上的领土边界是如何划定的？菲律宾为支持其南海领土主张提出的一系列依据，违反了哪些国际法规则？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带来的专家解读。
3: 菲律宾南海领土主张的历史法理批判报告旨在检视菲律宾在南海提出的领土主张是否与公认国际法规则和公开的可信史料一致，以确定其相关领土主张是否符合国际法。自然资源部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徐鹤云介绍，报告通过回顾梳理菲律宾领土边界的形成过程，分析了其历次扩张领土范围的意图与做法。
4: 菲律宾陆地领土边界在西班牙和美国殖民时期形成，经由美西巴黎条约、美西华盛顿条约、美英边界条约三个国际条约在国际法上得到确立及国际条约界限。菲律宾独立后通过宪法和其他国内法继承和确认了殖民时期确定的领土边界，上述边界不包括南沙群岛、任何岛礁和黄岩岛。
3: 然而，20世纪70年代以来，菲律宾政府频频展现出扩张领土范围的意图，采取修改宪法、颁布法令以及发表声明等方式，对南沙群岛部分岛礁和黄岩岛提出领土主张。徐鹤云表示，报告根据对可信史料和公认国际法规则的全面分析，指出菲律宾独立后在南海新提出的权利主张缺乏历史基础和法理依据，不享有南沙群岛任何一个岛礁和黄岩岛的主权。
4: 比如美国官方出版的各类菲律宾群岛地图都将黄岩岛和南沙群岛排除在其领土范围之外，包括1902年美国战争部岛屿事务局绘制的菲律宾群岛图。菲律宾政府部门在多份地图和包括菲律宾驻西德大使馆1990年回函在内的官方文件中，明确将黄岩岛排除在其领土范围之外。菲律宾关于支持其对黄岩岛和南沙群岛领土主权的一系列所谓依据，以及据此采取的国内立法和非法侵占等措施，不具有历史基础和法理依据，不能证明 其在南海的领土主权。菲律宾政府的有关法律立场也前后不一，频繁变动，在逻辑上也自相矛盾，难以自圆其说。
3: 报告指出，菲律宾领土扩张企图已造成严重危害。菲律宾在歪曲涂抹历史事实和错误适用国际法的基础上，持续采取误导国际舆论、实施非法激进行动等方式，非法声索黄岩岛和南沙群岛部分岛礁主权，以严重威胁南海区域的和平稳定，成为周边国家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不安定因素，冲击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秩序安排，将自身追求不法私利所引发的风险向国际社会扩散转移。徐鹤云认为，综上所述，菲律宾为支持其对黄岩岛和南沙群岛部分岛礁的领土主张提出的一系列依据，在历史层面充斥着对史料的误用曲解，在法理层面显见其证明价值仅是突破国际条约限制、非法扩张领土范围的借口。
4: 报告最后得出结论，菲律宾突破一系列具有国际法效力的条约所限定的领土边界，将其扩张至黄岩岛和南沙群岛部分岛礁，这种做法缺乏基本的历史依据，且明显违背有关领土取得的国际法规则，不具备历史和法理依据。菲律宾的非法行径在挑战国际法律秩序的同时，也构成了区域和平稳定与国际秩序维系的重大威胁。
1: 菲律宾在南海的所谓主张注定是一场幻梦。这份报告的发布不仅是用史实和法理为南海问题正本清源，更是对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的一次坚定维护。在历史与法理的天平上，任何试图突破国际条约限制、非法扩张领土的行为终究站不住脚。
5: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6: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定位住新家。
5: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6: 三棵树马上住，
5: 更健康的中国区。
7: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8: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7: 广西金嗓子，
9: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0: 昨日新闻重现。
1: 新闻有观点，把视线转向国际。美伊又起冲突，当地时间八号凌晨，伊朗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发布声明称，已完成对伊朗新一轮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表示，作为对美国侵略行为的初步回应，其在行动中打击了85处美军重要军事设施。具体情况，先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梳理。
11: 当地时间八号凌晨，伊朗南部阿巴斯港、西里克、格什姆岛等地传出爆炸声，此后哈尔克岛也传出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证实，美军对伊朗发动一系列有力打击，以回应伊朗对三艘穿行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袭击。声明称，本轮打击击中超过80个目标，包括伊朗的防空系统、指挥控制网络、海岸雷达站点、反舰导弹设施，以及超过60艘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小型快艇。声明表示，伊朗近期袭击商船的行为违反停火，并危害了自由航行。美国方面有分析称，这些袭击标志着自美伊6月17号签署谅解备忘录以来，局势出现了最严重的升级。当地时间8号，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称，美国军方当天凌晨发动的军事袭击违反联合国宪章相关规定，也严重违反美伊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关于停止军事行动的条款。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表示，作为对此次袭击的初步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和航空航天部队实施联合导弹和无人机行动，对位于萨勒曼港美国海军第五舰队巴林总部以及科威特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85处美军重要军事设施实施打击，并击落一架试图干预行动的 MQ-9型死神无人机。巴林当天拉响3轮防空警报，科威特军方当天稍早前表示，防空系统正在拦截敌对导弹和无人机。伊朗军方还称，美国在中东地区的所有军事基地都将成为伊朗军队无人机的合法打击目标。
1: 再来关注美国终止对伊朗石油制裁豁免相关情况。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7号发布公告，宣布撤销日前发布的

0: 及到伊朗的防空系统、沿海的监视系统、地对空导弹以及反舰的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发射阵地等。那么从这些目标清单就可以看出，美军瞄准的还是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方向的这个反介入和区域拒止的能力，也就是伊朗呢用来威慑海峡通行、执行海上封锁的核心军事资产。那被袭的这些地点的位置呢，恰好是位于海峡的咽喉处。那部署在这些地区的沿海监视和反舰力量，也正是伊朗宣示对于海峡管控权的一些军事基础。而美方呢，也明确表示，这一次的打击其实它是一个非对称性的，甚至呢不会很快结束。这就说明美军采取的打击方式不再是来因应一个突发的军事摩擦，而是有独立的组织，并且有清晰目标的战术性打击行为。那么这就很容易造成进一步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军事冲突升级。那我们看到美伊呢，不仅是在军事冲突上升级，而且在谅解备忘录所涉及的多个议题上也是全方位的对抗加剧。例如呢，美国财政部撤销了对于伊朗石油出口制裁的豁免，那么再加上此前美伊有关资产解冻的问题始终没有能够具体的落地，那我们就看到在谅解备忘录所规定的一系列的优先的这些议题上，美伊目前是全面的处于一种分歧和摩擦之中，这就使得备忘录存在的基础出现了一个全面的动摇，双方的对抗呢近乎是在各领域同时爆发。那更加令人感到不安的是，伊朗刚刚开始对于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一个葬礼，那么全国性的这种悲痛的情绪也会加剧政府采取强硬手段的可能，并且美国也是刚庆祝完自己的这个250周年的国庆，那么这种亢奋的情绪同样也可能会影响到政府的对外政策，双方呢都在快速的来靠近自己的一个政策的基线，来迎合基本盘的这个民意。那我们说现在美国采取这种强硬的军事手段来应对伊朗，其实呢也有一些技术性的这种考量，那对美国来说，确保恢复海峡的自由通行是政策红线，但伊朗呢是坚持对于海峡的主权管辖，任何这个船只在没有经过伊朗批准的情况之下走伊朗没有控制的这种通道，都可能会被伊方来视为一种违规。因此的话，伊朗是对于海峡的南部的这个航道来进行了一个打击，而这也是美军这一次采取军事行动的一个直接原因。那么目前来讲的话，美伊在一系列的问题上立场差距都非常大，而接下来很有可能美伊还要开展下一次的这个谈判。那么在目前的情况之下，这种边打边谈的总体逻辑还是在的，而美国也会通过这样的一个加大打击来增强在谈判中这个一个做牌的考量。
1: 局势持续恶化之下，当地时间8号，正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参加北约峰会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公开表态，他认为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已终结，并称不想再同伊朗方面打交道。未来在边打边谈的逻辑之下，局势是否持续升级，我们也将持续跟踪。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昨日新闻重现，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说起记忆里的暑假，80、90后的记忆里啊，总带着几分松弛的底色。午后的蝉鸣伴着老风扇的嗡鸣，巷子里田埂上有跑不完的玩伴，一本翻旧的课外书，一次短途的撒花，帮家里干点零碎的活，就填满了整整2个月的时光。那些没有被课程试卷排满的留白的日子，反倒藏着我们最鲜活的成长养分。可如今孩子们的暑假画风彻底不一样了，网络上暑假是年级分水岭的焦虑话术铺天盖地，不少机构打着研学夏令营的旗号，暗地组织学科摸底测试，补习班刷题册把孩子的日程塞得密不透风，本该休整放松的假期反倒比在校的时候还紧绷。就在近日，教育部印发关于做好2026年中小学幼儿园暑期安全工作的通知，里面呢为暑期教育画出了清晰的红线，严禁暑期及假期前后组织区域性、校际性统一考试测验，不得以夏令营、研学等名义变相开展测试。同时呢，严控暑期作业的总量，禁止利用暑假集体补课、提前授课。政策出手为假期松绑，要把自主成长的空间还给孩子。

0: 那么暑期教育内卷屡禁不止的原因到底是什么？给孩子假期留白真的能够消解学业竞争的压力吗？要让假期真正回归成长的本意，我们还要做出哪些转变呢？来对话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学术委员、创新人才教育研究会副会长陈志文。近期教育部印发了关于做好2026年中小学幼儿园暑期安全工作的通知，就是要给孩子们的假期呢主动的去留点白，这样的一个通知能让孩子在暑假真正的喘口气吗？
1: 每年都会发类似的通知，这是责任所在，但是最后能不能真正留下白，可能更多的还需要家长的配合，家长的认知到位，意识到位。举个最简单的例子，那家长非要把孩子送到培训班继续文化课学习，或者说找个家教，那政府部门如何去阻拦？我不上班，那我在家里刷题又如何阻拦？我觉得这个问题实际是个顽疾。
0: 对，所以您觉得胜负眼还是在家长这边？
1: 对，我觉得发这个通知就是希望假期还给孩子，但是每一个孩子能不能真实的落实到位，我觉得可能还取决于家长最后的认知以及他的行动。
0: 可是现在这个暑期啊，他很多的安排你没有办法去直接说出来，他到底是在继续的卷学业，或者是继续的给孩子的人生加码，还是说他实际上也是另外的一种留白，比如说研学，比如说夏令营，怎么看这样的一些安排啊？因为总觉得安排的满点比蹉跎度过混日子发呆，或者是看电视玩游戏无度，总是要好一些吧。怎么看给孩子留白的重要性？这个留白在您看来是多给他点自主支配的时间呢，还是说有属于您对于留白的一些看法？
1: 我个人觉得这分两类，有一类孩子呢，你就给他留白，他自己去安排，但是有一些可能是的确需要家长去或者寻求专业的一些去给他做必要的辅导或者引导。很多优秀的孩子都很自律自觉，都会有自己的一个科学合理的安排，那这时候呢，不是需要学校老师如何去强迫，如何去填满，而是他自己去安排。但是对于普通的，如果对这些孩子完全放手，那可能就是放羊。所以我觉得还是可能不同的情况可以有不同的考量，但总体上我还是想提醒家长，我们要注意一张一弛，这就是为什么假期存在的原因。第二个就是除了知识的学习，还有人的成长，一个健康的孩子远远比成绩更为重要，这是我想特别提醒的。平时上学时间比较紧张，也很难安排更多的其他活动，那我强烈建议充分利用好假期，培养学习之外的东西，或者说智力因素之外的东西。我觉得这些的收获远远大于学习本身，对于人的成长来讲远远大于高了10分还是高了20分。
0: 这个一说留白啊，其实我们这代人呢可能会想到自己在当学生的时候的暑假，你会想到天上飘的白云的形状变化，你有很长的时间发呆去看那些云，或者是看蚂蚁搬家，或者说是去干一些很无聊的事情，假期觉得非常的长，夏天非常的长。但这个过程当中呢，可能有一些人的这种感官会被打开，他能够体会到和别人不太一样的东西，那这需要一个整块的时间给到这个人，他也有可能把这方面生长起来。但是现在呢，你会觉得就是很多的时候孩子被填得很满，各种课程各种班儿，如没有课程没有班儿，也有短视频，也有游戏，也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兴趣爱好去填满他的时间，他没有机会去遇到真正适合他的那个独特性的东西。就是我们是为什么说要暑假给他留白，可能是需要让他有机会去接触到他和其他人不一样的地方，并且把他作为
1: 发现、
0: 哎、
1: 发现自己的叫兴趣爱好擅长。我们经常用一词叫内驱力，我更喜欢词叫人生是扬长避短。 我们如何去发现自己更擅长什么，这个就需要去体验，去做。那
0: 因为我
1: 么，
0: 觉得您刚才说特别好啊，就是去让他有这样的一个成长的一个空间。就是你看，你给他报班也好，你让他去参加研学也好，这都是在浇水和施肥。但是浇完水、施完肥，你得给等他长啊。你不给他这个喘息的空间，那一味的浇水施肥，那就沤烂了。
1: 现在的家长，我感觉就是教育焦虑更严重。年轻的家长几乎是用教科书在养育孩子，他把这个成长过程精细化、精准化，叫计算化，就唯恐一步跟不上，就好像影响了孩子的终身一样，真的没有必要。不是说因为家长有很好的规划，孩子最后才有最好的发展，这个逻辑是不成立的。谁能拿出某个人说这个人就是规划，就这么一步步走过来的？绝不是这样的。我觉得我们大量家长把这种成长过度的微观化，同时呢，社会竞争的加剧就牵制到教育上，家长就更为焦虑。所以从这个角度啊，我还是想提醒一下家长，我们现在离不开一个词叫人工智能，大家想想。人工智能会带来什么变化？这
0: 对，
1: 么焦虑的去刷题，我们这么拼命的去升学，最后达不到你的目的的。你不能用过去的经验，或者说确定性的现在预测正在发生巨变的人工智能带来巨变的社会。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也没有必要为那些正在剧烈变化的未来，按现在的经验去做这种奋斗，浪费孩子的时间精力，那不妨去给孩子留白，让孩子去松弛一下，去多体验一下，然后让孩子发现自己更擅长的东西，往往是人工智能所替代不了的。人生的迸发之后，都是在自己擅长上面。我们不要按一种确定性的现在包含。过去几十年的经历，去给孩子规划不确定性的未来，不妨给孩子留点白，让孩子找到自己更擅长的地方，那些才是未来人工智能所不能替代的。这里边我还想提醒你，刚才说了一点非常重要，留白是什么？很多家长可能认为没有让他学习就是留白，家长呢，功利化的安排了研学，研学的内容也赋予了太多的。这种所谓的，比如说创造力呀，比如说知识的扩展呀，等等等等，我强烈建议你在暑假的安排上，对一部分孩子尊重，让他来安排，有一部分你去引导，但强烈建议你是非智力因素的，非知识性的。我们现在的孩子更需要的是体验，是淬炼，而不是。知识，知识，知识，只是用不同的形式，到了博物馆，到了某个研学基地，然后用另外一种方式继续什么培养创造力，继续学习人工智能等等。
0: 是，最担心的情况就是大家费尽心机、绞尽脑汁，最后达到了一个最糟糕的结果啊！请
1: 竹
0: 问
1: 篮
0: 也
1: 打
0: 是？
1: 水一场空，高等教育已经普及化以后，人人都上文凭，大家。的确没有必要非得这个奋斗这张文凭去把孩子的暑假都占据了。更重要还是想提醒，人工智能带来的这种变化的问题。现在有很多企业的确开始从高中去考虑人才培养的问题。大家想想，那为什么要从高中开始？我提醒家长好好想想这件事儿。
0: 好的，那最后让假期真正回归休整和成长的本意，您建议该怎么做会好一些？
1: 我觉得根据不同的你的家庭条件，因地制宜，量力而行。我认为什么都可以，没有标准的形式，不是必须参加个研学才叫有意义的暑假。举个小例子，我前天看见一个家长带着孩子从山上到下来，捡了一堆瓶子，游人丢弃的瓶子，
0: 是环保行为吗？
1: 孩子黑水汗流的，我觉得他不只是环保行为。是一个系统性的，他给孩子的奖励也和捡的瓶子直接关联，然后既是一个环保行为，同时让孩子身体力行的做一些事情，同时 你的瓶子卖的钱我再给你 double。 我个人觉得有很多可能不起眼的一个小事情，对孩子都是一次很重要的体验，重要的成长的锻炼。比如说让孩子体会到挣钱的艰难，他就不会大手大脚花钱。比如说我们让我们孩子体会到手机之外的东西，他可能就不沉迷于手机了等等。
0: 嗯，
1: 所以我个人强调没有标准化的，而是因地制宜，
0: 哪怕只是一点小小的进步啊，那这个暑假呢，这个留白就留对了，这个暑假就没有白过。
1: 对呀、啊、
0: 嗯，
1: 比如说让孩子能不能给家里父母还在上班，那你能不能做饭？比如说父母还在上班，你能不能代替父母到老家去看看老人，看看爷爷奶奶，看看姥姥姥爷，对吧？然后我们去了解体验一下当地的不同，你在成长，就是所谓的行万路读万卷书。
2: 说到给孩子的暑假留白，一纸暑期禁令为孩子的假期松绑开了个好头，但是呢，要让这个政策真正落地见效，还需要多方合力，久久为功。各地教育行政部门要盯住研学夏令营等隐形变异场景，对违规补课变相测试保持零容忍的常态化治理。网络内容平台呢，要斩断焦虑营销的流量链条，别让所谓弯道超车的话术持续制造恐慌。家庭学校更要转变育人的标尺，用更丰富的实践活动代替题海战术。期待这份留白的真意能够真正走进每一个家庭，让暑假不再是学业比拼的延伸赛道，而是孩子积蓄力量探索世界的成长窗口期。理想中的暑假留白呢，是把度过时光的主动权尽量交回到孩子手里，是被窗外蝉鸣叫醒的清晨不用赶早读的松弛，是蹲在树荫下看蚂蚁搬时能耗掉一整个下午的专注，是抱着一本闲书窝在凉席上读到夕阳漫过窗台也没人催着刷题的自在，可以对着天边的云絮编一下午的故事，可以在傍晚的风里和伙伴漫无目的的闲逛，那些没有被日程表填满的空隙，那些看似无用的发呆探索和试错，恰恰是好奇心扎根的土壤，是想象力舒展的天地。这份留白不是虚度，是给成长留足呼吸的余地。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你的收听。

0: 望着深圳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炮火与硝烟书写抗争与不屈的史诗，有一群人没有出现在历史的前台，却可以像剑卒，像暗刃，率先破空而出，隐忍深藏不露。西安城里是谁在深埋暗线？历史的转弯处有着怎样的隐秘曲折？
2: 一部讲述隐蔽战线上无名英雄传奇故事的有声书，上云听 App 搜索9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不好。

0: 定把秦腔唱上去。
1: 北京时间4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您好，我的朋友，很高兴和您相遇在朝花夕拾，我是姚科。又是一年毕业季，夏天毕业，青春离别，远方，这些词语组合在一起，酝酿出了专属于毕业季的万千滋味，感动与奔赴，成长和伤感，狂欢与落寞，这些浓郁的感情在一瞬间同时抵达，让人来不及消化，便已站在了离别的路口。不过，离别与出发向来是成长的一体两面。古人折柳送别，写下不但远跋涉的期许，今人走出校园，有人奔赴西部，有人扎根基层，有人回到故乡。从离别到出发，从出发到扎根，这是毕业季的完整叙事，也是古往今来每一代远行的人都要走完的路。站在人生新的十字路口，往哪里去，为什么而去，抵达之后如何安放自己，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一同在远航的前夕，看年轻的心如何在行走中落地生根。夏风穿庭，蝉鸣渐起，毕业的钟声再度响起，校园内又吹起了离别的风，有人收拾行囊，有人合影留念，有人把故事写进一张薄薄的毕业证书里。道别这件事儿，千百年来都是毕业季最浓的一笔。折柳送别是古人最深情的道别，相传这个习俗从汉代就有了。《三府黄图》里记载，灞桥在长安东，汉人送客至此桥，折柳赠别。长安城东的灞桥是宋人远行的必经之地，送到这里便折一支桥边的柳递到友人手中。柳谐音留下来的留，折柳相赠，表面是挽留，心里却明白留不住，于是那一支柳从留渐渐变成了送，不舍的话到了嘴边，终究还是化作一句去吧。古人写送别，落笔也常常是轻拿轻放，把伤感化作风中的一句叮嘱，把前路酿成诗里的期许。王勃送友人去四川赴任，在长安城外写下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真正的知己从不受山海阻隔，纵使天各一方，情谊依旧长存，不必为离别潸然落泪。高适送别董大写的是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纵使前路迢迢，风雪漫漫，但少年人日后自有良友相伴，也自有繁华相送。辛弃疾送友人赴秋市，写的是蓬北海，凤朝阳，又携书剑，路茫茫，大鹏展翅，凤鸣朝阳，少年携书剑踏上茫茫前路，这不是离别的惆怅，这是出征的豪迈。离别是终点也是起点，就像校园里的凤凰花，一束火红，看过无数挥手作别，也见过数不清的相逢如约。一首由胡夏和江汉大学春潮合唱团一同演唱的《凤凰花开的路口》，送给正经历毕业或者已经毕业。

0: 毕业季站在人生新的十字路口，许多人的情绪是复杂的，有不舍和遗憾，可能会有期待和兴奋，有跃跃欲试，也可能会有一瞬间的落寞和茫然。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程乐松在今年北大哲学系的毕业典礼上，用诊断式哲思为即将远行的年轻人指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心灵道路。我们一起来听听程乐松是怎么说的。
1: 离别不过是人生的转场，同行者的变化会让回忆酝酿出温暖的底色。我希望哲学门里的岁月，其中的人和事，可以成为你们生命中很久的暖意。它会让你们不要陷入独自前行的错觉，意识到人生的每一步都有温柔的曙望和不遗余力的托举。生活是葱茏的山谷，粗糙的地面，不是爽感丝滑的体验清单，抽象的成功人生地图。生命也不是与世界的交易，不存在被臆想出来的付出与回报的等价交换机制。人间是否值得，这不是一个可以移交给他人的判断题，而是你我需要在生活中完成的论证题。在共同的生活世界中开出一条属于自己的心灵道路，在众生喧哗中坚定前行，这是哲学教给我们的终身命题。无论人生如何转场，我们都是互相守望互相鼓励的同路人。
0: 毕业是快乐的离别，出发也是抵达的开始。一段广告之后，我们再来继续聊聊毕业季的出发与扎根。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3: 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2: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3: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2: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4: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5: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4: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5: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4: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5: 文明旅游
4: 也是美的风景。
6: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主持人姚科。出发向来是一件充满少年意气、需要想象力的事。李白25岁离开家乡，仗剑远游，写下“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船行江上，山退水阔，江水奔入苍茫的大地，身后是故乡，前方则是整个尚未命名的世界。脚下的船还不知道会停在哪里，但心里已经装着一整片要去闯荡的天地。下笔尽是对未来的憧憬与豪情。苏轼24岁离蜀，写下故乡飘已远，往意好无变。虽然离家伤感，但前路的志向和憧憬却像江水一样奔腾不息，广阔无边。少年们携书剑踏上茫茫前路，远方在他们笔下从来不是一个确切的地点，而是一片可以随意想象的辽阔。如今的人出发未必写诗，但那种浪漫的想象还在。有人即将前往自己从未踏足过的乡村，决心把陌生变成日常，把远方走成归途。有人背起行囊一路向西，对边疆风沙的想象先于脚步抵达。也有人买了一张离家的单程票，把自己抛进一片未知，不再计算归期。出发的那一刻，没有人能看清往后所有的路，但这才需要热爱和想象，而他们本身就是一种勇气。人生的航向从来不是单一的，纵使眼前是汪洋大海，只要敢于扬帆起航，四面八方都可以是前方。每个人终将找到属于自己的航道，就像歌里唱的，海水淹没了宿舍，拆下床板，竖起桅杆，造一艘战舰，出发去征服10000个星球。不是所有的出发都有确定的目的地，但所有的出发都值得。接下来请您欣赏由37所高校毕业生共同带来的一首歌。正如歌中所唱，四面还有八方都是前方，向前只有向前，不要回望。

0: 青春有千万种选择，而将一腔热血融进祖国的山河，注定是留给青春无悔的注脚。一批又一批高校毕业生积极响应国家号召，选择走向乡村，走向西部，走向基层，奔赴山海。接下来让我们一同走进三位扎根基层，为乡村振兴做出贡献的最美高校毕业生的故事。
1: 珲县以九月红品种为代表的脐橙进入了采摘期，秋葵左右。地处长江西陵峡畔，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气候优势为柑橘的种植提供了条件，是我国柑橘产业的核心区域之一。然而当地山高坡陡，土地资源有限，脐橙品种单一，无法满足市场多样化需求，果农的经济效益并不好。2012年，家住武汉的陶立新毕业后，通过人才引进来到了秭归县。
2: 本着第一个想法，就是呢叫学有所用，用有所长。
1: 把好品种、好技术推广给果农，是陶立新主要的任务。正当他准备大展拳脚的时候，却遇到了职业生涯中的第一个难关。
2: 吃起来没有任何影响，但是呢，它外面看起来给人一种感觉就像有病一样，所以呢在市场上销售的过程中很困难，价格不高。
1: 农业的研究并非一日可完成，排除病虫害，寻找采摘规律、生长周期，一趟下来就要好几年，
2: 不弄的话就只能失败。
1: 经过5年的时间，陶立新和其他科研人员终于发现了九月红成熟的规律。
2: 完全成熟之后，完全转色，销售就没这种问题了。
1: 找到问题所在，陶立新又开始上山下乡推广，越来越多的果农开始了解和接受九月红脐橙的种植技术与管理方法，很快成为当地果农们必种的品种之一。
2: 它如果到了12月下旬的时候，它就像果冻一样，电商就找到这个卖点，一下子就找到突破口，价格一下子就起来了。
1: 在陶立新和团队的带动下，当地发展枣红脐橙7.34万亩，龙碗脐橙11.15万亩，实现了秭归一年四季有鲜橙的美好愿望，为丰富人民群众果篮子做出了贡献。
3: 好吃，
4: 肯定好吃。
1: 一锤一杵，这熟悉的劳作是邱桂敏记忆里的乡愁，也成为了他回到家乡后重新理解土地的起点。2016年，他离开城市回到家乡平南，几年间他看见熟悉的一切正在缓慢褪色，曾经层叠如画的梯田大片荒芜，村庄寂静，老人独坐门槛。
3: 回到家看到田都是荒的，就感觉也挺心疼的。
1: 2020年春，他走进南湾村，将深深的不忍化成必须行动的决心。他流转了200多亩荒废梯田，带领100余村民一锄一镐，他要唤醒沉睡的土地。
3: 初生牛犊不怕虎，我要把这整片开成诗和远方。
1: 然而诗与远方并非想象中简单，
3: 真正在种的时候，一年下来发现亏了个底朝天。村民他就觉得你这姑娘怎么不听话，就不接地气，你知道吗？
1: 对邱桂敏来说，真正的转变从放下身段开始。
3: 红米黑米哈，新农人你首先是农人，跟土地打交道，跟农民打交道，跟整个村庄打交道。沉下心来了之后，那我们要创新， 做新品种、机械化、智慧农业这一块。然后旅游，包括我做那个 4K 直播球啊，也是想说有一个链接，大家可以远程看到我们这田的美景。我希望呢，这片田它是经济价值和文化并存的适合有房。
1: 他探索出农户加合作社加互联网加文创品牌的乡村振兴路径，两百余位村民在家门口就有了稳定收入。他像一块磁石，吸引了十余名大学生和青年返乡，一起耕耘脚下的土地与心中的梦想。
3: 你看，这是生机勃勃的，大家脸上也都是笑容，包括这个村民看到，哇，村里这么热闹，我感觉很有成就感。
1: 山高石头多，地少水缺，老百姓日子过得紧巴巴，

0: 驻村第一书记刘公立对这里的第一印象。
1: 群众的这个生活的环境很艰苦，必须要改变。
0: 然而困难一重接一重，
1: 他就认为我们好像来动员他做的事情都不会成功。
2: 都在家里啊，今天没干他来找啥子。
0: 刘公立一趟趟跑，一遍遍说，154户803名村民告别大山，住进宽敞明亮的新房。村集体、合作社、农户拧成一股绳，光伏发电、生态养鱼，这些封闭经济带着村集体收入一起飞起来。村集体收入更是从3000元一路涨到了18万元，这日子真正扎下了根。
1: 群众认可你，他不光是因为你和他走得近，是因为你真真正正把国家的政策落实给他们。
0: 他们走出校园，将智慧播撒在乡土之间，在田野山间描绘出乡村振兴的生动画卷。他们与土地相依的故事，正是新时代青年献给脚下土地的深情答卷。顶尖的开垦，长久的坚守，土地因他们焕发新生，他们因土地丰盈人生，他们是最美高校毕业生。陶立新、邱桂敏、刘公立。
3: 向他们表示祝贺。今天刘公立因为身体的原因不能够来到我们的舞台上，为大家介绍其他的两位。我身边的这位是湖北秭归柑橘两种繁育中心的主任陶立新，掌声送给他，祝贺您。
4: 身边的这一位呢，是我们福建省平南县一诺千金农产品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邱桂敏，祝贺你，桂敏。
3: 祝贺两位。这个橘子、柑子、橙子、柚子，据说现在超过130个品种。您先跟大家说说，这都是什么？这个大家伙，
5: 金棕橙。生如红棕的棕，像一个棕型的，
3: 这好看，
5: 果形的一个变异，一个芽变材料。
3: 这个是不是没熟啊？
5: 这个是一个晚熟品种，它的果肉的这个果皮的颜色呢是这种棕色的，它是一个果皮的一个芽变。
3: 哦，棕色的。
5: 棕色的，它是绿色和橙色重叠在一起的，
3: 这个呢？
5: 这个是我们的果冻橙，就是我们的秋橙九月红。九月红期的，枣红期的。
3: 这三种哪种最好吃？
5: 秋季它最好吃。到了春节之后，就是我们的中橙的，再到了3月下旬、4月上旬的时候，就是我们的冷腕期橙。我们一年四季有鲜橙。
3: 一年四季都能吃到好吃的橙子了。我特别好奇啊，您为什么会选择它来作为您的职业呢？您获得了什么呢？
5: 因为我本身呢是在学校呢读的是园艺的这个专业。毕业之后呢，也是想着学有所用，用有所长，追随着我们老师的步伐，来到了我们玄故里，秭归县，从事这个柑橘园艺的这个工作。因为像1962年，我们柑橘学科的奠基人之一张文才先生就来到我们秭归，开展柑橘的技术指导。新世纪后呢，那个中国工程院的邓又新院士也带领着我们国家柑橘体系常年在我们秭归开展技术服务把脉问诊，也正是一代代一批批的农业科学家在我们秭归开展技术服务，实现了我们秭归一年四季有鲜橙。而我呢，就作为农业科研院校和我们广大的农户之间的一个纽带，用技术为农业减负，用科技为农户增收，这个呢也就是我在扎根在这样的一个意义。
3: 所以其实您自己扎根在这片土地上，也像我们的柑橘一样，也有自己满满的收获。
4: 我们也来问问桂敏，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吧，这边的这幅画画的是哪里的？
6: 这幅画呢，就是画的是我春耕的时候水田放水的样子，波光粼粼的。而且呢，这幅画是在我们村里创业的新村民画的。我们现在村里的新村民已经

0: 候能看到，哎呀，风吹稻浪，心旷神怡。
1: 真的是桂敏回到家乡，让家乡的土地从沉睡变到苏醒，而且我觉得不仅是景更美了，最重要啊是眼前美好的生活真的美到了我们村民们的心坎上。
0: 对，以前有首歌叫在希望的田野上，我觉得我们现在的田野里啊，真的到处都是土宝贝，到处都是希望，就等着我们用创意把这些土宝贝变成抢手货，只要我们努力跟用心，也能在这片希望的田野上创造属于我们的精彩。
2: 今天来到这个舞台上，我觉得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有那么多有志青年和你们志同道合的同行者，对于这些年轻人你们有什么建议或者想跟他们分享什么呢？李欣，
3: 引用邓老师对柑橘的研究心得，就是呢，顺境出产量，逆境出品质，那个水果是这样，我们人的一生何尝不也是这样的？因为品质好的，质量好的品种，它往往要经历一些苛刻的环境，所以我们人在遇到一些波折、挑战的时候，我们如果继续坚持、继续奋斗，也许明天就能出彩。所以呢，我希望我们广大的青年同志能够积极的呢，投身我们乡村振兴的火热实践中，坚持不懈。用自己的专业所学为现代农业做贡献。
2: 是的，就是撸起袖子加油干，
3: 对，
2: 努力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
3: 是的，
2: 掌声送给丽欣，谢谢。嗯，
1: 桂敏有什么想说的？
0: 返乡创业也并不是靠一腔热情就可以了，我希望大家能用扎根的底气和创意的实践，让我们这片土地收获新的丰收。
1: 谢谢桂敏，所以我们土地上不缺土宝贝，缺的是有心人，也希望更多的有心人加入到他们的工作当中。

不论是毕业前还是毕业后，生活都会带着他种种例行的乐趣自动地滚滚向前。在生活这条河流里，我们可以是浪花，也可以是波涛，每一种出发都值得，每一条路也都有通向它的远方。愿我们跃入人海，各有风雨，各有灿烂。

老师，我们想对你说，我们忘不了。

0: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1: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见经典。今天我想和您分享的是作家黄文山的作品《从苏堤上走过》，由我为您朗诵。从苏堤上走过，作者黄文山。从苏堤上走过，从白堤上走过，从西陵桥头走过，夹岸的杨柳蘸着湖水，写着一天悠悠白云，也写着千年呼呼往事。多少爱恨情仇，竟都在这平湖上发生，而后随拍岸的湖波远去。如果说西湖像一坛美酒，那么苏堤和白堤就是酒坛上的两只提手，是他们提起了西湖的春花秋月，提起了西湖的世事沧桑。千年湖堤上留下了太多太多的脚印，我们总是踏着前人的足迹，沿着他们的故事行走。杨柳依依，牵扯着游人的脚步，一驻足，一回首，便有一股暖暖的情绪涌上。

是谁说过这样的话？杭之有西湖，如人之有眉。北宋诗人，杭州太守苏东坡。东坡是他因乌台诗案被贬谪湖北黄州时，因仰慕昔年白居易在中州东坡种菜特意取的号。后来他又追随白居易的足迹来到杭州。在他的人生轨迹上，白居易似乎是他的先导。公元882年，诗人白居易出任杭州刺史，他疏浚六景，拦洪止柳，在西湖上留下一条白堤，更留下千古传唱的诗声和正声。白居易任满离开杭州时，百姓倾城相送，诗人非常感动。处处回头尽堪恋，旧中难别是湖边。

的美好记忆。这份记忆同样留给了苏东坡。200多年之后，苏东坡以屠龙阁学士出知杭州，这已是他第二次来杭州。第一次是在熙宁四年，他出任杭州通判。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这诗句描述的便是他初识西湖时的惊羡之情。杭州最初的岁月，诗酒相对，满腔抱负更化作一派浪漫情怀。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他一方面沉醉于西湖风景，一方面依然关注着国事，复杂矛盾的心情与眼前曼妙的景色融合在一起，铸成挥之不去的诗行。苏东坡第二次到杭州上任时已经54岁，不见西湖也已经15年。担任密州太守期间，正值黄汉相连，百姓困苦不堪，他奖励农民补荒，还亲自去常山祈雨，弄得身心俱疲，但仍未能解除灾情。离任前，他自责之心盘桓诗句：秋荷不满眼，粟麦重一息，永愧此邦人，芒刺在肌肤，平生5000卷，一字不救机。而到徐州赴任时，又逢黄河决口而暴雨夹之，水患如吼，咆哮吞人，他坐镇城头指挥抗洪，一身泥水满头乱发，度过70多个惊心动魄的日日夜夜。河涨西来诗就红，孤城浑在水光中，忽然归鹤无寻处，千里河马一半空。入城相对如梦寐，我亦仅免为鱼缘。洪水终于退去，当他拖着踉跄的脚步走下城头，看到百姓投来赞许的目光，心头才稍觉宽慰。3年后，他改任湖州，临行徐州百姓从4面8方赶来相送，为他洗盏敬酒，这令他十分感动。重新来到魂牵梦萦的江南圣地，他心中有过一阵轻松。然而此时的西湖已非昔日景象。

湖面淤塞过半，乱草蓬生，不忍卒读。苏东坡心忧如焚，立即上书朝廷，这就是有名的启开杭州西湖状。他指出，如不紧急措置，全湖将为水草淹塞，更20年无西湖矣，而杭民也将因此失去淡水来源，使杭无西湖，如人去其眉目，岂复为人乎？在他的主持下，1090年大规模疏浚西湖的工程开始了。没有资金，苏东坡把朝廷给他的100道僧人的度牒卖了17000贯钱，并采用以工代赈的办法，趁雨后风草浮动之际，发动民夫20万工下湖淘浚。疏浚之时，苏东坡卷着裤腿踩着泥浆，每天都到湖上巡视，亲自督促工程进度。历时数月，西湖复建唐时淹水浩渺之旧观。他又命将挖上来的淤泥和风草堆筑成一条纵贯西湖的长堤，成为一条穿湖的捷径。堤上种植杨柳，并建映波、索兰、望山、压堤、东浦、跨洪6座石拱桥。为了防止西湖再次淤塞，他又在湖中立3座石塔，规定石塔以内的湖面不准种植菱藕，更不准占湖为田。这3座石塔到后来变成了西湖十景之一的三潭印月。这座因疏浚西湖而诞生的长堤本无名字，满腹珠玑的文章太守似乎也无意为他取名，但人们都习惯地称他苏堤，一直称呼了900多年。苏堤和白堤遥遥相对，像是一位诗人向着另一位诗人颔首问候。于是苏东坡和杭州西湖的名字便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不是因为放浪形骸的酒榭歌楼或灯光桨影的湖波柳荫，而是因湖中的一条泥路，还有那历经千年而传颂不衰的美丽诗行。从苏堤上走过，从白堤上走过，从一页中国文学史上走过，从一位诗人的足迹，还有前面另一位诗人的足迹上走过，那脚步踏出的思绪自然是沉甸甸。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让我和您说声再见吧。主持人姚科，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责编大梦，制作李晓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7月9号，星期四。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心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10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一秦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他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他的成绝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3: 第63集。后边的人还在欢乐着，只见单团长站了起来。他第一次没站住，是刘洪兵急忙伸出了手，把他那条残疾腿扶了一把，他才站住了。单团长拍了拍巴掌，让大家安静下来，说：哎呀，今晚的演出很成功啊，比预想的要成功的多啊，没有任何纰漏。用风导的话说呢，简直是一匹吃得最浑全的锦缎。这个整个演出我们有人数了一下，一共是97次掌声。我也在下边看了，有好几处都是评委在带头鼓掌，带头喊好嘞。几个老专家拉着我的手说，说咱秦腔有希望啊，说这是一个大剧种，是梆子戏的鼻祖，也可以就说他是京戏的祖师爷。哎，把咱们秦腔振兴起来，戏曲才有大希望。今天晚上还来了不少部委的领导，也都很满意，尤其是咱们省在京的领导，有的过去看过游西湖，说这次演出与文革前的演出比毫不逊色，并且说这个演李慧娘的演员太难得了。哎，青娥，都夸你嘞，说你扮相好，个头好，唱得好，戏做得好，火吹得好，哎，一连说了5个好，还都想见你嘞。可惜啊，你当时累得出不来。我要特别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后天晚上有可能让我们到中南海怀仁堂演出啊。当然这次还没有最后定，来看戏的领导回去还要汇报商量，让我们静等消息。单团长说到这里，大家激动地敲起椅子背来。单团长接着说，我们明晚先得搞好最后一场演出，首都文艺界可能会来一些人看戏，今天晚上几个团都要票了，一要就是上百张，行内人看戏可是不好演啊。咱们大家把劲儿卯足了，无论今晚还是明天，这都不要出去逛了啊，在家里好好休息，养精蓄锐，以力再战。我们来是来给首都汇报的，不是来胡逛荡的。这个办公室和业务科你们要好好检查，再有出去胡逛的一律扣工资。有人在后边制造了一声尖锐的口哨声，把一车人又惹得哄堂大笑起来。单团长气得问，谁来？这是谁打口哨来？ 不满意团上的决定，你站起来。有那好出洋相的就站起来敬礼说，
4: 报告团座，
3: 好像是车外传来的。一车人又笑得前仰后合起来。晚上尽管团里有那么严的要求，一团人还是偷偷溜出去了大半，说都到天安门看夜景去了。义勤娥房里的两个老师也跟人跑了，刘洪兵就到义勤娥的房里干坐着。义勤娥累得也没话了，即使有话也不想搭理他。刘洪兵就没话找话说，主要是说今晚演出的盛况。他说他坐飞机是8:10赶到剧场的，进剧场把他吓了一跳，所有观众都跟死人球一样蔫着一动不动。义勤娥白了他一眼，嫌他说话难听，他补了一句，真的跟死人球一样。义勤娥就让他出去，他说啊，好好好，那就跟活人球一样。义勤娥还是让他走，他才开始注意用词了。他说没想到首都的观众这样冷静，冷静的就像一潭死水。第二场戏完了，他还带头鼓了几下掌，可是没有人跟，弄得好多观众还回头怪看他。他想完了，这次的调研可能完了。他说他都不敢想象义勤娥那阵儿在舞台上的压力，弄得他身上出了几身冷汗。

气是从第四场结尾开始慢慢热起来的，越朝后延越热，有些地方他带头领了掌，有些地方完全是观众自发的。尤其是到了杀生一折，他担心的都不知道鼓掌了，可掌声却此起彼伏地炸起膛来。刘洪兵说，看着自己人演得这么好，他的那个骄傲啊，他想对满池子的人喊，你们知道不，这个演李慧娘的是我老婆，我刘洪兵的老婆。一清娥气得把桌上的镜子一下推倒了。刘洪兵，你还嫌给我丢人丢得不够是吧？哎，我咋又给你丢人了吗？你咋又丢人了？谁让你来的？你来算咋回事儿吗？哎，这全团人都知道是咋回事儿吗？你不知道是咋回事儿？你脸太厚了。我脸咋厚了？一清娥同志，你出去。刘洪兵每每听到一清娥让他出去，就是笑，就是扇皮搭脸的笑。刚从剧场一回到住处，他就出去给一清娥买了各种吃喝放在桌上，而且还买了止吐药。他把白开水晾了又晾，吹了又吹的让他喝，可一清娥死都不喝，还非让他把东西拿走。他自然是不会拿了，一清娥就说自己累了想睡觉，他又给一清娥拉开被子伺候他躺下才走的。他都出门了，一清娥又警告他了一句，你不许跟团上的人胡说乱骗，不许住在团上人谁的房里，你要住你就住一边去，你不是我啥人，你要再乱说我就踢你。不说，保证不乱说。哦，你睡。刘洪兵说着还扇了自己的嘴巴一下。一清娥知道说啥也不管用，就这号死皮也不知道是咋染上的，反正自己再也抖不离手了，气得他一想起来心里就堵得慌。不过刘洪兵走后，他也想自己就是再不给他面子，他还是这样一如既往地追着自己，缠着自己，照顾着自己，也算难得了。风萧萧再好，毕竟是远离着自己的，甚至这么长时间连片言之语的音信都没有，也就让他彻底失望了。一清娥甚至感觉自己一边在骂刘洪兵踢刘洪兵，却又一边在慢慢地接受着他了。这是一种无奈，似乎也是一种滴水穿石。每每想到这里，他又觉得于心不甘，咋能这样呢？自己就要把一生交给这个从一开始就很是不喜欢的人吗？他懒得去想了，想也无益，并且越想越头疼，他就干脆熄灯准备睡了，因为明天还有一场恶仗呢。他知道给内行演出是最难的事儿，何况是首都的内行，还有全国来观摩的内行，他们看戏就跟对面医院的透视机一样，五脏六腑里有点毛病隔着衣服都能看出来。他现在能做的就只是睡觉，用睡的办法养护嗓子，养护精神，以保证明天重要的演出。

0: FM 八九幺，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跃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1: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0: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2: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0: 有路，有车。

书香画店文心读书，听有温度的声音，了解本土文化，讲述我们身边的故事。今天与大家分享的是挥发和周末原创优秀作品张景云的《初秋，请你来看南楼山》。

画定的山很多，多得数不过来。画定的山很美，美得无以言表。无论你在哪个季节来画店，画店都会呈现给你一幅不同的画卷。如果你来，就在初秋来吧，带着你好奇的眼，寻美的心，去欣赏南楼山。南楼山是画店第二高峰，如今成了远近闻名的旅游胜地。我爱南楼山，因为我的家在山脚下，俯首仰指看到的都是山的美景。我们沐浴着山风渐渐长大，习惯了调皮地去山里攀爬，习惯了去山脚下的荷塘里寻鱼摸虾，习惯了初秋里眺望满山发紫发红的七彩云霞。初秋的南楼山换上了五颜六色的秋装，浅绿、墨绿、鹅黄、金黄、淡红、深红、红黄相间，红色是南楼山的主角。那红彤彤、明艳艳的是枫树、漆树扬起的红丝巾，丝巾那么大，大的遮了整个大山，丝巾那么艳，艳得如血染的墨彩。黄色是大山的配角，浅黄、深黄相融相如，为南楼山平添了柔和温婉。绿色是大山的点缀，初秋浅绿、深绿、墨绿不忍退场，依然执着地为大山渲染调配。这各种各样的颜色混在一起，仿佛打翻了画家的画盘，倾泻了一山的水彩。初秋的南楼山，就连山风都是温和柔润的，全然不像外面的冷风刺骨，吹面不寒杨柳风，也就是如此的温润罢了。初秋的南楼山，阳光是稀薄的，它们吝啬地穿过稀疏的叶片，斑斑驳驳洒落在地上、石上、桥上、游人的身上，只那么一点点，闪闪烁烁，金贵地散着金光，一切那么清淡，那么明朗，只这便是正好，增之一分则重，减之一分则轻。山中的一切透着灵性，倾诉渲染着爱的主题。你看，青苔与白石缠绵成爱的诗篇，白桦与青松相依相偎，交融成爱的真谛。最缠绵的要数风与叶儿的爱恋，看风儿卷着叶儿在空中打着旋儿，翩然翻飞，起舞弄影。叶儿快乐地依附着风儿歌唱着，歌唱秋的厚重与深意，歌唱着完成了自己伟大一生的使命，将重新投入到另一种奉献的宿命中去。风儿轻轻地将叶儿放下，生怕放重了摔疼它。叶儿安静悠闲地飘落在地上、石上、水上，含笑着深情地目送风儿离去。山谷里回荡着风儿与叶儿的呢喃絮语，展现着彼此的深情、爱意、温柔、伟大。你要静静地听，去感受他们的爱意。你要慢慢地行，千万别踩疼了叶儿，毕竟他们柔弱的身躯经不起外物的碾踏，美丽的心灵容不得杂陈的玷污。细细的品吧，当心与万物生灵融为一体，无一丝尘埃与杂念，那么你的心会变得无比空灵与豁然，就像一只快乐的小鸟自由地飞翔在山的怀抱。山顶是吊水湖，不能称其为湖，只是个山泉而已。如果年头雨水丰盈，瀑布会倾泻而下，水流很大，如果赶上年头干旱，水流就会特别小。泉水从立陡的石崖飞奔而下，被嶙峋的怪石撕扯得七零八落，仿佛细密的珠帘垂天而降，
又被溅得四处飞花，如雨如雾如尘。伸出手接他时，他只调皮地从指缝欢快地溜走，水珠直溅得满脸满身，那感觉细细的、凉凉的、润润的，疏忽间又不

见了踪影。掬一捧清泉饮之，味甘而清凉，直沁人心，沁人脾。水流落入铺满金黄、猩红、翠绿叶片的水底时，弹奏出轻盈悦耳的天籁之音，像一首歌，唱着秋的绚丽与辉煌。慢慢走，慢慢行，你会收获不同的美景与感受。有言，行路不看景，看景不行路。欣赏南楼山一定要遵循这一点，因为南楼山的景致细腻柔润，需要你用心去体会。南楼山啊，南楼山，童年里你是稚嫩的、调皮的、活泼的，那时老师带着我们去游玩、去寻宝，你如我们一样贪玩。如今越发感觉你是如此温文尔雅、成熟、厚重、深远。也许是经年累月的岁月洗礼、时光冲刷，让你的爱凝练与温厚，让你的心胸宽容与豁达。蓦然想起高深赋之深意，若能揽景会心，便得真趣了。初秋，请你来看南

0: 晨的第一缕阳光，给你最真的渴望。电波在城市上空飞扬，让你听到我们用声音传递的微笑。FM 八九幺，唤醒沉睡中的城市。
1: 大美大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聪明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霜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西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净原来黑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徒子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京城。
2: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一。
3: 把握时代脉搏，关注社会热点，聆听全新资讯，欢迎走进话点新闻。
4: 您好，观众朋友，今天是2026年7月8号，星期三，农历5月24。欢迎收看话点新闻。
5: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我市上半年城市精细化治理成效显著；
5: 市关工委召开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化金城关爱品牌建设半年工作会议。
4: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5: 今年上半年，我市以城市精细化治理为抓手，聚焦市容环境提升、民生保障兜底、居住品质升级等群众关心的重点领域，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城市管理效能稳步提升，群众获得感和满意度不断增强。
4: 清晨的城区主干道上，机械化洗扫车缓缓驶过，所经之处路面洁净如新，配合环卫工人的巡回保洁，整条街路清爽有序。这看似平常的城市清晨，正是我市不断推进环境精细化治理的生动缩影。2026年，我市持续聚焦提标环卫作业质量，城区主街路实现机械化清扫全覆盖，一日两普扫全天候保洁的标准化作业模式正逐步向背街小巷、城乡结合部延伸覆盖。针对春季大风天气漂浮物多、扬尘易发的特点，我市先后开展多轮全域集中清理，重点整治卫生死角，同时加密重点路段湿扫一审频次，有效降低道路扬尘污染。执法人员深化网格化巡查措施执法模式，紧盯主次干道、校园周边等重点区域，规范店外经营、流动摊贩，清理违规广告。目前示范街区市容规范保持率稳定在95%以上。城市管理既要扮靓市容面子，更要做实民生里子。市执法局紧盯供热、供水、燃气三大民生领域，筑牢民生保障底线。我市于入夏前启动供热设施冬丙夏至维修改造，燃煤储备工作同步有序推进，为今冬供暖平稳运行提前打好基础。面对燃气安全重点攻坚任务，我市全速推进居民天然气瓶改管工程。目前全市涉及49个小区已基本完成多层住宅改造，高层正有序推进配套燃气综合站，市政中压管线施工也同步加快建设，完成3000余户居民用气设施安全改造，并通过从业人员专项培训、安全宣传、进社区等活动，全方位筑牢全市用气安全防线。 7月7号，市关工委召开践行正确正机关、深化金城关爱品牌建设半年工作会议，深刻把握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的核心要求，以正确正机关引领金城关爱品牌提质增效，用心用情守护青少年健康成长。会议集中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正机关的重要论述，全面总结了上半年关心下一代工作成效。教育局、民政局等8家单位围绕未成年人关爱工作做现场汇报，并集中展示金城关爱品牌创建阶段性成果。会议总结了市关工委上半年工作成绩，客观查摆问题，并对下半年重点任务作出安排部署。会议要求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深学习武会议精神，紧扣6个体系构建与五好关工委建设目标，以金城关爱特色总品牌为统领，全面推进家校社协同育人落地见效。要聚焦短板弱项攻坚整改，强化思想政治引领与红色文化传承。要夯实基层组织基础，凝聚部门联动合力，以务实作风推动全市关心下一代工作提质增效迈上新台阶。
0: 本台消息，近日夹皮沟镇开展未整民殉国地环境清扫与保护性管护工作，组建红色遗址专项管护队伍，常态化开展遗址巡护与清扫养护工作，重点对进山步道、纪念标识周边、殉国地核心祭扫区及沿线绿化带等关键区域开展精细化清理，及时清理路面散落垃圾，清理公共垃圾桶，清运群众祭扫遗留干枯花树及废弃祭奠物品，同时严格坚持保护性原生态管护原则，科学修整周边植被，全面排查场地安全隐患，最大限度保留未整民殉国地遗址原有风貌。
6: 下一步，我镇将健全常态化管护机制，对未整民抗联密营遗址开展定期巡查、环境整治、隐患排查和设施维护，常态化防范防火、人为破坏等风险，全力守护红色历史遗存，更续本土红色血脉。
4: 本台消息，近期强降雨多发，明化街道聚焦辖区老旧平房片区地势低洼、易积水、易内涝实际隐患特点，组织专职网格员与防汛人员开展安全隐患排查工作。工作人员在容易积水的平房路段实地查看道路地势、排水走向及老旧房屋墙体，针对薄弱环节，备起备足沙袋等防汛物资，确保一旦发生险情能够快速投入使用，及时处置。工作人员还同步入户走访平房住户及商户，提醒居民密切关注近期天气变化，提高汛期防灾避险意识，如有突发状况要听从工作人员指引，有序转移避险。
7: 我们紧盯低洼平房重点区域，加大日常巡查力度，及时疏通排水，消除隐患，全力保障居民汛期居住安全。下一步，我们将持续紧盯汛期天气变化，加密重点区域巡查频次，常态化落实隐患排查整改，扎实筑牢汛期安全底线。
5: 当前降雨集中，沟塘河道水流湍急，积水较深，水域溺水、山洪涉水，确保生命安全。
0: 一、远离危险水域，杜绝私自进水。汛期河道、水库、塘坝、沟渠水位上涨，水流湍急，水下情况复杂，暗藏凶险，广大市民务必自觉远离各类水域，不在河边散步、纳凉、逗留、观望，坚决杜绝靠近河道、山洪沟、低洼积水水域，从源头规避风险。二、严禁涉水活动，杜绝危险行为。汛期所有水域危险性极高，应避免下河戏水、游泳、摸鱼、钓鱼、打捞物品，禁止涉水过河，尤其杜绝儿童私自到沟塘、河道玩耍嬉戏，家长务必看管到位，严防意外发生。三、警惕山洪险情，及时避险撤离。持续降雨易引发河水暴涨、山洪突发，河道水流变快，涨水速度快，如发现河水浑浊、水位突涨、水流加急等异常情况，要立即远离河道，快速撤离至安全地带，不在河谷、山脚、滩地停留，不围观洪水，不拍照逗留，做到早发现、早撤离，保安全。四、强化监护责任，守牢安全底线。汛期重点做好老人、儿童、未成年人的安全教育和日常看管，雨天尽量减少户外出行，避开沿河临水边道路、低洼积水地段， 如遇他人落水，严禁盲目下水施救，应立即高声呼救，拨打求助电话，避免造成自身伤亡事故。
4: 今天新闻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收看更多化电资讯，请您关注化电融媒 APP 和化电发布微信公众号。
5: 下面请您收看化电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
4: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有中雨，部分地区有大雨，偏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6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小雨转中雨。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需要10分钟的时间，班车往返一次需要1小时，昼夜交替需要1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

0: 如此
1: 靠近，靠近。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听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2: 夏天人民广播电台 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3: 青烟时代的汉武帝，既然在政治上一时还难以舒展抱负，那就好好玩呗。他要派人继续扩建上林苑，就他那个多功能游猎大花园，能旅游，能打猎，能游泳，里边有小山儿，能爬山。哎，你反正想吧，当时穷奢极欲到什么程度啊，凡是外边有的自然界有的，他恨不能都挪着花园里来继续扩建，劳民伤财呀。可偏偏就在那几年，这儿黄河决口了，那边干旱了，有的老百姓已经开始人吃人，找不着粮食了。可这位十八九岁的少年天子也是不知道，反正也没完全往心里放，继续大兴土木，

滑稽大王。滑稽在古汉语里又念古籍，古籍列传吗？现代汉语就叫滑稽了，我们就按现汉这么说。这位滑稽大王东方朔这名号是怎么得来的呀？说来话长了，东方是他的姓，父姓东方，单字名朔，这位是平原燕次人。平原燕次是哪儿啊？就是现在山东省阳信县一带。东方朔从小就是用功读书，这东方朔独得其道，悟性极高，他越学越喜庆，越学越高兴，平时没事爱跟大伙说笑话，说起笑话来不着边际，可是这人是一个老老实实正派人，当地很有名声。汉武帝招纳贤良的时候，他也得着这消息了，没人推荐，那我自个儿去吧。听人说了，现在这个年轻的皇帝特别贪玩，有这脾气，玩起来没够。要是跟他一本正经讲道理，东方朔想了想，我即便见着天子，天子也不会听我的，他腻味听大道理呀。哎，我不是善于说笑吗？我就用这种滑稽的方式去对皇帝进行劝谏，兴许他能接受。打这儿起，这位东方朔先生就算认定了自己要正话反说，这成他人生的一个追求，一种表达习惯了。后人把他作为滑稽派，东方朔倒觉得大伙管得起这外号，什么滑稽大王啊、滑稽先生啊，都不准确。说真正滑稽的是你们，你们不敢说实话，你们都在说假话，你们才滑稽呢。谁不搭理他，他也懒得去搭理别人。反正汉武帝什么时候要能让他见着一面，他就认为我可以进行别人不敢说的劝谏。东方朔有这自信，可是说的简单想的容易，那皇上哪能随便见着啊？一到长安，他就先在那困住了，找个旅店一住，什么时候能看着皇上？上书吧，给汉武帝写了封信。什么内容？要求汉武帝重用自己。这封信写的极具特点，这就等于是自我推荐呢。汉武帝还真看着了，看着这封信，汉武帝还真就动了心了。这信写的怎么一个情况啊？与众不同。他自我介绍说，我叫东方朔，打小爹娘死得早，我是跟着我哥哥嫂子长大的，12岁我开始读书，3年的时间我就全学明白了，到15岁我就开始练习剑法，用了1年时间，16岁我这剑法都学成了。此后我又读经书，看了20多万字啊。19岁特意开始学习兵法，又学了20多万字的兵书，我现在加一块40多万字的阅读量啊。我今年呢才刚刚20出头，身高9尺3寸，我的眼睛是大眼睛双眼皮儿，就像夜明珠那么亮，我的牙齿简直就跟整齐的玉石一样，又齐整又洁白。我遇见歹徒从来不害怕，我勇敢，真打起来我灵活。要说当官，我特别的廉洁，我一点不贪婪，跟朋友交往我守信义，像古时候那些勇敢灵活廉洁守信义的大贤人一样，我跟他们是一回事儿。像我这样的人，您说我应该做什么级别的官呢？就这封信写的汉武帝趴在龙书案上乐，心的话这哪位这么没羞没臊啊？一看落款东方朔，哈哈，这个人真有意思。你看皇帝年轻嘛，对什么都充满好奇，你把他找来吧。找来东方朔，没有马上见面，直接命手下给他找一个住处，就相当于现在的国家宾馆吧。东方朔在那等着，等候皇帝召见，等候天子任命，食宿肯定都管了，可是工资没有。有时候想起来了赏给俩钱儿，没有固定的。东方朔打家来倒是带点钱，自己在长安那不当过一阵京漂吗？当时算长漂吧，那钱漂的就差不多。

现在没钱了，光是吃喝不愁，这没法花钱，这日子过得多紧巴啊，好些关系还需要打点呢。诏书也不下来，皇帝也不朝面，东方朔待着可有点上火。最近他没事儿，就在这长安宾馆里边乱转悠。哎，他发现有一帮小矮子在这里边出溜出溜的，嘻嘻哈哈的。啊，他知道这就是那些排忧，排忧，有搞音乐的，有搞舞蹈的，有讲笑话的。那么这些侏儒呢，就是排忧的来源。有人问了，为什么过去那些排忧，远古时期大多是侏儒呢？因为他不是一个健全的劳动力，种地搞生产他们不行，所以只能搞一些游艺的活动，搞搞艺术啊，是这么一个来源。这些侏儒们大多有才华，为什么他们一个是机敏，二一个是模仿性极强。春秋战国时代，楚庄王手下不有一幽梦吗？那他们都是一脉相承啊。今儿东方朔看的这些小侏儒们，也是到宫廷中供汉武帝取乐的民间艺人啊。东方朔一看，好办了，他们能见着皇帝，我就跟他们使一条妙计吧。哎哎哎，你们都过来。这些侏儒一看，这位东方公子在这干了好些日子了，大伙都过来，公子有什么事情啊？东方朔一本正经，你们还有心思在这出溜出溜乱串呢？啊，你们还打算接着再吃几顿饭呢？大伙没听明白，一日三餐我们都得吃啊，你们都快死了，没日子吃了，你们不知道死到临头吗？啊，这帮侏儒，你看看我，我瞅瞅你，怎么说这样的话？东方公子，我们怎么会死啊？尖声细嗓，一片疑问呢。东方朔晃着脑袋笑了笑，你们真糊涂啊，朝廷把你们从各地找来是让你们侍奉皇上，对不对呀？说是这么说，不这么说你们能来吗？其实是打算把你们这些人都杀了。你想想，像你们这样的人，不能做官，又不能种地，当兵打仗你们也不行，是活就干不了，合着就挡着一日三餐，光在这浪费饭呢。所以朝廷把你们骗来，是等你们进宫廷之后，找个机会把你们都杀掉，主要是为了节约一下粮食。好吧，这些话简直说的这帮侏儒都傻了，就觉晴空霹雳一样，全哭了，哇的一声哭。东方朔掉头走了，慢慢哭吧。那别走啊，呼啦一下，你别看个儿不高，跑得挺快，这把东方朔围在当间，您可不想辙呀。哎呀，这样吧，你们也怪可怜的，等皇上坐着车要是出来，你们给我拦住了，磕头求饶，皇上问怎么回事，有什么罪，你们别担着，都往我身上推，我到那几句话你们就都保命了，你们要是跟皇上多说多讲，脑袋就搬家了。啊，好好好。大伙一听，反正惊驾之罪有东方朔盯着，我们怕什么呀？这帮人可天天没别的事儿，饭量见小，眼珠见大，怎么瞪他，天天就在那大马路盯着，什么时候汉武帝的车仗出来呀？这功夫不负有心人，年轻皇帝总出门打猎，这帮人经常能见着。今儿汉武帝又出来了，呼啦一下把前面的仪仗吓一跳，怎么趴着一地小矮子，二十多位呢？求陛下饶命。汉武帝一听，怎么着了？这是饶什么命啊？找过来，打哪说这话呀？陛下，我们是打算侍奉您，让您高高兴兴快快乐乐的，可听说您打算把我们骗进宫中，就把我们都杀了，您还是饶了我们吧，要不您放我们一条生路吧。汉武帝越听越糊涂，没打算要杀你们呢，这话谁说的呀？东方朔。一下二十多人一块嚷嚷东方朔，汉武帝对这个名字记忆更深刻了。东方朔啊，想起来了，就是在那写自我鉴定的时候
一通瞎吹那位啊，什么面白如玉，眼如夜明珠，牙齿如碎玉一般整齐洁白又廉洁，我知道了，他造谣生事啊，把他找来。就这样汉武帝一赌气回去了，这帮侏儒都在馆驿里边等着，有人把东方朔找来，汉武帝要问罪，你说的吗？东方朔不卑不亢，一点没紧张，施礼已毕，微微一笑，陛下，这些矮子身长三尺，每月就领这么一口袋粮食，240个小钱儿，他们够了。而我东方朔呢，身高9尺，我一个顶他们仨，可是我也吃这么多饭，那零用钱也是240个，这一口袋粮食要让他们这一个月吃，他们每顿都得撑得慌，要让我吃，我再节省我也吃不饱，我饿得慌啊。陛下不说征求人才，要用就赶快用他们，不用呢，像我们这些闲人，您就把我们放回去，我们回家再糊口，光在这等的，天天看这帮小矮子吃的撑的难受，我这高个儿老饿得直不起腰来，我们都在这浪费粮食，您这是何苦的呢？说的汉武帝放声大笑啊，言外之意，什么叫都浪费粮食？高个吃不饱没事干，白吃一份钱粮，小矮个们这帮小侏儒撑得难受，在屋里烂出溜，他不也是浪费粮食吗？汉武帝觉得这东方朔还真敢说，你看这么些年那么些大臣，谁敢跟自己这么讲话呀？他听得特别好玩，特别高兴，得了，你就做个郎中吧，这就封官了。当了郎中的东方朔经常能见着皇帝了。这年夏天，汉武帝又下命令了，叫大臣们到宫殿里去领肉。大热天，皇帝给大伙发肉，这是好意呀，是让大伙补补身子吗？嗨，甭说是给肉，皇帝给什么呢都叫赏赐，众人都得等着。为什么得等？这一整块肉每人分多少，那不是自己随便切的，有一个专门分肉的官员。好，这官员谱大了，汉武帝给大伙分肉，他负责给操刀，大伙就等着吧，时间到了他总也不露面儿。你想操刀的这位不来，这怎么办呢？大伙儿直不瞪眼，就那么盯这块肉，没吃过肉吗？不是，这皇上给的，不要都不行。可现在天这么热，6月3伏，每个人都在那冒汗，这谁也不能穿着背心在这领赏啊，那不符合礼法，那都是峨冠博带，正经八板的就在这跪着等着呢。这大汗淋漓，好些苍蝇都进来了，嗡嗡嗡嗡嗡嗡嗡嗡，扔扔扔扔，没那肉烂转悠。大伙心想，还不分呢，再不分呢，那肉就要不得了。可谁也不敢说话。东方朔也在领肉的队伍中，东方朔实在等不得了，心想这苍蝇都要把那肉全吃的差不离了，我还这等呢，算了吧。站起身来，摁崩簧，噌，他把宝剑拔出来，大摇大摆走过众人，来到那肉案前，一伸手，吭哧，拉下一块肉。哎，我说诸位大人，三伏天多热呀，啊，我们得早点回去歇着，这肉也不能再放了，这都2时辰了，再放去也得臭了，我是等不得了啊，我看你们也都自己动手拿肉回去吧，我先走了啊。他把宝剑还匣，提着这块肉他走了，好些人都想跟他学，可谁也没这胆量啊，这皇帝说翻脸就翻脸，这万一杀了怎么办，脑袋就掉了，还在这等着，又溜溜等了1个时辰。好嘛，等这口肉等了6、7个钟头，六剑分肉那位横着才出来，手里边拿着专门分肉的刀，到了跟前念了诏书，这有刺肉名单，都谁谁谁能拿，一念名字念来念去得达到啊，到东方朔这没人应声，东方朔呢，东方朔哪儿去了？有人赶忙给回报，您刚才那个还没出来的时候他就走了啊。这当官一听，那皇上给的肉他不要，不是他要，他自个儿拿了一大块他走。

0: 当官这气无法无天，我告他去，就报告给汉武帝了。汉武帝一听，东方朔这也太不懂规矩了，就算我喜欢你讲话那种习惯方式，你爱逗乐，你也不能这么破坏礼法呀，把东方朔给我找来。东方朔跪在地上，知道皇上准得问这段啊。我说东方朔呀，昨天我给大伙刺肉，诏书还没到，你就先割肉回家了，有这事儿吗？啊！东方朔一听，故作紧张，他连忙把自己那帽先摘下来，戴那官帽，那代表级别，然后趴在地下，梆梆梆梆梆，先磕了几个响头啊！你起来，起来！汉武帝一看，我还没让你磕头啊，你知道错就好，你说说自己都错在哪里吧？你数了数了你自个儿，省得你平时净数了别人。汉武帝心想，你没少数了我。东方朔口中答应这么一声遵旨，他就开始数了自己。数了什么意思呀？大概是东方朔，东方朔，哎，你太鲁莽了，肉还没有分，你怎么提前就领赏啊？你拔剑割肉举动是多么的豪爽，多酷啊！割肉不多，您还知道退让呢，让大伙随便拿。要想想拿着肉回家，感情是为了给自己的妻子，这叫情义难忘，皇上宽大，谢过皇上，大概其就这意思吧。他把自己美化的就跟一个英雄一样，连那割肉时的动作、眼神，那个气度都描绘出来了。最后告诉汉武帝，我不是自个儿回家炖肉吃，我是给我媳妇儿，合着这位还怕婆。这几句话说的汉武帝捧腹大笑啊，好你个东方朔，你真是巧言善辩，来呀、啊，推出斩了，哪舍得呀，赏他一担酒，100斤肉，让他回去好好的孝顺他媳妇儿吧。东方朔不但没获罪，反而得了赏了，这就是这位智者的才华。这东方朔光跟汉武帝的说笑话吗？也不是，他也真心替汉武帝着想，听说又要修上林苑了，他在这紧要关头正经八板的来劝谏，陛下不能再劳民伤财了，为了修建上林苑，好些老百姓家里的坟都被平了，屋子都被拆了，历朝历代凡是奢华的帝王，您看看殷朝的那位商纣曾经住露台，闹得人心背离，诸侯叛反；春秋时期楚国的楚灵王建章华台，是楚人分离啊；秦朝的暴君建阿房宫，天下大乱。我这随便跟您念的这么两句，这些位都没有什么好的结局。我并不是要触怒陛下，我知道我罪该万死，不过望您体察我一片忠心呐。他举了很多实例，真就打动了汉武帝了。汉武帝听明白了，东方朔是好意，是忠臣，好，升官，原先不是郎中吗？升你为中大夫，赏黄金100斤呢。赏可是赏了，汉武帝接着传令，继续修建上林苑呢。这就是皇帝的脾气，哎，你说你的，我办我的。他要认准的事儿是谁也无法改变。尽管这样，东方朔尽心尽力了，他的滑稽劲儿也就在这个地方转换成了一种用心良苦的忠诚。汉武帝不是下令马上动工大建上林苑吗？东方朔把自个儿简直好像没气乐了，合着这话白说了。哦，这位少年天子是逞能好胜，这脾气他就摸准了。什么事儿我们这位皇帝陛下都不肯认输，我说大臣们都大多顺着他，很少有人劝告呢，那这劝告的活看来就得我来了。没人说真话，那皇帝将来办错事怎么办呢？这次没成功，但皇上也没杀我，提升了我的官职，还封赏我一番，下回我还得劝呢。他倒觉得有自信了。汉武帝一看，最近那东方朔先生干嘛呢？东方先生还要劝我干点什么事儿啊？汉武帝把这东方朔找来了， 你还打算给朕说点什么话呀？东方朔晃了晃脑袋，目前臣无话可言呢。汉武帝想吓唬吓唬他，像你这样的人什么都看不惯，你在朝廷里待着干嘛呀？朕听说古时候愤世嫉俗的人都得远离红尘，躲到深山老林里去修炼，去隐居。你要是这么愤世嫉俗，什么都看不惯的话，你也应该到深山老林中啊。用不用朕帮你去挑一块好的风水宝地，你在那儿安度余年呐？好嘛，这就要给埋了是怎么着啊？要别人不得吓傻了吧？东方朔摇头，陛下不用多虑啊，他们往那个深山老林里隐居是他们没想明白，我想明白了，隐居的地方我都想好了。在哪儿啊？就在庙堂之中。言外之意，我就在朝廷中隐居。好嘛，他要跟皇帝在这死磕。东方朔滑稽的表情逗乐了汉武帝，他用自己的幽默跟忠诚获得了汉武帝的青睐，后人称他为滑稽大王。
1: 电子屏幕对儿童有严重负面影响，请尽量减少电子产品使用时间，用眼时间不要太长，强度不要太大，增加在自然光线下的户外运动，定期检查眼睛，警惕视网膜病变，读书时坐姿要端正，用眼后应到户外活动或远眺，减少手机使用频率，不在环境不好的地方用眼，保护视力，合理用眼。
2: FM 八九幺，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跃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3: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2: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4: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2: 有路，有车，有声。

0: 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1: 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FM89.1 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2: 纵观西汉一朝，大汉政权受到的最大威胁来自于北部的游牧民族，叫匈奴啊。何止汉朝啊，在汉朝以前，那匈奴就经常的侵扰中原，要不秦始皇怎么修长城呢？自打刘邦建汉以后，匈奴越来越壮大了，对汉朝北部边疆干扰的次数，造成的经济损失也越来越大，越来越多，这就不得不引起汉政权统治者的注意。可是没有办法，连年的战争使得西汉初期谁也不敢主动还击，那时候主要恢复生产力，让老百姓休养生息，抓紧生产，积攒粮食。可到了汉武帝这时候，这个经济恢复的就不错了，有文景之治50年的积累，再加上这汉武帝年轻气盛，他本身是文武全才，他就不服这匈奴。在他打仗抗击匈奴的过程中，他要启用很多优秀的将领，有一位老将军是西汉政权应该说塞北边疆的一面旗帜，当时那就像一个灿烂的星星一样，很多后起之秀都很尊敬他，崇敬他，还有的是嫉妒他。谁呀？这就是被后世称为飞将军的那位李广。汉武帝不是因为匈奴多次犯境吗，一次比一次凶，所以老惦着要去打这匈奴，得等时机呀。边疆名将他点了点，数了数，唯有这李广名声最大。现在汉武帝对这位李广将军，他觉得不应该全力依靠了。为什么？年纪大了。而汉武帝更注重提拔的是年轻将军，你比如说他最宠爱的那位美人卫子夫，有一弟弟叫卫青。而这卫青虽然出身是养马的奴仆，但是很会打仗。汉武帝打算来个新老结合，让卫青为将，统领4路人马，一路是10000呢，兵分4路打匈奴。那3路都谁带着呀？卫青正面到上谷去攻击匈奴，其余的有从代郡出发的公孙敖，从云中郡出发的公孙贺，李广呢从雁门出发，这都是北部边疆4个大郡镇的。匈奴的首领咱们都知道叫单于啊，这一次跟着西汉作对的这位单于叫君臣。君臣单于一听说汉朝派人来了，啊，那李广又来了，嘿，这李广合着这一辈子打算就扎根在边疆，也不打算回中原了，啊，赶都赶不走，兵分4路嘛，咱们也布置布置。君臣单于把人马就分派开了。要说匈奴人最怕的，可不是按照汉朝的级别去怕谁，你甭管你的官职多高，人家就怕这人。怕谁呀？李广啊。在这4个将军当中，李广是资历最老，本领最大，久负盛名。那些匈奴人要是一见到李广，简直可以说吧， 望风鼠窜也不算过分呢、啊。这李广的威名怎么出来的？怎么有了飞将军的贺号啊？说来，这是他一生奋斗的结果呀。李广是成纪人，成纪就是现在甘肃泰安县以北。在汉文帝的时候，李广就在军旅中做了将军了，小头目了。当然不是统兵的大将，但是他冲锋陷阵习以为常。赶到汉景帝的时候，他露了一回脸。汉景帝时候不是有个七国之乱吗？当时汉景帝派周亚夫去平灭七国之乱，周亚夫大获成功。在这次战斗中，李广立了功劳了，汉景帝曾经给过封赏，后来一看能征惯战，你去守边疆吧，派他做上古郡的太守。李广仗着自己的本领，冒着危险敢于作战，把匈奴还真就打怕了。匈奴还真没怕过汉将，他每一次作战总是有一半的把握就敢出去，把汉景帝还吓着了呢。汉景帝心想，这李广怎么这么鲁莽啊，白白的丧了命，那对我来说是一个人才的损失啊。上古那儿大概离匈奴太近了，干脆调调吧。他就把李广调到了上郡，到上郡这做太守。这李广在上古待过，现在又奔了上郡，打这之后又有调动，又做过雁门郡太守、代郡太守、云中太守。合着李广自个儿跟自个儿开玩笑，我成了巡边太守了，边关这几个郡镇我都待过。几十年来他就一直待在北方防御匈奴，所以匈奴人对这李广特别的熟，是越熟越了解越害怕呀。有一次匈奴进了上郡，汉景帝派了一个得宠的大臣跟着李广去打匈奴。那个大臣带着几十个骑兵，你就随便的跑跑吧，感情越跑越麻烦。怎么呢？他跑的有点玩大劲儿了，离那军营可就远了，没留神，你看现把油浆了，跑哪去不知道。一回头就好，怎么旁边有三个匈奴兵啊，一看就仨呀。汉景帝这宠臣看看自己身边好几十个骑兵了，得了，占着便宜吧，咱把他抓过来。这几十个人一走交还，带战马就扑过来了。可是这匈奴兵没有害怕，三个匈奴兵一看来了这么些汉人，他们打马扬鞭，一边跑一边回头，啪啪啪还射了几箭，噗，有一箭正把那大臣给射着。那得宠的大臣心想，我早知不追他了，哎呀，我赶快往回败吧。他一败，骑兵就保着他回来呗。半路上正碰上李广，李广这气往哪儿瞎跑啊，啊，听说找不着了，这不带一百多个骑兵来追他来吗？这大臣挺委屈，这李广将军是这么回事，他说了个大概。李广这着急呀、啊、三个兵丁就把咱们伤着了，走，跟我上。带着一些骑兵他就追出来了，一追几十里地呀、啊、李广脾气火爆，心想你们三个人再跑能跑哪儿去，茫茫大漠你们肯定是走丢了，我非得把你们抓着不可。结果呀，一口气追出好几十里地来，还真看见了。头里远远有个芝麻的近前，这仨一看跑跑不了了，前面有个小土山，得了，上山吧。扔了战马，这几位就往山上跑。李广不慌不忙，一看距离够得着了，什么距离？射箭的距离啊。他弯弓搭箭，刃扣天弦，那嘎吱吱嗖，射死一个。第二箭噗，又射死一个，两箭俩，就这么不浪费东西啊。那个一看跑跑步旁边俩躺下了啊，那也往地上趴，那还跑得了吗？李广打电不上跟前，叭就把这个摁地上了，活捉匈奴兵是拴在马上。看看手下怎么样，跑不了，回去吧。他打算回来，结果往回一撤的时候坏了，就发现在土山的右边，哎呦， 不远的地方密密麻麻怎么这么多人呢？全是匈奴的骑兵，这可太出乎意料了。李广蛮以为这三个匈奴兵是走丢了呢，远离大队，哪知道大队这么近，早知就不来了。现在李广看见匈奴了，匈奴也看见他们了，嗨，这一百来人干嘛的呀？李广不就带了几十名骑兵出来的吗？人家一看百十口子要进攻啊，不能不进攻啊。匈奴的将领明白了，这是引诱我们，甭问，他们想让我们进他的包围圈，这一百来人就是钓鱼那鱼饵。传我的令，吩咐手下这几千名骑兵啊，先别动，看看这百十个汉人要干什么呀。他们在这观察，所以没有扑上来。李广这一百多口子一看这么些匈奴好几千，手下这帮当兵的都吓坏了。李广很紧张，告诉手下千万别乱跑乱动，咱们离大营太远了，只要一逃，他们一准儿紧追不放，这么多人把咱们兜到包围圈里，咱们就完了，所以现在不能跑。不跑，大伙一看，那李将军，你说我们怎么办？就在这等着，跟他们耗着。李广微微一笑，现在他们为什么不过来呀？他们一定以为咱们是钓鱼的诱饵，怕中了咱们的埋伏，所以一时还不敢打，咱们慢慢迎着上去啊。大伙儿还迎着上，不是到人家跟前儿，就是让这个距离再近一点，他们就更怕咱们了。李广是将军呢，一声令下，大伙都跟着他又往前走了这么二里地。好嘛，就快到人家骑兵的跟前了，李广下令下马吧，把那马鞍子都摘了。

0: 大伙好像被哭了。马鞍子不摘，咱跑还跑不了呢。这摘着马鞍子，他真过来，咱们现上马都没得骑呀、啊。那不能那么铲着骑，那不受了吗？哎，听我的，把马鞍摘下来，咱们歇会儿。谁也不敢多说了，有的当兵自言自语：“那匈奴人马这么多，那打过来怎么办呢？”放心，打不来。咱们一走，他们就来；咱们不走，在这躺会儿，他们倒害怕了。看我怎么着，你们就怎么着。这李广跟没事儿一样，把那马鞍子摘了，给自己那战马后屁股啪来这么一巴掌：“溜了吧你！”这战马溜出去了。匈奴一看，嘿，这帮汉人，看来这是在沙漠里边找着草地了，打算常住是怎么着啊？啊，怎么这马鞍子也摘了，躺在草皮上休息呢？更不敢贸然上前。有一个骑白马的匈奴将军，带着几个士兵往前探着道，慢慢挪。他想走近点看明白。李广心想：你要看明白就麻烦了，甭等他跟前吧，把那弓箭就准备好了。这骑白马的匈奴将领刚往前这么一探头，李广一抬手，嗖，一箭，白马将军就掉白马下边来了。嗯，就后边就全退回去了，不敢再往前看了。到底这一百多人在这绿草地里边有什么埋伏，还是有什么文章，匈奴人闹不明白，谁也不敢凑钱了。这帮匈奴兵七上八下，七的八蛇都在这猜测着。慢慢的天可就黑下来了，在天黑之前没有互相的大的动作，汉兵跟汉马还那样啊，马在那啃草皮儿，当兵还那躺着。等天全黑下来到半夜的时候，有人一看，这百十个汉人还那躺着呢。
1: 哎呦，匈奴可慌了，坏了，
0: 我说天黑他们还在这躺着还不走，这就是让我们在这看着，甭问呐，肯定那汉人大营里的军队已经向这儿围拢过来了，到时候里外包抄，内外夹击，我们就完了，撤吧。匈奴越待越紧张，尤其在这儿吃过汉人的亏，人越少越什么里边有毛病，不能在这待着了，主动撤退了。他这么一撤退，李广这后背全是冷汗呢、啊。带着一百来个人，一看匈奴跑得老远了，赶忙一挥手，快回去，这才捡了一条命回来。大伙佩服李广，要没有李将军我们全完了。赶着匈奴首领君臣单于事后这么一调查啊，合着李广那天就一百来人啊，把我们愣给吓回来了，狠狠责骂了自己手下的将军：你们都不如李广啊，找机会给我打他。这会儿汉武帝奖赏李广了，下了道命令，让他带一万兵马不是从雁门出关去打击匈奴吗？君臣单于一听说汉朝四路兵马，他知道最难对付不就这李广吗？上回一百来人吓退我们千军万马，这回我就集中主力攻打雁门关，非看看你李广有多大本事不可。李广这人马从雁门往外走，可这一路上人家布满了埋伏。一开始李广打了一阵胜仗，一胜再胜，这勇气就是一上来他就往前猛追呀、啊。他哪知道兵不厌诈呀、啊，人家投了这几场失败也是诱敌深入之计。李广进了人家包围圈了，这回让那个抓了一个俘虏，手下的那些汉兵死了不少，被抓俘虏的更多，李广也受了伤了。匈奴别提多高兴了，用绳子把他捆了一个结结实实啊，还准备了一个像吊床一样那么一筐，都是骑兵谁抬着他呀，干脆就把这吊床一样的筐啊固定在两匹战马的那马背上，合着这两匹马抬着这李广，李广倒挺舒坦。你想这吊床多舒服，逛呢逛呢逛呢，两匹马驮着他，人家要回营请功，这一高兴就难免大意啊，一路唱一路跳。李广趁他们不注意，自己攒足了力气，你别看捆着呢，他偷偷的把那绳索给吞松了，就躺在吊床上纹丝不动，

他在那装死，其实眼角一直看着周围的情况。走着走着一看没人注意，旁边有个匈奴兵骑着一匹马，匈奴兵骑马的多了，李广那眼多尖呢，这是一匹好马，嘿，就夺这匹马了。他猛然间大喊了这么一声，哎，他那绳索已经挣开了，是装着的，这会儿四肢很自由，大喝一声，噌，他蹦起来了，飞身就要奔旁边那匈奴兵来了。那匈奴兵骑着马，招谁惹谁了？一愣神功夫，就见李广从天而降，借着这个劲头把匈奴兵就踹下了。啊，当！匈奴兵也被他踹下马了，他砰一屁股正坐人匈奴兵这马鞍子上。嘿，这俏皮，这动作完成的这帅气，咱们说了，他看出这是宝马了，这会儿伤口发疼他都顾不过来了。这匈奴兵的马上有兵刃，有弓，有箭，急了，啪两脚这么一踹蹬，小肚子一撞铁骨梁，这匹马稀溜一声暴叫，他啪一带缰绳掉头往回跑了。宝马良驹跑得快，匈奴兵没有准备，等发现再追可不好追了。李广骑那匈奴兵那战马就满满一囊子箭呢，那箭囊是满的，他摘弓搭箭，来一个射一个呀。咱们早说过，李广射箭从来不浪费，箭无虚发，谁还敢追呀？溜溜的看着李广打马扬鞭，是扬长而去。这一仗李广虽然打败了，后来也被汉武帝治了罪了，贬为庶人呢，但是李广的英明可让那匈奴人传承神话了。好嘛，绑着了，受重伤，这人怎么还能飞起来？飞到马背上又飞回去了，这真是飞将军，就这么得了这么个名字，飞将军。战败受罚，李广回家做了农民了。但是呢，他也挺想得开，60岁了，打打猎，喝喝酒，颐养天年，倒也逍遥自在呀。他想的挺好。转年匈奴带人马又来了，这次匈奴比上次还凶，首先把那辽西郡的太守给杀了，杀了辽西太守，抢走2000多名壮劳力。汉武帝派大将韩安国去攻打匈奴，这韩安国还给打败了，一口气逃到了右北平，守在那个城里不敢出来了。没几个月，韩安国是连下带窝火病死在右北平，谁来在这守着呀？没有人了。汉武帝又想起李广了，这不飞将军老将军吗？名声极大，让他做右北平太守吧，急调李广到右北平防守匈奴。你看就这么管用，一听说李广这俩字儿，大旗这么一飘，匈奴还真就不敢来了。右北平这一带李广不太熟，到这之后听人说经常有老虎出没，哎呦，边关人少，虎豹狼虫欺负人的事儿有的是啊，这老虎老来经常咬死人，那哪行啊。李广想，最近匈奴不打仗，那我就看看有什么老虎吧，为民除害吧。这一天他出外打猎回来有点晚，你想这一天除了打几只野兔之外没见着老虎啊，有点扫兴，有点疲惫，带着手下随从全当散步了，溜溜达达就往这家里边走。一轮明月悬挂天空，夜色如洗，李广一看这夜色，回家喝点酒解解乏也不错。走过一片草地，那草地可不是那绿草坪，蒿草过膝，走着走着突然有人喊了一声，啊，老虎。李广旁边那随从看见老虎了，哟，李广掉头这么一看，就在他左边不远处，也就10米左右吧，那草丛中卧着一只斑斓猛虎，也不打哪刮过这么一阵风，风吹蒿草唰啦啦啦，那老虎若隐若现。哎呀，李广那是一个高度戒备的名将啊，你别看他累了，那是没有紧急情况，这是一个合格的过硬的优秀的军人，现在是军情紧急。

0: 一老虎近在咫尺，他啪一伸手，尤其后背把他弓就摘下来，摘弓拿到面前的同时，右手就从那箭囊里蹬出了凋零箭，啪一扣弦，两膀子一较劲，嘎巴嗖，这箭就出来了。说是迟那是快，也叫打闪认真的功夫，就听当啷的一声，什么动静？那凋零箭那尾巴在那一劲晃悠，再看那老虎是一动不动。大伙一看神了，您都没看第二眼，这箭就射出去，还真就给射中了。哎，大伙听不对啊，射中这老虎，老虎怎么不动地儿啊？也没听见老虎叫，那是老虎吗？几位壮着胆子就往跟前凑合，那会儿也没手电，就得拿目力看了。哎呦，这人眼仗着今天月色如洗，但是也有点远，不到跟前实在看不清。大伙瞪俩大眼珠子，都跟瞪着包子一样就过来了。到这一看，哪是什么老虎啊，分明是一块卧虎石。李广神力，这一箭射进这石头里边一寸深呐、啊，由此更是威震边疆。后世再有外族入侵，就有很多人怀念当年的这位飞将军李广。正所谓，但是龙城飞将在，不叫胡马度阴山。
1: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2: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3: 小心哦。
4: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1: 好节目从未缺席。
5: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6: 快乐
7: 快乐
8: 快乐
9: 快乐
8: 拼
9: 拼图。
1: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品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
10: 打开收音机
1: Turn on the radio，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 FM 八九幺跨境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11: 音乐使你无限激昂，当你飞驰过后，悠然地开着车，想象自己再进行一次漫游，不知道是车下的路随着音乐起伏，还是音乐跟着车下的路波动。但是这都不重要，要的就是此刻的悠然心醉。每天 FM 八九幺，在这里等你。
1: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2: 动听生活，真的。
4: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1: 好节目从未缺席。
5: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8: 快乐
7: 快乐
8: 快乐
9: 快乐
8: 拼
9: 图。
1: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9号，星期四，农历5月25，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京召开，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
1: 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出版发行。
2: 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第2次全体会议，蔡奇到会祝贺并代表党中央致辞。
1: 丁薛祥接见国际科技合作奖获奖外国专家。
2: 广西、湖北等地全力做好防汛救灾群众安置工作。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湖北黄冈遭遇罕见龙卷风灾害，社区党员干部逆风集结，风雨夜守护群众平安。
2: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上调今年中国经济增长预期。
1: 美军称再次对伊朗发起打击，伊朗多地传出爆炸声。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国科学院第22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18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

0: 众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李强主持大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大会，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1: 上午10:30，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

丁薛祥宣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的决定。仪式号角响起，习近平首先向获得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权院士和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颁发奖章证书，同他们热情握手表示祝贺。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两位最高奖获得者一道，为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代表颁发证书。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共评选出258个项目和11名科技专家，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2人，国家自然科学奖51项，其中1等奖3项，2等奖48项，国家技术发明奖58项，其中1等奖3项，2等奖55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149项，其中特等奖3项，1等奖13项，2等奖133项。授予9名外国专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习近平指出，要增强科技创新体系化攻关能力，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坚持4个面向战略导向，进一步加强科技战略规划、政策措施、重大任务、科研力量、资源平台、区域创新等方面统筹，完善国家重大科技创新任务部署和组织实施机制，强化科研基础条件自主保障，优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功能定位和布局，推动任务协同、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加强对各层级科技工作的统筹指导，形成央地

协同、区域联动的制度安排。习近平强调，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打通科技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通道。科技创新要突出应用导向，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加强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建设，打造多元化应用场景和高水平产业集群，促进自主。

0: 要提高科技创新投入效能，实现投入规模增加与效能提升的统一，完善中央财政科技经费分配和管理使用机制，健全重大科技任务央地投入共担机制，改进科技计划管理，加强科技项目监督检查和绩效评估，引导企业增加研发投入，调动更多社会力量支持科技创新。习近平指出，要深化科技评价改革，用好科技评价指挥棒，项目评审、机构评估、人才评价都要强化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导向，加快破四维，持续深化科教界帽子治理，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科研诚信建设，营造风清气正的科研生态。习近平强调，要加强科技伦理和安全治理，推动科技向上向善、安全可控、造福人民，完善政策制度、法律法规和治理规范，健全多方参与、协同共治的体制机制，明确重点领域伦理标准和指引，加强科技安全风险研判、监测预警和应急响应，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广泛宣介中国主张和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推动我国科技事业欣欣向荣，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科技工作摆上重要日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真抓实干，久久为功，不断抓出新成效。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要团结全国科技界，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方向，勇攀世界科学高峰。中国科协要坚持探索创新，尽心尽力为科技工作者服务，为创新驱动发展服务，为提高全民科学素质服务，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服务。习近平最后说，
1: 两院院士是党和人民的骄傲，希望大家珍视荣誉，不懈奋斗，在开拓科技前沿担纲重大任务，培育青年人才，践行科学家精神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0: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会上，陈立权和奔德代表全体获奖人员发言，部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有关领导同志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中央科技委员会委员、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委员会委员、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有关负责同志、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两院院士、部分外籍院士、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等约4300人参加大会。会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会见了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并同大家合影留念。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3: 本台消息。

0: 中央组织部组织编写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近日由党建读物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习近平总书记是从基层、从群众中成长起来的大党大国领袖，对人民群众始终饱含深情，对基层工作规律洞察深刻。无论是在地方工作期间，还是到中央工作以后，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坚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层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出版发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对于帮助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同志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深刻领悟做好基层工作的重大意义、根本要求、科学理念、有效方式、根本保证，更好地认识基层、深入基层、服务基层，着力巩固党的执政根基，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基层基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近日，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党组织把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学习内容，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结合起来，组织广大党员干部认真研读学习交流，坚持学用结合，不断增强基层工作本领，奋力开创新时代新征程基层工作新局面。
1: 本台消息，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第2次全体会议昨天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到会祝贺，代表党中央做了题为“奋力跑好科技强国建设接力赛关键一棒”的致辞。蔡奇在致辞中说，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科技工作和科学工作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认真贯彻落实。蔡奇表示，党的20大以来，广大科技工作者脱力奋发，笃行不怠，取得举世瞩目的创新成果。中国科协10大以来，各级科协组织围绕党的中心任务，坚持依法依章程开展工作，在守正创新中不断增强科技群团生机活力。蔡奇指出，15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攻坚克难的重要阶段，希望广大科技工作者坚定科技报国志向，勇担自立自强使命，引领社会文明风尚，促进科技开放合作。各级科协组织要突出思想政治引领，团结凝聚服务，突出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突出深化改革夯实基层，突出党建引领从严治会，建设好科技工作者之家。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对科协工作的领导。科技部部长殷和俊和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阿东分别代表科技界和人民团体致辞。中国科协第10届全国委员会主席、大会主席团执行主席万刚主持会议，代表第10届全国委员会做工作报告。石泰峰、李干杰、李书磊、陈文清、刘金国、王晓红、张生民、铁宁、吴正龙、王光谦、朱永新出席会议。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获得2025年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外国专家，并颁发奖章。丁薛祥代表中国政府对获奖专家表示热烈祝贺，感谢他们为中国科技进步和创

0: 新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希望他们与中国科学家深化交流合作，共同攻克科技难题，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颁奖结束后，丁薛祥与获奖专家集体合影。九位外国专家获得2025年度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1995年正式授奖至今，共有155位外国专家、3个国际组织和1个外国组织获此殊荣。
1: 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昨天揭晓，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分别授予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权院士、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请听中国之声对陈立权院士和奔德院士的专访。采制：总台记者朱敏、钱程。
2: 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连续多年保持全球第一，这股绿色产业浪潮的源头要追溯到一位科学家半个世纪前的一次人生转折。1976年，36岁的陈立权在德国看到氮化锂扣蚀电池，深受触动，决定转行研究锂电池。陈立权给自己立下军令状：3年国内立足，再3年国际上有一席之地。
3: 困难时期，人都没肉吃。就弄了几个小平房养鸡，把它稍稍改一改就成了住房了。而且我的房子里头还有个电线杆子，一下大雨的话，那个水就从电线杆子往下漏，这些都不在乎，就是一心扑在工作上。
2: 1988年，中国第一块全固态锂电池诞生。2014年，中国锂电池产量超过日韩，跃升世界第一。2016年，陈立权团队全球率先开发出了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形成了固态电池整体解决方案。对于站上我国科技领域的最高荣誉台，陈立权的感言里唯独没有提到自己。
3: 如果没有团队，不可以有这样的结果。
2: 1970年，在我国北方一座高山深处，出现了一个8层楼高、2个半篮球场大的巨无霸建筑，这便是代号7010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基地。作为主要技术负责人之一，奔德一头扎进基地8年。1978年，我国第一部大型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研制成功。
4: 相控阵雷达它看得远，接触目标以后马上就可以转入跟踪，一部雷达既可以完成跟踪，也可以完成警戒，也可以完成制导，也可以完成多功能，它能同时对付多目标。
2: 奔德很快又接到新的任务，当时飞机上的雷达只能向上看，看不到敌人的低空飞行目标，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依靠当时世界上尖端的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这种雷达要安装在战斗机机鼻处，体积小于0.1立方米，重量控制在100公斤左右。10年里，奔德的团队几乎放弃所有节假日，攻克一个又一个难关。产品成型后进行了2年的试飞，几乎每次试飞奔德都亲自上空，有2次飞机出现故障差点坠毁。
4: 一个发动体系不工作了，飞机的高度就跟着下降，不害怕是假话，心里是紧张的。后来是靠着飞行员的高超技术飞到南京机场降落了。
2: 1989年底，我国第一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成功问世，此后配置在歼八、歼十等一系列战斗机上，奔德和团队精准地擦亮了我国战鹰之眼。
0: 广西、湖北等地近日遭遇极端暴雨、洪水及强对流天气，目前各地各部门正加紧开展抢险救灾和灾后恢复工作，确保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受台风美沙克带来的强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广西贵港市西江教育园区主出入口被完全淹没，校内停水停电，交通完全隔绝，有超过12000名师生被洪水围困。昨天早上开始，多方救援力量在教育园区集结，利用冲锋舟、橡皮艇等有序转移被困人员。贵港市教育局副局长杨兵表示，截至昨晚，8900多名师生被平安转移，力争今天全部转运完毕。
6: 指挥部协调了很多民间的应急救援队伍，家长自发的、市民自发的救援的力量也很强大，我们尽量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解决。
5: 目前临时安置点已全部筹备完毕，能够容纳所有暂无法回家的学生，各类募集物资也已提前运送到位，学生食宿等生活保障全部落实到位。
7: 7月6号晚，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造成1.46万人受灾。 目前黄石、黄冈、鄂州等地各受灾区域的水电气等设施已基本恢复，当前湖北各地已从抢险救灾逐步转向灾后恢复重建。宜昌消防救援机动支队政治部主任吴斌，
8: 重点是协助受灾群众的灾后重建，包括一些现场的清理，一些恢复性的一些工作。我们全支队将近400人都在一线前置备勤啊，随时做好应对的准备。
9: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1: 湖北东部多地6号晚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黄冈市黄州区东湖街道红桥社区严重受损。面对突如其来的灾害，社区党员干部逆风集结，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请听风雨夜守护群众平安。采制总台记者彭照，湖北台记者张向清、彭瑞。
10: 7月6号晚，一场雷暴大风突袭黄冈市黄州区，20分钟的狂风暴雨导致市区多处行道树连片倒伏，电线杆拦腰折断，商铺房屋损毁。来不及犹豫，东湖街道红桥社区党委书记周碧波立即通知党员突击队到社区集合。当他赶到社区，看到眼前一片狼藉，心头一紧。
11: 所有的公共设施、树木、垃圾箱、公交车暂停，全部都倒在路上，救护车、救援车都堵在那里。所以我迅速召集在现场的工作人员，迅速清开路障、清开救援的通道。
12: 生活家，生活家，不要躺在楼上啊！
10: 红桥社区共辖9个小区，有6个小区受灾。当时社区的险情还未完全排除，周碧波和社区工作人员顾不上个人安危，连夜清理道路路障，逐户摸排登记受灾情况，转移被困群众。在救援过程中，周碧波和党员突击队发现一位社区居民受伤严重，为了尽快送伤者就医，党员突击队一起把他抬出了家门。
11: 雨还是挺大，路上的交通又拥堵又走不了，我的脚也当时被钉子扎了一下，我们只好徒步把他抬着，紧急联系车辆把他送到医院就医。
10: 受到红桥社区的党员干部冲锋在前日夜奔波的感召，社区志愿者、回家探亲的军人也主动加入抢险队伍。在外务工的社区居民党员陈志武还特意委托家人捐款。周碧波说，陈志武发来的一句留言，共产党员相信共产党，让他和社区党员干部切身体会到自身的责任重大。眼下红桥社区6个受灾小区的清障除险工作接近尾声，社区秩序也基本恢复正常。这两天社区党员、民警和志愿者正在逐户排查安全隐患，全力恢复群众正常生产生活。
11: 灾情就是命令，共产党员呢，那肯定要冲锋在前，在碰到大灾大难的时候，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受到威胁的时候，我们共产党员正是实践初心的时候。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工业和信息化领域基层代表围绕勇担时代重任、做新型工业化事业的建设者和追梦人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昨天启动，消费季期间将发放超4.5亿元消费补贴，举办超过30,000场次文旅消费活动。
1: 截至昨天上午，中老铁路开通以来，跨境货物运输累计突破2000万吨，开行跨境货物列车超2.3万列，黄金线路效应持续释放。
0: 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昨天18点发布今年首期全国高温中暑气象预报，预计今天白天，河北、河南、湖北、陕西等省部分地区易发生中暑。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8号发布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更新内容，小幅下调今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IMF 预计2026年世界经济将增长3%，比4月预测值低0.1个百分点，同时上调中国经济增长预期到4.6%。IMF 报告提到，中国经济表现超出预期，主要原因是中国高技术制造业表现亮眼，同时相关出口有力提振经济。
0: 美军中央司令部8号发布消息说，美军当天对伊朗实施更多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能力。 这是美军以回应伊朗近期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为由，连续两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据伊朗多家媒体报道，当天深夜，伊朗西里克、阿巴斯港和恰巴哈尔港附近传出爆炸声。
1: 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北约峰会期间再次声称格陵兰岛应该由美国控制的言论，欧盟委员会发言人八号表示，格陵兰岛是丹麦王国的自治领地，格陵兰岛的未来应由格陵兰人和丹麦人共同决定。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孙稳、程浩龙，主播方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5: 3、2、1，点火！
16: 速报结果，接续再测，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1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9: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7月9号，星期四。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台风美沙克至广西多地出现洪涝灾害，记者直击，救援安置有何最新进展？
1: 用硬核突破守护家国平安，以创新成果惠及亿万百姓。中国之声专访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陈立权、奔德，听新时代科技工作者如何坚守初心使命，筑牢强国根基。
0: 自然资源部发布菲律宾南海领土主张的历史法理批判报告，菲律宾如何曲解史料，挑战国际法律秩序，威胁区域和平稳定。
1: 国际新闻眼，法国极右翼领导人勒庞宣布将竞选总统，胜算有多大，将对法国乃至欧洲政坛带来怎样的冲击。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钟诚。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清晨六点，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台风黄色预警、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到明早八点，辽宁中部、河北东部、山东中部等局地有大暴雨，河北中南部、山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十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十一级以上，局地不排除出现龙卷的可能性。截至今早六点，第九号台风巴威位于台湾基隆市东南方向约1210公里的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6级，强度为超强台风级。据气象部门预计，巴威将于11号晚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强度为强台风或台风级，之后强度逐渐减弱。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国家防总决定于昨天下午5点针对浙江、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后续国家防总将根据台风发展形势提升和调整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针对湖北风雹灾害影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昨天向湖北调拨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通过应急物资政策协同保障机制，协调中国红十字总会、中华慈善总会、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等，向灾区援助捐赠生活类救灾物资40000件。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美军中央司令部8号发布消息说，美军当天对伊朗实施更多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能力。这是美军以回应伊朗近期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为由，连续2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据伊朗多家媒体报道，当天深夜，伊朗西里克、阿巴斯港和恰巴哈尔港附近传出爆炸声。国际原油期货价格8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08美元，收于每桶73.52美元，涨幅为4.37%。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86美元，收于每桶78.02美元，涨幅为5.2%。美联储8号公布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6月16号到17号的会议纪要。会议纪要显示，全体成员一致同意将联邦基金利率的目标区间维持在3.5%到3.75%。与会者指出，通胀率进一步上升，且仍远高于委员会设定的2%长期目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8号发布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更新内容，小幅下调今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 IMF 预计2026年世界经济将增长3%，比4月预测值低0.1个百分点，同时上调中国经济增长预期到4.6%。 IMF 报告提到，中国经济表现超出预期，主要原因是中国高技术制造业表现亮眼，同时相关出口有力提振经济。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国际排联网站8号发布消息称，根据国际奥委会近期决定，即日起允许俄罗斯运动员和技术人员重返国际排联所有项目的比赛。此前一天，国际奥委会执委会决定取消此前关于限制俄罗斯运动员参加国际赛事的建议，并暂时恢复了俄罗斯奥委会的成员资格。好，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此时此刻。
2: 珍藏时价，自然
0: 鲜香，口子酱，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

0: 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广西洪涝灾害。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出现了历史罕见的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多地出现超历史极值降雨，若干中小型水库出现险情。
4: 在广西贵港，由于境内多条江河水位持续上涨，七号豫江贵港段一度出现超出警戒水位五米以上的洪峰，洪水来袭导致贵港城区多处发生内涝，西江教育园区的上万名师生被洪水围困。
3: 昨天早上开始，多方救援力量在教育园区集结，利用冲锋舟、橡皮艇等有序转移被困人员。截至昨晚，8900多名师生被平安转移。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谭震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5: 受台风美沙克残余环流影响，贵港市遭遇持续强降雨，西江教育园区主出入口被完全淹没，校内停水停电，交通完全隔绝。
6: 同学们，咱们一起把这个难关通过了，一起通过了吧。我也陪大家在这里，咱们在这里的同学必须要服从台长，在这个大灾面前，咱们一起共同的进行配合。
5: 救援人员陆续集结，老师和学生们拆了床板搭在椅子上，拼成一条更易通行的临时小路，为转移做好准备。记者跟随社会救援力量乘坐冲锋舟驶入园区，眼前一片汪洋，所见之处积水都已超过二楼，原本的马路也只剩下交通信号灯还露在水面之上。冲锋舟停靠在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宿舍楼，学生们有序从二楼上冲锋舟。广西贺州战狼应急救援队是一支民间救援力量，这两天全力投入广西多地洪灾抢险。救援人员胡兴令说，从宿舍楼到迎宾大道下船点单程20分钟，他已经记不清昨天往返了多少次。
7: 一个喝水的女生，她是腹泻发烧比较严重的那种，刚刚送出去，然后交给了医护人员了。
5: 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的大二学生雷毅从学校被淹开始一直在协助老师工作，他清楚记得6号深夜旁边河道里的水开始涌入校内。
8: 我们第一天是没有信号的，然后我们只能做自救，维持好秩序，安抚好他们的情绪，组织好同学，然后帮助他们转移，一直在往高层转移。我们不定时回宿舍查寝，看有没有人逗留宿舍，不定时的下来看看被水浸泡的宿舍，只能做到这样，我们是联系不到外面。
5: 7号一早，解放军开始用冲锋舟给被困师生运送物资。
8: 物资是第一天就开始了，解放军开冲锋舟送过来的，一种精神感染了我，我觉得危难时刻真的，这是真的。
5: 在一栋宿舍楼前，有师生表示隔壁宿舍楼内有老人与儿童滞留，救援人员随即前往核实情况。
9: 这个小孩养个老羊，
10: 小鸭子，
11: 好，先给小孩整走，没事是吧？
5: 经了解，老人和孩子是校内商户的家属，洪水来得太快，他们只能进入学生宿舍避险。楼上的学生纷纷喊话让老人孩子先走，救援人员帮他们穿好救生装备后冲锋舟出发。水面漂浮的杂物众多，水下暗藏隐患，冲锋舟谨慎前行。半小时左右顺利到达目的地西郊农场4队，这里的积水同样严重，村民自建房大都被淹没了一层。返程途中，救援人员发现了一名急需外出做透析治疗的村民，将他一同接上冲锋舟。获救群众毕先生说，
12: 一个星期3到4起固定长期透析。
11: 手机也没电了是吧？
12: 对对，停电了没办法，没信号，
11: 也没信号。
12: 嗯，有些有手机有电的人也没信号。
11: 嗯，
12: 你们不来我就叫隔壁那个邻居划到那个小船冲上岸了。
5: 昨天下午5点，中国安能动力舟桥驰援到位，单次可运载500多人，立即投入转运工作。截至昨晚10点，动力舟桥已安全转移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1000多名师生。贵港市教育局副局长杨兵告诉中国之声记者，西江教育园区有12000多名师生被困，昨天一共转移贵港市高级中学、大将中学、博雅公学和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师生共8900多人，力争今天全部转运完毕。
13: 博雅学校

0: 还有270几人，然后会高有3700人，还有100多位老师，物流那边有8200，加起来是12000人左右。提前已经把少部分身体不适的学生运出来了，今天是大规模的转运，指挥部帮协调了很多民间的应急救援队伍，来自全国各地的都有，估计有10几支这样的队伍。今天还加大了力度，家长自发的、市民自发的救援的力量也很强大，让我们在最短的时间里面解决了物资短缺的问题。我们尽量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解决，不能够让学生等得太久，也不能发生次生灾害。
1: 目前临时安置点已全部筹备完毕，能够容纳所有暂无法回家的学生，各类募集物资也已提前运送到位，学生食宿等生活保障全部落实到位。
2: 我们再来关注南宁衡州市，受台风影响，近日南宁衡州市孝义镇六兰水库出现漫坝决堤事件。昨天，孝义镇六兰水库下游的独田村、六兰村的积水已经退去大部分。目前，从独田村到六兰水库的道路正在加紧抢通。有关水库的最新情况，我们连线正在六兰水库采访的总台记者陈小鹏。你好，陈小鹏，给我们介绍一下你所在点位的最新情况。
3: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呢就在这个六兰水库的位置啊。那么其实自7月6号以来，这个六兰水库发生这个漫坝决堤事件以来呀，水库的水位呢其实已经有了一个很明显的一个下降了。目前呢，其实主坝坝体呢也是因为这个水位的下降呢，已经是逐渐的露出。那么在现场我也可以看到，水库的主坝的一个破损程度啊还是非常的严重的。主坝的一些位置目前是处于一个悬空的状态。洪水已经将这里的这个土石坝也完全的冲垮。那么据我观察呢，其实它这个土石坝还是非常厚的，可见当时这个洪水的冲击力现在有多大。包括它这个土石坝中间，它也是有一道这个石砌的一个墙，目前也是被完全的冲毁。那么据我观察呢，现在水库深处的这个水位啊，部分是已经露出了这个泥层。那么在近处呢，其实大部分的水位其实是已经低于我们水坝内侧的这个拦水的这个位置，但是呢还是会有一些缺口，会有一些带有一些少量泥沙的这个水呀，会继续的向下游的村庄来倾泻。那么其实从昨天开始呢，救援力量就已经在逐步的在抢通从这个独田村通往水库的道路。整体的进度呢受限于，因为昨天又是下了一场雨，还是有一些那个受限，但是呢救援人员也是在加紧整个的这个线路抢通。包括这个我们看到水库闸口边上也有一些悬空的路面，所以这个损毁的程度还是比较严重的，可能道路抢通还是需要一定的时间。在我前方呢还有这个水文楼，目前也是已经停止使用，包括水文楼内部也是存在这个塌陷，包括这个楼体内也出现了这个空洞的这个局面。当地水库管理员呢每天都会来这里来检查这个水库情况，包括这个监测水位。那么在这里其实还有一个水库服务区啊，目前这里有大概300多人在这里，主要是这个水库的工作人员，包括当地独田村的一些村民。因为当时洪水来的时候呢非常的急，所以当时独田村的一部分村民是紧急的转移到这里，这里是比较高的，属于一个比较安全的位置。目前呢他们是属于一个断电的断水状态。昨天呢也是有这个当地的通信保障部门给他们临时架设了一个临时的应急基站，来保障他们的一个通信。目前他们是靠这个柴油发电机来为大家进行一个紧急的供电。那么昨天我也看到，其实在六兰水库旁边呢还是有一些村子是因为这个道路的这个原因呢是属于被困的状况。那么今天呢我们也将继续往水库的深处继续的挺进。主持人。
2: 好的，陈小鹏，我们将目光转向广西梧州。梧州是全国首批25个重点防洪城市之一，西江过境水量占广西总净流量85%以上，防洪任务艰巨。
4: 7号凌晨1点，受降雨及干支流来水影响，珠江流域西江中游干流大藤峡水力枢纽入库流量涨到了25200立方米每秒。依据水利部全国主要江河洪水编号规定，此次洪水编号为西江2026年第二号洪水。
2: 昨晚西江2026年第二号洪水洪峰过境，晚上11点25分，广西梧州水文站出现21.71米的洪峰水位，超警戒水位3.21米，相应流量37900立方米每秒，为5年一遇洪水。 一夜过去了，当地情况怎么样？我们连线正在梧州采访的总台记者孔祥新。你好，孔祥新，目前梧州水位的这个情况怎么样？给我们介绍一下。
5: 好的，主播，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梧州的西江边上一个叫河西老码头的区域。那这个地方呢离这个梧州水文站很近。那根据梧州水文中心的数据，从今天凌晨开始，这个梧州水文站的水位呢开始缓慢的下降，从21.7厘米不断的下降，目前呢截止到今天早上6点的时间，它的最新的数据是水位是21.5厘米，依然超警戒水位3.0厘米。那我们看到附近的这个老码头的一些商户呢依然还存在这个被洪水浸泡的情况。主持人，
2: 为应对此次洪峰过境，当地都做了哪些应对工作呢？
5: 好的，那我们也从梧州市应急管理局等相关部门了解到呢，为了应对此次洪峰过境，当地电力、通讯等相关部门呢也是全力以赴。目前呢就是全市没有出现人员伤亡和重大险情灾情。那截止到7月8号的上午11点，全市呢转移了8023人，集中安置149人。应急、水文、水利、电力等部门呢也是加强了联合值守，加密开展雨情、水情滚动会商研判，派出了60多名技术骨干和893名巡堤人员进行24小时不间断的巡堤查验。那同时也出动了武警支队80多人提前加装这个挡板，加高河东防洪堤，向万秀区、龙须区等6个重点区域呢前置物资3.3万件套，同时发动单位、企业、基层组织及志愿者参与这个防汛救灾，滚动发布汛情避险信息。那梧州海事局呢也是落实了24小时应急值班，海巡船和应急拖轮全部待命，在这个洪峰到来之前呢提前启动了水上交通管制措施。那辖区干支流航线全面停航，辖区164道渡口全部停渡，水上施工项目全面停工，同时也加强现场管控，重点巡查这个桥梁、渣坝、锚地水域，动态排查隐患，确保出现险情能第一时间得到有效处置。同时也通过无人机、CCTV 监控和智能 AI 系统加强预警，确保辖区安全形势稳定。那当地的电力部门也在本单位负责的河堤段开展巡堤的同时呢，对跨江的高压线进行巡视，对低洼区域配电设备开展特巡特围，对机关、医院等用电场所呢进行重点巡视，组织党团员开展24小时的值班值守。那目前当地呢还在全力做好防洪保供的相关工作。主持人，
2: 好的，孔祥新。
6: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强对流天气是指出现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龙卷风和冰雹等现象的灾害性天气，它发生突然，天气变化剧烈，破坏力极大。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夏季是强对流天气多发时段，要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准备，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危险区域，不要在暴雨期间到这些地方游玩、露营或进行野外作业。如果居住在山区或地质灾害易发区，要注意观察山体、河水等变化，如发现异常及时撤离。居住在可能积水区域的居民，提前用沙袋、塑料薄膜等对房屋门口、地下室入口等进行封堵，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和清理自家的排水管道，确保排水畅通。打雷时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且远离门窗、水管等。
7: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8: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昨天揭晓，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分别授予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权院士、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
2: 首先来听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工程院院士、特种功能无机非金属材料专家、中国锂电池研究的开拓者领路人陈立全，把最先刻入全球锂电发展里程碑的故事。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
4: 对于站上我国科技领域的最高荣誉台，陈立全的感言里唯独没有提到自己。
9: 如果没有格局政府的领导，不可能有这个结果，没有团队，不可以有这样的结果。
4: 如今在街头巷尾，新能源车穿梭如织，撑起全球最大产销国的亮眼成绩，却鲜有人知这股绿色产业浪潮的源头要追溯到一位科学家半个世纪前的一次人生转折。1976年，36岁的陈立全被中国科学院派往德国马克思普朗克固体研究所访学。公众开放日时，他的目光忽然定格在了桌上摆着的两块电池上，一个是只有扣子大小的氮化锂电池，一个是传统的铅酸电池。研究人员说，可别轻看这粒不起眼的小纽扣，它的能量比大块头的铅酸电池大得多。
10: 那个德国朋友告诉我说，这个材料可不得了，这个材料将来可能去做电池，可以开汽车。这一句话呢，给我影响就很大。
4: 这让陈立全顿时动了心。要知道，他自小生长在四川深山，打开家门走不多远就是悬崖峭壁，好不容易凭借优异成绩考上百里之外的中学，学习却只能靠煤油灯。
10: 整个初中都是煤油灯，我们的墨水瓶把它用完了，弄干了，里头灌上煤油，灯芯把它放了，就两个人就是一盏煤油灯。
4: 后来学校有了铅酸电池，但太重不说，腐蚀性还强，一次溶液泄漏甚至烧坏了搬运工人的衣服。过往的日子清晰如昨，陈立全顿觉眼前这块小小的纽扣暗藏着点亮希望的无穷魅力。他立刻一纸家书向中国科学院物理所打报告请示，要转行。一个月后，物理所回信同意。就这样，陈立全开启了与锂电池长达半个世纪的不解之缘。访学仅一年多时间里，他连发4篇论文，基本掌握了固态离子学的关键知识。1978年，陈立全信心满满，携所学新知回国。
10: 这完全是新的，当时国内都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固体离子学，这个东西很重要，可以用来做电池开汽车。中国那个时候汽车那么少，我上大学才坐的汽车，我就很敏感，就觉得这对中国将来是有很重要的事情。
4: 陈立全给自己立下军令状，3年国内立足，再3年国际上有一席之地，目标很远大。可眼前的条件却是一穷二白，要设备没有就用废旧仪器改装，要住处没有就挤在旧鸡舍改建的平房里。
10: 困难时期人都没肉吃，就弄了几个小平房养鸡，把它稍稍改一改就成了住房了。而且我的房子里头还有电线杆子，一下大雨的话那个水就从电线杆子往下漏，这些都不在乎，就是一心扑在工作上。
4: 几年后，他的军令状兑现了。1988年，中国第一块全固态锂电池诞生，尽管粗糙，却是中国锂电从无到有的里程碑。
10: 专家组检查项目的时候，我们就用这个电池来放收录两用机给大家演示，当时专家就很认可我们的工作，认为我们工作还是做得不错的。
4: 正当陈立全打算埋头研究如何将固态锂电池商业化时，来自日本的一则消息让他的内心掀起了惊涛骇浪。
10: 1991年，索尼公司宣布锂离子电池产业化，我们很大的震动。国际上实际上只有日本人做，就是液态电解质。固态电池就是说是固态，这个是液态，中间电解质不一样。
4: 别人有了，我们不能没有。陈立全立马研究起了液态锂电池。制备电解质要用一种原料硫化锂，当时找遍整个中国都没有一家工厂生产，怎么办？要争先就要敢冒险。陈立全等不了了，决定自己做。
10: 硫跟锂要反应，这个反应呢，我都没想到那么剧烈。 我用个烧瓶把那个泥放在这烧瓶上，然后弄了一米多长的玻璃管把它接上去，流的粉末就从上头往下滴，底下把泥

0: 别烧融了。我没想到，只要那个硫稍稍一沾到金属里，它就扑的一下，1米多长的它都能扑出来。
1: 它如果落到皮肤上，
0: 那就肯定要烧坏。当时的这个科研条件呢还是比较差，但是呢，我们为了追赶国外的东西，日本人呢他老早就说要储电池，但是他一直在推迟，原因就是这个硫化物很难做，所以在当时我们做了第一块液体电解质的电池。
2: 液态锂电池终于研究成功了，该如何量产来检验它的价值？一路走来，陈立权最不怕的就是白手起家，他立志要建立中国第一条锂电池生产线，缺原材料自己合成，缺设备四处借，专业人员匮乏，那就撸起袖子自己当工人。
0: 整个原材料都是我自己去合成，配方都是我自己，因为我是还需要保密的，别人都不知道。第一批电池就是这么做出来，老楼的那个电梯只能进两个人，设备进不去，要用人工把它从1层搬到4层去，就弄那个钢绳去卷了，就钢绳到2楼到3楼的时候断了，还好它跑歪了，要不然的话后面我们3个人可能都要扎伤。
2: 1998年，我国第一条锂离子电池中试生产线建成，我们终于有了自己的锂电池。同年，陈立权带领团队在国际上首次提出用纳米硅作为锂离子电池核心负极材料，并申请该领域首个专利。从第一代鱼皮花生结构到了第三代火龙果结构，
0: 做火龙果结构的材料，就是你怎么样找一种碳材料能够把这个纳米硅均匀地放到这个材料里头。
3: 走到生命的哪一个阶段，都该习惯那一段时光，完成那一阶段该完成的职责，顺身而行，不沉迷过去，不狂热地期待未来，不管正在经历着怎样的挣扎与挑战，虽然辛苦，却依然要快乐，并且相信未来。慢下来，更幸福。FM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2: FM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3: FM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4: FM89.1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3: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3: 全程最全程的声音 FM， 化电活力调频。
6: 音乐使你无限激昂，当你飞驰过后，悠然地开着车，想象自己再进行一次漫游，不知道是车下的路随着音乐起伏，还是音乐跟着车下的路波动，但是这都不重要，要的就是此刻的悠然心醉。每天 FM891 在这里等你。
3: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891 化电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前行。前行
7: 哈尔滨工业大学，
2: 他初入电机系，一年后转入无线电工程系，从此。

0: 开启了与雷达结缘的人生。1965年，奔德接到第一个雷达研制任务，研制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当时只有美国和苏联具备这一技术。奔德能找到的资料书全部是英文，只学过俄文的他从头啃起了英语。
1: 那真是争分夺秒，吃饭排队我都拿着单词本在看，上卫生间也看，这样日以继夜自学英语，两个月我能看英语资料了。这样就开始了相控阵雷达源研究。首先要搞清楚相控阵的原理是什么，它是怎么工作的，它里面的关键技术是什么。在原理搞清楚的基础上，列出技术难题，开课题，技术攻关。
0: 1970年，在我国北方一座高山深处，出现了一个8层楼高、2个半篮球场大的巨无霸建筑，这便是代号7010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基地。作为主要技术负责人之一，奔德一头扎进基地8年，8年间的大半时光都在与世隔绝的基地度过。
1: 海拔1500米，冬天-20几度，寒风刺骨，夏天房间门一开，云彩都钻到屋子里来了，风很大，铝锡脸盆很轻，晚上摆在门外，第二天起来没了嘛，一早吹到山上去了。住的房间就是工棚一样，没有床，砖头摞起来摆个木板就是床，也谈不上什么洗澡了，吃的也很简单。但是大家工作起来的劲头还是挺足的，为了加强我们国防实力，大家非常齐心。
0: 于奔德而言，艰苦早已是家常便饭。出生于吉林一个贫苦农家的他，初中3年往返40里路求学，母亲亲手缝制的布鞋舍不得穿，只能提在手里赤脚奔跑。这份吃苦耐劳延续到工作中。1978年，奔德参与的我国第一部大型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研制成功。此后几十年里，他用近万个电子眼扫描着遥远而广阔的天际，使我国清晰瞭望空中情况的距离足足延伸了数千公里，为保卫国家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
1: 一般的雷达，传统的机械扫描雷达，它没法看到外空目标，即使看到了它也没法进行跟踪。而相控阵雷达就不一样了，它看得远，接获目标以后马上就可以转入跟踪。一部雷达既可以完成跟踪，也可以完成警戒，也可以完成制导，也可以完成多功能，它能同时对付多目标。
0: 奔德以为完成这个任务后终于可以喘口气了，但很快新的任务又找到了他。当时飞机上的雷达只能向上看，看不到敌人的低空飞行目标，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依靠当时世界上尖端的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这种雷达要安装在战斗机机鼻处，体积小于0.1立方米，重量控制在100公斤左右。从庞然大物到小巧锐眼，奔德知道这又是个全新的挑战。
1: 我搞过那个7010了，就像修桥梁一样，我修建过长江大桥了，下面再修小江小河的桥不在话下，我吃老本就够了。我要搞机载雷达没有经验，完全是两种性质的问题，我得从头学起，我要花很多力气。领导说现在国家急需，战斗机有了，没有雷达不能打仗，这是国家需要。我说这国家需要，这是我的责任和义务，责无旁贷，我就这样接受了。
0: 国外技术封锁，无资料无样机的情况下，奔德毅然立下军令状。肩负责任与压力，奔德和团队成员都憋着一口气，他们先下功夫搞清脉冲多普勒的原理。
1: 总共开了100多项课题，投了30-40人，经过几年努力基本有了眉目。72项课题通过鉴定，这72项课题基本覆盖了脉冲多普勒雷达所有的技术。那这样关键技术解决了，就可以进行整机设计。
0: 设备研制中技术难题也接踵而至，10年里奔德的团队几乎放弃所有节假日，攻克一个又一个难关。产品成型后进行了2年的试飞，几乎每次试飞奔德都亲自上空。他说只有在飞机上才能发现问题，有2次飞机出现故障差点坠

0: 物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成功问世，此后配置在歼八、歼十等一系列战斗机上。奔德和团队精准地擦亮了我国战鹰之眼。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终于通过鉴定的时候，奔德却病倒了。本就清瘦的他，短短的时间里体重从123斤降到108斤，病毒性心肌炎久治不愈。奔德感慨，搞机载雷达果然要脱层皮。
1: 相控阵雷达、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都是探索性比较强的任务，也都是世界上尖端技术。这两项技术突破以后，使我们国家雷达水平向前大大的前进了一步。
0: 回望60余载的工作，奔德问心无愧，但谈及家人，奔德深感内疚。从青年到壮年，他一心扑在科研上，仅靠妻子既工作又照顾年幼的子女。儿子奔少宇至今记得小时候过年时见不到爸爸的失落和心酸，可工作后又逐渐理解了父亲舍小家为大家的伟大，
2: 包括为人做事，在家在外都做得好的话，我觉得这个人就是很伟大的。
0: 工作中奔德精益求精，生活上他却简朴至极。一件衬衫穿了30年，扣子按单双数轮流扣，只为延长使用寿命。一双皮鞋穿了20多年还舍不得换，同事笑说，像你这种穿法，皮鞋厂都得倒闭。在后辈同事心中，他是一座难以逾越的高山。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第14研究所科研人员张瑞在档案室翻到奔德研制机载多普勒火控雷达时的手稿，深受触动。
3: 有一个泛黄的手稿，里面记录了当时系统架构的设计，包括相关公式的推导，非常的严谨工整。即便在今天这个 AI 大爆发的时代，我们的工具很多了，很便捷，甚至有大模型推理啥的，但是老一辈科学家对于这种文字公式这种精细的打磨，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去好好的学习。
0: 虽然年近90，奔德还在研究最新的雷达课题，同时积极参与科普工作。
1: 搞科研工作不是马上就能见到成绩的，可能周期很长，要沉得住气，要有毅力，要有艰苦奋斗的精神。最新的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很快，技术要靠人去掌握，要有不断学习的这种精神，不学你就落伍了。就要有好的身体，能够承担繁重的工作，包括心理的健康，能够扛得住失败的挫折。
0: 谈及此次获奖，奔德笑说比较惊喜，但强调这不是一个人的成绩。
1: 这个事儿可不是我一个人的成绩，是14所的成绩，是跟我一起奋斗这个团队努力的结果，这些都是研制成功的保证。没有这个环境，你再有本事没有用武之地。
4: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深圳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王守义13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13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近年来，菲律宾频繁在南海制造事端，同时在外交场合散布歪曲历史和法律的言论。国际社会急需一份基于可信史料和国际法规则的权威评估，正本清源。
6: 自然资源部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昨天发布《菲律宾南海领土主张的历史法理批判报告》，旨在检视菲律宾在南海提出的领土主张是否符合国际法。
5: 报告显示，菲律宾意图突破一系列具有国际法效力的条约所限定的领土边界，将其扩张至黄岩岛和南沙群岛部分岛礁的这种做法缺乏基本的史实依据，明显违背有关领土取得的国际法规则，不具备历史法理基础。 在挑战国际法

0: 律秩序的同时，也对区域和平稳定与国际秩序维系构成威胁。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1: 一个国家的领土边界是怎么来的？今天的菲律宾国家边界最早由谁决定？自然资源部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研究员张海文介绍，菲律宾陆地领土边界在西班牙和美国殖民时期逐渐形成，经由三个国际条约在国际法上得到确立及国际条约界限。在独立后，菲律宾通过宪法和其他国内法等继承和确认殖民时期确定的领土边界。
2: 三个历史条约分别是1898年美国和西班牙签订的美西巴黎条约，1900年美国和西班牙又签订了一个美西华盛顿条约，以及1930年美国和英国签订的关于划定英属北婆罗洲与美属菲律宾之间的边界条约。这些条约的话呢，都有精确的经纬度，把这些经纬度点连起来，菲律宾的领土就圈成了一个大致像长方形的这么一个框，所以说它的领土边界也被称为国际条约界限，非常独特，非常清晰。菲律宾之后通过宪法等等多种方式仿佛确认它的领土范围。那么按照这个范围的话，中国的黄岩岛和中国的南沙群岛等等，中国的南海诸岛都在它的领土边界之外。
1: 然而20世纪70年代以来，菲律宾政府频频展现出扩张领土范围的意图，采取修改宪法、颁布法令以及发表声明等方式，对南沙群岛部分岛礁和黄岩岛提出领土主张。他们具体是怎么做的？自然资源部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陈希迪举例，就南沙群岛而言，菲律宾对南沙群岛部分岛礁的主权声索始于20世纪70年代。1971年，菲律宾就正式公开对南沙群岛部分岛礁提出领土主张。
3: 菲律宾先后提出了三类依据，一个是基于地理邻近对南沙群岛部分岛礁主张主权，第二则是接替盟国托管行使对南沙群岛部分岛礁的主权，三则是主张二战后对南沙群岛部分岛礁实施了先占。然而菲律宾所说的所谓邻近，在国际法上完全没有依据，托管之说在历史上也是子虚乌有，要求先占中国已经享有领土主权的岛礁则更加滑稽。特别有意思的是，这些依据随着时间和事件发展不断变化，甚至自相矛盾。根据报告的分析，无论在历史还是在法律层面，菲律宾的非法领土主张都很难让人信服。
1: 而对于黄岩岛，菲律宾方面多次将穆里略地图等所谓古地图作为依据，这靠谱吗？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副教授王看表示，如果这类地图都能成为证据，那么中国能提出的证据，即便不是浩如烟海，也远比菲方来回翻弄的那几张地图要多得多，有利得多。
4: 多项的研究以及证明，穆里略地图上的一个 Pinnacle 并非是今天的黄岩岛，而是对吕宋岛附近沿海地物的标绘。菲律宾方提出所谓的证据，完全是张冠李戴的结果，准确性存在重大缺陷。另外，穆里略地图上面有个标记，说这个北部的三宝岩到卡拉加一带属于西班牙，其表明了地图所标绘的棉兰老岛南部啊苏禄群岛在这个时候还不属于西班牙。如果菲律宾非要把这张没有证据效力的地图啊奉为圭臬，那么我们不禁要反问一句，菲律宾方面是否也认可图上所标绘的菲律宾群岛南部的大量领土不属于菲律宾的结论？
1: 凡此种种都充分证明，菲律宾为支持其对黄岩岛和南沙群岛部分岛礁的领土主张提出的一系列依据，在历史层面充斥着对史料的误用曲解，在法理层面显见其证明价值，仅是其突破国际条约限制、非法扩张领土范围的借口。自然资源部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徐鹤云介绍，报告根据对可信史料和公认国际法规则的全面分析指出，菲律宾独立后在南海新提出的权力主张缺乏历史基础和法理依据，不享有南沙群岛任何一个岛礁和黄岩岛的主权。
5: 比如美国官方出版的各类菲律宾群岛地图都将黄岩岛和南沙群岛排除在其领土范围之外，包括1902年美国战争部岛屿事务局绘制的菲律宾群岛图。菲律宾政府部门在多份地图和包括菲律宾驻西德大使馆1990年回函在内的官方文件中明确将黄岩岛排除在其领土范围之外。菲律宾关于支持其对黄岩岛和南沙群岛领土主权的一系列所谓依据，以及据此采取的国内立法和非法侵占等措施，不具有历史基础和法理依据，不能证明其在南海的领土主权。菲律宾政府的有关法律立场也前后不一，频繁变动，在逻辑上也自相矛盾，难以自圆。

0: 体说。
1: 报告指出，菲律宾领土扩张企图已造成严重危害。对公众而言，菲方的炒作制造了一种地理及权力的错误认知，误导国际社会对领土主权问题的理解，把临近自己的他国岛屿都纳入自己版图，显然不可理喻。陈希迪指出，菲律宾的非法行径在挑战国际维系的重大威胁。
2: 报告已经对其的危害做了深入的批驳，一是挑战了国际法律体系，损害国家领土边界的稳定性和不可侵犯性；二是严重威胁南海区域的和平稳定，成为周边国家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不安定因素；三是冲击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秩序安排，将自身追求不合法私利所引发的风险向国际社会转移。我认为各国都应该充分认识到菲律宾非法行径的重大危害，这种行为不应被国际社会的任何成员所容许。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法国极右翼领导人、国民联盟在法国国民议会的党团主席玛丽娜·勒庞，当地时间7号晚宣布，她将参加2027年法国总统选举。
5: 去年3月，勒庞被法国一家法院判处挪用公款罪名成立，处以4年监禁，其中2年缓刑，2年佩戴电子监控设备在监外执行。勒庞还被判处5年内不得参选公职，并立即执行。这意味着勒庞将无法参加2027年法国总统大选。
4: 但就在本月7号，巴黎上诉法院作出判决，维持此前对勒庞挪用公款案的有罪判决，但对其刑罚作出调整。根据判决，勒庞被处以3年监禁，其中2年缓刑，1年佩戴电子监控设备在监外执行，以及10万欧元罚款。
5: 此外，勒庞还被判处45个月之内不得参选公职，其中30个月缓期执行。在此前的判决中，禁止参选公职的期限是5年，由于期限缩短，这意味着勒庞原则上又具备了参加2027年法国总统竞选的资格。
4: 勒庞是谁？他的参选将对法国乃至欧洲政坛带来怎样的冲击？国际新闻眼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报道。
6: 勒庞现年57岁，是法国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主席，并长期担任欧洲议会议员。他是欧洲民粹主义政治领袖的代表，积极主张法兰西优先。2012年、2017年和2022年，勒庞连续3次参选总统，得票率逐渐增加。2017年和2022年，他都进入总统大选第二轮，与马克龙展开对决。虽然最终都以失败告终，但人气稳步上升。当前，勒庞所领导的国民联盟支持率在法国各政党中位列第一。在7号的法庭判决出炉后，勒庞当晚就推出了竞选网站。勒庞重回大选赛道，对于法国政坛来说，无疑是一场剧烈地震。法院虽然在参选资格上给勒庞打开了大门，但却没有洗清他的罪名。对于勒庞的参选，法国绿党领袖玛丽娜·通德利耶批评说，法院并不存在国民联盟口中的司法阴谋，相反，勒庞已经得到了很大宽待。社会党领袖奥利维耶·福尔认为，经过10年调查，2次定罪，任何政治人物都应主动退出总统竞选。左翼议员弗朗索瓦·吕芬评论说，如果法国人开始认真讨论一个戴电子脚环的人是否能竞选总统，这说明腐败正在被社会接受。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研究所法国研究室主任穆扬子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目前来看，勒庞的竞选优势主要体现在3个方面。第一，民意基础。国民联盟支持率超30%，位居各政党首位，首轮优势明显。第二，近年来，国民联盟淡化了激进议题，吸纳了部分中间选民。第三，策略奏效。国民联盟利用社会的反建制情绪，将司法案件包装为政治迫害，收割了一部分反建制的选民。那么勒庞的竞选短板又有哪些呢？穆扬子认为，
7: 竞选的劣势呢，第一个就是其实法国目前这个共和阵线这个天花板还是在的，因为法国政坛上一直是存在跨党派去反对极右翼的一个共识，一旦进入大选第二轮，那么左右翼主流政党会放下他一些分歧，然后去共同抵制极右，防止极右上台。第二个，勒庞自身他这个司法定罪呢，这个刑事污点还是会被对手去攻击，损害他的一个公信力。

0: 此外，我认为国民联盟它缺乏一个高层执政的经验，仅仅在一些小的地方、小的城市、地方政治上比较活跃，没有治理大区或者国家的一个成熟的经验。我认为这个也是它的一个劣势。
1: 那么，对于2027年的大选来说，国民联盟又将面临怎样的竞选格局呢？北京外国语大学欧盟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崔红建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2: 毫无疑问啊，国民联盟呢已经成为明年法国总统大选中啊法国主流政党需要面对的主要的挑战。一方面啊，我觉得首先对马克龙的中间政党呢会是一个重大的考验。在明年下台之前，马克龙能不能啊从他的党内找出既能够执行他的政治主张，同时呢又能够巩固而且要提升中间派的支持率，能否有这样一位人选出现？从目前呢这个前景呢并不清晰。还有呢就是。”作为国民联盟的主要对手啊，也就是现在以梅朗雄主导的这个左翼联盟，能不能在梅朗雄之外找到一位能够对左翼政党啊进行真正整合，而且要消除一些法国舆论对梅朗雄的这个所谓极左的这样一种批评啊，能够真正的代表左翼出选，目前呢实际上并不确定，因为梅朗雄本人呢仍然有非常强烈的参选的意愿。还有呢就是我们看传统的右翼，应该说相比国民联盟和左翼联盟啊，传统右翼呢现在的势力呢相对单薄，但是如果接下来啊无论是马克龙的中间政党还是传统右翼，如果他们想要啊实现在未来的总统大选中阻击国民联盟的这样一个任务的话，那他们必须得进行某种更深程度的联合。
1: 近年来欧洲经济增长持续疲弱，促使极右翼民粹力量在欧洲多国政坛崛起，从政治边缘走向权力中心。法国国民联盟、英国改革党、德国选择党均展现出重塑本国政治版图的强劲势头。如何看待欧洲政治格局正在发生的深刻转向？牧羊子表示，
0: 第一呢，就是欧洲的极右翼正在从一个边缘进入到权力的核心，欧洲整体的这个政治光谱是继续向右移，那么主流政党就要被动跟进嘛。这些年我们也观察到了，其实主流政党在移民管控啊、国家主权啊、文化认同啊等等方面，他的政策在向极右翼靠拢，他为了去争取这些被极右吸引的选票，那么就会整体推动整个欧洲的这种保守化的倾向。那么第二个就是欧洲一体化进程会遭遇一个很强的阻力，这些欧洲主要国家的政党普遍如果持越来越疑欧的一个立场，主张本国利益优先，限制欧盟权力，不接受欧盟内部的主权让渡、难民分摊、能源政策等等，它方面的这些政策分歧会越来越大，一体化继续推进的难度会大幅上升。
3: 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中国地震台网自动测定，今晨7:44，在四川宜宾市高县附近，北纬28.52度、东经104.70度，发生5.1级左右地震，最终结果以正式速报为准。
4: 知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5: 今天上午9:30，国家统计局将发布六月及上半年 CPI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 PPI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数据。今天国家图书馆、国家典籍博物馆、归心一园、故宫乾隆花园沉浸式光影展今天正式面向公众开放，持续展出到12月6号。展览首次以数字光影复原故宫博物院乾隆花园未开放院落。2026年夏季全国煤炭交易会今天到明天在新疆乌鲁木齐举办，会议期间将举办多个专题会和专场活动，同步设置企业推介和特色产品展销专区，发挥新疆煤炭资源优势，助推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能源产业升级。第32届中国兰州投资贸易洽谈会今天开始在甘肃国际会展中心举办，本届兰洽会聚焦投资促进、贸易洽谈与产业对接，汇聚海内外客商，共探市场机遇，共谋合作发展。体育方面，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迎来首个休息。

0: 日。本届世界杯还剩最后八场比赛，包含四场四分之一决赛、两场半决赛、一次季军战和最终决赛。今晚八点半，世界女排联赛中国香港站，中国女排迎战乌克兰女排。今天，2026首届亚洲 U23 田径锦标赛将在内蒙古鄂尔多斯正式开赛。来自亚洲26个国家和地区的300多名青年运动员将在45个单项中展开角逐。
1: 一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2: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考资校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考资校，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0: 我只剩思念的权利，难过还来不及，就让爱融入空气。
1: 在工作和学习之前喝杯水，它能促进代谢，帮助醒脑。现在是早上八点，
2: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给你最真的渴望，电波在城市上空飞扬，让你听到我们用声音传递的微笑。 FM 八九幺，唤醒沉睡中的城市。
3: 大美挂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挂电视树是白桦树，挂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怪眼王发，夏增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鸡山威名遥，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松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松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仙境原来吹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4: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旅程。

0: FM 八九幺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1: 沙漏颠倒一次，需要10分钟的时间；班车往返一次，需要1小时；昼夜交替，需要一整天。